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翻江鼠蒋平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十二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花了3天时间，也没调查清楚。后来一家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下夜的，以及知道发生这件事儿的人全集中起来，让大家回忆那天晚上有什么可疑的现象，究竟是家贼还是外鬼。后来经过调查呀，有一点眉目了。有的人眼睛挺好使，说2更天之后还不到3更天，有一条黑影，这个人长得细马长条的，鼻子下边用轻纱蒙着，没看清楚，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好像是朱砂痣。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那太难了，京都100万人口，凡是年轻的长红痦子的都倒了霉了，一律逮捕逐个审查。结果一看呢，都不是，人家都有正经职业，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有的不在家。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不能离开京城了。和斩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最好分兵两路，让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包相爷一封信，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限令他们两个人在1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速速赶回京城。就这样，爱虎四个人来到三仙岛，还真得感谢电房火器的主意，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开封府公馆。

0: 绝粮吗？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那么事到如今，就利在速战，不能耽搁。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赶回京都。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绥良，大破三星关。众人也都表态了，三将军、白将军，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你已经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要说准赢夏绥良，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徐良称谢。在头出发以前，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余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仙观。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头一个蹦出来，
1: 我说干郎，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郎意下如何？
0: 好吧，就这么的了。
1: 方叔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
0: 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拦。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地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你不把这绝命台给拿下来，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房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是十分凶恶呀，一个个高，一个个小。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是怪眼冤犯。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身背一把七星丧门剑，手拿拂尘。 挨着他这

0: 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高颧骨、缩腮帮、大下巴，长得十分凶恶。房叔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下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可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方叔安停住脚步，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弟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哎、这俩人也会捧场，救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仙分要讨敌骂阵，谢了您，去您的吧。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娘嘞！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还是纸糊的？要是真人，你们听着。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安道啊，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瓣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仙观，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梁佛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房叔安不成？
1: 对，一点都不假。你是哪位？
0: 贫道李道安，是也。
1: 啊，你就是李道安？
0: 对，听说过吧？
1: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的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哎，你还是想动五八超？赶紧给我一个答复。
0: 方叔安，你真是白日做梦，净想美事儿啊！要想过我的绝命台，你们得露几手，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师弟，下台应战。遵命。 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跳到尘埃，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他可不敢打了，抹头就跑。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哎，我西兄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了？
1: 你废话，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能力太大了，我能跟他打吗？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要跟他伸手掉价得呀，你别吹了你。
0: 正说着，徐良、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老邢一看到了地方，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代替军令，
2: 各位站住。哗，
0: 燕翅形左右排开。他们来的都谁呀？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方宽、方宝，这就不用说了。帮忙的有铁观音、彭之花、南圣人桑世奎、北圣人桑世彪，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这金银铜铁八大锤，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啊，一个个身体健壮，久经大敌，是各拿刀枪。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让房叔安退在一旁，老心拎着大环刀过去了。
2: 我说对面这个要道你是什么人？
0: 张道远是也，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
2: 哦，你就是张道远？没听说过。像你们这个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那简直不像话。我劝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
0: 哎呀，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你是不是徐良？
2: 不错，正是三老子。
0: 小辈，我找的就是你，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咱们俩必须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怕贫道赢了自然叫你们过去，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压双剑奔徐良，还没等徐良伸手呢，噌，白云瑞跳过来了。三哥，把他交给我吧。
2: 老兄弟，那又何必呢？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0: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的。白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
2: 好小子，
0: 姓白的，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 不念妇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我势必得而诛之。拿命来！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溜缝。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那个人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
0: 大头鬼呀，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1: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0: 房叔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云瑞飞身行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要踩在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我两来发，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神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他刚要跟白云瑞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卷帕罩头，身段苗条，长得十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云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啊，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在迷仙洞一场大战，这姚静芝跟他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叫陆天林 揍了他一下，他是夺路而走，带着女孩逃了命的，一直回到三仙观，如今奉下随良所差，也帮着手把绝命台。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呢，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他。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啊，不豁出一头去啊，休想破得了三仙观。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拉架势准备拼命。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白将军，请下来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云瑞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正是铁观音彭之化。云瑞一想，正好，好男不跟女斗。尽管这姚静之年纪不小了，他毕竟是一女流，我跟他伸手啊不合适，就把他赢了也不光彩，要败到他手下更丢人。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这多好，铁观音对独守观音，两个观音都来了。单说彭之化，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冲着姚静之一笑：“夫人，还认识我吗？”哟。你不是彭之花南海飞仙吗？对，正是我。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把道路赏开，让我们赶奔三千观。如果你要执迷不悟，你来看，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5: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啊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4: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5: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得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做对 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遂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了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啊。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一百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守观音的前胸。独守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的蹦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 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毒手关节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

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他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手关音姚敬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挨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呆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沉，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每人掌中一瓢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啊、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挂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见啪，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啊。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啊，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身子一摘吧，好悬没趴下，倒提勾魂幡飞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了了，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好泼妇，休得前进，招家伙！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极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位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

0: 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混铁明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75，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钩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眼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轮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吧，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1: 娘呀，哎呀，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0: 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呢。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觉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上了，疼得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去你不是，江兆辉也没影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唰，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的一跺脚：“三哥爷，三！”这是在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戏巴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1: 干老，完了，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西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的，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呀。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没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这激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结果这支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后边露出尖儿来了。徐良这支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支镖，这支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肩头上来个眼儿，把他疼得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两颗石头子儿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头啪啪。这回可好，每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行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再打下去有百弊而无一利。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仙观。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就在这时，徐良、白玉瑞两把宝刀飞舞，红光崩现，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啊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了。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丁也全都登上绝命台，好不容易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不去，用飞抓百炼锁
0: 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方叔安就问：“
1: 干老，受伤没？”“
0: 没有。”“
1: 老叔呢？”“
0: 没有。”“
1: 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0: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
1: 吓尿裤子了都。”“我干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0: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都乐了。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方叔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亮商议：“
1: 王干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吧。”“
1: 我干老，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要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的，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你要跟夏随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随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
0: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咱是趟趟路子，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殿房，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的是小剑魔啊，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
0: 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啊、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随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哥俩正在这争竞，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亮，白云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随良到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 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2起涉侨离婚案件。
10: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2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12: 我们青田法院民意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10: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1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1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3: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11: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14: 主持人您好。
11: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14: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 还有经济上的考虑，

0: 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敏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2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2: 两居民地吗？没办法，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1: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3: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1: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4: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3: 一定要离婚。
4: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3: 不可能的。
0: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1: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6: 不可能。
5: 不可能。为什么？
7: 因为我没见过啊。
8: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吗？对不对？切实际吗？
9: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7: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1: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3: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的。
9: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中可以让这个给我前妻呢离婚的事情，我还说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他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1: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10: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1: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宴市，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11: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0: 对，
11: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0: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 因为呢，涉小案件

0: 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1: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0: 对，无法送达
1: 这样的问题，
0: 对，那就要通过公告来送达。
1: 按照原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1: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2: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作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作出了解释。
3: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2: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1: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2: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7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5个国家的7个城市。
4: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 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对，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2: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0: 正常的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2: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5: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2: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2: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5: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1: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0: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6: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5: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0: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7: 想清楚了，
5: 我们商量好了。
0: 都商量好了。
2: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8: 在这个涉嫖诉讼，包括涉嫖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2: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0: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5: 没有，就是同意离婚。
0: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吗？
9: 没有。
0: 那书记员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1: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0: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1: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 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它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2: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8: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1: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0: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1: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7: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地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地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的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 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啊，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1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9: 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委屈我了。
8: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9: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在干一样的，
11: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8: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2: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钱对待
8: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4: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0: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8: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9: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哎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会说话了。
9: 那个这骑电瓶车的人吧，
14: 我们去
9: 他摔得很厉害，他就有说快救人。
14: 他那个人也说的还
9: 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
14: 就
9: 牙齿都是血，他坐在地上，
14: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9: 就那个老人，就那个老人。
8: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5: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8: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5: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运行，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3: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8: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13: 黄法官你好。
16: 罗先你好，
1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6: 当时我值守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验，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8: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7: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8: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7: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包括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8: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3: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6: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 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3: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6: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8: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7: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8: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7: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啊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8: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7: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平衡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8: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0: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9: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8: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1: 那没什么事情。
8: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0: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1: 本来是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亲人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8: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0: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就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8: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8: 诉讼请求，依法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16: 由胡金泉提出答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18: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8: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19: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1: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8: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1: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都没有。
8: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0: 孙儿了，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大的，所以很亲切的。
8: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0: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的。我老婆一时的他们就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3: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16: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8: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20: 那不就请求了对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8: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21: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22: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8: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22: 那个路杆它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16: 哦，停在白印里面。
20: 嗯，那不叫停车了，对，也是画那个有车停到里面。
22: 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0: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底位置，你知道吗？
16: 他是不是停在跑位里面？
17: 跑位外吗？
10: 跑位外位。他也是机动车的车道也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8: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21: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8: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22: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23: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动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3: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16: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8: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6: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17: 调解可以的哈。
16: 胡金泉，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17: 同意。
16: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8: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0: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一点，比如说先应付个10万。
24: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哈，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8: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11: 7年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8: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21: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8: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 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13: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16: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2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13: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16: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8: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0: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8: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8: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8: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16: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2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0: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1: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24: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8: 没有。
0: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8: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24: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8: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24: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8: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24: 那你想怎么赔啦？
18: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付，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8: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10: 在余下的你能够赚钱，要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24: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13: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16: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姐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8: 2015年10月20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24: 吴金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8: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16: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 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业里边领导呢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过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2: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16: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这地方不赶紧小孩子，赶紧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2: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16: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呢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8: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10: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3: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6: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8: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13: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16: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13: 为什么呢？
16: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13: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
2: 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

0: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哪吒大战张桂芳，这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这小伙子就爱斗，一听打仗，眼之毛都乐开了花。你看他这个高兴的劲儿啊，嗷嗷直叫，一蹦多高！在豹皮囊取出大仙砖，口里面念念有词，说了一声起，真是一种仙术。本来这块打仙砖非常小，在兜揣着就像一年级小学生使的那橡皮那么大个儿，但是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就一尺见方，后来下也有一扎，你想得多大分量，以上至下扔奔张桂芳就拍来了。张桂芳一看，我的妈，紧躲慢闪也没躲开，这一打仙砖正拍到他右肩膀子上，啪，哎呀，扑通栽落于马下。哪吒请火尖枪要结果张桂芳的性命，但张桂芳手下的偏副将也不白给，骑撒战马乱抖交魂，冲上二十几个，把哪吒就困在当中，利用这机会把主将救回去了。张桂芳算捡了一条狗命，他跟风林呢差不多少，大夫给他一看都晃脑袋了，粉碎性骨折，治不了。张桂芳啊可受了罪喽，呲牙咧嘴是嗨声叹气，卧床不起。再说哪吒一看张桂芳跑了，把他气得直拨了脑袋，把这一肚子气就撒向这二十几个偏副将，收了打仙砖，舞动火尖枪，你听吧，照照照，啪啪啊啪啪啪，一口气就挑死六员战将，余者是落荒逃走。姜子牙一看哪吒打了胜仗，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了三晃，冲！西岐的兵马骑撒战马乱抖交魂，冲啊！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一鼓作气，杀败张桂芳的人马，把他撵到七十里地之外。姜子牙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胜仗打得漂亮，光那胜利品得的堆积如山呐、啊。没主的战马、骡子、大轿驴、车辆、粮台、寄养、军需、刀枪、锣鼓、帐房，那真可以说是车拉船载，胜利回到封京。这回人们才认识了哪吒，马上这话和态度就变了。哟哟，三公子你真了不起呀，真神人也，三公子你能耐太大了。哪吒就爱听这奉承的话，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姜子牙给哪吒立下首功一件，让哪吒下去休息。可是在欢庆之余，姜子牙是紧锁眉头啊，坐在他身边的黄

0: 太师必发重兵讨伐西岐，下一步还有大仗要打呀。另外讹诈隋勇毕竟还是年轻，光有勇而无谋啊，光靠他一个人岂能胜得了商纣的人马，故此为此事犯愁。丞相高瞻远瞩，所略极是，但您打算怎么办呢？
1: 王王爷，我打算出趟门，军令暂且归你执掌，你率领人马保护封京。
0: 啊，您怎么要走啊？
1: 您上哪儿去？此事绝对保密，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我打算上一趟昆仑山面见我老师元始天尊，前去问计。
0: 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哪能多耽搁呢？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就能回来。
0: 好吧，
1: 黄飞虎执掌了兵权，
0: 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
1: 姜子牙回到住处，吩咐童子紧闭大门二门，闭门谢客，有人问就说身体不爽，正在休息。实之不然，他沐浴更衣，焚香再拜，趁着没人的时候抓了把土，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这个遁呢分五种，金木水火土，金遁、水遁、火遁、土遁都有。不管什么遁法吧，哪怕多远的路程，顷刻之间便到了。他借着土遁眨眼间来在昆仑山玉虚宫前，轻轻飘落在尘埃。他脚刚沾地，就见古洞外站着白鹤童子，笑脸相迎。
2: 师叔一向可好吗？小侄恭候多时了。
0: 哎呀，白鹤童子赶紧往里通禀，就说我要求见天尊。
2: 不必了，老祖宗有法旨让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什么时候来了就让我把您领进去，随我来。
1: 啊，姜子牙一听元始天尊知道了，他进了古洞，来到碧云床前，姜子牙倒身下拜，
2: 不孝的弟子叩拜老恩师。
1: 元始天尊还了得起吗？道教之祖啊，三教圣人之首啊，
2: 尤其今年是他执年，掌管神仙界的大权。老天尊往下看了看，子牙平身免礼。
0: 是。
1: 姜子牙站起来，低头垂手，规规矩矩站在床旁。
2: 子牙，此番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莫非有什么事求我不成吗？
0: 正是，老师圣明，弟子我
1: 别说了，别说了，
2: 我都知道了。
1: 子牙呀，你不来，我也想派人去找你，有件大事要交付你去办。
0: 哦，老师吩咐。
1: 取来。白鹤童子转身奔后洞。时间不大，拖出那个黑漆的托盘，在托盘上有一卷东西，用黄绫子套着，封得非常严实。再往上看，上面贴着五道符，用着印。白鹤童子往前一递，元始天尊接过来。

0: 子牙，你看我手托何物，弟子不知。这乃是至关重要的封神榜啊。子牙呀，你可知神仙1500年犯下杀戒，普天下的神仙也有不守清规者，正神也有，散仙也有，是长短不齐，因此急需整顿。我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一共研究了100日，已经把斩将封神的名单开列在封神榜上，凡是榜上有名者都犯下杀身之祸呀，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者是非死不可。本来我应该下山主持斩将封神，但是玉虚宫的事情太多，我难以分身，左思右想才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你可以代替我斩将封神。
1: 哎呀，姜子牙一听跪下了，老师圣明，弟子有何德能敢接此重任，恐怕我
0: 不必多说了，非你不可。接封神榜，你看这师徒可了不得，老天尊一句话，姜子牙就不敢反驳呀，规规矩矩把封神榜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子牙，你起来听我说，这封神榜是至关重要，普天下的神仙也好，还有许多人也好，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命运，都想看看榜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为此你要很好地保护封神榜，千万别落到旁人之手，切记榜在你性命在，要丢失了封神榜，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啊，你懂吗？弟子明白，我一定好生看守。这就对了。另外再告诉你，你呢可以看封神榜，做到心里头有数，榜上都是谁你要背熟了，但是不行让第二个人知道，懂吗？法不传六耳，倘若声张出去多有不便，为师绝不饶你。弟子守口如瓶，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更不能让旁人知道。很好，就这样吧，你可以回西岐了。姜子牙一听，我的事儿还没办呢，又多出这么一件大事儿来，赶紧往上施礼，师父，弟子尚有一事相求。我们西岐连年征战，我福保明珠武王倾心尽力，怎奈兵危将寡，恐怕不是商纣的敌手，因此求老师帮忙。还没等姜子牙把话说完，元始天尊把脸往前一沉，姜尚，此乃天数，你不必求助旁人，切记到了时候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贵为丞相，满腹的韬略还用问旁人吗？此事为师管不着，你自己看着办去吧。白鹤童儿送你师叔，遵命。师叔请吧。姜子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这一下撞了南墙了，看来自己的梦自己圆， 指旁人指不上哦。姜子牙是愁肠百转，就出了洞了，哎，往前刚走两步，后边有人叫他：“子牙留步！”姜子牙回头一看，呵，来个大脑袋神仙，这脑袋足有三尺三长啊，锃明刷亮的大奔的头，下雨都浇不着眉毛，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身穿南绣平襟的黄袍，手拄龙头福寿杖。他一看认识，正是元始天尊掌门大弟子自己的大师兄南极仙翁。老仙翁满面陪笑来到子牙近前：“师弟呀，发愁了吧？”“啊，有一点儿，我打算求助于老师，老师不肯帮忙。”“非也。”“师弟呀，你只管放心，老师后来说那两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到了时候，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我揣摩着老师另有安排，你就不必上这儿让老师分心了。”“啊，师兄说的是。”“子牙呀，还有点事情，老师叫我转告你。一，你离开昆仑山玉虚宫回西岐，在路上不管遇上什么人，怎么呼唤你的名字，你可不准答应，切记他怎么叫你，你也别言语，头也不回，赶紧回西岐。如果你要答应了，跟叫你的人一搭话，师弟啊，那可要大祸临头，将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事关重大，你千万要记住。”“是吧？”“师兄您放心，不管谁叫我，我不答言也就是了。”“好，切记切记。另外师弟啊，你呢回去的时候顺便在东海边上溜达一趟，反正你借土遁也快呗。老师已经安排一个人在东海边等你。”“谁呀？”“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把他带回西岐，有一定的用处，让他帮助你看守封神榜。”“哎，另外老师叮嘱再三，我再说呢就显着罗造了，但是也不能不讲，封神榜至关重要啊，你可要妥善地保护好，千万别丢了我，懂吗？”“我懂。”“要丢了，你我包括咱老师都担不了这个责任。”“师弟明白。”“哎，好吧，拖着封神榜走吧。”“我告诉你话，注意。”“师弟明白。”师兄弟二人洒泪分别。姜子牙脚驾土遁，赶奔西岐。你这玩意儿怪事不？正走着走着，这土遁不好使了，落到平川了。好悬没把姜子牙给摔着，子牙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往上一抛，结果失灵了。怎么架的土遁也不好使唤了。子牙一想，可糟糕了，怎么这咒语不灵了？这什么地方？我得什么时候能回到封京啊？他再看对面是山连山，岭连着岭啊，云光缭绕，百草重生，渺无人迹。 还真没到过这么个地方。子牙正在犯愁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子牙，子牙，留步，子牙，等等。”姜子牙刚要回答，一想别，我老师和师兄一再叮嘱不能答言，要一答言就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引出无边的大祸呀。我呀假装没听见，土遁不好使，我靠步梁我也得爬回西岐。因此姜子牙怀抱封神榜，放开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路一个劲儿往前走。身后又喊上了：“子牙，留步！你没听见我招呼你吗？等一等！”越招呼，姜子牙走得越快。最后把姜子牙呀走的是通身是汗，还摔俩跟头。后边那个人呢，看来离这不远了，越喊声音越近：“子牙，你怎么就不站住呢？等一等，子牙，等一等。”后来把姜子牙撵得实在爬不动了，站在那块扶着棵树，大口大口喘气。但是姜子牙真有主心骨，这人喊破嗓子叫了有100声了，姜子牙也没答言。最后这主说了这么一套话：“好啊，姜子牙呀，你真是眼皮往上翻，不认得老乡亲了。哎，忘恩负义之辈呀，你可当了丞相了，谁你都瞧不起了。你我同堂学艺40年，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平常怎么关怀你来的？你真是个势利的小人呐！”姜子牙心一动：“哎呀，凭这语声怎么这么耳熟啊？可能半路上我遇上熟人了吧？跟我同堂学艺40年，那没外人，那就是我的师兄啊。不过是哪位呢？”这玩意儿叫人家说的多难听啊！我要不是丞相也罢，现在真是丞相，位极人臣，人家叫我不言语，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啊！我不成了势利眼了？姜子牙就把元始天尊和南极仙翁叮嘱的话忘了，回头一看，后边这人撵上来了，胯下骑着白鹅吊睛大虫。什么呢？骑着一只虎。虎上这个人长得个头不高，比姜子牙能矬着一头，骨瘦如柴呀，尖脑个顶，尖下壳，高高的颧骨，深深的腮帮，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两只大山峰耳，头戴一字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斜挎豹皮囊。从表面上看，这人能有50岁左右吧。姜子牙一眼就认出来了，追他这个人叫申公豹，当初的确同堂学艺，都在昆仑山玉虚宫。后来不知这申公豹啊犯什么错误了，老天尊一怒把他撵出玉虚宫。姜子牙这人就这时候从来不打听闲话，说问问他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问，究竟这个申公豹落到哪儿了，到现在他不清楚。回忆当年同堂学艺的时候，一块挑水，一块炼丹，人家申公豹比姜子牙的道行大的太多了，的确对他也没少照顾，两个人有时候也说说知心话，因此呢成为好朋友。今天他一看申公豹叫他，子牙脸一红：“哎呀，师兄，
1: 恕罪恕罪，我没听出来是您呢。申公豹一片腿儿从虎背上跳起来了。我子牙，你甭跟我演戏了，你能没听见吗？我叫你一嗓子，你一哆嗦，你是故意装瞎。姜子牙是个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让申公豹这么一说，直臊得脸面通红。申公豹一呲牙，子牙呀，甭瞒我，你怀里抱的是什么？这是封神榜吧。今儿个我找你没旁的事儿，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快把封神榜打开，借我一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您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姜子牙在回西岐的路上遇上了申公豹。这个申公豹何许人也？咱得简单的交代交代。这位是神仙不假，但是是神仙之中的败类，是神仙之中的泼皮，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满嘴的瞎话，到处挑拨是非，是非母子。当神仙应当有涵养吧？不，这位一点涵养没有。因此人们常说申公豹这个人，他到哪儿哪儿倒霉，到哪儿哪儿出事儿。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是越高兴。要怎么说他叫是非母子呢？另外这个人很不定性，你要问起他的老师啊，他多了。太上老君也教过他，元始天尊也教给他，他都没学到头，中间被人撵走了，就因为长了一张臭嘴都烦他。后来他一气之下又投靠了通天教主。子牙就知道他被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撵走了，撵哪儿去不知道，其实呢他就投靠了通天教主了。这个人还没事瞎溜达，有什么事他都打听，坏事儿没少干。这次三教圣人大会，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就在昆仑山玉虚宫开了一次绝密的神仙会。不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吗？需要整顿呢。这神仙里头也有不守法的，凡是不守法的 把这名字都开列到封神榜上，也就是说榜上有姓名的都得死，不管你修炼了多少年还是普通的百姓。要怎么叫斩将封神？有些人心里没底儿了，申公豹就是其中之一啊。没事他就琢磨，娘哎，能不能把我给斩了，封神榜上能不能有我的名字。因此他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上这儿扫听扫听，上那儿问问，无奈事情绝密，他扫听不出来。后来他就知道这封神榜在元始天尊手中掌握着，他这心呐，像坠块铅坨子似的，知道完了。元始天尊最不讲情面，铁面无私啊，从他嘴里头你休想问出别的事儿来。他就绝望了。后来他一算计，哎呀，有门儿，元始天尊身份太高，事情太多，不能主持斩将封神，把这事儿交给姜子牙代理。啊，姜子牙不就是烧火做饭的那位吗？他跟我在一起处了多少年了，行，他又没什么道行，好糊弄，我软硬兼施，把封神榜骗到手。我打开看看呢，有我没？别人我不管，倘若要有我，我好采取对策。就这些日子他没离开昆仑山呢，围着玉虚宫是前转后转，就在这等这个事儿。哎，等来等去叫他等着了，姜子牙一离开玉虚宫他就在后边跟着，离着近了他没敢言语，等离着玉虚宫远了，他在后边掐诀念咒，才使姜子牙土遁失灵。这都他捣的鬼。可他撵上姜子牙，一看姜子牙说话变毛变色，很不自然，他心明白了，肯定元始天尊还那大脑袋南极子跟他说什么来着，不然的话他这人不这样。申公豹打定主意单刀直入，一见面就问，你拿的是不是封神榜？能不能借玉兄一棺？姜子牙一听下来一蹦，赶紧把封神榜抱得紧紧的，师兄啊，使不得，使不得呀。只因我老师交代的清楚，封神榜至关重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任何人也不能告诉啊，连我都没看呢，我怎么能打开让你看呢？倘若被我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吗？请道兄见谅。你看把你吓得那个样，我又不抢又不夺的，你何必呢？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师弟啊，你变了，当初那阵儿你厚道老实，你看咱哥俩处得多好，曾几何时你现在非常尖角。哎，我看你这意思，你拿我当了外人了，是不是呢？不看也罢。哎，子牙上哪儿去？我回西岐。
9: 哦，
0: 我打算也奔西边去，咱们结伴同行吧。
1: 哎，
0: 道兄啊，我回西岐不假，我还顺便到东海去一趟，有个人挡着我，咱两个人走不方便，道兄你先行一步吧。
1: 呀，想支我走？行哎，你现在也会耍花活了，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不过呢，还得说正题，子牙，你能不能把封神榜借我使唤使唤？万万使不得，
0: 不见。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保这个周武王有什么用啊？那周武王能成得了大事吗？哎，西岐弹丸之地呀、啊，不及天下1%，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手下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呕心沥血犯不上。你要听道兄我的，不如咱们两个人同保商纣，不管纣王怎么无道，那是正牌的天子，手下有文太师，还有100万雄兵，你要保了纣王，紫袍金带何乐不为，咱们弟兄朝夕相处有多好啊。哎，怎么样，跟我上招胳膊？
1: 不行，不行啊，道兄，我跟你说，我跟商纣已经决裂了，周武王乃有道明君，我既然保他，我就没有理由抛弃他，此事绝不能改变。
0: 好，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但有一件事儿，还是那句话，把封神榜借给我吧。您说这位还盯上了，子牙心中非常反感，正言厉色，道兄，我再重申一遍，不可不可，就是不可，不借不借，就是不借。你往后别提这句话了。哎呦，姜子牙，你好不识抬举，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这是好心跟你商量，我念当初的情分，拿你当个师弟。你别认为我求你别的，我申公豹一翻脸，我可六亲不认，也瞒说是你，就大罗的神仙，他也不敢不听我的。你别自讨无趣。姜子牙一看这位翻了脸了，想要动武，他也就豁出去了，把封神榜抱得更紧了。师兄啊，封神榜我是不借，除非你把我杀了，你抢过去，不然的话门都没有。姜子牙，你敢说3个不借？慢说3个，300、3000、30000我都敢说不借不借不借不借，就是不借。行行行行行行，哎呀，怪不得元始天尊收你为徒呢。嗯，你这人还真守信用，真听话啊。哎，这么办行不？咱俩来个交换条件，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我自己拿宝剑能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这脑袋能飞上天空唱72个小曲儿，然后归本还原，还落到枪子上，一不出血，二不死。你相信我有这能耐不？姜子牙心中暗想，你别白活了，你说的也太神了，人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还能唱那么多小曲，纯粹是信口胡诌啊。子牙冷笑了一声，道兄，你说这干什么？哎，我说这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深奥，倘若我真做的这一点，你就把封神榜借给我，我就看看就拉倒。我要做不到这一点，任凭你回西岐，你敢打赌吗？后来姜子牙呀叫他逼得实在没招了，子牙心说这是个蘑菇，甩不下去了，干脆我就跟他打打赌，要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好把他甩开回西岐。要不说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姜子牙就失算了，当时点头答应，好吧，道兄，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把封神榜借你一看。哎，好嘞，君子一言呐，绝不准反悔，你看我的。姜子牙抱着封神榜躲在一边看着，就见申公豹把道金 摘了，宝剑拽出来了，磨了磨，左手提着发髻，右手的宝剑一挥，齐刷刷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子牙吓得一闭眼，哎呀，这家真敢呐，真下得了手。奇怪的是，身子不倒，枪子不出血，就像血萝卜似的。沈公豹把左手往空中一抖，就见这个人头一溜清气起到半空，而且眉飞色舞，低低昂昂唱起了小曲儿，唱的什么玩意儿姜子牙没听懂。子牙仰面观瞧，大吃一惊，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啊？哎呀，我刚才有点失口了，一会儿他这个戏法演完了，我就得把封神榜借他看呢、啊、那样一来岂不违背老师的法旨？不借我说话难道说不算数吗？这该如何是好？申公豹的小曲儿唱的第三支，突然在东南方展翅摇铃，飞来一只白鹤。这白鹤有多大？一只翅膀能有三丈三，两个翅膀六丈六，遮天蔽日，以最快的速度冲奔申公豹的人头。这只白鹤是谁呀？就是守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他是南极子老寿星的徒弟。老寿星送走姜子牙，无意之中靠到扶路树下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眼跳，心血来潮。老寿星心想有什么事儿呢？仔细一算，哎呦，不好！申公豹跟姜子牙下去了，这个臭无赖肯定没安好心。后来他一算计，申公豹能怎么办呢？哦，肯定他隔头唱曲儿，他就会拿这招唬人。赶紧把白鹤童子叫过来了，你赶紧变成一只白鹤，把他的人头叼住，扔到东海之内。36个时辰，人头不归本还原，枪子一出血，这人就算交代了。申公豹，我叫你3500年的道行付诸东流。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因为你太缺德。白鹤童子领命，现了原身，直奔他的人头，到那儿崩，把头发给叼住了，展翅摇铃就跑。申公豹心里明白，你别看没脑袋了，哎呦一声给要了我的命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36个时辰，脑袋不安生，无命休矣。南极子大脑壳，你可损透了没有？干着急的说不了话了。单说南极子，脚下云光撵上姜子牙。师弟呀、啊，你太幼稚了，你怎么能上申公豹的当呢？哎呀，原来是师兄做的法术啊！我特来救你，我要不救你，封神榜就得丢。多谢师兄。姜子牙一皱眉，看看申公豹没脑袋的那身子，再往空中瞅一瞅，白鹤越叼着脑袋越远了。师兄啊，大罗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我看您高抬贵手，大发慈悲，把他脑袋还给他吧。要因为我身上要了这条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再者一说，咱们都是出家得道之人，理应高抬贵手，多做善事。师兄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宽恕他一次吧。姜子牙苦苦地给申公豹求情，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呀， 你的心可太善了，别忘了这句话，慈悲留祸害。你要把申公豹给饶了，迟早你可得倒他的霉呀。师兄，我宁愿倒霉，我也不愿意在我手上杀生害命，何况我们俩同堂学道好几十年呢。也罢，听你的，别好心还惹你不高兴。白鹤回来。白鹤童子又回到半悬空，老先锋冲他一点手，白鹤童子把嘴一张，人头落下，正好落枪子上的，嘣，安了个贼眼，但一样，脑袋转后边去了，后脑勺跑前边来了。申公豹心里高兴，用手一摸，哎，这哪行啊？拽着俩耳朵可劲儿转，哎哎哎哎，嘎巴，这才归本还原，把前脸又转回来了。但这下子是气急败坏，用手点指南极先锋和姜子牙，大脑袋，你等着我的。姜子牙呀，你不是不借我看封神榜吗？我叫你的西岐城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海，咱们将来见。一回身上了那只虎，是飘渺不见。南极先王点了点头，子牙听见他说什么没？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呐、啊！你看你饶了他了，他相反的还要报复你。子牙也点点头，师兄啊，您讲话了，这也是天意，只好听之任之。哎，师弟，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你这一得罪了申公豹，你有七死三大难呐，自作自受，别人也管不了了，赶紧回西岐吧。姜子牙谢过南极先锋，这回再驾土遁，土遁也好使了。按老师所说，他取路赶奔东海，东海真有个人在这等他呢。不过这人呢可太难看了，哭丧着脸，大下巴，没事老往下淌眼泪，多曾看着他心里也不痛快。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中端着银魂幡，活脱一个吊死鬼儿。正在这翘首仰望，一眼看着姜子牙，这人跑过来，倒身便拜：“上仙在上，我在此久候多时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乃上古轩辕皇帝驾前的总兵官，我叫伯剑。哦，你为什么等我？哎，别提了，只因我死的冤枉，沉冤海底数百年之久。后来元始天尊脚驾云光从东海上空过，我呢把云头拦住了，恳请天尊能替我洗白清楚。老天尊说，过去的事情已然过去了，那也是天意该着。这样吧，我还你个正果，加封你为清福神，让我在东海等着恩师。我问我师父是谁，他说叫姜尚姜子牙，将来斩将封神，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还有出头的机会。我又在这儿等着，今天好不容易把老师盼来了，师父收留弟子吧。因为元始天尊南极先锋有话在先，所以姜子牙并没有推脱，收了清福神百剑为弟子，带着他赶奔西岐城，将来让他守封神台， 这位丧门星把那引魂幡一晃就能把魂儿给收起，凡是斩将封神该死的那些人都归他管，要不怎么长那么难看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姜子牙带着清福神摆剑借着土遁回到西岐，这才开门会客。首先他见到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回来了，非常高兴。姜子牙偷着告诉他，我给你军兵2000，按照中央无极土在东南城内给我修筑封神台，此台高有3丈3尺，要5色栏杆，台分3层，上搭席棚，大书封神台3字，限3日内完工，我等着有敌用。遵命。3天眨眼就到，封神台修好了。姜子牙高供封神榜，让清福神摆剑在这儿看守，愚者又拨出5000精兵，什么都不干，在这保护封神台。那台上素蜡高烧啊，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封神了，这买卖离开张就不太远了。一切安排就绪，姜子牙才训练3军，准备迎接下一次大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啊！姜子牙上昆仑山怎么取封神榜，怎么御封神豹，怎么修封神台，咱光说这个了。那张桂芳和冯林呢，兵败70里，几乎全军覆没，人家能等着挨打吗？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呀。在败兵的当天，他们写了800里告急的文书，命人送往朝歌，交给文太师。文太师接着报告一看，是大惊失色，哎呀，没想到张桂芳能败得这么惨，看来对西岐不能等闲视之啊，干脆我自己提重兵去讨伐西岐。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12: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1: 3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3: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4: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11: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2: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5: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
14: 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11: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慧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慧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2: 那我老婆，我当时来叫阿姨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回来的时候，他都不叫，他都逼我。
11: 马慧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6: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就是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7: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11: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慧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12: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5: 那么马慧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1: 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5: 那么这个马慧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8: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11: 那么马慧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2: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11: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9: 97年还是98年，他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他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他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7: 他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1: 马慧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9: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他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1: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元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慧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5: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8: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会府经过多次

0: 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西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0: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2: 我们在胸腔脊液里边发现了普热西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醋酸泼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0: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2: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0: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3: 她如果早一点跟我说，她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4: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0: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1: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0: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5: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4: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执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5: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4: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执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0: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3: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于

0: 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1: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2: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哈，这个店员李秋丽他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3: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啊，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了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啊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啊，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啊，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1: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4: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破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破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5: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4: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2: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3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3: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甫是因何种原因啊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啊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4: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3: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1: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5: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啊，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1: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0: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1: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5: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1: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5: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0: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1: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2: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3: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1: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5: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1: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0: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1: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合议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合议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6: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4: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2: 好，那么最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3: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1: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2: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3: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
10: 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
9: 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 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10: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9: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16: 俺是不是上去就没了？汽车过高速上去改了。
15: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17: 不是雇佣关系，否认。
18: 你这话说的真能，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
15: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19: 你为什么走俺门口了？
17: 我的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10%。其实
20: 新闻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21: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15: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6: 这掉到我这砖窑干了，生气了的，有伸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手指生气就没讲话，咔嚓一下我就喝吹牛的人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就给了。
0: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5: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有花瓶罩着，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忙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0: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22: 老人家头脑都夹起出来。
0: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23: 人扎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小姐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回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0: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23: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0: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23: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0: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玉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红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树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2: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0: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2: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24: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信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存在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0: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红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23: 当时来这边一个收草，收买下来以后，
1: 我们就开始揪了。
3: 一开始是两个人揪的，后来他来土肉中的时候一没讲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15: 因为当时车主包里中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洪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叔叔的货车来运走。
4: 一块九人辆的你帮我开，你给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那个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吧。
15: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洪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4: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背后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15: 肇事司机李洪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4: 危机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红旗的，所以就没得解释嘛。
15: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洪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3: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吧，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大，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什么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1: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洪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的，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4: 等于给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这样的，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15: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4: 就包立忠打了电话给石以慧，石以慧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呢。就是司机会呢，说敢说司机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这个走，把这个吐出来。关于玻璃证说的来呢，你李洪喜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去弄了点耳光呢。
2: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4: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石以辉和这个包立忠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洪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洪喜和这个石以辉、包立忠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15: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对此负责？
6: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15: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3: 要么那网线好，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得不给。
7: 人家主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没主张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24: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华平路的坠落。
15: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25: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 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7: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0: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6: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你给你刮多少，总归是有一次分，像那边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个刮掉了。
0: 施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6: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告上法庭？按照李静讲。那只能挨到五家死掉的，那我都还怨你，你为什么走五家门口了？到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不走的。
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2: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24: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出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0: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1: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用扎个一字条扎在上面，你把线拉动了，那把皮子出不了就是了。
0: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四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两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3: 要买那网线好，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设高度不够。
0: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20: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3: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4: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1: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60%其实。
0: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25: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0: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7: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0: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4: 公司要应当完成责任，那么这个部分是二者责任。
10: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2: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 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24: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他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

0: 厂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说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星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1: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2: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3: 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1: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0: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2: 原因收不的话，也就只记录砸了3万块钱，但是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没接受不了。农民能扣一年扣多少钱啊？这农民能扣多少钱啊？
3: 你收入你讲的话，你收入像我这样勤劳的。也就收入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自用呢。说好像赔得冤枉。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2万的你，也能叫见女接受不？
1: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3: 他事情发生，这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1: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3: 说在2000万元那种嘛，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病就假如说就散人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点。
1: 接下来，市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2: 他是往来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因为一条啥感觉调查出来。
4: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0: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4家，他和这个保利众和市议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洪喜，他是另外一个村的，靠得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1: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5: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 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1: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四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6: 要说事情说了结，法院已审视，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已经是人死人。
1: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施以惠和包立中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4: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4: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2: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1: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2: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处暑过后，玉米进入灌浆成熟期，也是玉米籽粒增重、全年产量定型的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4: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集中免费发放847台灌溉水泵，同步落实井长制专属管护模式。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免费领取设备的井长细致讲解水泵操作流程、日常保养要点以及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确保每一台设备及时发挥作用。
5: 现在政府给配备了一个新的机井，全部这个配套到位，基本上全部地都耕地都全部覆盖完了。同时又免费给送来这个新的设备，抗旱保苗这方面会很方便。
4: 定陶区高标准农田严格按照60至80亩一眼机井的标准规划建设，全区共新建标准化机井847眼，彻底解决了以往地块灌溉不均、浇水距离远、设备不配套等难题。在张湾镇西街村，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查看玉米植株长势，现场向种植户讲解玉米管护要点，
6: 推荐广大农民朋友们使用这个肥坊进行后期一喷多除，通过呢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同时呢加上叶面肥来防病防虫，提高粒种，增加产量。
4: 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当地统筹上级专项资金95万元，全域开展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无人机将细密雾化的药肥均匀覆盖玉米茎叶，高效完成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营养补给工作。
7: 正常作业状态下，1小时能够完成20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趁着现在最近天气晴好，我们全天错峰作业，单日作业量能达到1000至1500亩地。
4: 在德州市平原县，当地锚定18万亩核心吨半粮产能提升目标，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技融合，不断提升吨半粮示范区建设质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分片包保巡回指导，精准掌握苗情、伤情、病虫情。
8: 当前呢，咱这玉米啊已经进了灌浆期，田间管理上要注意哈，一呢是要充足的肥水，后期呢别脱了水脱了肥；二呢是要把控好病虫害。现在呢，全县6个指导小组帮忙指导农户落实灌浆技术，来确保呢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3: 长沟葡萄是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通过树质赋能推动传统葡萄产业走出低端种植的困境，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4: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旺季，在长沟镇葡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串串色泽艳丽、果形饱满的长沟葡萄成了抢手货。
9: 刚才也是买了咱们几串葡萄，感觉今年咱们的葡萄都非常的甜，无论是果形还是卖相上都非常的好。
4: 口感和卖相的双重升级，得益于镇上今年新投用的葡粤精品示范基地。基地进行特色产业设施化、标准化改造，智能化设施一应俱全，电动遮阳网和自动通风口可根据光照和温度进行智能调节。
10: 你现在就是全自动的呢，就很省事儿，有些按键点一下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手动操作了，很大的保证了葡萄的品质。
4: 长沟镇濒临大运河，千年淤积的河床土壤富含有机质，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天然养分。同时，当地创新推行统建分包运营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整合资产，统一管理。
11: 从苗木选育、田间管护到品牌销售、定价标准，全程统一规范，彻底解决品质参差不齐、无序竞争的行业难题。按新模式走，农户每亩能多收1500元左右。
4: 长沟镇还依托葡萄嘉年华，以赛促产，以节聚客，将葡萄大王评比、文艺汇演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目前，长沟镇葡萄种植面积突破5000亩，形成15个葡萄专业村，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带动2000多农户增收致富。
12: 我们将继续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深耕农旅商融合业态，打造科普研学、非遗融合、品牌孵化于一体的葡萄生态示范基地，让百年葡萄老产业焕发新生机，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长沟力量。
3: 在滨州市惠民县，丰收的梨果迎来采摘旺季。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精细化管理，这里产的果品70%出口到国外，给种植户带来很好的收益。
4: 在惠民县卫集镇河套崔村，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梨果。梨子分拣装箱后，除了供应浙江、上海等地商超，70%出口到法国、巴西、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13: 我们合作社呀，共有3000亩的梨园，有5个品种，现在采摘的是新的7号，产量呢稳定在500万斤左右，平均批发价在2元左右，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4: 价格好，效益高，得益于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树形科学修剪，合理疏花疏果，按需补给养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科学栽培技术，贯穿果树生长全周期。科技赋能造就了果品果肉细腻、汁多脆甜的品质。
14: 在管理当中啊，这个疏花疏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保持它的20到25公分之间留一个果，保证这个水分和养分的充足的供应。我们每亩啊控制了这个5000斤左右，虽然这个产量不算太高，但是呢品质上去了，价格也提上去了。
4: 当地以特色果蔬为基础，目前已建起瓜果蔬菜乡村特色农业片区20多处，果蔬面积发展到47万亩，年产量达到170万吨，特色产业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
3: 微山县微山岛沙滩草坪踏浪狂欢音乐季火热开启，持续激活县域夜间文旅市场。
15: 微风拂面，微山岛博浪湾沙滩草坪坐拥一线湖景，音乐季自开展以来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接

0: 餐饮、休闲消费，激活夜间经济，
1: 将自然美景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既能满足游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能持续擦亮微山湖文旅品牌，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2: 威海市消费场所人气旺盛，水产市场的特色伴手礼供不应求，酒店的亲子服务花样翻新，丰富的供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满意而归。
3: 走进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鱼虾贝类琳琅满目，干品区内鱿鱼丝、鱼酥、果干等特色货品摆满货架，不少游客边走边逛，现场试吃，挑选心仪伴手礼。
4: 挺好的，东西也不太贵，就买点这个当地的特产啊、完了烧给家里人。
5: 确实种类很丰富，买了那个这个小虾米，还有那边的鱿鱼丝，然后很多都尝过了，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
6: 今年就是游客非常喜欢这苹果干，酸酸甜甜，各种小鱼酥也很畅销。这个无花果干销量最好，一天能走过六七十斤，现在旅游旺季卖的最多就是这个。
3: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市场管理方扎实的硬核守护，紧扣食品安全、明码标价、计量诚信三条主线，市场全面推行常态化监管机制，从货源准入到终端销售实施全流程管理，把消费风险挡在门外，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7: 来源合规合法可追溯，沿湖销售的产品必须明码标价，严禁虚高价格、模糊价格进行价格欺诈。计量方面，我们要求沿湖使用的台秤必须是经过法定计量部门鉴定合格的台秤，方可投入使用。
3: 今年暑期，威海许多酒店推出特色主题亲子房，让亲子家庭在旅途中既能享受温馨的专属空间，又能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充分释放家庭游消费潜力，也带动酒店入住率节节攀升。
8: 整体我觉得就是工作人员服务也比较到位，也比较热情，然后我们住的其实还挺舒服的。
9: 今年的旺季比去年确实要旺，你像我们的现在的入住率基本上从七月底到现在基本都是一个满房的状态。
3: 全省第六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暨全国兽医化验员选拔赛在潍坊圆满落幕。竞赛围绕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禽流感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等核心检测技术，设置理论考试与现场实操两个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来自全省各地畜牧兽医一线的32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10: 今天能获得这个奖，我感觉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我将以此次获奖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深耕兽医检测业务，坚守生物安全底线，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本次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既是对全省畜牧兽医化验人才专业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行业技术交流、经验共享、能力共生的重要载体。
11: 兽医工作嘛，是保障动物卫生安全的关键手段啊。那么，同时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啊。兽医化验员嘛，因为它是通过检测来发现动物疫病，通过竞赛吧，以赛促练啊，以赛提升整个化验员的检测水平，为疫病防控嘛打下坚实的基础。
3: 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2026年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公益服务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活动现场汇聚多方公益力量，济南皮肤疮疡医院、济南爱尔眼科医院等多家民营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等参加活动。现场设置残疾预防科普宣教、全科公益义诊、中医康复体验等特色服务板块，将政策宣讲、健康筛查、康复指导、公益帮扶一站式送到群众家门口。
12: 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来参加了这个活动，咱这大夫非常专业，我往这一站，这大夫就发现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听大夫的话，按时吃药，健康生活。
13: 现在很多老百姓对残疾人预防这种知识认知是缺乏的，残疾人预防日的这种宣传，让大家知道，咱们的身体是可以早预防、早干预的，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3: 残疾预防是守护全民健康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的关键举措。近几年，历城区扎实推进残疾预防科普、残疾人康复救助、兜底保障等工作，持续完善助残服务体系，推动残疾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14: 我们将把残疾预防科普、康复义诊做成常态化服务，实时做好残疾人一键照料、技能培训、辅助上就业的工作，打通健康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残疾朋友和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联播简讯。为期两天的2026年全省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总决赛在青州市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选手进入省级决赛。经过两天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团队和企业奖1、2、3等奖。组委会将从获奖选手中选拔6人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的比赛。龙口市开发区广场舞大赛在龙口广场激情开赛，21支队伍、360余名群众选手踊跃参赛。大赛共评出1、2、3等奖10个，赛事为辖区群众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8: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7: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8: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7: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8: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黄豆、绿豆、芝麻、草籽，那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呢，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啊，被精心粘贴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明凉快，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让五谷杂粮从可以果腹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挂在墙上的精神食粮。那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一起走进菏泽冬明，看传承人如何聚粮成画，看一粒粒粮食如何在指尖焕发新生。
20: 鱼跃龙门，庄周梦蝶，事事如意，这些精美的画竟然都是用粮食做成的。
21: 冬明凉画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一种民间工艺画，我们现在收集的有200多种。除了常吃的一些五谷杂粮之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些草籽、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20: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21: 没关系，你大胆放。
20: 选绿豆的话，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21: 大小均匀，
20: 哦，
21: 颜色饱满，
20: 哦，哎，
21: 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三短两长，哈，可不是三长两短。
20: 三短两长指的是？
21: 三短两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三个短的，还是用两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20: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21: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莲花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确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22: 冬明莲花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莲花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文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莲花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莲花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冬明文化名片。此外，依托莲花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增富，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体质增效、群众增收受益多元发展成效。
19: 最近，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了。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0000斤左右，而如今呢，每亩有个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啊，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是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3: 我就直接把你送现场，
24: 动力粗暴，
23: 我看看，
24: 我看看你怎么这，
0: 你看过的不是小妹，你别吹。
1: 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四月份，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0: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错苗子，就是说用到它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它这个叶子烧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追肥还是追的它这个肥料，追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就它如果说它这个有刮秧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1: 进入八月份，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0: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现在它硬化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刮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的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刮秧，你看都是死苗很多很多的。
1: 王世建告诉记者，从冬瓜苗出现问题，他就反复排查原因，最终锁定在肥料上。仔细查看肥料袋，发现这款肥料虽然大字印有复合肥料，但是养分标识不规范，本该标注氧化二甲19，标注的却是 HAK19，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根据国家对于三元复合肥的标注标准，三元复合肥必须明确标注为氮、无氧化二磷、氧化二甲，并且标注清楚各自的含量。
0: 我这个肥料，我这是今年四月份，从这一个它叫个卢某镇化沟村这个别兆恩农资超市买的这个化肥。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3.19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假肥料，他说3.19的比3.15的好，我们涨价12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二元复合肥在市场上当三元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它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是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就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1: 明明是二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三元的模样，容易让农户误以为这些成分也算肥料主养分，属于典型的肥料标签违法问题。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2: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出险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对产品进行了搜查。
1: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0: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四月份，现在四月份到现在快了4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死以后就换，你看它这个肥料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它就是没换还超苗。
1: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0: 这都我能买，我知道，我当时我和他说除虫肥不要杂肥，
23: 对
0: 啊，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23: 对，
0: 是不是？也是说白的卖的可以
24: 啊，他说白的卖我可以，
0: 他说看白的卖，
23: 哎，
0: 啊，看白的卖这不是杂肥吧？我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叶子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叶子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都送湿，他都是个冬瓜，他就不适应。
1: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25: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的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他，推进案件的办理。
1: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 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4: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也是两个石油的产品，它的目标那个窑，它我都那说是标准含窑。
5: 那误导，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4: 脑子里边就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过去再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1: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19: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的公安部门进行了报案。那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了当地市场上呢？我们的栏目也将会继续关注。那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6: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所以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所以说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疫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7: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6: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19: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一款来自中国的抗炎生根菌是一举夺得金奖。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干了近30年植保工作的刘玉清，就在盐碱地里亲眼见证了这款产品带来的改变。
4: 一时就爆表，
5: 已经到机器的极限了。对照田盐分9.99已经爆表了，对照田碱性11已经爆表。
6: 河套平原嘛，1300亩土地，黄河冲击平原，降雨量是120到130毫米，蒸发量2200到2600，几乎是降雨量的20倍。黄河水带来了方便的同时，沿河碱也带来了。
7: 如何打破河套平原上的盐碱胁迫，是刘玉清多年的心结。
6: 因为做植保做了30年，知道土壤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胁迫，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谋求这个生物的东西啊，来解决土壤，这样呢是最安全啊，最有效。
7: 直到去年，一款名为双碱的菌肥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特殊菌种让他心生好奇，
6: 处处神秘高端很高大上，南极科考带回来的稀有的菌种。
7: 再亮眼的技术背景终究要靠田间效果说话，刘玉清决定在当地各类作物上开展连片示范试验。
6: 人说土地是世间事，农民是裁判员，那长得好与不好最终农民说了算。从去年到今年呢，在各种作物上试验示范，获得了农民的好评，这就是效果。
8: 你看蒋年姐这个抓这个土，你看这个抓势哦，抓势确实还能好地也有。
9: 管理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肥料是起的主要作用，它这个主要就是压盐碱。
10: 还是用上以后，今年就比往年的长势高。东西好了以后，你不能说烂。
11: 每年占400斤，每年，今年涨100斤是没问题。
6: 从去年到今年，大量的试验示范，从现在看来说，无论在辣椒、番茄，包括大田的玉米、向日葵，现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7: 今年6月，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的消息传来，给刘玉清吃下一颗定心丸。
6: 在日内瓦这么大型的国际发明展，就是40多国家、1000多个产品同台竞技，这个能获得金牌啊，我觉得这就是给这个产品最大的肯定，这也鼓舞了我使用土大厨产品的一个信心，说明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7: 从怀疑到认可，金奖为这份信任标注了权威注脚。如今刘玉清更加坚定地把这份来自深海的科技力量播撒在河套平原的盐碱地上。
6: 我们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争先恐后的搞科研搞发展，这个进步的速度呢是有目共睹的。我还是相信土大厨呢一定能够出好产品给农民带来收益。
3: 今年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12: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13: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2: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13: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2: 你看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3: 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智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14: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啊，
15: 通过河南这些一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那门儿都在控制。他们你这个如果是地外带路上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它可能后面这个防不住。
7: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儿。
16: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7: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深入大疆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7: 钙适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那个地万代铺的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园、生物园一些矿种营养的使用。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7: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结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17: 全省现在粮油水肥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是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是这两题，包括一些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7: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
17: 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认真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灌模到。其实是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正好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7: 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
18: 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3: 聊城市高唐县江店镇的张兆静呢，有一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里卖出去的每一箱无花果呀，都有一个身份证。那这个身份证正是一个二维码，要是产品出现了问题，你用手机一扫就能找到是谁种的了。
8: 贴上标签以后，也一个是别人买家去以后，别人一扫那个二维码，把我的联系方式也扫出来了，又多了一个客户，有保障了，别人都要的多了，回头客也多。如果吃出问题来，随时可以找到我。
19: 就吃出问题了，可以找到你。吃不出原因，吃好了，还一定找到你。
8: 对。
20: 张兆静干起活做起事来确实风风火火。
8: 每天早上摘果的时候，他们上这来。摘着果子，然后回去检测去。
19: 说爷爷说你必须得种出高品质来，
8: 必须得种出来，不种出来不行，万一检测出来全都下了，
19: 砸牌子了是吧？
8: 砸牌子了，人也完蛋了，人设也崩塌了。
21: 一直旅游未定，绝对合格，完全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22: 推行这个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制度，咱这个消费者啊，通过手机扫描这个合格证的二维码。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咱这个农产品的生产的生产者信息和它的这个质量保证措施，更加认可咱这个带证的农产品。
20: 检测合格采摘的无花果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一贴不要紧，市场的认可度大大提升。他的无花果之所以敢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那是因为他种的无花果品质过硬。
8: 市场上摘是七八成熟都摘，我这无花果严格控制到九成熟，下来九成熟都不允许摘，摘了都不好吃。
0: 第二点，我这个无花果上的肥料是那个面饼和咱的豆饼。第三，这一片园区的无花果打的这个地下井，它的水抽出来是甜的，生水接着都能喝。我这个棚体高，这个对无花果的生长环境要好，严格按照这个高标准，这个对果树的高标准种植的。
20: 张兆静能种出这么受欢迎的无花果，其实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因为我们家有血糖高的老人，朋友给说这个无花果叶啥控制血糖，然后都种上了。
19: 哦，然后怎么一步步种那么多了又？
0: 种上以后感觉还能挣钱，然后都扩大了，然后都种上了，种上以后真挣钱。
20: 一开始张兆静是露天种植无花果，发现效益还不错以后，他扩大了种植面积，但是随之麻烦也来了。
0: 这个无花果露天的损耗太大，鸟啄，下雨阴天长毛，所以说还是想了想，还是把它盖成棚的，然后建了这么一个棚，减少了鸟的损害，减少了雨水的损害，陆地上的无花果的产量，亩产量能达到3000斤，最后卖出钱来的平均能亩产能达到20000左右，棚内的产量能比露天地的翻一番，能达到60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60000左右。
20: 张兆静建了一个4亩半的高标准大棚，产量和品质都稳定了下来。
0: 再加上它本身要比其他无花果高出2到3元，用这个棚分干4亩的话，4×6=24万，30来万，真给算出。
19: 终于把实话算出来了。
20: 因为品质好，口感好，张兆静的无花果早已是名声在外了，周边的商超更是喜欢进他的货。
15: 每天都是现摘的，别说那个这个产品啊，咱吃着放心，老百姓都认可这种。
1: 我经常来这家店买无花果，他家那个水果都有合格证，家里老人小孩吃的都比较放心。
0: 再一个是济南一些个大商超也上我这来进货，在德州市场上也有，绥远的、河北石家庄。
3: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20: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20: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3: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树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20: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3: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20: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2: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27: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28: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27: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28: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7: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28: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27: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28: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1: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2: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3: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4: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4: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2: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4: 我们青田法院民意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2: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0余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5: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3: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6: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 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2: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敏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2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7: 两居民地吗？不，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2: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8: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2: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9: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8: 一定要离婚。
9: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8: 不可能的。
10: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0: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1: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2: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的。
3: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查收用 QQ 这样子，就这个给我前妻呢给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都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1: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4: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扣扣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里面是还比较先进的。
1: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宴市，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5: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6: 对，
5: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6: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5: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6: 对，无法送达
5: 这样的问题。
6: 对，那就要通过通过公告来送达。
5: 按照原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6: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5: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6: 对对对，
5: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6: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在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年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

0: 超过一年。
1: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做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2: 因为被告现在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1: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3: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0: 对 对, 对，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1: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4: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对，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就是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1: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0: 你瞧，他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5: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1: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1: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5: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3: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0: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6: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5: 就是感觉性格，就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0: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5: 我们商量好了，
0: 都商量好了。
1: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7: 在这个社交诉讼，包括社交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1: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0: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5: 没有，
0: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8: 没有。
0: 那苏俊元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定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3: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0: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3: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0: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他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1: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7: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的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3: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0: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3: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8: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呀、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的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的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1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的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1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啊，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1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10: 既然 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1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16: 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7: 一看他眼睛就不微笑我了。
1: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16: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杠一样的，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1: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8: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警对待
1: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20: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7: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那边过去了。
1: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16: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7: 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微笑我了。
16: 那个就骑电动车的人吧，
20: 我们去
16: 他就吓得很厉害，他就说快救人。
20: 他那个人也说的，
16: 他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就牙齿都是血，
20: 他
16: 坐在地上就说
20: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16: 就那个老人，就
20: 那个老人。
1: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21: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1: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21: 11:30左右，血压、温度、心跳、玉林，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9: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2: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等功一次。
19: 黄法官你好。
4: 卢先生你好，
19: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4: 当时我值守这杠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阅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2: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22: 从第一眼看，只觉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哈。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2: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22: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2: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9: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4: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9: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4: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2: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梅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22: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2: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梅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22: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2: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22: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以及那个评判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2: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梅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7: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16: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杠一样的，就是的。
2: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6: 那没什么事情的。
2: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7: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6: 本来四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庆林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2: 在刘三梅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梅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7: 那辆车子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2: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就把 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5: 诉讼请求，疑犯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4: 由吴敬前提出的辩。哎，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6: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2: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吴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7: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6: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2: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6: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没有。
2: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7: 孙儿啊，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比较悲痛的了。因为这些兄弟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大的，所以很亲切的。
2: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7: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我老婆也是呢，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着苦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3: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4: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上方当事人公证，那么这位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借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2: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16: 那不就起诉了，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2: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什么关系？
17: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16: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2: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16: 那个路杆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4: 哦，停在白印里面。
16: 那不就停车的对，也是画那个有那个事故情况里面。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7: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位置，你知道吗？
4: 他是不是停在坡位里面？
6: 坡位外弯。
17: 坡位外弯。他也是机动车的街道也先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先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先歪了。
2: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17: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2: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16: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23: 可能
24: 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不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9: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4: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车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19: 可是。

0: 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2: 调解可以的哈。
1: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3: 同意。
1: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4: 公司我估计他们都想。
0: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5: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妹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不借一点，比如说是预支个十万，
6: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一年给我们了哈，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0: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7: 去年叫我拿十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十几万呢。
0: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8: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0: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9: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1: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2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达事故比例责任的。
9: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1: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0: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10: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0: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1: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0: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1: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6: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0: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12: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6: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3: 没有。
10: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0: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6: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0: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6: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1: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6: 那你想怎么赔呢？
11: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付，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0: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5: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要刚才四十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两万三万都不要紧的。
2: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9: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1: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杰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
0: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6: 吴清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0: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一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1: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业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出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7: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
1: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不给你小孩子，赶紧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7: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1: 你是基本上，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0: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5: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还是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9: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9: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9: 为什么呢？
1: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9: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 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
2: 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
1: 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哪吒大战张桂芳，这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这小伙子就爱斗，一听打仗，眼之毛都乐开了花。你看他这个高兴的劲儿啊，嗷嗷直叫，一蹦多高。在豹皮囊取出大仙砖，口里面念念有词，说了一声起，真是一种仙术。本来这块打仙砖非常小，在兜揣着就像一年级小学生使的那橡皮那么大个儿，但是见风就长啊，呜丢一下就一尺见方，后来下也有一扎，你想得多大分量，以上至下扔奔张桂芳就拍来。张桂芳一看，我的妈，紧躲慢闪也没躲开，这一打仙砖正拍到他右肩膀子上，啪，哎呀，扑通栽落于马下。哪吒请火尖枪要结果张桂芳的性命，但张桂芳手下的偏副将也不白给，骑撒战马乱斗交魂，冲上20几个，把哪吒就困在当中，利用这机会把主将救回去了。张桂芳算捡了一条狗命，他跟风林呢差不多少，大夫给他一看都晃脑袋了，粉碎性骨折治不了。张桂芳啊可受了罪喽，呲牙咧嘴是唉声叹气，卧床不起。再说哪吒一看张桂芳跑了，把他气得直扑了脑袋，把这一肚子气就撒向这20几个偏副将， 收了大仙砖，舞动火尖枪，你听吧，照照照，啪啊啪啊啊啪，一口气就挑死六员战将，余者是落荒逃走。姜子牙一看讹诈打了胜仗，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了三晃，冲！西岐的兵马齐撒战马，乱斗交环，冲啊！冲啊！别让他们跑了！一鼓作气，杀败张桂芳的人马，把他撵到70里地之外。姜子牙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胜仗打得漂亮，光那胜利品得的堆积如山呐、啊。没主的战马、骡子、大轿驴、车辆、粮台、寄养、军需、刀枪、锣鼓、帐房，那真可以说是车拉船载。胜利回到封京，这回人们才认识了讹诈，马上这话和态度就变了。哟哟，三公子你真了不起呀，真神人也，三公子你能耐太大了。讹诈就爱听这奉承的话，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姜子牙给讹诈立下首功一件，让讹诈下去休息。可是在欢庆之余，姜子牙是紧锁眉头啊。坐在他身边的黄飞虎不解其意，丞相，打了胜仗了，您为什么还这样？看您愁容满面，若有所思，难道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成吗？哎，王爷，你是清楚的，纣王手下兵山将海，张桂芳、风林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张桂芳兵败当然是好事，我想那文太师必发重兵讨伐西岐，下一步还有大仗要打呀。另外讹诈虽勇，毕竟还是年轻，光有勇而无谋啊，光靠他一个人岂能胜得了商纣的人马？故此为此事犯愁。哦，丞相高瞻远瞩，所略极是，但您打算怎么办呢？王王爷，我打算出趟门，军令暂且归你执掌，你率领人马保护封京。
8: 啊，您怎么要走啊？
7: 您上哪儿去？此事绝对保密，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了。我打算上一趟昆仑山，面见我老师元始天尊，前去问计。
8: 什么时候能回来？
7: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哪能多耽搁呢？多则3天，少则1日，我就能回来。
8: 好吧，
7: 黄飞虎执掌了兵权，这件事绝对保密，谁也不知道。姜子牙回到住处，吩咐童子紧闭大门二门，闭门谢客，有人问就说身体不爽，正在休息。实之不然，他沐浴更衣，焚香再拜，趁着没人的时候抓了把土，借着土遁赶奔昆仑山。

0: 师叔，一向可好吗？小侄恭候多时了。哎呀，白鹤童子，赶紧往里通禀，就说我要求见天尊。不必了，老祖宗有法旨，让我在此恭候多时了。什么时候来了，就让我把您领进去，随我来。啊，姜子牙一听，元始天尊知道。但进了古洞，来到碧云床前，姜子牙倒身下拜：“不孝的弟子叩拜老恩师。”元始天尊还了得起吗？道教之祖啊，三教圣人之首啊。尤其今年是他执年，掌管神仙界的大权。老天尊往下看了看，子牙平身免礼：“是。”姜子牙站起来，低头垂手，规规矩矩站在床旁。子牙，此番来到昆仑山玉虚宫，莫非有什么事求我不成吗？正是，老师圣明，弟子我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子牙呀，你不来，我也想派人去找你，有件大事要交付你去办。
1: 哦，老师吩咐。
0: 取来。白鹤童子转身奔后洞。时间不大，拖出了一个黑漆的托盘，在托盘上有一卷东西，用黄绫子套着，封得非常严实。再往上看，上面贴着五道符，用着印。白鹤童子往前一递，元始天尊接过来了：“子牙，你看我手托何物？弟子不知，这乃是至关重要的封神榜啊！”子牙呀，你可知，神仙1500年犯下杀戒，普天下的神仙也有不守清规者，正神也有，散仙也有，是长短不齐。因此急需整顿呐。我和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一共研究了100日，已经把斩将封神的名单开列在封神榜上，凡是榜上有名者，都犯下杀身之祸呀。遭劫在树，在树的难逃，榜上有名者是非死不可。本来我应该下山主持斩将封神，但是玉虚宫的事情太多，我难以分身。左思右想，才把千斤重担交给你，你可以代替我斩将封神。
1: 哎呀！姜子牙一听跪下了：“老师圣明，弟子有何德能，敢接此重任？恐怕我
0: 不必多说了，非你不可。接封神榜，你看这师徒可了不得。”老天尊一句话，姜子牙就不敢反驳呀，规规矩矩把封神榜接过来，往怀中一抱。子牙，你起来听我说，这封神榜是至关重要，普天下的神仙也好，还有许多人也好，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命运，都想看看榜上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为此，你要很好地保护封神榜，千万别落到旁人之手。

0: 切记，绑在你性命在，要丢失了封神榜，慢说是你，就是为师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呐、啊，你懂吗？弟子明白，我一定好生看守。
1: 嗯，
0: 这就对了。另外再告诉你，你呢可以看封神榜，做到心里头有数，榜上都是谁，你要背熟了，但是不行让第二个人知道，懂吗？法不传六耳，倘若声张出去，多有不便，为师绝不饶你。弟子守口如瓶，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更不能让旁人知道。很好，就这样吧，你可以回西岐了。姜子牙一听，我的事儿还没办呢，又多出这么一件大事儿来，赶紧往上施礼。师父，弟子尚有一事相求。我们西岐连年征战，我福保明珠武王倾心尽力，怎奈兵危将寡，恐怕不是商纣的敌手，因此求老师帮忙。还没等姜子牙把话说完，元始天尊把脸往前一沉，姜尚，此乃天数，你不必求助旁人，切记，到了时候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贵为丞相，满腹的韬略还用问旁人吗？此事为师管不着，你自己看着办去吧。白鹤童儿，送你师叔。
2: 遵命。师叔，请吧。
0: 姜子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这一下撞了南墙了，看来自己的梦自己圆，指旁人指不上哦。姜子牙是愁肠百转，就出了洞了。哎，往前刚走两步，后边有人叫他：“子牙留步！”姜子牙回头一看，呵，来个大脑袋神仙，这脑袋足有3尺3长啊，锃明刷亮的大奔的头，下雨都浇不着眉毛，通红的嘴唇，刷白的胡须，身穿南绣平襟的黄袍，手拄龙头福寿杖。他一看认识，正是元始天尊掌门大弟子自己的大师兄南极仙翁。老仙翁满面陪笑来到子牙近前：“师弟呀、啊，发愁了吧？”“
2: 啊，有一点儿，我打算求助于老师，老师不肯帮忙。”“
0: 非也，师弟呀、啊，你只管放心，老师后来说那两句话你还不明白吗？到了时候吉人自有天相，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我揣摩着老师另有安排，你就不必上这儿让老师分心了
2: 啊。师兄说的是。
0: 子牙呀，还有点事情，老师叫我转告你。一，你离开昆仑山玉虚宫回西岐，在路上不管遇上什么人，怎么呼唤你的名字，你可不准答应，切记他怎么叫你，你也别言语，头也不回，赶紧回西岐。如果你要答应了，跟叫你的人一搭话，师弟啊，那可要大祸临头，将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河呀。事关重大，你千万要记住。
2: 是吧？师兄，您放心，不管谁叫我，我不答言也就是了。
1: 好，切记切记。另外，师弟啊，你那回去的时候，顺便在东海边上溜达一趟，反正你借土遁也快呗。老师已经安排一个人在东海边等你，
2: 谁呀？
1: 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可以把他带回西岐，有一定的用处，让他帮助你看守封神榜。
2: 哎，
1: 另外，老师叮嘱再三，我再说呢就显着罗造了，但是也不能不讲，封神榜至关重要啊，你可要妥善地保护好，千万别丢了我，懂吗？
2: 我懂。
1: 要丢了，你我包括咱老师都担不了这个责任。
2: 师弟明白。
1: 哎，好吧，拖着封神榜走吧。我告诉你话，注意，
2: 师弟明白。
1: 师兄弟二人洒泪分别，姜子牙脚驾土遁，赶奔西岐。
2: 你这玩意儿怪事儿不？
1: 正走着走着，这土遁不好使了，日，落到平川了。
2: 好悬没把姜子牙给摔着，
1: 子牙抓了把土，嘴里念念有词，往上一抛，结果失灵了。怎么架这土遁也不好使唤了。子牙一想，可糟糕了，怎么这咒语不灵了？这什么地方？我得什么时候能回到封京啊？他再看，对面是山连山，岭连着岭啊，云光缭绕，百草重生，渺无人迹，还真没到过这么个地方。子牙正在犯愁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子牙，子牙，留步，子牙，等等。姜子牙刚要回答，一想，别，我老师和师兄一再叮嘱不能答言，要一答言就会引起36路兵发西岐，引出无边的大祸呀。我呀假装没听见，土遁不好使，我靠步梁我也得爬回西岐。因此姜子牙怀抱封神榜，放开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山路一个劲儿往前走。身后又喊上了：子牙，留步，你没听见我招呼你吗？等一等。越招呼姜子牙走得越快，最后把姜子牙呀走的是通身是汗，还摔俩跟头。后边那个人呢，看来离这不远了，越喊声音越近：子牙，你怎么就不站住呢？等一等，子牙，等一等。后来把姜子牙撵得实在爬不动了，站在那块扶着棵树，大口大口喘气。但是姜子牙真有主心骨，这人喊破嗓子叫了有100声了，姜子牙也没答言。最后这主说了这么一套话：好啊，姜子牙呀，你真是眼皮往上翻，不认得老乡亲了。哎，忘恩负义之辈呀，你可当了丞相了，谁你都瞧不起了。你我同堂学艺40年，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平常怎么关怀你来的？你真是个势利的小人呐！
2: 姜子牙心一动，哎呀，凭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可能半路上我遇上熟人了吧？跟我同堂学艺40年，那没外人。
1: 那就是我的师兄啊，不过是哪一位呢？这玩意儿人家说的多难听啊，我要不是丞相也罢，现在真是丞相，位极人臣，人家叫我，我不言语，难免人家有这种想法啊，我不成了势利眼了。姜子牙就把元始天尊和南极先锋叮嘱的话忘了，回头一看，后边这人撵上来了，胯下骑着白鹅吊睛大虫，什么呢？骑着一只虎。虎上这个人长得个头不高，比姜子牙能矬着一头，骨瘦如柴呀，尖脑袋顶，尖下壳，高高的颧骨，深深的腮帮，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一对金眼珠子锃明刷亮，两只大山风耳，头戴一字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宝剑，斜挎豹皮囊。从表面上看，这人啊，能有50岁左右吧。姜子牙一眼就认出来了，追他这个人叫申公豹，当初的确同堂学艺，都在昆仑山玉虚宫。后来不知这申公豹啊犯什么错误了，老天尊一怒把他撵出玉虚宫。姜子牙这人就这时候从来不打听闲话，说问问他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问，究竟这个申公豹落到哪儿了，到现在他不清楚。回忆当年同堂学艺的时候，一块挑水，一块炼丹，人家申公豹比姜子牙的道行大的太多了，的确对他也没少照顾，两个人有时候也说说知心话，因此呢成为好朋友。今天他一看申公豹叫他，子牙脸一红，哎呀师兄，恕罪恕罪，我没听出来是您呢。申公豹一片腿从虎背上跳起来了，我子牙你甭跟我演戏了，你能没听见吗？我叫你一嗓子你一哆嗦，你是故意装相。姜子牙是个正人君子，不会说瞎话，让申公豹这么一说，直臊得脸面通红。申公豹一呲牙，子牙呀，甭瞒我，你怀里抱的是什么？这是封神榜吧？今儿个我找你没旁的事儿，我就求你一件事儿，快把封神榜打开，借我一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姜子牙在回西岐的路上遇上了申公豹， 这个申公豹何许人也？咱得简单的交代交代。这位是神仙不假，但是是神仙之中的败类，是神仙之中的泼皮。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满嘴的瞎话，到处挑拨是非，是非母子。当神仙应当有涵养吧？不，这位一点涵养没有。因此人们常说申公豹这个人，他到哪儿哪儿倒霉，到哪儿哪儿出事儿。他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他是越高兴。要怎么说他叫是非母子呢？另外这个人很不定性，你要问起他的老师啊，他多了，太上老君也教过他，元始天尊也教给他，他都没学到头，中间被人撵走了，就因为长了一张臭嘴都烦他。后来他一气之下又投靠了通天教主，子牙就知道他被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撵走了，撵哪儿去不知道，其实呢他就投靠了通天教主了。这个人还没事瞎溜达，有什么事儿他都打听，坏事儿没少干。这次三教圣人大会，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就在昆仑山玉虚宫开了一次绝密的神仙会。不是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吗？需要整顿呢。这神仙里头也有不守法的，凡是不守法的把这名字都开列到封神榜上，也就是说榜上有姓名的都得死，不管你修炼了多少年还是普通的百姓。要怎么叫斩将封神？有些人心里没底儿了，申公豹就是其中之一啊。没事他就琢磨，娘哎，能不能把我给斩了，封神榜上能不能有我的名字。因此他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上这儿扫听扫听，上那儿问问，无奈事情绝密，他扫听不出来。后来他就知道这封神榜在元始天尊手中掌握着，他这心呐像坠块千坨子似的，知道完了。元始天尊最不讲情面，铁面无私啊，从他嘴里头你休想问出别的事儿来。他就绝望了。后来他一算计，哎呀有门儿，元始天尊身份太高，事情太多，不能主持斩将封神，把这事儿交给姜子牙代理。啊，姜子牙不就烧火做饭的那位吗？他跟我在一起处了多年了，行，他又没什么道行，好糊弄，我软硬兼施，把封神榜骗到手。我打开看看呢，有我没？别人我不管，倘若要有我，我好采取对策。就这些日子他没离开昆仑山呢，围着玉虚宫是前转后转，就在这等这个事儿。哎，等来等去叫他等着了，姜子牙一离开玉虚宫他就在后边跟着，离着近了他没敢言语，等离着玉虚宫远了他在后边掐诀念咒，才使姜子牙土遁失灵。这都他捣的鬼。可他撵上姜子牙，一看姜子牙说话变毛变色，很不自然，他心明白了，肯定元始天尊还那大脑袋南极子跟他说什么来着，不然的话他这人不这样。申公豹打定主意单刀直入，一见面就问 你拿的是不是封神榜？能不能借愚兄一观？姜子牙一听，吓得一蹦，赶紧把封神榜抱得紧紧的。师兄啊，使不得，使不得呀！只因我老师交代的清楚，封神榜至关重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任何人也不能告诉啊，连我都没看呢，我怎么能打开让你看呢？倘若被我老师知道，那还了得吗？请道兄见谅。你看把你吓的那个样，我又不抢又不夺的，你何必呢？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师弟啊，你变了。当初那阵儿你厚道老实，你看咱哥俩处的多好。曾几何时，你现在非常尖角。哎，我看你这意思，你拿我当了外人了，是不是呢？不看也罢。哎，子牙，上哪儿去？我回西岐。
0: 哦，
2: 我打算也奔西边去，咱们结伴同行吧。哎，道兄啊，我回西岐不假，我还顺便到东海去一趟，有个人挡着我，咱两个人走不方便，道兄你先行一步吧。呀，想支我走？行。哎，你现在也会耍花活了，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不过呢，还得说正题。子牙，你能不能把封神榜借我使唤使唤？万万使不得。不借。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保这个周武王有什么用啊？那周武王能成得了大事吗？哎，西岐弹丸之地呀，不及天下1%，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手下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你呕心沥血犯不上。你要听道兄我的，不如咱们两个人同保商纣，不管纣王怎么无道，那是正牌的天子啊，手下有文太师，还有100万雄兵。你要保了纣王，紫袍金带，何乐不为？咱们弟兄朝夕相处有多好啊！哎，怎么样？跟我上朝胳膊？
0: 不行，不行啊！
2: 道兄，我跟你说，我跟商纣已经决裂了。周武王乃有道明君，我既然保他，我就没有理由抛弃他，此事绝不能改变。好，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但有一件事儿，还是那句话，把封神榜借给我吧。您说这位还盯上了？子牙心中非常反感，正言厉色，道兄，我再重申一遍，不可不可，就是不可，不借不借，就是不借。你往后别提这句话了。哎呦，姜子牙，你好不识抬举，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我这是好心跟你商量，我念当初的情分，拿你当个师弟，你别认为我求你别的，我申公豹一翻脸，我可六亲不认，也瞒说是你，就大罗的神仙，他也不敢不听我的，你别自讨无趣。姜子牙一看这位翻了脸了，想要动武，他也就豁出去了，把封神榜抱得更紧了。师兄啊，封神榜我是不借，除非你把我杀了，你抢过去，不然的话门都没有。姜子牙，你敢说三个不借？慢说三个，
1: 300,000,000,000我都敢说不借不借不借不借，就是不借。
2: 行，哎呀，怪不得元始天尊收你为徒呢。
1: 嗯，
2: 你这人还真守信用，真听话啊。哎，这么办行不？咱俩来个交换条件，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我自己拿宝剑能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这脑袋能飞上天空唱72个小曲儿，然后归本还原，还落到枪子上，一不出血二不死。你相信我有这能耐不？姜子牙心中暗想，你别白活了，你说的也太神了，人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还能唱那么多小曲，纯粹是信口胡诌啊。子牙冷笑了一声，道兄你说这干什么？哎，我说这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深奥，倘若我真做的这一点，你就把封神榜借给我，我就看看就拉倒。我要做不到这一点，任凭你挥西岐，你敢打赌吗？后来姜子牙呀叫他逼得实在没招了，子牙心说这是个蘑菇，甩不下去了，干脆我就跟他打打赌，要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好把他甩开回西岐。要不说呢，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啊、姜子牙就失算了，当时点头答应，好吧，道兄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把封神榜借你一看。哎，好嘞，君子一言呐，绝不准反悔，你看我的。姜子牙抱着封神榜躲在一边看着，就见申公豹把道巾摘了，宝剑拽出来了，磨了磨，左手提着发髻，右手的宝剑一挥，齐刷刷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子牙吓得一闭眼，哎呀，这家真敢呐，真下得了手。奇怪的是，身子不倒，枪子不出血，就像血萝卜似的。沈公豹把左手往空中一抖，就见这颗人头一溜清气起到半空，而且眉飞色舞，低低昂昂唱起来小曲儿，唱的什么玩意儿姜子牙没听懂。子牙仰面观瞧，大吃一惊，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啊？哎呀，我刚才有点失口了，一会儿他这个戏法演完了，我就得把封神榜借他看呢、啊、那样一来岂不违背老师的法旨？不借我说话难道说不算数吗？这该如何是好？申公豹的小曲儿唱的第三支，突然在东南方展翅摇铃，飞来一只白鹤。这白鹤有多大？一只翅膀能有3丈3，两个翅膀6丈6，遮天蔽日，以最快的速度冲奔申公豹的人头。这只白鹤是谁呀、啊、就是守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他是南极子老寿星的徒弟。老寿星送走姜子牙，无意之中靠到扶住树下闭目养神，突然觉着耳鸣眼跳，心血来潮。老寿星心想有什么事儿呢？仔细一算，哎呦不好，申公豹跟姜子牙下去了，这个臭无赖肯定没安好心。后来他一算计，申公豹能怎么办呢？哦，肯定他隔头唱曲儿，他就会拿这招唬人，赶紧把白鹤童子叫过来了。
1: 你赶紧变成一只白鹤，把他的人头叼住，扔到东海之内。36个时辰，人头不归本还原，枪子一出血，这人就算交代了。申公豹，我叫你3500年的道行付诸东流。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因为你太缺德。白鹤童子领命，现了原身，直奔他的人头，到那儿崩，把头发给叼住了，展翅摇铃就跑。申公豹心里明白，你别看没脑袋了，哎呦一声给要了我的命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36个时辰，脑袋不安上，无命休矣。南极子大脑壳，你可损透了没有？干着急的说不了话了。单说南极子，脚下云光，撵上姜子牙。师弟呀、啊，你太幼稚了，你怎么能上申公豹的当呢？哎呀，原来是师兄做的法术啊！我特来救你，我要不救你，封神榜就得丢。多谢师兄。姜子牙一皱眉，看看申公豹没脑袋的那身子，再往空中瞅一瞅，白鹤越叼着脑袋越远了。师兄啊，大罗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我看您高抬贵手，大发慈悲，把他脑袋还给他吧。要因为我身上要了这条命，我觉得于心不忍。再者一说，咱们都是出家得道之人，理应高抬贵手，多做善事。师兄啊，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宽恕他一次吧。姜子牙苦苦地给申公豹求情。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呀，你的心可太善了，别忘了这句话，慈悲留祸害。你要把申公豹给饶了，迟早你可得倒他的霉呀。师兄，我宁愿倒霉，我也不愿意在我手上杀生害命，何况我们俩同堂学道好几十年呢。也罢，听你的，别好心还惹你不高兴。白鹤回来。白鹤童子又回到半悬空，老仙翁冲他一点手，白鹤童子把嘴一张，人头落下，正好落枪子上的，嘣，安了个贼眼，但一样，脑袋转后边去了，后脑勺跑前边来了。申公豹心里高兴，用手一摸，哎，这哪行啊？拽着俩耳朵可劲儿转，哎哎哎哎，嘎巴，这才归本还原，把前脸又转回来了。但这下子是气急败坏，用手点指南极仙翁和姜子牙， 大脑袋，你等着我的。 姜子牙呀，你不是不借我看封神榜吗？我叫你的西岐城白骨堆积如山，鲜血流成海，咱们将来见。一回身上了那只虎，是飘渺不见。
2: 南极仙翁点了点头，子牙听见他说什么没？
1: 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呐、啊！你看你饶了他了，他相反的还要报复你。
2: 子牙也点点头，师兄啊，您讲话了，这也是天意，只好听之任之。
1: 哎，师弟，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你这一得罪了申公豹，你有7死3大难呐，自作自受，别人也管不了了，赶紧回西岐吧。
2: 姜子牙谢过南极仙翁，这回再驾土遁，土遁也好使了。按老师所说，他取路赶奔东海，东海真有个人在这等他呢。 我这人呢可太难看了，哭丧着脸大下巴，没事老往下淌眼泪，多曾看着他心里也不痛快。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中端着银婚幡，活脱一个吊死鬼儿。正在这翘首仰望，一眼看着姜子牙，这人跑过来倒身便拜：“上仙在上，我在此酒后多时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乃上古轩辕皇帝驾前的总兵官，我叫伯健。哦，你为什么等我？哎，别提了，只因我死的冤枉啊，沉冤海底数百年之久。后来元始天尊脚驾云光从东海上空过，我呢把云头拦住了，恳请天尊能替我洗白清楚。老天尊说，过去的事情已然过去了，那也是天意该着。这样吧，我还你个正果，加封你为清福神，让我在东海等着恩师。我问我师父是谁，他说叫姜尚姜子牙，将来斩将封神，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还有出头的机会。我又在这等着，今天好不容易把老师盼来了，师父收留弟子吧。因为元始天尊南极仙翁有话在先，所以姜子牙并没有推脱，收了清福神百剑为弟子，带着他赶奔西岐城，将来让他守封神台。这位丧门星把那引魂幡一晃，就能把魂儿给收起。凡是斩将封神该死的那些人都归他管，要不怎么长那么难看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姜子牙带着清福神摆剑，借着土遁回到西岐，这才开门会客。首先他见到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看丞相回来了，非常高兴。姜子牙偷着告诉他：“我给你军兵2000，按照中央无极土，在东南城内给我修筑封神台，此台高有3丈3尺，要5色栏杆，台分3层，上搭席棚，大书封神台3字。限3日内完工，我等着有急用。”遵命。3天眨眼就到，封神台修好了。姜子牙高供封神榜，让清福神摆剑在这儿看守，愚者又拨出5000精兵，什么都不干，在这儿保护封神台。那台上肃辣高烧啊，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封神了，这买卖离开张就不太远了。一切安排就绪，姜子牙才训练3军，准备迎接下一次大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啊！姜子牙上昆仑山，怎么取封神榜，怎么御封神豹，怎么修封神台，咱光说这个了。那张桂芳和冯林呢，兵败70里，几乎全军覆没，人家能等着挨打吗？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在败兵的当天，他们写了800里告急的文书，命人送往朝歌，交给文太师。文太师接着报告一看，是大惊失色：“哎呀，没想到张桂芳能败得这么惨，看来对西岐不能等闲视之啊！干脆我自己提重兵去讨伐西岐。”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8: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11: 我真的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0: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12: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13: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过来。
10: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14: 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5: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10: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42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2014年6月10日晚上，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1: 那我老公，我当时在叫了一声，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回来的时候，他都跟我叫，他都逼我。
10: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7: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
18: 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
10: 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
11: 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我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6: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0: 高佳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6: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2: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们居住的出租屋旁边的娃气堂药店购买感冒药。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常见的感冒药，主要包括呢对乙酰氨基酚、醋酸尼克松片感冒灵等五种。
10: 那么马惠甫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事发之后，在公安局的建议下，赵慧珍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11: 我们请的那个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个李教授，当时给我们做了那个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叫那个急性过敏。
10: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4: 97年还是98年，她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她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她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18: 她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0: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14: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她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0: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扑尼松片和四片苟元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16: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12: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10: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息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15: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10: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扑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19: 我们在胸腔脊液里边发现了扑热息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醋酸扑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10: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会府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

0: 回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她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2: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1: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3: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1: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4: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2: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售卖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4: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2: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1: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作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0: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他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界定。
1: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4: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他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2: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1: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5: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扑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扑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3: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5: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

0: 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100%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1: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三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2: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普是因何种原因啊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啊的可能性较大，做出的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3: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0: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3: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2: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3: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4: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啊，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3: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5: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3: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4: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3: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了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4: 有没有吃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5: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3: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1: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2: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3: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4: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3: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他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他的药里有处方药。
5: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也，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乃近，他就说不是，他说安乃近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3: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惠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何一婷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何一婷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做出说明。
6: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0: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惠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2: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惠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3: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1: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2: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
10: 大家好，我
9: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16: 俺手指上去就没着，汽车过高速上就盖了。
15: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16: 不是雇佣关系，否认。
17: 你这话说的真能，恨不得上街弄了点耳光。
15: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18: 你为什么走我家门口了？
19: 我们的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20: 新闻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21: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15: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6: 掉到我就抓药干了，杀气了的，就杀手指搞他讲话的，干手指上去就没着，咔嚓一下我就喝吹牛了，压一下头一手，飞到汽车过高速上就盖了。
15: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22: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有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快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15: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23: 老人家头脑都夹起走了。
15: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24: 人扎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过来反馈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15: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24: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15: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24: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1: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月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洪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0: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0: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3: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1: 每年4月是淮安当地双数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洪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24: 当时买这边一个手套，是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租了。
4: 一开始是两个人租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一没讲，就来投保就这样的。
1: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洪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数的货车来运走。
4: 一块就是让你帮我开，你给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了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1: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洪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4: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向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1: 肇事司机李洪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4: 回去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东西的，所以就没得解释嘛。
1: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受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洪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4: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打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什么都不出的，这一块的还问嘛？
24: 他过来的，后来我过来的，李洪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的，买几瓶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4: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数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现在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弥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1: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4: 包立忠打了电话给石以慧， 执委会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说，刚才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今天就只把这个吐出来。官员玻璃证所谓的来呢，你的东西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街弄了点耳光呢。
1: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玻璃众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红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红喜和这个市议会玻璃众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12: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对此负责？
2: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呢？
12: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5: 要么那网信号真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加一下搞都不给。
6: 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3: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到这个法庭都得坠落。
12: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7: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6: 对你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东西，有的人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12: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2: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你给你刮多少总会是用一次分，像那边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他也没给刮掉了。
12: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2: 他又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按照理情讲，那只能按照五个死掉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个门口的？到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你不走一个。
9: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吧？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3: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被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雇主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12: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24: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没有，就扎个一纸条，扎个什么，你把线拉动了，那把皮子出不了就是了。
12: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 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5: 要买那网线好，怎有人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搞得不给。
12: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20: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5: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8: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19: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12: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7: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12: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10: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12: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5: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这个部分是二责任。
11: 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1: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21: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人人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12: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19: 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
5: 这个话呢，都叫我拿心里养，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12: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21: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12: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19: 你受不的话，也就只只能砸了3万块钱，但是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受不了，没接受不了。农村人口一年扣多少钱啊？总共的，能扣多少钱啊？
5: 你收入，你讲的话，你收入像我家欠了的，也就收入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自用呢，我好像赔得冤枉。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妈2万的你，也能叫见就接受不？
12: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5: 这事情发生，这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这叫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12: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8: 说在二十七万间的左右嘛，这后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就假如说就闪一闪一拿九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的。
12: 接下来，石乙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24: 他是帮我来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因为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1: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21: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啊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包立忠和石乙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红喜，他是另外一个村人，靠的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12: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四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13: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12: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四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8: 要说事情说了结，反而也省事，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12: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石乙会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1: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在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1: 好，感谢专家说法。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孟总，您是咱们机电学院毕业的，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3: 我学的是农业机械化专业。
0: 农业机械化及
3: 机器自动化。
0: 机器自动化专业。
3: 这个名字。
0: 对对。那你们那时候在校的时候都管这个专业叫什么？
3: 叫农机啊。
0: 就是农机专业，是吗？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跟这个农机有关吗？
3: 是相关的行业吗？现在是属于大农机行业吧。我们现在主要做这个畜牧机械、养殖机械。也是大农业农机的一部分嘛。
0: 您现在是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吧？
3: 对对对。
0: 哎呦，那圈里人其实对您都非常的熟悉哈。我呢也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孟总哈。孟中是2002年本科毕业于咱们山东农业大学的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曾经呢任青岛市水利局水利工程公司的技术员，青岛大牧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6年2月的时候，您辞职下海了，是吗？
3: 对对对。
0: 9月的时候，自主创办了山东盛牧机械有限公司。2019年又创立了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任董事长。
3: 对对。
0: 那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现在主要从事或者说主要设计的是哪一类的这个农牧机械呢？
3: 好，那我大概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讲一下。我做的这个设备呢，就是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养殖场的这种设计规划。配套这个养殖场里边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就是一个精装修的畜牧场，里边的通风啊、降温啊、怎么样喂水啊、怎么样喂料呀、怎么让鸡啊、让猪吃到这个饲料。怎么样让他们喝到水？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粪污？冬天怎么样给他们加温？夏天怎么样给他们降温？总之呢，就是给我们的集约化、现代化的这种养殖场啊，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然后这个 为这种蛋白的肉食蛋白的这种机械化生产、工厂化生产、集约化生产提供全套的这种服务。
0: 我觉得也是一种智能化生产。
3: 对对，智能化生产。
0: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我们已经把咱们研发的一些产品哈放到了里面。我一看，哎呦，我想象的那得是大型机械，没想到一个个都这么精小。有专门是除粪的，
3: 对，
0: 是吧？
3: 有喂料的，还有测体温的，还有那个点数的，各种各样的小设备都有。
0: 那这些设备目前在市场的这种应用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3: 因为中国的就是农业啊，总体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哈，但是正好我们这个畜牧业和养殖业，那就和我们大农业比起来的话，肯定就更差一点。但是呢，我们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就是自从这种2019年的非洲猪瘟之后啊，特别是养猪这一块，中国大规模的发展养猪，我们仅仅通过10年的时间，大概走过了这种发达国家30年的道路，就是一下我们的从家家户户，我们记得小时候，家里可能都会养猪，然后那个过年就杀个猪，对不对啊？杀个一头，然后村里人一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的高速发展，然后大家对肉食蛋白的需求，那种小农就是一家家户一户的养猪的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这种工厂化集约化规模化的这种养殖应运而生，那中国正好赶上这个时代，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正好我们也赶在这个风口上，然后企业也发展壮大了。
0: 是的，我们从采访哈，因为我也从事这个农业记者20年的时间了，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去一家一户或者是小规模的几头的村栏量的那种小型的养殖基地哈，那么到现在真的是规模化的生产，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反而是给了您这样的企业一个机会，是吗？
3: 我们运气比较好。
0: 其实也不是，正好是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哈，您也是勇立潮头，放弃了这个技术人员或者说我们公职人员的这种身份，而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吗？
3: 对，
0: 您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机遇才选择创业呢？
3: 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祖上都是农民，然后对农业啊也是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个农村啊太差了，太苦了，本来家庭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然后呢毕了业之后啊，进了这种体制内的这种工作之后啊，发现每天朝九晚五，看看报纸，帮忙收发一下信件，喝喝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啊，我就决定要离开这种体制内的工作。当时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家人，因为你想想当时在水利局啊，怎么也是体制内啊，怎么能有勇气出来呢？他们给我了很大的支持。
0: 就像您说的，上过大学之后其实是想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而且又有本科，后来您又进修了研究生，所以其实您的学历给你提供的这种可选择的机会是很多的，是吗？
3: 对，是
0: 在20年前还是很多的。
3: 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感受到了，可能就是比如说做公职人员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呢，这跟你最初的或者说跟你自己的性格也好，跟你的对未来的这种期待也好，其实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了，
3: 对，有点冲突。
0: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深思熟虑，家人对您也是非常的支持。
3: 对，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支持是源自于您在过去的那20多年，他们看到了其实你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的。
3: 对，
0: 他们是对你有信心的。
3: 对，
0: 即使那个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3: 我相信这也是父母觉得他培养的孩子，他是觉得是 成功的，他认为这个孩子的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所以在你的人生另外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毅然决然的是支持了你，
4: 支持了您选择下海，选择了这个创业。
3: 其实创业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吧？哎呀，说起创业来，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那段日子啊， 哎呀，确实是，哎呀，几经周折，然后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觉得呢，农村的生活锻炼了我，然后这个农大的老师培养了我，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啊，我都想起老师的培养教育，然后父母的教育，然后还有我曾经童年的那些虽然很清贫但是很美好的这种往事，这是我的
0: 坚强的后盾和动力，一想到哎呀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哎呀现在做点业务，这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其实过去的经历也让您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是有信心的，是不是？对，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很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在我的坚持下，一定会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我的目标和我的就是愿景，我觉得一定能

0: 感受到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这种一家一户在发展，
1: 对 对, 对，
0: 未来一定会是特别需要这个农机产品，尤其是现代农机产品
1: 的
0: 一个时代。
1: 对对对，嗯，
0: 那不妨我现在我还具有这样的一个闯劲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不妨先深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哈。
1: 对，
0: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创业之路哈，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
1: 对，
0: 因为是我们学习了这个专业，我们才选择了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创业，是吗？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一块儿回到1998年好吗？哎呀，嗯，因为1998年从踏入山东农业大学校门的那天开始，那孟中呢可以说是开启了他的农机农技的一个发展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从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说起。为什么高考的时候选择山东农业大学，选择这个机电学院？机电学院其实有5个专业，您又为什么要选择的是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1: 哦，我说一下吧，因为，说实话，高考之前，就是高中之前，我就没离开过我们那个县城，
0: 嗯，
1: 就是到泰安啊，
0: 嗯，
1: 是我第一次到看见山，第一次到一个大城市，
0: 嗯，
1: 那个因为我生活在鲁西南的平原，
0: 嗯，
1: 从来没见过山，我是菏泽市成武县。
0: 嗯，
1: 然后那个小时候呢，就是田野里，哎，这种生活，这种光景。然后呢，就是父辈呢也一直都是农民。
0: 嗯，
1: 我在高中之前也经常，和父亲一起啊，在农田里干活。
0: 嗯，
1: 然后呢，从最开始的，哎呀，这个，犁地。
0: 嗯，
1: 赶牛，
0: 嗯，
1: 然后这个拉楼讲地，因为是农村的农民的孩子嘛，
0: 嗯，
1: 然后当时说实话对外边的世界了解的也不是太多，
0: 嗯，
1: 那就是心目中就几个学校了，
0: 嗯，
1: 大概主要是在山东了，
0: 嗯，
1: 我们那个地方我感觉山大，
0: 嗯，
1: 曲师，
0: 嗯，
1: 啊，然后潍坊医学院，
0: 嗯，
1: 然后山东农大，哎，
0: 嗯，
1: 工业大，哎，在山东这几个学校，
0: 嗯，
1: 哎，还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因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呢，就想着，哎，还是农大可能更适合我吧，
0: 嗯，
1: 哎，当时就是这样想，我想着要改变农村的那种面貌，
0: 嗯，
1: 要改变父辈，
0: 嗯，
1: 这种工作的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农大，
0: 嗯，
1: 选择农机的原因呢，
0: 嗯，
1: 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农业机械化，
0: 嗯，
1: 让农民摆脱这种用手去耕作，
0: 嗯，
1: 然后去靠体力这个工作的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想着我能像看到美国啊，看到欧洲啊，它那种自动化的大拖拉机，
0: 嗯，
1: 然后大的这种收获机械，
0: 嗯，
1: 然后能减轻这个农民的这种身体上的劳苦，
0: 嗯
1: 嗯，这是我的最初的想法。
0: 对，这个想法很朴实，但是呢，它又指引了你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不安于现状，就是不安于当时那个农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
1: 哎，劳作的太辛苦，
0: 就是对，得靠人力
1: 啊，哎，
0: 去发展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那个现状，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跟我们连线的这位哈，那他是9次作为国家深海航海这个首席科学家，那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山东青年54奖章、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好人等等荣誉获得者。这一位他是不是也像您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也选择了在1998年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了我们这个机电专业，选择了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1: 这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好，马上请出的呢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三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欣。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孟总好，
1: 好。
0: 因为我一说，我今天要请孟总做客直播间，他说孟总是谁啊？我说孟中啊。哎呀，我的天哪，你吓了我一跳，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称呼。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是相互怎么称呼的？ 你是管张老师怎么称呼？我叫张鑫啊。啊，张鑫，他叫我老孟啊。啊，老孟。哎，刚才呢，我们这个孟总说到了哈，他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改变父辈们劳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当年选择这个专业，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呢？
2: 其实这样，因为这个我是我的父母是老师，就是这个高中老师。那个我的妈妈就是我的这个高三的班主任，我母亲。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感觉农业机械吧，或者说农业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朝阳产业。第二的话，我本人就是从小对这个机械机电，我的这个高中物理特别好，我基本上考的满分。
0: 就是说选来选去就觉得这个机械我感兴趣，农业可以，然后结合一下就是农机，所以说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中国农业大学。而且中国农业大学呢，山东农业大学啊，山东农业大学，这个叫中国叫顺嘴了。然后那个山东农业大学前身呢，它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原址呢是原来的这个山东大学的旧址搬到泰安的。所以说它其实也带了一些山大的一些血统，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可能 这个基础会比较强，因为他们也在这个教育圈，所以说就知道整个山东大的这个就是基础教学吧，就是基础打得很扎实。你像我们三大力学都学，然后机械设计的相关的专业都是按照这个同济啊、上交的这种方式来这个相关的教材来培养，我们老师也都很强，所以说就选了这个地方。对。
2: 选择了之后，然后到了学校之后，肯定是分宿舍，然后发现你下铺，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不知道经过四年之后，您给他怎样的一个评价？<笑>孟总吧，就是叫老孟很正常，因为他比我们大好多。我们宿舍这个我可能是最小的。你比我大三岁还是四岁啊？
1: 那三岁吧，最少三四岁。
2: 他是城市孩子，所以说这个叫老孟很正常。然后到了之后就是一种这种老大哥的感觉，因为也都是来自菏泽，我也是来自菏泽，他是成武的，我是这个菏泽的，就牡丹区的。所以说就很亲切，感觉这个也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啊。因为我这个相当于这个从小到大就是在校园长大的，就是在这个高中校园长大的，基本上没离开过家，所以说。
0: 到了那儿之后，就是我们那个八个人的这个宿舍，这个特别温暖啊，有这个孟总这个老大哥带领。然后当时记忆最深的就是这个谁过生日，然后一起出去吃饭。这个土豆丝都可以上四五盘那种的，你可以。可以，亲切，
2: 亲如一家人。
0: 是在学医食堂吃还是在学二食堂吃？<笑>
2: 出哪儿？我们不知道。那都不行。
0: 你们有自己的据点。不，
1: 咱们那个学校后边有一条路，原来是两边全是
2: 小饭店。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还有没有。有，他999已经肯定有，还是开的。有是吧？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去学医食堂吃。
0: 学医，
2: 我们那会儿已经出去吃了，
0: 已经出去吃了。
2: 那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老孟有没有好好学习？
0: 老孟同学吧，说实话是一个好同志。学习管理，当时就干管理。我记得他干这个纠察队，就是整天纠察我们起不起床。
2: 那不是宿管科吗？足球踢得很好。所以说就是多管齐下。学习成绩那也没得说。而且也是学生会的，是不是？学生会副主席还是主席了你？我这学生会啊，我干的职务比较多啊。
0: 最早咱俩不都在宣传部吗？那个我们俩还在宣传部干过。然后我干过体育部长、卫生部长、纪检部长、智力会主任，就是所有的职务都干了一个遍儿。也就是说很热心为大家服务，是不是？特别热心。然后
2: 不管是班级的事儿，还是宿舍的事儿，还是这个学院的事儿，只要是他能知道的，然后能参与的，或者能主导的，那都是干的棒棒的。这以后也，我觉得在大学已经培养了他的领导力了，要不然领导这么大一公司嘛。
0: 那工作之后你们两个人又有交集吗？
2: 这样，就是我现在做海洋，但是这个孟总这个工作经历也比较丰富。 他当时从这个硕士毕业之后来青岛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说实在，我宿舍还住过一段时间。
1: 对，
2: 然后我
1: 读博士
2: 这么个事，
1: 他在海大读博士的时候，我住在宿舍一段时间。
0: 哎呀，那创业初期都不易啊，是不是？
2: 所以这个交集很多呀，就是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机电的行业，在这个设施农业的行业在做工作。
0: 嗯，
2: 我虽然已经离开这儿了，但是离开这个农机这个行业了，但是在海洋行业也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机电呀，这个相关的工程。所以说这个从专业上没有交集，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系是相通的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互通有无。
0: 嗯，也会互相交流是吗？
1: 不是，他刚才说的是专业，我觉得我们生活上交集比较多。
0: 嗯，
1: 同学一来啊，我们就去青岛，我们俩都在青岛嘛，是不是？是
0: 一个主陪，一个副主陪。
1: 对对对，
0: 共同做东。
2: 他主陪，我是蹭饭的。他叫我十次，我能去一次就不错了。
1: 科学家比较忙。
0: 嗯，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既然说到了生活哈，其实您肯定也是看着他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彼此见证哈，从一入大学的小伙子啊，然后到这个研究生毕业，那您就业了，他又继续读博士啊，那么后来又各自组建了家庭，那么肯定两家也都是好朋友啊，然后你们的身份也从这个比如说爱人又到了父亲哈，然后那其实这20多年来那我不知道对于就是生活当中的梦中您又是怎样来评价呢？
2: 其实孟总吧，其实工作特别忙啊，因为我去过他公司很多次，包含他这个公司换了好几个地方，这个工作地址也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忙哈，他其实对家庭的照顾，这是我觉得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一个就是父亲的角色吧，然后对于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很扮演的很好的。
0: 嗯，
2: 你看举个例子，他就能把他的公司设在他家的旁边，就过一个湖。
0: 嗯，
2: 然后呢，早晨起来先去送娃，送完娃之后就在湖边跑步，有的时候和嫂子一起遛弯，然后回家吃完早饭再去公司溜达着上班。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不照不顾家的这个父亲啊，这个丈夫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对吧？
0: 对。
2: 然后这个包含我们经常在吃饭，也经常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感觉就是楼下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双方，就是我的老婆和他的老婆之间的交流，包含他家俩姑娘，我们家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交流，都很充分，然后也都很阳光啊，然后这就看出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看出来这个父亲肯定是没有缺位的，而且扮演得很好，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挺敬佩啊。
1: 哎呀，谢谢，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评价我啊。
2: 那好好评评你。
0: 哎呀，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两个充满正能量的上下铺的好兄弟哈，不管是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彼此激励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彼此传递正能量的。
1: 是，
0: 所以你们两个人真的都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啊！
1: 张新世，我这不算，
0: 你也很是，因为而且我觉得，其实跟两位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哈，就是你们两个人当然是基于都成功了，所以真的是很给就是交流的人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即使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是笑着面对这种困难的啊，即使我们成功了，其实我们也是看淡很多东西的。是这样吗，张老师？
2: 对，这个我是从他的，因为他的整个这个学业包含他的这个创业，其实他创业也创了好多啊，原来做过这个不锈钢的这个相关的加工，后来做了这个设施农业，这个中间过渡了好多次，也在别人的公司干过，也自己干过公司，最后成立这么一个相当于接近一个集团的多种产业经营的这种公司，集团性的公司，真的是跌倒爬起，爬起来跌倒，就是没有一股韧劲儿，真是不可能的。
0: 好的，那感谢两位师哥哈，分享了你们从大学，然后再到这个工作之后，再到现在这20多年哈，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兄弟情是非常的深，而且呢，就是真的是彼此激励着哈。刚才呢，你也总结了几个词哈，包括老大哥，其实也就是说他是胸怀天下的，那另外呢就是心很细，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能彼此想着啊，然后还就是很热心哈，参加 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而这些品质其实又延续到了我们未来就是走上社会的这20年哈，那可能从家庭方面这种责任与担当的延续啊，然后还有从容淡定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的这种稳定性哈，那都对于不管是创业的他还是搞科研的您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是吗？对对对。好的，那 作为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妹来说哈，我要向两位好好的学习和汲取能量。那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想把张老师请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科研之路，好不好？好，我们
2: 再约。嗯，好的，好的。好好好。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孟总说一句话好吗？这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孟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 可以回馈社会了，我是希望你更多的去在山东农业大学也好，在我们农机的行业也好，去回馈社会，去帮助更多的学弟学妹也好，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粮仓坐实坐牢，然后能让我们的粮食安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大概是这样。嗯，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哎呀，胸怀天下，你是哈。孔令让
3: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5: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7: 迈进。今天我们结婚了，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集体婚礼，唱文明，
10: 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7: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潍坊调频106.4，济宁中波999，聊城中波621，滨州调频996.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5: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
3: 立德树人，科技创新，四十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8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孟中。孟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两个人的情绪其实还沉浸在跟上次兄弟对聊天的阶段哈。那不妨呢咱继续来聊啊，在山东农业大学的这四年好吗？
1: 好。
0: 嗯，听出来了，在大学的时候呢，您看既是学生会的骨干是吧？然后呢又是宿舍的老大哥，那么还是这个运动爱好者。足球队的是吗？
1: 对对，我是社长呢。
0: 嗯，您是宿舍的社长，足球队的什么？不是守门员吧？
1: 不是，当然我是踢前卫的啊。
0: 前卫啊，前锋那是需要进球的是吧？
1: 是。
0: 嗯，
1: 我的任意球踢很好。
0: 哎，那您看哈，这一系列的画像，最后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看又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学业也没落下，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呢，又是一个热爱生活。你看踢足球又喜欢冲在前面的啊，要进球的那个人。其实这一系列的啊，这样的一个四年下来的经历之后，就一定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热情，对时代、对社会、对专业充满了激情啊。所以在这个就是您看到的那个时代，您可以冥冥当中感受到的那个行业的发展，你一定不是那种就像你说的朝九晚五啊，我们倒个水看个报啊，或者上网看一看最新的一些信息，就是你肯定是不安于那样的一个现状。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这个张老师他说他的这种哈，沉浸于自己的学业当中，
1: 对对，
0: 专业当中
1: 是
0: 啊，然后呢是就是听上去他也很从容淡定。就是他的方向其实就是他在进学校那天开始他就知道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我要做技术人员，
1: 对，
0: 我要做一个科技人员。
1: 嗯，
0: 即使他可能最初选择的是农业机械，但是他现在从事的是海洋的这种科研，
1: 对，
0: 但是他的这种学习的精神和研究的这种信心和这种沉稳，其实他也是在大学四年
1: 对对
0: 去锻炼的，
1: 对
0: 对不对？嗯，就是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农业机械专业毕业生，但是他现在发展的方向，经过20年，他具有的那些品质和能力，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也能够取得
1: 对
0: 很优异的成绩，
1: 对，说明的基础都很好。
0: 比如说我，
1: 哎，是
0: 一样的，
1: 一样这么优秀。
0: 我也是，我没有就是学播音主持，我也没有学这个新闻编导等等哈。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大学四年锻炼了我的一些能力，
1: 对对对，
0: 培养了我一些品质。
1: 对，学校里面给我们那些东西啊，
0: 就是，
1: 让我们在面对各行各业都能适用。
0: 嗯，对对对，都能够从容不迫。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也焦虑，也有压力，但是我们都能够化解。
1: 对对，
0: 就是其实我觉得人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哎呀拿过来我就会，而是我确实是不会不行不能，但是经过我的努力，经过我的学习，经过我的钻研，我能我行我可以了，那种成就感其实是更滋养人的，是不是？
1: 是是是是的呀。
0: 嗯，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跟您一样哈，也是特别热心于学生工作哈。
1: 嗯，
0: 所以也给大家服务，那这份热情其实它就转嫁到了我现在工作当中，我采访每一位嘉宾，我接触的每一位听众哈，我都以我最大的热情去 面对他们。哎呀，我刚看到你的时候被你点燃了，我就感受到了你这种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染力。其实是你们给了我能量哈，所以也激发了我的这种采访的欲望哈。咱不互相夸奖了。总而言之，就是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山东农业大学泰山脚下真的是滋养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学生，是不是？
1: 对，给我们太多，种下了很多多种子，让我们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那如果说对山东农业大学<笑>
0: 的印象您还能说出几个词吗？朴实，
1: 这是对老师来说的。我觉得老师啊，真的就是有传统的这种山东人的这种厚德，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虽然这个地方现在来看哈不是这么发达，但是这个师德师风都非常非常之正。我觉着从 不单是从知识上，对不对？培育了我们，但是我觉得从做人上，我们的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榜样。正是他们那些的教诲，还有他们以自身的这种言行啊，然后才有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认为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的做人的道理。我知道只要把人做好了， 然后相信在各个行业我们都能成为翘楚，都能成为精英。所以说你说虽然学农机的，你也不，你是学织环的，这个张鑫也能做海洋，我也能建养猪场，你也能当播音员。就是我们在农大的老师啊教会了我们一个万能的方法，就是厚德，人要诚实，这是山东人这种
0: 德行在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对老师的这种评价。其次呢，就是学生，我认为呢，我们农大的孩子大部分来自于农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他们那种，你看，这个自习室永远不关门，哎呀，一直都在刻苦的学习，然后这个考研率，这一个一个宿舍，一个一个宿舍，整体的都能上岸。这个学风非常好。
1: 就是从老师和这个学生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当初选择农大是正确的。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昨天刚刚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是吧？哎呀，还是那个学校的感觉哈，哎，那棵树那么高，一棵棵的树之间是一个个的教室，然后还有宿舍楼哈。我们昨天去的是文理大楼，它现在建了一个融媒体的一个会议室吧。哦。 在会议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自习室，会议室真的非常的现代哈，那大屏，然后呈现的我们学校的各种拍摄的一些资料等等。对面呢就是我们学生的自习室，我就觉得真的山东农业大学它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然后就是善待每一位学生，那其实我在这个汇报材料里面最后我就是这样呈现的，就是登高必自，强农有我。 百年学府，厚德载物。很贴切。对，其实咱们两个人没有沟通过，但是你看我们就已经把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共同想到了几个词，厚德载物，然后还有就是登高必自，我们的校训，是吧？其实它都是无形当中的，是传承在老师和学生的身上，是吧？
0: 这一代代的农大学子
1: 和老师之间传承的这种血脉里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学生是受益终身的。对，从1998年入校，我们不断的通过学习，通过老师的这种教诲，那么在20
0: 02年的时候您本科毕业了。
1: 对对。后来呢，您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种选择，可以进这个当年选调生公务员，然后那个我毕业工作是签在了这个四方机车厂，就是现在的中车集团，然后又考上了研究生。当时有三条路哈，现在来看这几条路还都不错，是吧？但是我想 在农业的这个，就是在我这个技术上，在我所学的这个方向，走得更远，所以说我就去了云南农大读了研究生。
0: 是的，因为毕业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些小许的恐慌，又有些焦虑，就给自己做了好多条 路的这种选择，
1: 嗯，
0: 就是你都掌握了这个选择权，那么最后你选择的是这个继续深造，
1: 继续读书
0: 但是读了书之后，其实您是在云南读的书，
1: 对对，
0: 但是还是选择回山东。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哎，比如说啊，去更难的地方呢？
1: 对说实话呢，作为一个山东人啊，这种骨子里的这种情感，或者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山东男人，
0: 嗯，
1: 我就想着一定要回家，
0: 嗯，
1: 但回家呢，老家那块地方呢，说实话，
0: 嗯，
1: 可能对我实现梦想呢有点难，因为那个地方工业基础各方面啊，
0: 嗯
1: 不太发达，
0: 嗯，
1: 那我就想到了回山东只有一个地方，
0: 嗯，
1: 青岛，
0: 嗯，
1: 它是既传统又现代，
0: 嗯，
1: 既洋气，
0: 嗯，
1: 又有山东的这种那个山东离家最近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青岛，
0: 嗯，
1: 哎，当时还是从心理上来说，这是一个山东男人，我要回去回家，
0: 嗯，
1: 然后离家近一点，
0: 嗯，是的，这个。不远游嘛，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其实父母也希望你
1: 对
0: 可以就是回到山东来，
1: 对对，
0: 嗯，
1: 孔令云啊，
0: 嗯，
1: 父母在，不远游，
0: 嗯，
1: 游必有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一想到这个，哎呀，那些那个父母，
0: 嗯，
1: 随着年事已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又是家中的长子，
0: 嗯，
1: 我就有这种责任和义务，
0: 嗯，
1: 哎，我要回到山东老家，
0: 嗯，
1: 啊。
0: 对，其实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哈，他说您对小家的这份责任，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回到山东来，那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责任，是不是？
1: 对，是有这种情怀，
0: 嗯，
1: 有这种责任吧。
0: 嗯，那回到山东之后，其实一开始也找了一份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1: 对。
0: 那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种工作其实它拴不住你。
1: 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不是我认为我应该融入到更广阔的听空间里去，
0: 嗯，
1: 去实现我的梦想。
0: 嗯，那时候你难道自己不恐慌吗？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社会的这种深浅、这种宽广度，你没有那种恐慌感吗？
1: 没有。
0: 嗯，
1: 就为什么说，哎呀，你看你突然没有工作了，
0: 嗯，
1: 然后你怎么也不恐慌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0: 嗯，
1: 我想相信我的所学，
0: 嗯，
1: 我相信父母给的我的那些，
0: 嗯，
1: 教育都是我的财富，在未来我一定能通过这些基础，
0: 嗯，
1: 通过这些东西成功，
0: 嗯，
1: 因为我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我对前景对前途永远是这么积极向上乐观，
0: 嗯，
1: 我从来没觉着这个有过恐惧，
0: 嗯，
1: 啊，当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波折，
0: 嗯，
1: 但是最终坚持着一信念，
0: 能给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吗？就是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时候的一个困难，但是那个困难面前呢，你也就是肯定是很焦虑的，或者说你也是思考的，但是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啊，他们给予了你帮助之后，你就跨过了那个坎儿呢？
1: 其实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哈，她是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
0: 嗯，
1: 因为当时我是读研究生，他本科毕业了之后呢，他去我们那个一个县城一中里面，
0: 嗯，
1: 就单县一中里面当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英语的，他是学外语的，当班主任老师。当时我毕业了之后，可是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哈，然后他依然决然的支持我，到青岛去，然后辞掉了这个。非常稳定，那么我们何止是数一数二的中学，
0: 嗯，
1: 对啊，事业编啊，
0: 嗯，
1: 然后跟我到到青岛去，
0: 嗯，
1: 其实我觉着，如果从现在我的角度来说，是我的孩子，
0: 嗯，
1: 我的儿女，
0: 嗯，
1: 我可能不会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说在这里我也感谢我的岳父岳母，他们确实，哎呀，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家庭，包括我父亲，母亲对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您说的，您虽然充满着前景，充满着信心，然后都很乐观，你肯定也遇到各种困难过，对不对？我认为呢，我最大的这一次就是，我认为我这个人原来睡觉都睡得很好，倒头就睡，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刚开始就是成立我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就青岛瑞和农牧设备有限公司的时候哈，
0: 2019年
1: 啊，对，2019年，
0: 嗯，
1: 然后。我在上另外一家准上市公司也做的总经理，年薪 也非常高，对不对？突然就失去了，那我就辞职不干了嘛。我给了我媳妇说，我说我感觉这个时代要来临了，是不是？我要出去闯一闯。当然我非常感谢大门人那个王京法董事长啊，就是我们原来那个公司的董事长，他告诉我，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孟中啊，如果你在这里呢，你可能生活也无忧， 但是你最终呢是别人的一个企业，如果你自己想出去做呢，你肯定会留下一份自己的事业。他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然后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然后我就自己那个开展业务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原来呀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辅助我，我可以安排人去做一些事情，但又到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要组建团队，我要租房子，我要考虑这个人的工资多少，然后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现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恐慌，因为几个月都没有收入，然后这个业务别人开始说，你看你原来看和你交流肯定觉得你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高管是吧，总经理，你出来之后那你像小业务员一样去求着别人呀，去做业务啊，去讲啊，苦口婆心讲，然后经常出差，
0: 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失落感，和原来可能都在聚光灯下，那个本来也很那个啥，现在突然要从零做起，好像开始去做业务，那个时候很大的失落。但是我妻子说，我太太比我坚韧，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坚韧，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她说咱有这个能力，她说你我看好你，是吧，既然能跟着你哈，辞掉了事业单位上来，我觉得你可以的，你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所学，我们一定能够一个更好的未来。正是有她带来的支持，我觉得慢慢我们的企业也就发展起来了。那我想问几个小细节啊，比如说她辞职的时候你们是已经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还没结婚。还没有结婚。
1: 对，
0: 哇，那你们这个爱情的力量越来越太大了。
1: 现在要是我作为我觉得这个孩子，那现在很难理解这个事情，是吧？
0: 那我觉得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相对你们稳定了这个就是家庭收入各方面都相对稳定的时候，在一九年的时候你有选择了自主创业，就像您说的一样，你又回到了一个零的起点。那个时候其实连你自己可能都对未来都是有点忧虑的，然后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其他的就是您的师弟，那个李宗强李院长，他就说其实创业者是很孤独的，他说没有人就是理解你和支持你， 只有你靠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执着才能够走下来。那我觉得今天您跟我分享的是孟太太，
1: 对，我觉着我一直
0: 他给了你很大的这种力量，就让你能够坚守坚持下来。那我觉得你回家应该先给孟太太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也许这几年忙碌在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或者说 没有机会去表达您的这份就是感谢甚至是感激，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我们深挖一下哈，这二十年她其实是默默在你背后支持你的那个女人，就是你今天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有她的一半的精神上起码是对您的极大的一个支持，她能够放弃自己那么稳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现在如果问我自己的话， 我以一个40岁女人的这种理解的话，其实我也可能会犹豫的，但是也许我20岁的时候我就会迈出这一步。是吗？因为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可能反而要比一个40岁相对拥有了很多东西相对稳定之后的顾虑要小一些。对，是这样。对吧？但是呢， 我这不反过头来说您啊，您在40岁的时候家庭事业都相对稳定，而且你所在的企业和行业并不是在走下坡路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是吧，这个头部企业，招阳产业，招阳产业，对，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您跳出来然后要做自己的一份事业，其实你就归零了，是。
1: 嗯，
0: 但是你还能有这份魄力，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 这个不是大大的拥抱，是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是一个大大的赞，
1: 谢谢，
0: 是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创业是在20岁、30岁哈，我觉得那个其实可能那一代人他都是有一个创业的这种激情在里面的，但是等你40岁的时候，你再次选择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需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勇气的。那其实说到了创业，那不妨也给我们这个师弟师妹们哈一些建议。您觉得创业它需要哪些条件，或者说需要哪些特质，或者说对人也好，对这个行业也好，对这个技术也好，要有怎样的一个准备才去选择创业，不然的话一定要谨慎。
1: 我认为呢，刚才这个于师妹说这个事情，要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再去创业，那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去做，就是要永远去尝试。如果你20岁的时候就不尝试，你50岁的时候你一定会后悔。所以你现在要，我认为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基本上呢，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创业从来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复制的，所有的人的成功都不可复制的。你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你，你就是这个世间唯一的你。所以说你要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抓住，要敢想敢做，不能畏首畏尾，没有说按部就班的会成为企业家，会成为成功人士，一定要去敢做，这是最重要的。在做的过程中呢，然后不断的去，你可能会经历各种的挫折、失败、成功，成功的喜悦，失败的沮丧，不断的这种风雨中去磨砺自己，最终只要你坚守着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会成功。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哈，比如说你是手里有了资金，有了技术，有了客户，有了市场，然后你总得有一样东西你才能迈出这一步。
1: 我认为勇气最重要。
0: 勇气最重要。
1: 对。
0: 但是这种勇气，
1: 当然有，我说的勇气不是说盲目的就是勇气，对不 对,
0: 对，
1: 一你对时代的这种把控，对吧，然后你自身的这种对自身的自我的了解，对不对，你是学什么呢，你做什么，你属于哪个行业，在这个行业内就是要有预见。要有预见，要有能预见未来。当然了，你很多时候呢，就是你看别人成功了，但是反过来的时候，他在成功之前他已经看到成功了，有可能他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些人他是有这种想法的，有这种预判的，要在这个时代的这种风口上要能抓得住。
0: 是不是平常参加校友会的一些活动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1: 那当然了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诗人无数，诗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
0: 这是您受益者吗？你是受益者吗？
1: 对啊，我是受益者。因为人啊，他是一是自己的学习，每个人都在学习和成长，经验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啊，就是说人的这种那个啥，你遇到的生活的各方面的工作的这种困难，在你比你年龄大的或者老者或者是你的师兄还有你的学长身上，他可能都遇见过。所以说呢，多和这个你刚才说了校友会，我说一下我们青岛校友会，我也是我们青岛校友会的执行会长。然后我希望更多的这种师弟师妹们啊，能够加入校友会。刚才我说了，在这里我们能给你提供各方面的，除了生活、工作、创业各方面的帮助。
0: 是的，是的。那其实从2020年开始，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就正式在山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了。
1: 对。
0: 那么现在16市呢，都有各地市的这个校友会。
1: 对。
0: 那比如说孟总他呢，就是青岛校友会哈。那所以在青岛的山东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其实是可以跟孟总联系的哈。那这校友会既是大家一个情感上的彼此的一个牵连，那更多的呢是给大家创业工作提供一个平台。
1: 平台共建，
0: 资源共享，共享，哎，对对对，而且呢，山东农业大学现在校友会是原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以及相应的前身的一些所有的校友，其实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校友会。对对对，哎，是这样，是的，每一个校友会其实大家就像家人一样哈，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分享着大家成功，那同时呢，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也都会互相帮一把，是不是？ 所以其实在跟我们的师哥孟中孟总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他对山东农业大学这种深厚的感情和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哈。那他呢是从山东农业大学汲取了力量砥砺前行，同时也在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希望您未来的发展之路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健，好吗？
1: 谢谢，孟总。
0: 好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孟总，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 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0: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3: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0: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3: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 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善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两起涉侨离婚案件。
2: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两起离婚案件，两家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华侨。
4: 我们青田法院民一庭审理的这个涉侨案件呢，还是非常多的。整个涉侨的民事案件占我们院里的民事总案件数达到40%以上。而这涉侨案件当中呢，又主要是以离婚为主，能够达到涉侨案件总数的90%以上。
2: 青田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部，人口50余万，其中海外华侨有25万之多，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5: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6: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3: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7: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

0: 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1: 1997年初，程永菊与丈夫王明相识，于2000年五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2: 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1: 2011年四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3: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已经不合了好几年了。
1: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4: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3: 一定要离婚。
4: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3: 不可能的。
0: 被告程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1: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5: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6: 不可能。
5: 为什么？
7: 因为我没见过啊。
8: 他们这样子是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了吗？对不对？切实际吗？
2: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7: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1: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3: 我是质量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了。
2: 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用 QQ 用这个给我前妻呢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他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今天。
1: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9: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理，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年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1: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宴市，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10: 看完短评我们继续讨论。

0: 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1: 嗯，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0: 对，无法送达
1: 这样的问题，
0: 对，那就要通过通过公告来送达。
1: 嗯，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嗯，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1: 嗯，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0: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这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再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和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1年。
2: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作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作出了解释。
3: 因为被告现在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2: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1: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0: 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2: 华侨在世界各地聚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7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5个国家的7个城市。
4: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 会不适应。

0: 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1: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2: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1: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3: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1: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对他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1: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3: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5: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6: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4: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3: 就是感觉性格，就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2: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3: 我们都商量好了。
1: 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7: 在这个涉嫖诉讼，包括涉嫖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1: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2: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3: 没有，就是同意。
2: 被告也没有其他意见了吗？
4: 没有。
2: 那书记员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裁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5: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6: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5: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6: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它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巧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1: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7: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了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5: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6: 首先啊，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5: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8: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啊，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当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地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地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的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9: 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
10: 了。一看他眼睛就不微笑我了。
8: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9: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
11: 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8: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2: 赔偿也来的太多，交警对待怎么赔偿？
8: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4: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每天稀微到街上去喂，
10: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8: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9: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一看他眼睛就不会开了，不微笑我了。
9: 那个这骑电动车的人吧，
14: 我们去，
9: 他摔得很厉害，他的也说快救人。
14: 他那个人也说的，
9: 他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
14: 就
9: 牙齿都是血，
14: 他坐在地上
9: 就是
14: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9: 就那个老人。
8: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5: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8: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5: 11:30左右。血压稳定，心跳0，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3: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8: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10家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13: 黄法官你好。
16: 罗先你好，
13: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6: 当时我值守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验，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8: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7: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8: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7: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感觉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8: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3: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6: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 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3: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6: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8: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梅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7: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8: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梅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7: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啊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8: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7: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啊以及那个品控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8: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梅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0: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9: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8: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1: 那没什么事情的。
8: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0: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1: 本来四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庆林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8: 在刘三梅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梅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0: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8: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8: 诉讼请求，依法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16: 由胡金泉提出答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18: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8: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19: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1: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去，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8: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1: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没有。
8: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0: 孙儿了，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比较悲痛的了。因为这些兄弟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大的，所以很亲切的。
8: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0: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的。我老婆也是在上面就见证我，可能过早哭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3: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16: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0: 解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1: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2: 那不就起诉了，对，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3: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4: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1: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4: 那个路杆它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0: 哦，停在白印里面。
4: 嗯，那不就停车了？对，也是画那个有一个车速停到里面。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5: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底位置，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停在坡位里面？
6: 坡位外弯。
5: 坡位外弯。他也是机动车的街道有线画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画起来。他刚刚一个零头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1: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3: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1: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4: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瓶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7: 可能要好一点。
0: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瓶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8: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0: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1: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0: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6: 调解可以的哈。
0: 五千钱，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6: 同意。
0: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1: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5: 他姐妹也有钱的，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一点，比如说先预付个10万。
9: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1: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10: 70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1: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3: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1: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8: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0: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0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打事故比例责任的。
8: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0: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1: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11: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2: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0: 大红灯，大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13: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1: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7: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3: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6: 没有。
11: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1: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3: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1: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13: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2: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13: 那你想怎么赔啦？
12: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1: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5: 在余下的你赚能够赚钱，要当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9: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8: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0: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胡金泉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1: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13: 胡金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1: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0: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那么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业里边领到了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反正过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10: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0: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拿这个我们给你小孩子，给你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啊。
10: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的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0: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一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1: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 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5: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感觉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8: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吴金钱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钱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8: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8: 为什么呢？
0: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8: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4: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于是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 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口腔科专家来给我们聊一聊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口腔，那让我们的牙齿牙龈都洁净健康。那在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蓝金，口腔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 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精准医疗分会理事，山东省医师协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口腔保健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专家组成员，亚太区口腔种植协会理事。 2017年被授予省级最美医生称号。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的种植科主任蓝金蓝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蓝主任，欢迎您。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来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口腔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知道，那为什么说这口腔健康就能够牵动着全身的健康呢？因为俗话说得好，牙好胃口好，那么胃口好了，我们才能什么呀，有全身的健康。嗯，是。那您刚才这一句真的是这句老话一句话就全部概括了。其实这个牙口好了，胃口好，胃口好了，那吃嘛嘛香。 这所以说这牙齿健康确实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的牙齿和身体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口腔有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关的疾病。那在这里后面我们会慢慢的来讨论。那在这里想先请教一下蓝主任，关于口腔健康的标准，那什么叫做口腔健康？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我牙齿洁净就是口腔健康。也有朋友说，哎，我这牙齿很坚硬，
2: 但是并不是特别的白，像这也应该属于这种健康的口腔吧，这个怎么去定义呢？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那么实际上在1981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就制定了这个牙齿健康的标准。嗯，它有5个标准。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牙齿要清洁。
1: 清洁啊。
2: 对。第二个就是没有我们说的龋动，就是
1: 就没有龋齿，没有坏，是吧？
2: 对对。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口腔里的牙齿呢没有疼痛感，
1: 没有疼痛感啊。
2: 对。第四个就是牙龈颜色要正常，
1: 牙龈的颜色要正常。
2: 对对。
1: 啊，一会儿
2: 第五个呢
1: 讨论一下这个颜色的问题啊。
2: 对，就是牙龈呢，就是说没有出血的现象。
1: 嗯嗯
2: 嗯，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会发现，哎，我刷牙的时候为什么会出血？
1: 对啊，
2: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 咬个苹果，哎，咬完了会发现苹果上有血。
1: 嗯，这个呢都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牙龈。哦，
2: 所以说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5个牙齿这个健康的一个标准。
1: 是，其实前面这三点，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到的。第一就是牙齿要清洁嘛，要干净，早晚两次至少刷牙一定要刷彻底。那第二就是牙齿不要有龋动， 不要有坏牙。第三就是牙疼。其实我们应该说是生活中可能大部分的朋友都体会过这个牙疼的感受。其实这个牙疼有句话老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是牙疼不是病，但疼且真要命。所以说这牙疼真的也是很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2: 对。
1: 那第四个就是牙龈的颜色，那就想请教一下蓝主任，这个牙龈的正常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子呀？
2: 我们说牙龈正常的颜色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粉红色。
1: 粉红色啊。
2: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发现我们的牙龈怎么发暗，也肿，像这种呢就都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就一般会伴随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牙龈出血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和后面这个第五点牙龈出血它有时候可能是相辅相成的，
0: 对对对，
1: 互相伴随。
0: 嗯，
1: 那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第一，我们这个牙龈颜色会出现变化，或出现一些红肿，或者是又出现出血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牙齿的叫牙周健康有关系了。
1: 哦，
0: 那么这个里头呢，牵扯到有两个疾病，比较重要的两个疾病，一个呢，我们就称之为单纯的叫牙龈炎。
1: 牙龈炎，
0: 对，就刚才我说了，你看这光这个牙龈的颜色，不正常，哎。一碰出血，像这种呢，这是比较轻微的炎症，但是如果说你置之不理，继续让它发展，那就到了我们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就叫牙周炎。
1: 哦，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我们能分清，就是牙龈炎稍微轻一些，牙周炎稍微
0: 重
1: 一些了啊。
0: 因为到了牙周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不光是我们牙龈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牙齿周围的骨头都会有破坏了。
1: 这时候会表现出什么症状来吗？
0: 可能就是说病人自己呢，他可能就是说感觉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那病人就是我们说让病人去洗牙啊，他在嘴里牙齿上很多牙石，他自己还不觉得，没有任何感觉，但是牙石一去完，他的牙根就暴露出来了。为什么他牙根暴露出来？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有牙槽骨的破坏，就是牙齿周围的骨头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骨头破坏了，牙龈也会退缩，所以整个原来包绕牙根的位置的这些组织都没有了，所以你的牙根就露出来了。其实我经常给患者就是说形容这个牙周炎的危害哈，就是我们的牙齿就有点类似于大树扎根在土壤里头，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大树周围的土没有了，那这个大树不就倒了吗？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牙周炎呢，它比牙龈炎我们说危害大，就是因为它要破坏骨头，破坏支撑我们牙齿的这个骨头，对，骨头一旦没有了，我们的牙齿呢就松动，会脱落，所以我们很多病人他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的牙上没有驱动啊，从来也没有，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晃晃就掉了，
1: 就掉了，
0: 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牙周炎的这个表现。对，所以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说，随着就是说提倡大家的这个口腔预防知识的这个提高呢，大家对于龋病的防治现在是都有这个概念，知道要好好的刷牙，是吧？要减少糖的摄入量等等，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但是对于牙周炎的认识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弱的，就是说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炎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很难理解，说我这个牙好好的为什么就松动松动就掉了，实际上这个就是牙周炎的
1: 一个表现。
0: 对，
1: 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牙周炎，其实就是严重起来的话会有可能使我们这牙根暴露，这牙根暴露一般在我们的理解中，这牙根一旦暴露不就是会疼痛吗？会出现这样的感觉吗？
0: 对呀，你想想牙根暴露以后，就是很多人反应就是说对冷热很敏感，这种外界比如说是冬天你出个门可能一吸冷气儿，他都会觉得哎呀这个牙一下子就很酸疼，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牙根暴露导致的这种情况。
1: 是。那您前面说到从这个牙龈炎一直到这个牙周炎，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它出现这个炎症了呢？也是因为我们刷牙不彻底吗？
0: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刷牙刷不彻底，那么牙齿周围呢会附着我们说的菌斑，或者更通俗一点就老百姓说的可能会附着一些牙石，就是一些软垢啊牙垢在上面，那么这些东西长期的附着在牙齿周围呢，也就是会导致什么我们的炎症的发生，就会导致我们说的这个破坏牙齿周围组织的这种情况。当然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牙不彻底。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刷牙还是比较仔细的。有的人会说，我一天还是两次到三次的刷牙，为什么还有呢？
1: 嗯，
0: 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可能跟我们唾液的成分，因为每个人唾液成分里的矿物质含量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这个唾液中矿物质多，

0: 生活的质量也是会降低的。那前面刚刚蓝主任也跟我们讲到了关于牙齿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
1: 对，
0: 其实这个发展起来也是挺快的，是吧？如果有牙龈炎的话，就是说，哎，我啃个苹果或我刷牙就牙齿就出血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能就意识着你第一，你可能这个牙齿清洁的不够到位、
1: 嗯；
0: 第二，应该说是可以去洗一洗牙，看看。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种出血，是我们自己可能最容易发现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你及时，一个是刷牙要仔细，再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0: 嗯，
1: 我们就得要赶快上医院，
0: 嗯，
1: 哎，由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你来做这个清洁，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彻底的一个清洁了，
0: 嗯，
1: 哎，实际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包括到了牙周炎，它不到很严重的程度，其实可能很多患者他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他觉不到，他不会说是像我们其他的，
0: 这是龋齿有可能会出现疼，是吗？
1: 很剧烈的疼痛啊，他知道赶快上。牙周炎它是分，它的疾病的发展是分叫进展期和静止期。
0: 哦，
1: 就是进展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它可能会表现的，它这个时候可能不舒服，病人会觉得，哎，怎么我这个牙感觉好像不吃力了，咬东西。
0: 嗯，
1: 觉得没劲儿，
0: 嗯，
1: 他这个时候可能
0: 敢、啊、
1: 对，但是这样子，他一旦就是进入到静止期的时候呢，他又没什么感觉了，比如说他就忽略了这个事儿。
0: 您所谓的静止期是他不再发展了吗？
1: 不，只是相对静止、
0: 哦、
1: 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呢，所谓的静止就是说没有这么严重的表现了、
0: 嗯、
1: 就患者不容易察觉到我现在有问题，可能他前一阵儿觉得不能吃饭，哎，这一阵儿觉得又能吃饭了，对、
0: 啊、就忽略了又
1: 对、
0: 嗯、
1: 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他要不治疗的话是越来越厉害。
0: 他严重最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 最终的结果就是牙齿脱落，
0: 牙齿就脱落了，
1: 对
0: 是吧、啊、
1: 对，
0: 然后就上您那儿去了
1: 对，那就得来考虑种牙了、
0: 啊、
1: 那么我们还要就是说告诉听众朋友的一点，就是这个牙周炎呢，实际上我经常跟那个患者说、
0: 嗯、
1: 他目前来说呢是不可能治愈的
0: 啊，牙周炎没法治啊，
1: 不是没法治，就是没法治愈，
0: 没法啊、哦、治好。
1: 但是通过我们的治疗可以控制它，
0: 嗯，
1: 不让它再继续发展，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就像我们说的，我说你骨头破坏了，
0: 嗯，
1: 你说治疗以后它再长上来，这个一般现在目前来说还做不到，
0: 嗯。
1: 所以说呢，但是你通过治疗不让它再继续发展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说明了就是牙周炎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治疗来说的话，我们只能控制它，
0: 嗯，是，
1: 但是不能治愈、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有牙周炎的话还是要及早的看，
0: 嗯，是。那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就是牙齿的炎症的话、
1: 嗯、
0: 那首先的方法是不是第一要好好刷牙，第二就要去医院要洗牙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吗？
1: 嗯，是这样，他发现了以后呢，自己刷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我觉得最好能上专业的医院，
0: 嗯，
1: 去做一下全面的就是牙齿的这个检查，
0: 嗯，
1: 哎，省着就是说你可能自己认为的不严重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延长它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找专业医生来、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0: 是，那刚刚蓝主任也说到，其实对于这牙周炎可能真的很多朋友忽略它，因为我们看到特别是应该说是像是我们爸爸妈妈这一代人吧，可能很多他们这样的家长在年轻时候忽略对这个牙齿健康的这个重视性，而最后这个牙齿有时候出现问题或者松动脱落、
1: 嗯、
0: 这样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那其实这也是预示着也提醒着朋友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一定说是一定牙疼你才引起重视，那如果说是你这个牙齿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这时候还是最好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当然说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及早干预、嗯、及早治疗嘛。但是前面也说到了，这种不疼可能会让朋友们忽视，但疼起来的话是不是就100%意味着这个牙齿是出问题了呢？
1: 嗯，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我们牙齿来说的话，你一旦觉出疼痛来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上医院来做治疗，
0: 嗯，
1: 我

0: 经常会碰见很多就是说患者朋友他是这样想的，他们可能对看牙有恐惧，
1: 对，
0: 所以说经常会哎呀我就很害怕，我就不愿意去，
1: 我就拖呀
0: 对，
1: 对，
0: 实际上呢是这样给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牙齿的这个结构哈，它最外层这一层呢就是我们叫牙釉质层，这一层呢它是没有神经感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早发现这个牙齿上比如有个小洞，这个时候你来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疼痛的，但是如果你不治，拖到继续往下发展，可能就到快到神经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治疗的时候就很受罪了，可能就是像大家恐惧的这样又疼，治疗的时候很难受，可能这种感觉都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牙齿的这个保健预防呢，我们说最好首先是我们从预防入手，不要让它出现，那么一旦出现的话一定不要就像我们说危机即医，就不敢去看医生，一定是越早看越好，你越早看呢可能你更不受罪，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早期的那种的话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它不会疼痛，都是疼的难受的情况都是因为拖下来的结果，你越来越严重了，治疗越来越复杂，你肯定病人这个舒适度上肯定会受到影响，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龋齿早期的这个情况是没有疼痛感的，
0: 对，
1: 一旦你感受到了疼痛那肯定是已经拖到很晚的这个时期了，
0: 对对，
1: 这时候治疗的话也会一般会受一番这个罪了，
0: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治疗呢哈，大部分就是说没有就是不用麻药，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为什么大家觉得很难受啊，肯定就是你到了神经附近的这一块的时候磨都是让大家忍着坚持一下，所以说有很多人就这个是的确是很难忍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愿意看牙了，但是现在呢随着就是我们的就是技术的一些进步吧，实际上就是再一个就是对于病人的这种关爱呢，实际上现在治疗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局部打麻药，这样子呢能减轻病人很多痛苦，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最好还是早治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其实不单单是及早治疗及早干预，但是预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哎，为什么你的牙齿那么好，为什么你的牙齿不生虫牙，其实这肯定是首先对自己这个牙齿是做到位了，其实刚看到这个蓝主任在说话的时候看您微笑的样子，然后这牙齿一看非常整齐洁白，肯定您的牙齿平时保护的特别好是吧，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口腔医生的一个优势了吧，所以自己知道要做哪些方面的，
1: 知道怎么保护，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那也可以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给传授一下经验给大家。那说到这个保护牙齿，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就特别是家长朋友就想问一下这个蓝主任，这保护牙齿是从什么时候的年龄段开始呢？
0: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就是家长朋友呢对孩子的这个牙齿，其实随着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觉得家长朋友们都很关心，不像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长还无暇顾及我们的牙齿的情况，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家长可能就是非常关心这一块，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呢，其实他的我们说人是分就是叫双牙裂，有恒牙和乳牙，那么小孩是乳牙裂嘛，他的乳牙的这个就是生长呢早的可能6个月左右有的孩子牙齿就开始萌出了，
1: 开始萌出，对
0: 对，晚一点的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啊他也有开始萌出的，但一般到2岁或2岁半他的乳牙裂就所有的乳牙就应该长齐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说保护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了牙齿它就应该开始
1: 啊，那您这也是真是刷新了很多这家长朋友的这个认知，因为我应该说很多家长朋友等给小朋友开始刷牙的时候一般都是2-3岁之后啊，您刚才说6个月就是出了乳牙之后就要开始进行给他保护，做好这个洁齿的这个，
0: 那个时候孩子呢，那个时候孩子自己肯定不会，就需要家长，那么我们呢一般建议家长可以拿一个柔软的这种小纱布啊，其实啊 给孩子轻轻擦拭这些牙齿。
1: 哦，就是在孩子喝完奶之后，然后给他擦一擦、这个、
0: 用清水轻轻的擦拭一下、
1: 啊、
0: 等着孩子稍微大一点，应该引导着孩子来刷牙。
1: 嗯嗯嗯，
0: 哎，他基本上你看到两三岁的时候，孩子呢你引导着他、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就可以慢慢的他接受这个就是刷牙的这个教育了。
1: 嗯，是，也就是说在孩子特别是这个应该说是婴幼儿的时候，这时候、嗯，不需要就是用这种我们的方法牙齿来给它刷，其实就找一个比较柔软的来给它擦拭一下就可以。
0: 对，
1: 嗯，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种植科的蓝晶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讲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那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 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的种植科的主任蓝晶，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口腔健康的话题。那前面刚刚蓝主任也讲到了，其实对于这个保护牙齿啊，应该说是从小不光是每天的事情，但从小就要开始做，任何年龄都应该保护牙齿，因为确实这个不同的年龄的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问题。那就孩子来说，这年龄越小越好，最好是从零开始，从牙齿还刚刚开始萌出的时候开始。但如果说是做不到的话，也应该说是从第一颗牙齿萌出就要开始给他做好这个清洁工作。那像是这种婴幼儿，特别是小孩子，他们牙齿一般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0: 大部分情况像这么小的孩子呢，他最多出现的呢还是就是说龋坏
1: 啊，龋齿。是。那可能有的这家长就认为，哎，这孩子刚萌生乳牙嘛，哎，这乳牙坏了没事，我们以后还会长恒牙呀。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话
0: 对
1: 不对呢？
0: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虽然我们会就是说乳牙会被替换掉，被恒牙替换，但是在孩子这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如果说是 你没有这个乳牙，乳牙不完整，那么会就是导致孩子那个什么呀，就是说消化系统，那你饮食它肯定受到影响，它的消化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发育。而且呢，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呢？其实还有发音的功能，
1: 哦，
0: 也会影响到很。我们原来说你的大门牙掉了，嗯，你说话是不是
1: 漏
0: 风，
1: 啊，
0: 对，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发音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乳牙你不保护好，它过早的缺失，它反而会影响到我们恒牙的萌出，
1: 嗯，
0: 因为我们乳牙在这个正常的位置上，它会有引导我们的恒牙往上萌出的作用，
1: 哦，
0: 所以你过早的缺失了，对于恒牙萌出呢也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牙齿不好，其实我们说我们现在呢也很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一样，你缺了一个牙齿，前面的门牙没有了，你会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见人，其实孩子他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孩子，
1: 嗯，
0: 他在换牙的时候，他缺这个牙的时候，他笑他是捂着嘴巴的，其实是这个缺牙也会造成一个心理的影响，
1: 嗯，
0: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们乳牙呢虽然是会被替换掉的，但是它在这一段时间内它是很重要的，还是，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牙齿的疾病呢，尤其是龋坏呢，应该尽早的去，
1: 嗯，
0: 去治疗，
1: 嗯，是，所以说忽视乳牙的健康，它也是会对我们恒牙会造成影响。那一般像是孩子几岁开始萌生第一颗恒牙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六龄牙，
1: 六龄牙，
0: 对，
1: 啊，
0: 就是说我们是第一磨牙，专业术语叫第一磨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从正中这个位置往后数是第六颗牙，
1: 嗯，
0: 我们叫第一磨牙，
1: 嗯，
0: 就是也是六岁的时候左右它就开始萌出，所以这个牙呢，
1: 哦，
0: 恒牙呢是我们就是口腔里头萌出最早的一个牙齿，
1: 哦，
0: 而且它
1: 萌出最早的不是门牙，是我们的第六颗牙，
0: 对，
1: 哦，
0: 对，而且这个六龄牙呢，它的就是说一个是它萌出的早，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表面的形态结构呢比较复杂，非常非常容易龋坏，
1: 嗯，
0: 它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面上我们说都是有沟啊有窝，
1: 对，
0: 所以这些地方你刷不干净就非常容易食物积存在那里头，
1: 嗯，
0: 最后就导致我们的龋齿，
1: 嗯，
0: 所以这个六龄牙的保护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是，
0: 嗯，
1: 那我们知道现在特别是这个少年儿童现在都会推行一种叫窝沟封闭嘛，
0: 对，
1: 这个窝沟封闭是不是就针对这个萌生恒牙的这些孩子群呢？
0: 嗯，主要是这一部分孩子的群体，
1: 嗯，
0: 但实际上刚才我们说的乳牙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后面的大牙我们说后牙乳磨牙，
1: 嗯，
0: 它同样也是我们说我们要保护它，因为它在口腔里头待的时间是很长的，
1: 嗯，
0: 因为这些牙齿它要被替换都得到十岁左右才能被替换掉，
1: 嗯，
0: 那你想想它从我们说开始长牙到全部长齐两岁多到十岁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这些牙我们也要保护好，你不保护不好的话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些呢乳磨牙也可以做就是说窝沟封闭，
1: 嗯，这个窝沟封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0: 哎，
1: 做起来有没有痛苦呢？
0: 哎，一点痛苦都没有，它不需要就是打磨牙齿，哦，这个都是针对那个牙齿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窝呀或沟啊这些沟槽比较深，
1: 嗯，
0: 孩子即使是刷牙也很难清理干净，
1: 嗯，
0: 就是说你即使是认真刷牙因为这个沟槽太深了，
1: 嗯，
0: 因为小孩的牙刚萌出以后他没有像我们成人的这种磨耗，所以这些窝沟啊都很深，所以一旦食物残渣进去以后刷牙是很难清理掉的，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就容易龋坏，
1: 嗯，
0: 像这样的牙齿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窝沟封闭。那么窝沟封闭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不需要磨孩子的牙，所以但孩子不会疼，
1: 嗯，
0: 家长也不用担心要做这个要磨牙是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嗯， 嗯，
0: 我们只是用我们的专业的工具给它清理干净以后，
1: 嗯，
0: 表面要做一个就是小的一个酸蚀，酸蚀以后呢 就把我们的树材料充填在里头，
1: 嗯，
0: 这样子就把那个沟呢给填死了，
1: 嗯，
0: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的面上就是快平
1: 整
0: 的，对，它就不容易存留食物了。
1: 是，那对于这种窝沟封闭，它是终生的吗？
0: 这些材料呢，它会随着它的磨耗，它会脱落，
1: 会脱落。
0: 对，
1: 哦，
0: 那么随着孩子的这个就是发育，那么吃的食物呢，越来可能越就是繁多，那么牙齿也存在一定磨耗。那么为什么我们成人不用做呢？就是因为随着磨耗，我们那些沟窝就比较浅了，就是我们正常刷牙就能保证这个卫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做了。
1: 哦，
0: 所以一般这个窝沟封闭就针对孩子的比较多。
1: 哦，是，
0: 哎，
1: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这平时可能牙齿平时清洁的不到位，或者是会有龋齿，
0: 嗯嗯嗯，
1: 那我想做窝沟封闭还能行吗？
0: 成人一般不用做，
1: 不用做了。
0: 对对，哦，只有孩子。
1: 哦，
0: 嗯，
1: 是，那孩子最常见的牙齿其实就前面说到是龋齿，那很多家长朋友们知道，这孩子就是吃糖很容易患龋齿，那是不是不吃糖就没事了呢？
0: 嗯，这样子呢，我们就从这个龋齿的这个病因上来说吧。
1: 嗯，
0: 我们说造成龋齿的这个病因呢，它不是单一因素，它是一个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叫四联因素。这里头的四联呢，
1: 嗯，
0: 也就是说食物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糖啊，像那些酸性饮料啊，会对牙齿有影响。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呢，它是我们说龋病是一个感染性的疾病。
1: 嗯，
0: 那既然是感染性的，就说明细菌在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口腔里头的这种致病菌增加了，它就会造成什么呀？我们的这个龋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再一个呢，还有跟宿主的机体是跟他们机体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牙齿有很多情况呢，和遗传也有关系。
1: 嗯，就是如果说是父母的牙齿不好，
0: 嗯，
1: 那孩子牙齿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坚固，
0: 嗯，不完全是这样，但是有一定的遗传成分。
1: 哦，
0: 再一个就是孩子，就是母亲怀孕的时候可能受什么影响，或者是对孩或者孩子发育过程中他受到什么影响也都可能。
1: 嗯，
0: 也都可能影响。再加上还有我们口腔里的比如说是唾液。
1: 嗯，
0: 你看有的病人他是有什么我们说这个口干综合症的患者。
1: 口干综合症，
0: 对，
1: 哦，
0: 他唾液少。
1: 少。
0: 这样的病人非常容易发生龋坏。因为我们的唾液能起到缓冲来清洁我们的牙面的作用。所以说唾液少的人他也容易，所以这个宿主的机体不一样，
1: 嗯，
0: 也是带来龋坏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再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因素。那么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吃糖了，不是说他吃了糖就会坏牙
1: 、
0: 他可能是持续一段时间老是去吃糖而不好好刷牙。
1: 嗯，
0: 这样子才可能。所以说我们说龋病呢不是单一的因素，
1: 嗯，
0: 如果说今天孩子吃糖了你让他好好刷牙，他不是说是第二天第三天我接着再这么去吃糖，所以说呢那个情况下也不一定就造成龋齿了。
1: 嗯，
0: 所以它是四联因素，
1: 是
0: 这四个方面，
1: 四个方面的因素，
0: 哎，对对，
1: 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个龋齿的出现。
0: 嗯，
1: 是。那我们有朋友也是想问到说是已经是10岁了，但是说是冒出的恒牙，乳牙还没有褪去冒出了恒牙，
0: 嗯，
1: 共同萌出，像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把乳牙拔掉呢，还让它自行脱落呢？
0: 嗯，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是建议他上医院去拔掉乳牙。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乳牙没有脱落，恒牙已经萌出了，就是说这个怎么说，我们的恒牙萌出正常是应该是从我们的乳牙底下萌出，也就是说随着它的萌出它会让乳牙自行脱落。
1: 嗯，
0: 但是它俩现在位置已经不在一个位置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乳牙还在，恒牙肯定是异位萌出了。
1: 哦，
0: 就是不是在正常的位置萌出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始终要是不去拔这个乳牙它会影响恒牙的位置。 恒牙长出的位置，所以我们建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一般是赶快去把乳牙拔掉就行了。
1: 这个乳牙拔掉是不是会很疼啊？
0: 啊，不会不会，因为乳牙的这个
1: 疼痛
0: 本身牙根就很小，哎，它就没有什么疼痛的吧？
1: 嗯，是。那还有朋友问到，就说是，哎，孩子从2岁半时开始教他刷牙，现在是使用电动牙刷，请问使用电动牙刷好还是不好呢？
0: 嗯，现在目前来说呢，哈，就是说我们的电动牙刷呢，这个呢，怎么说？从我们大夫的角度，可能大家对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小争议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最早电动牙刷就是说发明的时候，它是针对一些残疾人，就是手的灵活度不够的人，
1: 嗯，
0: 就是自己，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保证能。什么清洁口腔的人群发明的、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就是电动牙刷的这个发展，那么现在的这个设计越来越好，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不能做到自己能清洁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他可以使用电动牙刷，但是有一点，为什么说我们的专业人士都有一些争议呢？就是因为电动牙刷它的设计包括它的刷毛是不是能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普遍认为呢，就是说很多电动牙刷现在市面上就是卖的这种呢，刷毛太硬，它的震动频率又很大，反而它对牙齿呢，牙齿是一个损伤，对牙龈也是个损伤，所以说这个呢，大家一定去要就是找一些质量好的，挑选这种质量好的来使用，而不是随便拿一个电动牙刷就来应用。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教给朋友们这个牙刷的挑选，首先一定要这个牙头要小，这个牙毛要软，是吗？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可以推荐使用儿童牙刷吗？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啊，
0: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哈，大家去超市里买那个牙刷，大家可以看一下，成人的牙刷有很多刷头太大，太大，实际上这个呢，对于我们在口腔这么小的范围内
1: 刷不彻底，
0: 对，尤其是在最后边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很难放进去
1: 的，
0: 对，
1: 是，
0: 所以说我们用一些刷头比较小的可能更灵活，在口腔里头应用，你能把一些边角的地方呢反而能刷得干净一些。
1: 是。那还有朋友问到，说是都说这个牙齿有时候也和这个钙有关系，是不是补钙多这个牙齿也坚固呢？
0: 和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牙齿的发育应该它在就是说它在这个它的这个生长期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基本是定型的，它不是不是和我们的骨头啊这些是一样的，说是你再补钙它就又变坚硬了，不会这样的。
1: 是。那现在确实很多家长也考虑到，就是孩子如果说是牙齿不齐的话，或者给牙齿做个正畸，或者是给孩子做个牙齿保健。其实关于这个牙齿正畸，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一些就是疑惑，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啊，过程是怎样的，有什么禁忌吗？今天也邀请到蓝主任也给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牙齿正畸的方面的知识。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这个牙齿正畸是不是只有孩子才能接受正畸治疗呢？
0: 这是以前的老的观念。我们先说一下孩子的正畸的这个情况，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小孩的牙齿不齐，我们可以去通过正畸的矫正让牙齿排齐了。那么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情况是建议早进行正畸治疗，就是应该医学干预的，就是地包天儿，就俗话说的这种，我们专业术语叫反颌的小孩。就是说正常我们正常人是上牙盖着下牙，
1: 对，
0: 这种地包天的孩子是下牙盖上牙了，对对对。如果碰见孩子这种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治疗，这个一定要早进行医学干预的，因为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多半是伴有就是说颌骨发育的异常，及早治疗呢，才能控制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像这样的就是3-5岁，如果孩子能配合听话的，就尽早去。一般情况下不是这种的呢，我们可以等到就是说孩子 恒牙萌出完成以后，一般就是12岁左右。就是女孩子可能稍早一点，有的发育早哈，牙齿就都长齐了。像这样，男孩晚一点，反正但是12岁左右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只要恒牙长齐了，就可以开始进行矫正了。
1: 哦，恒牙竖起了以后可以矫正。那同样，如果说是这个大人，他对这个牙齿美观上有要求，也可以去做正畸，是吗？
0: 是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我们以前为什么大人很多就不去那个什么？一个是因为我们以前。

0: 的这个正畸矫正呢，就是脱槽贴在嘴里
1: 挺痛苦，
0: 一个是痛苦也不
1: 美
0: 观、
1: 啊、
0: 对， 对，我们成人很多人有一些社交活动觉得它非常影响。那么现在的技术呢，像是我们有那种就是看不出来的矫正，
1: 嗯，隐形矫正，
0: 对、哦、对，实际上这个适合成人去做的。
1: 嗯嗯，是。那也有一种就是说法，说正畸之后的牙齿在我们老了之后很容易出现一些松动，容易脱落，是这样子吗？
0: 不是的
1: 啊、
0: 哦、嗯，应该我们就是说在正畸的过程中，牙齿呢它是需要移动的，但是等着正畸结束，我们也需要戴保持器。那么戴保持器的过程其实就是帮着牙齿稳定。
1: 嗯，
0: 那么你摘掉保持器，就是保持器的时间一定要戴得足够。
1: 嗯，
0: 那么摘掉保持器的时候，牙齿是在新的位置上稳定住的，它不会说是再次出现就是我们刚才这种担心，说老了这个牙又会出现松动的。
1: 嗯，是。嗯，那一般像是正畸的时候需要拔牙吗？
0: 嗯，这个一定要由专业医生来决定的。
1: 嗯，
0: 有的需要拔，有的可以不拔牙。
1: 哦，哎，还是根据自身的、嗯、
0: 对，得根据情况来判断。
1: 哦、嗯、哦，是。那一般像牙齿做完保健或者治疗之后，还有什么方面需要注意吗？
0: 嗯，
1: 关于牙齿清洁方面或牙齿这个保护方面，包括这个，哎，我这牙齿也做完治疗，但我这个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有禁忌啊？大骨头不能啃啊？
0: 啊。这个倒是没有，也就是说你保健完了，你比如说是我去定期的去清洗牙齿，清洗完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清洗完牙齿以后，可能觉得牙有点敏感。
1: 嗯，对。
0: 嗯，对，对酸啊，对冷水啊，会什么的有一点敏感。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就是说头几天呢，可以用温水啊漱口，吃饭不要吃那种太刺激的，
1: 嗯，
0: 哎，注意一下这个，其实过上几天就好了。
1: 嗯
0: 嗯，这个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就是说护理。
1: 嗯，是。嗯，那我们知道这人一旦要是上了年纪，这牙齿也是容易因为这个牙龈这出现老化变得松动，进而脱落缺失。嗯，那不仅是影响美观，而且对有些美食也是望而却步。不过好在现在口腔技术发展，牙齿修复也是容易了很多，但依然有的老人会认为这牙齿脱落属于老掉牙是正常的，牙齿缺而不补。那么缺牙不补会有危害吗？
0: 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
1: 啊，非常大。
0: 对，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牙齿的健康是牵动全身健康的。
1: 嗯，
0: 这也是今年我们这个爱牙日的一个主题。
1: 嗯，是。
0: 对，牙齿健康什么？全身健康是吧？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所以说，你像我们的牙齿，每一个牙齿它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1: 嗯，
0: 你缺了哪一个，你口腔里头行使功能它就不完善。
1: 嗯，
0: 那么你说后面的牙没有了，那你吃饭你就没办法咀嚼细食物，那么你囫囵吞枣的时候吞到胃里，那实际上就增加了消化道的功能的负担了。
1: 哦，
0: 对，实际上进而慢慢消化不好。
1: 嗯，
0: 你带来的全身的问题就很多了。
1: 嗯，
0: 再一个从口腔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你的个别牙的缺失也会影响到其他牙的健康
1: 啊，
0: 也就是说你这个牙缺失，它临近的牙齿你要不管它，临近的牙齿它也会倾斜，就往缺西侧倾斜，导致你的牙，对，就是本来我们说是一个正常的牙列排列很完整的牙，就所有的牙都会出现就是东倒西歪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即便是你可能嘴里有这颗牙齿，因为它不在正常的位置，它也没法行使功能了。
1: 嗯，
0: 那也没法正常的吃饭。所以说我们是建议大家一旦缺牙一定要及时的去把它那个什么修补上。
1: 修补上，是。这确实缺牙不补还危害还是挺大的。那对于这个种植牙，可能有的朋友就想了解一下种植牙使用年限有多久啊？
0: 现在种植牙技术非常非常成熟。
1: 嗯，
0: 那么我们说最长的病人都使用过50多年。
1: 五十多年。
0: 对
1: 啊。
0: 嗯，
1: 它是一劳永逸的，是这样子吗？
0: 是这样，你要想让它一劳永逸
1: 就要注意保护是吗？
0: 对对。啊，这个还是一样，种植牙一旦种到口腔里头，它就是跟你自己的牙一样，你一样得去像我们刚才说的去爱护它。嗯，保护它。
1: 嗯，
0: 否则它也没办法一劳永逸。
1: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朋友他不适合种植？

0: 有这种
1: 会有的，
0: 也会有，
1: 这个一定是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0: 哦，
1: 哎，他的口腔情况适不适合种植？
0: 嗯，
1: 更多的情况还有他全身的情况适不适合种植？
0: 哦，
1: 对，
0: 是像一些慢性疾病、基础疾病的老人就要尤为注意了，是吗？
1: 对对，有这些疾病的情况，到医院要及时、准确的告诉医生。让医生来帮你判断能不能种植。
0: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邀请蓝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在生活中做到保护好牙齿，像您的牙齿一样这么明亮清洁呢让我们看得那么羡慕
1: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口腔的这种预防哈。
0: 嗯，
1: 我们就是说现就是口腔医学呢，它提倡的一个就是三级预防。
0: 嗯，
1: 那么所谓的三级，第一个就叫病因预防。病因预防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让它别出现。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就是口腔卫生的指导、健康宣教等等，这些包括大家平时要去做的这个刷牙呀，自我保健是吧。
0: 嗯，
1: 刷牙吃完东西你就要漱漱口，对不对？这些呢就是说是我们一级预防，就是病因的一个预防。
0: 嗯， 嗯，
1: 那么还有第二个二级预防叫临床前期预防。这个预防呢就是要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要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小动的时候其实你去治疗你没有任何痛苦。
0: 嗯，
1: 你拖到最后反而自己又受罪，花钱又多，对不对？
0: 嗯，
1: 哎，这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那么三级呢就是说临床预防，所谓的临床预防就是到了该大夫给你治病了，所以我们尽量能把它放在一级和二级上。
0: 嗯，
1: 那么一级你就是平时的卫生保健嘛。
0: 嗯，
1: 那么二级我们说的早发现早治疗，就是一定。那么有的人说我可能自己不知道是不是长了。
0: 嗯，
1: 这个有可能，
0: 啊，有可能。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口腔卫生保健还有一点就是说定期要上医院来什么呀，检查。对，让大夫帮你。
0: 哦，
1: 因为当刚开始区坏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尤其在后面的牙我们的患者自己根本看不到。
0: 嗯，
1: 你很难发现。所以说这个时候让大夫来帮你检查。
0: 嗯，
1: 所以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说一年可以上口腔医院去一次。
0: 嗯，
1: 做做洁治，做做洁牙，就是我们说的洗牙，再一个全面的检查下牙齿有没有龋坏。
0: 嗯
1: 嗯，
0: 是，
1: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0: 是，所以说这个做好这个口腔卫生也是预防这种牙齿出现疾患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最有效手段还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口腔健康，要做好这个刷牙漱口、用牙线，平时生活中做到洁牙护龈，可以促健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蓝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口腔健康的知识。感谢朋友们收听，再次感谢蓝主任，我们明天见。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爷比爷是爷，
10: 多少钱？
9: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2: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融合赋能带动乡亲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那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生态养殖、黑猪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创新、创业、创富，
7: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3: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7: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3: 创创创，
7: 齐鲁农创客，
3: 齐鲁农创客。
7: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优秀创客代表刘康宁。欢迎您，刘总。
13: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刘总特别忙啊，咱们今天百忙当中啊，把刘总请到直播间里一块和他聊一聊他产业发展上的那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也会推荐一下他的好产品啊。那今天呢，咱们可以说刘康宁刘总啊是作为咱们农广校优秀的头雁学员代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首先想问一下您感受如何？
13: 头雁非常好。我记得是2022年吧，上海交大，我们一共得有个100多人吧，待了一个月，作用非常大，这个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乡村带头人，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把我们做成头雁，作用非常明显，然后呢，让我们回来以后呢，带动这个镇雁，雁镇，对，最有特点的呢是。这个学校的专家呢，利用他们这个专业的知识，还有强大的这种教学能力呢，跟跑。然后呢，我记得到山东应该是去了2次，到我们每一个头雁的成员企业里去，帮助我们，这样让我们在这个乡村振兴当中呢，发挥作用，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2: 刘总啊，介绍了这个头雁啊。咱们这个农广校的学员可能还有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头雁是怎么回事儿，特别刚才提了个词儿叫雁镇啊，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没有参加过咱们广校培训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白哈，这个头雁和雁镇是一个什么关系，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3: 这个头雁呢，就是我们呢企业，龙头企业哈，然后呢有各自的行业在这个农业当中，然后呢，这个选择我们去到像交大这样的一些最高学府啊，去这个把我们各个的专业呢，通过他们利用他们学校里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学里边这教学水平，让我们的眼界更宽，让我们接触的面更广，然后呢教会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地区呢，把我们那个乡村振兴做起来，把我们的养殖户啊， 把我们这个农民兄弟呢带起来，
12: 嗯，
13: 他们呢就是雁阵，
12: 雁阵，
13: 哎，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是投雁，他们是雁阵，
12: 等于是带动的
13: 集体致富嘛。
12: 啊，集体致富哈，咱们现在带动了多少人了？
13: 据我们统计的话，我们得有100多养殖户，
12: 100多养殖户、
13: 哎、
12: 啊，咱们这个雁阵是越来越大了，嗯、是吧？啊、嗯，您作为一个投雁，带领着咱们这个雁阵里的这个团队成员，可以说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扎稳打哈，让咱们这个产业链啊慢慢的壮大起来，同时呢，也让大家通过种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好的生态方式啊，来在我们的增收路上可以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您感觉咱们这次投雁的一个学习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比较突出的能和大家一块分享分享的呢？
13: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际呢就是这次投雁呢，组织我们之前呢，实际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你像我养黑猪养了十几年了，这个他们最大的亮点呢是陪跑，
12: 嗯，
13: 就是我们去学习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这个结合我们的这个行业也好，地区也好。这个学校里的教授呢要到我们的地方去，哎，陪着我们，哎，这已经两三年了吧、
12: 嗯、
13: 到山东去过两次了，哎，就是我们发展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包括一些成绩的分享，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我感觉是最大的亮点。
12: 嗯，
13: 就是不光是吧，这个让你骑上马，哎，还得陪着你走一段，
12: 嗯，
13: 哎，这个特别好。
12: 其实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扶上马再送一程哈，
13: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2: 哎、这就是我们现在啊可以说投雁学员这个能够感受特别深的，而且呢也是受益特别深的这一点啊，让我们真的就是学到了，还得是掌握了，而且呢还得是用好了才行啊，不然咱们农广校也不放心。
13: 对对对，
12: 嗯，咱们通过这次投雁的学习，你感觉个人从哪些层面上提升了自己呢？
13: 除了刚才的亮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帮子同学，
12: 嗯，
13: 天南海北，各行各业，反正都是为了乡村振兴走在一起，互相的资源呢，都有一些这个提升。
12: 对，
13: 哎、因为有做养殖的，有做种植的，
12: 嗯，
13: 啊、各个方面，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互相交流，
12: 嗯，
13: 哎，互相提高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就感觉到责任更重、
12: 嗯、
13: 就是你既然你是投雁，你就得有责任，
12: 嗯，
13: 带领着这个乡亲们呢，养殖户呢，把这个技术啊，把我们那个这个利用我们这个销售的这种优势吧，因为好多的那个养殖户呢，他们只会养，可能销售差一点，
12: 嗯，
13: 这样利用我们的优势呢，这样带动他们呢，哎，一起致富，
12: 嗯，
13: 就有了这个责任，
12: 嗯，
13: 这是我比较感觉到提升的地方。嗯
12: 嗯，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哈，他说做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13: 15年
12: 的一个猪司令，养猪的，是不是？但老百姓说白了就是个养猪的啊。但是当然
13: 不能叫猪司令，叫猪官。
12: 猪官哈，人家是这个猪官，而且呢还有一点，人家企业做得很大啊，人家这个总经理、董事长。但是我给大家今天要抖几个包袱，抖什么包袱呢？第一个包袱就是先让他自己来给大家说一说，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13: 哦。我是学美术的，
12: 学美术的，
13: 哎，学美术的，
12: 啊、学美术的，应该画猪八戒画的挺好的哈，这个画画应该不错。后来呢，这个工作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做了什么行业呢？
13: 因为大学里边学的设计嘛，
12: 嗯，
13: 这个回到家乡以后呢，就做了12年的室内装修，
12: 装修
13: 设计施工，
12: 哦，
13: 哎，一直做了12年。
12: 哎呀，这就是回到家乡。可以说做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行业，装修行业哈、啊，
13: 本行嘛，
12: 本行。
13: 对，
12: 这个真的是，这才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这个当年这个学了这个，干了这个，而且一干就是12年。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12年挺长的，但是对于一个这个年轻人，特别刚从校园里走出来，这12年非常的关键啊，这是一个事业奠基的一个时候。那么12年过去了，已经30多了，是吧？
13: 嗯，
12: 30多了，30多以后，这个又开始等于是返乡，
13: 对，
14: 回到了咱老家。
13: 对
14: 啊，老家就是石马山的是吧？
13: 不是，
14: 老家是
13: 老家我祖籍是高密的。
14: 哦，高密的，那你怎么去的昌乐这边？

0: 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无意中吧，就是品尝到了，就是这个散养的一个，我也不记得什么品牌了，
1: 嗯，
0: 这个非常好的猪肉，我就想到了，就我小时候，
1: 嗯，
0: 因为我是70年代的嘛，
1: 嗯，
0: 这个肉特别好吃，
1: 嗯，
0: 哎，就发现啊，那个时候孩子也小，就是也想让家里孩子吃点好的猪肉，
1: 嗯，
0: 说这个呢，但是呢，在市面上又不好买，
1: 嗯，
0: 哎，卖的少，就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商机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讲实话，是这个是初衷，
1: 嗯，
0: 就像做着农业，做着黑猪，
1: 哎，其实是从一个最普通的本心走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让家里人哎吃点儿时的味道，
0: 啊，对对，就我小时候那个猪肉的味道，
1: 哎，比较纯真的那种感觉，哎，哈，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契机特别特别的好哈，
0: 嗯，
1: 让您下定决心选择了咱们来到这个石马山进行这个创业。刚才提到这个猪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说起来吃这个猪肉啊，都有自己的一些门道啊，自己的一些观点在里面。朋友们，不管您是有这个养殖方面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冷鲜猪肉的问题，或者是深加工方面，比如说火腿呀，这个肠啊之类的哈，都可以来问一问今天的这个叫猪官儿，他自己说自己叫猪官儿哈，猪官儿刘总哈，刘总可以说深耕这个行业15年了啊，从这个养殖端到最后的这个生产端，都是亲力亲为过，是不是？
0: 嗯，是的，
1: 都非常的了解。
0: 是的，
1: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下面呢就可以进行留言和互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底下的留言区啊，我发了很多刘总发给我的这个照片啊，这个都很精致啊，这个我每次看每次都想吃啊，罪过，哎呀，真是的，又要增肥了。这个产品啊，非常的精美包装的，而且一看这个做的都是非常放心的哈，啊，产品。咱们都有哪些产品啊？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宣传宣传。
0: 哦，我们的产品呢也是一步步的增加的，
1: 嗯，
0: 刚开始呢就是生鲜肉，嗯，从2012年进山，然后2013年开始，这个第一批猪肉出栏，
1: 嗯，
0: 就是生鲜。后来呢，我们呢通就是随着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需求呢也是多种多样，
1: 嗯，
0: 我们呢就把这个深加工加上了。你像老火腿，手撕老火腿，
1: 嗯，
0: 像四喜丸子，
1: 嗯，
0: 像那个肉脯干，
1: 嗯，
0: 像猪油，
1: 嗯，
0: 像我们那个香肠，
1: 嗯，
0: 红肠，
1: 嗯，
0: 这个是一系列，大约我估计得有10个品类吧，
1: 嗯，
0: 十个产品。这些呢就是卖的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呢就是自然而然用咱的黑猪肉，就是也没有说是就是过多的继续添加一些这个味道，就是想体现一个猪肉的本味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产品呢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直还是自己的初心没有忘啊，做这个儿时的味道，做放心安全的好产品啊，来推荐给大家。这个咱们的产品现在一般都在哪里能买到？
0: 我们的产品呢是主要是供给我们会员，
1: 嗯，
0: 在潍坊地区，
1: 嗯，
0: 我们有12000多会员，这个是第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途径，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线上，线上我们有直播间，
1: 嗯，
0: 有这个抖音。商城，
1: 嗯，
0: 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都有，
1: 就是不是潍坊的朋友在抖音公众号是可以买到的，
0: 对，是可以
1: 啊。这个号多少？
0: 你说号的名称？
1: 号的名称？
0: 哦，这个那个我还背不过，
1: 背不过哈，这个没事儿，背不过不要紧，咱们可以让工作人员在咱们今天直播链接里面可以发一发
0: 啊，对
1: 啊，可以发一发，这样更方便大家去这个去这个搜索啊，去关注。直播间的名字叫什么？
0: 直播间的名字就是叫石马山黑猪肉
1: 啊，石马山，嗯，啊，
0: 石马山是我们这个品牌
1: 啊，石是时间的石，
0: 时间的石，
1: 马是骑马的马，
0: 骑马的马，
1: 啊，石马山，
0: 我们那个叫时来运转，
1: 嗯，
0: 马到成功，
1: 嗯，
0: 这个石马
1: 啊，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叫马到成功，时来运转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企业的道路啊，刚才聊起来真的是聊得特别轻松，
0: 嗯，
1: 特别愉快。但是最开始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
0: 对，
1: 啊，刚来石马山的时候，是不是生态环境是好啊，还是不好？
0: 哎呀，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从生态环境的话是很好，但是从生产角度来说的话非常恶劣
1: 啊。
0: 那个时候草比人都高
1: 啊，草比人需要先除草，
0: 也没有路，所有的也没有条路，
1: 嗯，
0: 也没有那个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野生的。然后呢我们根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产的需要吧，哪个地方需要建猪圈，哪个地方需要修路，哪个需要建仓库，都是我们用挖掘机一铲一铲平出来的。
1: 嗯，
0: 确实是不容易。
1: 当时也带头开挖掘机吗？
0: 挖掘机我真不会，但是呢我得指挥，我得挖掘机下边指挥。
1: 当时是这个基本上全天都在那儿待着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尤其是2012年的时候吧，那一年这整个的是一个生产年，开拓荒年，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对，从我记得是正月初十，就是一上班我们就是第一铲这个挖掘机就动了，一直是2013年的4月份我们这个西猪场建完，开始进的猪，这建设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1: 这一年多的时间非常不容易哈，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累，而且当时参加了农管校的培训，和农管校认识了吗？
0: 那个时候没有，
1: 还没有是吧？
0: 那个时候没有
1: 啊。那后续也是这个通过这个有机会来参加到咱们这个农管校的一个培训当中哈，特别是咱们省农管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训啊、投研项目培训啊这一系列的特别让您受益匪浅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哈，您觉得这些课程给您的产业规划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启发呢？
0: 那第一个就是专业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呢，这个虽然说我们也到那个保种厂，就是我们买猪的那地方去学习，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学的是些经验，没有什么专业的知识。我们到农广校培训完了以后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成了一个职业农民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像猪的这个饲料配方啊，包括我们的销售啊，这个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专业方面的一些。给我们一些培训，
1: 嗯，
0: 哎，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啊，这个是却非常显著，
1: 嗯嗯，所以说咱们这个学习啊，一定是有用的啊，特别是学一些这个和产业相关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钟情于咱们农广校培训的一个原因。
0: 非常感谢，真的，真的，确实是这样。
1: 对，在里面真的是能够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啊，让我们慢慢的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啊。就像刚才咱们刘总提到的这一系列的启发启示一样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整治，咱们可以说。这个石马山让您变得，我听说已经变成了国家级的一个生态农场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对，
1: 很了不起哈、啊！您是治理了多少年获评的这个国家级的？
0: 我们应该是2019年，
1: 19年，有，那这就是7年
0: 了。
1: 哎呀，7年，
0: 当时是第一批，我记得是、而且他当时评选的时候吧，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得有产业，
1: 嗯，
0: 就是你不光说你这个山。生态很好，
1: 嗯
0: 啊，这个养的挺多，它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就是一二三产嘛，
1: 嗯
0: 啊，你要有产业，要有销售啊，要有自己的品牌，哎，要有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销售体系，
1: 嗯，
0: 哎，就刚才我说了，就是你要有一个产业，
1: 嗯，
0: 你才能叫这个这个国家级的生态农场，
1: 嗯，
0: 是吧？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当时呢，就是基本上都达到了这个要求，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努力，
1: 嗯，
0: 是得到了这个称号，
1: 嗯。代表咱们听众朋友问一句话，您能不能讲讲您具体是怎么实际进行操作的？因为这个荣誉很多朋友也想去，去获取，但是呢他们可能这个在一些思路上啊方法上呀可能现在还比较迷茫，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您的好经验好做法，您当时怎么去治理荒山的？
0: 没问题，这知无不言，因为我知道干农业挺不容易的，
1: 嗯，
0: 是吧？那如果说能我讲的这些呢能给帮助到大家，尤其像我们的这些养猪的养特色养殖的哈，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吧做了15年，确实是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弯路也走的也值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二三产呢，首先就是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定要把你这个东西呢，把你自己的产品的优质优价的能卖出去，这是最关键的，要不然你没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你是支撑不下去的，农业本身就慢，对吧？所以我们呢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重点呢放在销售上，放在人才的培育上，让同时呢基地的建设呀，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一二三产，有一定要融合发展，
1: 嗯，
0: 不要偏科，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产就是种养殖嘛，
1: 嗯，
0: 我们的黑猪从品种啊，包括我们那个饲料的配方、养殖的时间啊，这个它的营养的这种搭配啊，让猪怎么健康，怎么避免疫情哦，种植呢那不用说了，循环嘛，要把猪粪要利用起来，要用这种有机肥呢，把我们的蔬菜，把我们的一些粮食要种起来，因为这个在咱的会员他不能光吃肉啊，他的菜篮子要丰富啊，
1: 嗯、
0: 对吧？肉蛋菜都要有，所以这个是一产。二产呢，要把深加工要做起来，深加工做好了以后呢，它的附加值就上来了，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猪肉，你鲜肉只能两天，是吧？它的鲜肉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呢，那么我们如果说把它加工成肉丸，加工成火腿，加工成红肠，我们的保质期呢就能到一个月，
1: 嗯，
0: 是吧？而且呢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北京上海都可以卖到，
1: 嗯，
0: 而且呢附加值会更高，这是二产，包括我们门店的销售，这也是属于二产嘛，然后我们的实体店直接就是给我们当地的会员服务配送，他们直接到店里体验都是可以的。三产非常重要，三产就是我们的基地，这要把基地呢建的呢不像一个猪场，
1: 嗯
0: 啊，要让你的会员呢这个周六周日啊，包括我们的各个节假日啊，各个节气啊，四季都能到你的基地来呢，能看到猪，能喂猪，能吃猪肉，
1: 嗯、
0: 对吧？能让他们把你的产品从基地能带到你家里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发展、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要有耐心啊，要有耐心，要有能坚持住。这个因为农业它不可能像其他东西快，这个不行。农业没有进道，
1: 嗯，
0: 只能慢慢来，
1: 嗯，
0: 这就是我的感想，
1: 嗯，哎呀，说了太好了，我觉得我在您的这个话语当中啊，都学习到、掌握到很多。虽然我不养猪哈、啊，但是呢，我真的是因为做过很多期这个关于养殖方面的节目啊，您的这个思路啊，很有这个特点，很有代表性，而且呢，最关键是您的好的思路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那证明这个经验是可实战。可借鉴可运用，而且是有可能会成功的，成功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朋友们哈，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在黑猪的养殖方面或者是猪肉的深加工方面啊，咱们有这个想交流的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可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来和刘总呢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刘总今天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大家呢一块来分享分享他创业成功的故事，同时呢也来给大家讲讲农广校带来的那些这个丰富的知识，以及让他所带来的那些改变啊，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好的。当然呢，很多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有很多啊，这个比如说消费者朋友啊，想购买的朋友，刚才呢我也说过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因为我们在下方呢有一个留言区，有咱们这个刘总的电话，刘总你可以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报一下你的电话。
0: 我手机号是189-5360-1217。
1: 嗯，再说一遍
0: 啊，189-5360-1217。
1: 嗯，
0: 也欢迎到潍坊，到我们基地
1: 啊、嗯，基地免费的尝一口，尝一
0: 点，
1: 去体验哈、啊。我觉得您刚才说了一点，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年的乡村旅游节目主持人，
0: 哦，
1: 所以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的了解啊。这个刚才您提到一点，说这个喂猪。啊，因为我知道做乡村旅游的有给这个小牛啊，小牛喂草的，有给这个鸡去喂鸡的，有喂鸭的，有喂鹅的，有钓鱼的，有喂鱼的。我头一次听说喂猪的啊，因为他敢喂猪，就证明了一点。朋友们，你们想着想着，我想说什么哈，就证明人家的猪圈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能到旅游级别去，让他去投喂。这个猪的那肯定是，咱就首先讲到它的应该是味道来讲的话，是能接受的，是吧？
0: 那个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这里边呢，我再重申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规模上养殖场是不允许参观的，这个大家讲清楚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呢，它虽然说我们的黑猪呢抗病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但是呢，咱也不能冒险。
1: 嗯，
0: 再一个呢，咱畜牧部门呢对我们的这个防疫这一块呢也特别的严。
1: 嗯，
0: 我说的喂养什么意思？我们那个 基地上有一个萌宠的一个区域。
1: 对，我就说这个可以体验。
0: 我们那小猪是随便喂，
1: 哎，那个特别好，
0: 抱起来都行啊，这个没问题。
1: 好的，那个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好，来。
2: 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8: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七里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刘康宁，扎根昌乐石马山，改造废弃荒山，发展生态种养，打造黑猪全产业链，融合研学文旅，拓宽增收渠道，以产业赋能带动乡亲们多元增收，当好乡村振兴领头雁。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黑猪的生态种养、全产业链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8: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4: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8: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4: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8: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8: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山东五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石马山自然研学旅游基地的负责人刘康宁刘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刘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刘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上面的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刘总当年的这个创业之路，以及他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呢产品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陆续的一个介绍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治理这个荒山啊，这里荒山刚才还把好的经验和做法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么后续呢，我们就是认识了农广校了哈，依托咱们农广校啊，也是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啊、管理方面的知识。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如何调整布局，搭建起咱们石马山黑猪完整的全产业链条了呢？
0: 嗯，这个链条吧，也是逐渐搭建起来的。
3: 嗯，
0: 我们呢刚开始就是以生鲜为主，
3: 嗯，
0: 也就是偏种植和养殖，
3: 嗯
0: 啊，然后呢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这个这个黑猪的养殖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3: 嗯
0: 啊，作为我们的主业，但是要把它卖出去，保质优质优价的卖出去，这个是我们的重点。猪养的再好，养的再大，猪肉再好，你卖不出去，最后呢对你的产业，对你的这个创业的信心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3: 嗯，
0: 对吧？因为你赚不到钱，是吧？养殖期是普通猪的2到3倍啊，包括人工水电更，那你没有一个好的销售，没有一个这个一套模式，那你就卖不出你自己的价格，
3: 嗯
0: 啊。所以这个农广校对我们那种培训呢，我就感觉这特别立竿见影。在哪儿就知道让我们哎怎么去卖，哎，让我们怎么去搭建这个链条。
3: 嗯，
0: 说我们呢就是我刚才说了，还是一二三产我一直挂在嘴边。
3: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链条的一个主心骨。
3: 嗯，
0: 要利用我们的把种养殖的这个过程呢，要展现给我们的顾客，我们的消费者，是吧？让他知道我们的种养殖是安全的，是透明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深加工呢，把附加值增起来，把附加值增起来，然后把这个会员的菜篮子呢，给它丰富起来，不能光鲜肉，是吧？鲜肉，还有这个我们做的熟食，也有这个鸡蛋，也有水，是吧？包括到周末呢，可以到我们基地来呢，把这些过程呢都展现给他们，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一个链条，这样的话就是能让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放心的能看到我们的过程，这样他就能放心的购买，说白了就是这样，
1: 这是很好的这个经验之谈哈，方便大家在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有也搞咱们这个猪肉产业的朋友们哈，这真的是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商业领域啊，经营领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聊点这个实打实的，聊什么呢？聊这个生产领域这块哈。其实咱们呢在这个黑猪的养殖过程当中啊，我听说一直是坚持的叫生态无抗养殖。其实一提到这个养殖啊，很多朋友就会脑海当中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抗啊，就是个抗生素这一块哈啊。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坚持了一个生态无抗的一个养殖啊，遵循了一个很天然的一个养殖方法哈、啊。同时呢，还建立起了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也是我们在这个超市能够见到一些高端的农副产品的啊，他们有什么呢？叫溯源体系，其实就是产品的身份证。啊，能够找到啊，它这个出处啊，打造什么呢？这个农产品或者畜产品的这么一个质量安全的一个标准啊，同时呢，也是有了一个自有品牌。咱们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您觉得它具体的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0: 我们这个黑猪的世界市面上的黑猪很多，品牌也很多。我说我们的优势呢，这个就是。透明两个字，刚才这主持人说的这个溯源，那我们这个潍坊农业农村局和这个电信，从去年推出了一个可追溯的叫区块链这个系统呢，我们是石马山黑猪是在这个行列里边的，它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让你的生产过程，全面的透明化。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产品有一个码，你扫完以后呢，这个码里边内容可能是你企业自己设进去的图片啊、内容啊，是吧？然后呢，一种讲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码不一样，这个码它是可以实时的看到你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而且这个数据呢是农业农村局采集的，也就是说大数据，你是不可更改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能进到这个系统里边，就是我们就想透明，就想把我们的好东西呢，这生产的过程，这个安全的过程能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让他呢从养殖端，我深加工端，包括我们的销售端，都是可以实时可以看到的，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感觉是和其他的不太，而且呢我们是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多。这个就是把展现成我们这个生产的过程，这方面投入比较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1: 这个说完了这个亮点，接下来再说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呢，我觉着是应该是咱们投研学员这个投研学习之后啊，所产生了这个带动性作用。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资料介绍啊，说您这个创新土地流转、务工产业合作三维增收的一种模式啊，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在往期节目当中我没有见到过的，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您能给大家说说您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周边农户的稳定增收的吗？
0: 我们呢，实际呢，刚开始的时候，养殖户少，我们呢就是通过土地流转，给他们那个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土地呢可能抗风险能力啊，包括他们选择产品的这种品类上，他有可能是 不对销路，
1: 嗯，
0: 哎，农民呢忙活一年可能不赚钱，但是地包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呢就是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租价，这是第一个。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这个基地大了嘛，1000多亩地，这个周边我们一共有6个村儿，
1: 嗯，
0: 我们经常反正每年的话，得也得接近100多人吧，在我们基地上务工，哎，从固定的到零工。啊，这是第二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会形成一个农村集体的土地入股，
1: 嗯，
0: 我们会把它转成像设施用地啊，像我们的建设用地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大力的发展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还是围绕着一产二产三产，
1: 嗯，
0: 他们不同的这个用地的属性呢，去和咱农民兄弟合作，
1: 嗯，
0: 啊，和村集体合作，
1: 嗯，
0: 这样。
1: 其实提到这个用地哈，这个就不得不说您这个研学基地的事儿了。我觉得除了您刚才提到的特色养殖以外，这个咱们还打造了这个自然的研学旅游基地，来推动整个的三产融合进行发展哈。你像基地运营后给咱们村民带来了哪些二次增收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到的。
0: 这个呢是刚才我还没说完，就是，下步我们整个的这个黑猪的产能会逐步提高，因为销量越来越大嘛，我们呢就是要建一个2000头的种母猪场，然后呢一年呢能产生接近50000头的崽子，
1: 嗯，
0: 这样的话育肥的工作呢我们就交给了当地的养猪户，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
1: 嗯，
0: 大约有300到500户吧，
1: 嗯，
0: 这样。这个呢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我们采用了个四统一，
1: 嗯，
0: 统一猪种，第一个，第二个呢统一饲料，第三一个呢统一技术，就是防疫啊，包括它的遇到这些问题统一，第四个呢就是统一定价回收，就是我们在给养殖户配发猪崽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那个和收购的合同已经签了。这样区别于之前的是什么意思？之前这个养普通猪的这种订单猪，他们不管收猪的时候呢，他是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哎，你赚还是赔，他谁都说了不算，是以当时收购价收购的时候的这种价格来收啊，养殖户的猪，
1: 嗯。
0: 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一开始就把订单签完了，他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能养多长时间，用多少饲料。然后呢我能赚多少钱，透明的，哎，这个是，
1: 嗯
0: 啊，
1: 能让咱们老百姓增收，
0: 稳定的增收，
1: 稳定的增收啊，需要咱们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咱们的一些这个外部力量，比如说，
0: 嗯，
1: 啊，咱们可以去和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农业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或者是一种战略性的合作哈，引入一些科研啊、资本啊或者资源，这样呢，咱们的产融项目会从一些层面上来升级咱们的这个产业，是吗？
0: 嗯，
1: 您现在有没有具体的一个实际的实操案例？
0: 我们那个一个是呢，从我们的技术层面，
1: 嗯。
0: 我们今年上半年呢和山东大你看，哎呀，我这个一时想不起来那个教授，
1: 不要激动，
0: 我们把他呢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总顾问
1: 啊，
0: 他是我们山东省的育种的专家，
1: 嗯，
0: 这个然后聘请顾问以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种源上，
1: 嗯，
0: 哎，然后全部的改良提升啊，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然后呢包括饲料配方。这个呢就是我们销售呢，我们去年啊，2025年的2月份，我们和一个央企混改以后呢，让把我们的这个产能呢做大，他们呢给我们把这个整个黑猪的这个优质的黑猪呢，
1: 嗯，
0: 给我们包销80%，
1: 嗯，
0: 也这就刚您说的，这是我们要和大的集团，
1: 嗯，
0: 要大的企业合作，
1: 嗯，
0: 把我们这个石马山黑猪呢，能销售的更远，
1: 嗯，
0: 是这样，能让更多的这个朋友呢品尝到我们这个安全绿色的这个黑猪肉。
1: 嗯，哎，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得给大家说一说哈，朋友们，就是有参加过咱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的朋友都知道，咱农广校特别喜欢带大家去田间地头啊，去找这个实践性的课堂。据我了解，好像您那个基地已经成为了农广校的实践教学点了，是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太了不起了哈，这个 当时的时候咱们开设这个田间课堂，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基地里边，主要给农户啊都传授哪些比较实用的技术，能不能给我们分门别类的简单讲一讲？
0: 说句实话，其他的呢我们不专业，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教这个咱的农民这个同行，我们就是黑猪，
1: 就是养猪，
0: 就是黑猪，而且呢是猪里边还是黑猪因为黑猪和那个普通的猪呢，它从养殖时间包括吃的包括生长习性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包括抱崽子的数量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啊，这个想养黑猪的，想做特色养殖的，这个呢我还有点话语权，无论是从一产二产三产怎么融合啊，怎么去找对我们的消费群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包括黑猪怎么养殖，它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习性，这个成本怎么控制啊，让猪肉这个更加的健康，这个没问题，大家可以咨询我。
1: 朋友们，这个想咨询的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那很多农户啊，可能这个有的这个养猪很多年了，有的甚至可能也不太懂这个，比如说标准化的种养啊或者是自己还没有这种品牌的意识啊，但是有些朋友还是会想着去尝试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农产品的品牌。您能不能结合咱们农广校的所学啊，这个去帮助啊咱们一些种养农户去解决他们的这个产销方面的难题呢？
0: 实际现在呢，像我们这种自己定价的这种特色养殖的产品呢，不管是黑猪也好，还是溜达鸡也好，还是什么是滩羊也好，这一类的，实际的销路呢，怎么销售，确实是一个难点。我们这么多年呢，也在这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心得。但是呢，对于养殖户来说的话，我只能说就是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这个急不得，因为尤其做品牌嘛，品牌实际呢就是一个口碑。能让你的消费者呢能相信你，不是说单纯一个价格。如果说这个没有品牌，那么可能你可能差一块钱，他可能就做了，是吧？有品牌在这里，有这种这个和他这种品牌带来这种粘性，你涨点落点，这个都不是问题。只要你服务好，他感觉你产品好，相信着你了，他就是服务，这就是一辈子，就和朋友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有时候吧，我们。咱农民的兄弟呢，有时候就着急，着急，就是就这个东西今年不赚钱，可能明年就不想做了。这个呢，是我需要提醒一点，就是，农业想做品牌农业，急不得，只能慢慢来，慢慢的积累，慢慢的沉淀，
1: 所以说，咱们要想把一个品牌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做起来，真的需要经历这个。踏踏实实的去做啊，用心的去做，并不是这个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久的一个坚持。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不断的去像我们农广校这样的这个机构哈，来进行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啊，让自己一点点的更加的变得强大起来。现在其实不少的年轻朋友啊，都想去什么呢？返乡做农业。那么刘总，我想问一下，结合您现在在农广校整套的学习经历来讲的话，您能不能给咱们目前这些想返乡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哈，这些信心满满的朋友们，在他们创业方面，一些比较实用的实操建议，再提几点。
0: 好，首先呢，要参加农广校的培训啊，
1: 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各行各业，他不是只培训黑猪哈，什么都有，只要是乡村振兴的这些特色的产业都可以。那又回到咱的黑猪，那我就想说这个想这个返乡的呢，想做农业，我感觉还是要有一个品牌的意识，要把这个你自己的品牌要建立起来，还是那句话，不要着急，要坚持住，要有三心嘛，恒心，这个良心和恒心、良心，还有这个还有个心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1: 决心吗？
0: 决心，对，主持人说对，一紧张忘了，这个所以说呢，返乡创业是个好事，现在这么好的乡村振兴的好政策但是一定记住， 再好的政策，哎，农业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不能着急。
1: 嗯，
0: 哎，它不是这个一朝一夕啊就能完成的事儿。这个再一个呢，就认准这个你自己坚持的这个事儿，要坚持下去。
1: 嗯，
0: 啊，坚持下去，哪怕是刚开始困难点儿，也要一直走下去。
1: 嗯，
0: 坚持自己的路子，这样才能闯出一片天地。
1: 嗯，
0: 哎，年轻人，
1: 哎，其实咱们现在正在关注咱们节目的哈，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准备返乡创业的年轻朋友啊，也有呢可能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开始做了。我觉得开始做的朋友啊，可以和这个刘总去聊一聊哈，他真的是很有经验，能做到现在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咱们基地的像黑猪啊、果蔬啊、研学啊这些板块啊，可以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规模了，他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哈，已经上道了。那么接下来您有没有去就是进一步的那种的延伸产业链，或者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0: 这个肯定有。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下一步的产能呢会扩大到几万头。那么我们呢，嗯，下步方向呢就不光是潍坊地区啊，作为潍坊地区的一个私域品牌，不是这样了。
1: 嗯，
0: 我们会这个走出潍坊，要这个走出，甚至走出山东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因为你产能大了以后呢，我们会一个从销售方面呢就会提升一个层级。之前我们可能会员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社区啊，下步我们可能会对接一些高端的商超，甚至接一些学校啊，像一些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团购的订单。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呢就需要我们有一些更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更加体系化的这个从厂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发啊，
1: 嗯，
0: 啊都要有一些投入。
1: 嗯，
0: 但是呢不用管发展多大，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三心、良心、恒心和决心，这三少不了。
1: 嗯，
0: 就是你客户再多，你一定要坚持你的初心，把你的产品一定要一丝不苟的要坚持下去啊，这个黑猪肉的这种本味儿啊，这种无抗，哎，这种绿色生态，哎，是这样。
1: 嗯，那未来您打算持续通过农广校平台开展哪些公益的培训、技术分享活动来扩大咱们连农带农的覆盖面呢？
0: 刚才说了一个是养殖户，再一个呢，农广校如果说能继续到我们基地，那还是那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个需要我这边把我的经验分享啊，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感觉对这个，尤其对我特别喜欢年轻人到农业创业，
1: 嗯，
0: 但是我也特别担心他们呢，着急，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在这方面呢，我感觉我能发挥我的作用，
1: 嗯，
0: 啊，让他们呢耐心一点，能让他们呢十年磨一剑，
1: 嗯，
0: 啊，是这样，嗯。
1: 节目快接近尾声了，问您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作为咱们农民正高级农艺师，齐鲁乡村之星，您认为咱们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
0: 哎呀，这个作用太大了。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以前呢这个农业好多都是靠经验，
1: 嗯，
0: 啊，靠经验，今天或者是靠天吃饭，但没有一个体系化的啊这么一个队伍。这个农广校呢就是等于没有说是这个让这个非常高，你必须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基础啊，这样的农民啊去，没有，他们就是让他们从本职工作当中呢拿出一定的时间来，通过集中的培训，整个的让这个农村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带头人能有一个这个非常一个体系化的一个培训，
1: 嗯，
0: 让他们知道怎么做，是吧？因为不光是教老师的培训，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兄弟单位呢，还有这么多的学员呢，各自讲各自的，让他们能得到非常多的知识，而且是正确的知识，
1: 嗯，
0: 让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我感觉是作用最大的。
1: 嗯，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时长的关系啊，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发出一个邀约好吗？
0: 没问题，我这个抖音号叫黑猪先生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子，我这里边很多的故事上面都可以看到，
1: 嗯，
0: 也可以到潍坊去找我去聊，
1: 嗯，
0: 然后品尝我们的产品啊，
1: 哎。 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总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他个人的成长的宝贵的经验和经历，我觉得这个借鉴实用的价值非常的大啊。这样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祝刘总下一步啊这个事业蒸蒸日上，咱们的好产品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得到，谢谢您刘总，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8: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8: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8: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现在是晚上8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处暑过后，玉米进入灌浆成熟期，也是玉米籽粒增重、全年产量定型的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9: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集中免费发放847台灌溉水泵，同步落实警长制专属管护模式。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免费领取设备的警长细致讲解水泵操作流程、日常保养要点以及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确保每一台设备及时发挥作用。
10: 现在政府给配备了一个新的机型，全部这个配套到位，基本上全部地都耕地都全部覆盖完了， 同时有免费给送来这个新的设备，抗旱保苗这方面会很方便。
9: 定陶区高标准农田严格按照60至80亩一眼机井的标准规划建设，全区共新建标准化机井847眼，彻底解决了以往地块灌溉不均、浇水距离远、设备不配套等难题。在张湾镇西街村，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查看玉米植株长势，现场向种植户讲解玉米管护要点，
11: 推荐广大农民朋友们使用这个肥坊进行后期一喷多除，通过呢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同时呢加上叶面肥来防病防虫，提高粒种，增加产量。
9: 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当地统筹上级专项资金95万元，全域开展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无人机将细密雾化的药肥均匀覆盖玉米茎叶，高效完成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营养补给工作。
12: 正常作业状态下，1小时能够完成20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趁着现在最近天气晴好，我们全天错峰作业，单日作业量能达到1000至1500亩地。
9: 在德州市平原县，当地锚定180000亩核心吨半粮产能提升目标，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技融合，不断提升吨半粮示范区建设质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分片包保巡回指导，精准掌握苗情、伤情、病虫情。
13: 当前呢，咱这玉米啊已经进了灌浆期，田间灌顶上要注意哈，一呢是要充足的肥水，后期呢别脱了水脱了肥；二呢是要把控好病虫害。现在呢，全县6个指导小组帮忙指导农户落实灌浆技术，来确保呢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9: 长沟葡萄是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通过树质赋能，推动传统葡萄产业走出低端种植的困境，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旺季，在长沟镇葡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串串色泽艳丽、果形饱满的长沟葡萄成了抢手货。
14: 刚才也是买了咱们几串葡萄，感觉今年咱们的葡萄都非常的甜，无论是果形还是卖相上都非常的好。
9: 口感和卖相的双重升级，得益于镇上今年新投用的葡粤精品示范基地。基地进行特色产业设施化、标准化改造，智能化设施一应俱全，电动遮阳网和自动通风口可根据光照和温度进行智能调节。
15: 你现在就是全自动的呢，就很省事儿，有些按键点一下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手动操作了，很大的保证了葡萄的品质。
9: 长沟镇濒临大运河，千年淤积的河床土壤富含有机质，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天然养分。同时，当地创新推行统建分包运营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整合资产，统一管理。
16: 从苗木选育、田间管护到品牌销售、定价标准，全程统一规范，彻底解决品质参差不齐、无序竞争的行业难题。按新模式走，农户每亩能多收1500元左右。
9: 长沟镇还依托葡萄嘉年华，以赛促产、以节聚客，将葡萄大王评比、文艺汇演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目前，长沟镇葡萄种植面积突破5000亩，形成15个葡萄专业村，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带动2000多农户增收致富。
17: 我们将继续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深耕农旅商融合业态，打造科普研学、非遗融合、品牌孵化于一体的葡萄生态示范基地，让百年葡萄老产业焕发新生机，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长沟力量。
9: 在滨州市惠民县，丰收的梨果迎来采摘旺季，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精细化管理，这里产的果品70%出口到国外，给种植户带来很好的收益。在惠民县卫集镇河套崔村，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梨果。梨子分拣装箱后，除了供应浙江、上海等地商超，70%出口到法国、巴西、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18: 我们合作社呀，共有1000亩的梨园，有5个品种，现在采摘的是新的7号，产量呢稳定在5万斤左右，平均批发价在2万左右，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9: 价格好、效益高，得益于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树形科学修剪，合理疏花疏果，按需补给养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科学栽培技术，贯穿果树生长全周期。科技赋能造就了果品果肉细腻、汁多脆甜的品质。
19: 在管理当中啊，这个疏花疏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保持它在20到25公分之间留一个果，保证这个水分和养分的充足的供应。我们每亩啊控制了这个5千斤左右，虽然这个产量不算太高，但是呢品质上去了，价格也提上去了。
9: 当地以特色果蔬为基础，目前已建起瓜果蔬菜乡村特色农业片区20多处，果蔬面积发展到47万亩，年产量达到170万吨，特色产业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微山县微山岛沙滩草坪踏浪狂欢音乐季火热开启，持续激活县域夜间文旅市场。
20: 微风拂面，微山岛博浪湾沙滩草坪坐拥一线湖景。音乐季自开展以来，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结伴前来打卡游玩，现场人流如织，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21: 伴着湖风，吹着晚风，听歌特别惬意。演出高潮还有绚烂烟花，湖景与演出相得益彰，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夜游，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夜间生活。
20: 夜色渐浓，舞台灯光璀璨亮起，旧梦、向往、神鹰、喜从天降、龙凤呈祥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唱响。活动以湖景为底色，音乐为纽带，将沙滩休闲、现场演绎、夜间观光深度融合，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休闲消费，激活夜间经济。
22: 将自然美景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既能满足游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能持续擦亮微山湖文旅品牌，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9: 威海市消费场所人气旺盛，水产市场的特色伴手礼供不应求，酒店的亲子服务花样翻新，丰富的供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满意而归。走进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鱼虾贝类琳琅满目，干品区内鱿鱼丝、鱼酥、果干等特色货品摆满货架，不少游客边走边逛，现场试吃挑选心仪伴手礼。
23: 挺好的，东西也不太贵，就买点这个当地的特产啊，完了烧给家里人。
24: 确实种类很丰富，买了那个这个小虾米，还有那边的鱿鱼丝，然后很多都尝过了，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
25: 今年就是游客非常喜欢这苹果干，酸酸甜甜，各种小鱼酥也很畅销。这个无花果干销量最好，一天能走个6-7十间。现在旅游旺季卖的最多就是这个。
9: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市场管理方扎实的硬核守护，紧扣食品安全、明码标价、计量诚信三条主线，市场全面推行常态化监管机制，从货源准入到终端销售实施全流程管理，把消费风险挡在门外，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6: 来源合规合法可追溯，沿湖销售的产品必须明码标价，严禁虚高价格、模糊价格进行价格欺诈。计量方面，我们要求野狐使用的台秤必须是经过法定计量部门鉴定合格的台秤，方可投入使用。
9: 今年暑期，威海许多酒店推出特色主题亲子房，让亲子家庭在旅途中既能享受温馨的专属空间，又能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充分释放家庭游消费潜力，也带动酒店入住率节节攀升。
27: 整体我觉得就是工作人员服务也比较到位，也比较热情，然后我们住的其实还挺舒服的。
28: 今年的旺季比去年确实要旺，你像我们的现在的入住率基本上从7月底到现在基本都是一个满房的状态。
9: 全省第6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及全国兽医化验员选拔赛在潍坊圆满落幕。竞赛围绕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禽流感殉凝和殉凝抑制试验等核心检测技术，设置理论考试与现场实操两个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来自全省各地畜牧兽医一线的32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0: 今天能获得这个奖，我感觉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我将以此次获奖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深耕兽医检测业务，坚守生物安全底线，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本次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既是对全省畜牧兽医化验人才专业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行业技术交流、经验共享、能力共生的重要载体。
1: 兽医工作吧，是保障动物卫生安全的关键手段啊。那么，同时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啊。兽医化验员吧，因为它是通过检测来发现动物疫病。通过竞赛吧，以赛出练啊，以赛提升整个化验员的检测水平，为疫病防控吧打下坚实的基础。
9: 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2026年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公益服务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活动现场汇聚多方公益力量，济南皮肤疮疡医院、济南爱尔眼科医院等多家民营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等参加活动。现场设置残疾预防科普宣教、全科公益义诊、中医康复体验等特色服务板块，将政策宣讲、健康筛查、康复指导、公益帮扶一站式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来参加了这个活动，咱这大夫非常专业，我往这一站，这大夫就发现身体有

0: 系，推动残疾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1: 我们将把残疾预防科普、康复义诊做成常态化服务，实时做好残疾人一键照料、技能培训、辅助上就业工作，打通健康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残疾朋友和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联播简讯。为期两天的2026年全省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总决赛在青州市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选手进入省级决赛。经过两天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团队和企业奖一二三等奖，组委会将从获奖选手中选拔6人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的比赛。龙口市开发区广场舞大赛在龙口广场激情开赛，21支队伍360余名群众选手踊跃参赛，大赛共评出一二三等奖10个，赛事为辖区群众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7: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6: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7: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6: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7: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征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黄豆、绿豆、芝麻、草籽，那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呢，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啊，被精心粘贴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明粮画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让五谷杂粮从可以果腹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挂在墙上的精神食粮。那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一起走进菏泽冬明，看传承人如何聚粮成画，看一粒粒粮食如何在指尖焕发新生。
9: 鱼跃龙门，庄周梦蝶，事事如意，这些精美的画竟然都是用粮食做成的。
1: 冬明粮画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一种民间工艺画，我们现在收集的有200多种。除了常吃的一些五谷杂粮之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些草籽、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9: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1: 没关系，你大胆放。
9: 选绿豆的话，是选自己喜欢的，
1: 大小均匀，
9: 哦，
1: 颜色饱满，
9: 哦，哎，
1: 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3短2长，哈，可不是3长2短。
9: 3短2长指的是？
1: 3短2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3个短的还是用2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9: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1: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冬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粮画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确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2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10: 冬明粮画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粮画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文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粮画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粮画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冬明文化名片。此外，依托粮画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体质增效、群众增收收益多元发展成效。
8: 最近，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了。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万斤左右，而如今呢，每亩有个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啊，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是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1: 我就直接把你扔烟草，
12: 都是土包，
11: 我看看，
12: 我看看你怎么这。哎，你看，你一米五，一米五，你看我怎么这小
11: 妹儿，你眼神直，
12: 你别再吹。哎呀，
13: 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4月份，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 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14: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缺苗子，就是说用到它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它这个叶子少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追肥还是追的它这个肥料，追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都。它如果说它这个有刮秧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13: 进入八月份，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14: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硬上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刮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到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刮秧，你看都是死的苗很多很多的。
13: 王世建告诉记者，从冬瓜苗出现问题，他就反复排查原因，最终锁定在肥料上。仔细查看肥料袋，发现这款肥料虽然大字印有复合肥料，但是养分标识不规范，本该标注氧化二甲十九，标注的却是 HAK 十九，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根据国家对于三元复合肥的标注标准，三元复合肥必须明确标注为氮、无氧化二磷、氧化二甲，并且标注清楚各自的含量。
14: 我这个肥料，我就是今年四月份从这一个它叫个卢网镇化沟村这个别兆恩牛子超市买的这个化肥。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三个十九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假肥料，他说三个十九的比三个十五的好，我们涨价是200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二元复合肥在市场上当三元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它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就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13: 明明是二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三元的模样，容易让农户误以为这些成分也算肥料主养分，属于典型的肥料标签违法问题。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15: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村建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对产品进行了搜查。
13: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14: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四月份到现在快了4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死以后就换，你看它这个肥料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它就是没换还少苗。
13: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12: 这都我都买，我知道，我当时我和他说催更肥不要杂肥，
16: 对
12: 啊，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16: 对，
12: 是不是？也是说白了卖的可以
17: 啊，他说白了卖，我看
12: 他说看白了卖，哎啊，看白了卖就不是杂肥吧？我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叶子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叶子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都送湿，他都这个冬瓜他就不适应。
13: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8: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的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推进案件的办理。
13: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19: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也是两个石油的产品，他的目标那个药，他我都能说是标准含药。
16: 那误导这不是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19: 脑子里边就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过去再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13: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8: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的公安部门进行了报案。那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了当地市场上呢？我们的栏目也将会继续关注。那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7: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对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到30个果子，这个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6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万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应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吧，特别是在咱们黄淮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就是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20: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17: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8: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一款来自中国的抗炎生根菌是一举夺得金奖。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干了近30年植保工作的刘玉清，就在盐碱地里亲眼见证了这款产品带来的改变。
4: 一些值爆表，
5: 已经到机器的极限了。对照田盐分9.99，已经爆表了。对照田碱性11，已经爆表。 河套平原嘛，1300万亩土地，黄河冲击平原，降雨量是120到130毫米，蒸发量2200到2600，几乎是降雨量的20倍。黄河水带来了方便的同时，沿河碱也带来了。
6: 如何打破河套平原上的盐碱胁迫，是刘玉清多年的心结。
5: 因为做植保做了30年，知道土壤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胁迫，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谋求这个生物的东西啊，来解决土壤，这样呢是最安全啊，最有效。
6: 直到去年，一款名为双碱的菌肥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特殊菌种让他心生好奇，
5: 处处神秘高端呀，很高大上，南极科考带回来的稀有的菌种。
6: 再亮眼的技术背景终究要靠田间效果说话，刘玉清决定在当地各类作物上开展连片示范试验。
5: 人说土地是试金石，农民是裁判员，那长得好与不好最终农民说了算。从去年到今年呢，在各种作物上试验示范，获得了农民的好评，这就是效果。
7: 你看蒋年就这个装这个土，你看这个装饰哦，装饰确实还能好地也有。
8: 管理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肥料是起的主要作用，它这个主要就是压盐碱。
9: 还是用上以后，今年就比往年的长势高，东西好了以后你不能说烂。
10: 每年占400斤，每年今年涨100斤是没问题。
5: 从去年到今年大量的试验示范，从现在看来说，无论在辣椒、番茄，包括大田的玉米、向日葵，现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6: 今年6月，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的消息传来，给刘玉清吃下一颗定心丸。
5: 在日内瓦这么大型的国际发明展，就是40多国家1000多个产品同台竞技，这个能获得金牌啊，我觉得这就是给这个产品最大的肯定，这也鼓舞了我使用普大厨产品的一个信心，说明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6: 从怀疑到认可，金奖为这份信任标注了权威注脚。如今刘玉清更加坚定地把这份来自深海的科技力量播撒在河套平原的盐碱地上。
5: 我们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争先恐后的搞科研搞发展，这个进步的速度呢是有目共睹的。我还是相信土大厨呢一定能够出好产品给农民带来收益。
3: 今年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11: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12: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11: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12: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11: 你看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3: 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智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13: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
14: 啊，通过河内这些硬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那门儿都在控制。他们你这个如果是地外带路上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的话，你后面这个防不住。
6: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儿。
15: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6: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深入大疆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4: 钙使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刚才他那个地灌带铺的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源、生物源一些矿种营养的使用。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6: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结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14: 全省现在粮油水肥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是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是这两题，包括要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6: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
14: 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真正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观摩到。其实是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正好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6: 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
16: 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3: 聊城市高唐县江店镇的张兆静呢，有一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里卖出去的每一箱无花果呀，都有一个身份证。那这个身份证正是一个二维码，要是产品出现了问题，你用手机一扫就能找到是谁种的了。
7: 填这个标签以后，也一个是别人一买家去以后，别人一扫那个二维码，把我的联系方式也扫出来了，又多了一个客户，有保障了，别人都要的多了，回头客也多。如果吃出问题来，随时可以找到我。
17: 就吃出问题了，可以找到你。
7: 嗯，
17: 吃出原因，吃出好了，还一定找到你。
7: 对。
18: 张兆静干起活做起事来确实风风火火。
7: 每天早上摘果的时候，他们上这来。摘着果子，然后回去检测去。
17: 说爷爷说你必须得种出高品质来，
7: 必须得种出来，不种出来不行，万一检测出来全都下了，
17: 砸牌子了是吧？
7: 砸牌子了，人也完蛋了，人设也崩塌了。
19: 一直旅游未定，绝对合格，完全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20: 推行这个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制度，咱这个消费者啊，通过手机扫描这个合格证的二维码。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咱这个农产品的生产者信息和它的这个质量保证措施，更加认可咱这个带证的农产品。
18: 检测合格采摘的无花果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一贴不要紧，市场的认可度大大提升。他的无花果之所以敢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那是因为他种的无花果品质过硬。
7: 市场上摘是70-80%都摘，我这无花果严格控制到90%，下来90%都不允许摘，摘了都不好吃， 第二点，我这个无花果上的肥料是那个面饼和咱的豆饼。第三，这一片园区的无花果打的这个地下井，它的水抽出来是甜的，生水接着都能喝。我这个棚体高，这个对无花果的生长环境要好，严格按照这个高标准，这个对果树的高标准种植的。
18: 张兆静能种出这么受欢迎的无花果，其实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7: 因为我们家有血糖高的老人，朋友给说这个无花果叶啥控制血糖，然后都种上了。
2: 哦，然后怎么一步步种那么多了又？
7: 种上以后感觉还能挣钱，然后都扩大了，然后都种上了，种上以后真挣钱。
18: 一开始张兆静是露天种植无花果，发现效益还不错以后，他扩大了种植面积，但是随之麻烦也来了。
7: 这个无花果露天的损耗太大，鸟啄，下雨阴天长毛，所以说还是想了想，还是把它盖成棚的，然后建了这么一个棚，减少了鸟的损害，减少了雨水的损害。陆地上的无花果的产量，亩产量能达到3000斤，最后卖出钱来的平均能亩产能达到20000左右。棚内的产量能比露天地的翻一番，能达到60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6万左右。
18: 张兆静建了一个4亩半的高标准大棚，产量和品质都稳定了下来。
7: 再加上它本身要比其他无花果高出2到3元，用这个棚按四亩的话，4×6=24万，30来万，真给算出。
2: 终于把实话算出来了。
18: 因为品质好，口感好，张兆静的无花果早已是名声在外了，周边的商超更是喜欢进他的货。
21: 每天都是现摘的，
22: 别说那个产品啊，咱吃着放心，老百姓都认可这种。
23: 我经常来这家店买无花果，他家那个水果都有合格证，家里老人小孩吃的都比较放心。
7: 再一个是济南一些个大商超也上我这来进货。在德州市场上也有，绥远的河北石家庄。
3: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8: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4: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8: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25: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树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啊，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4: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18: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4: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25: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4: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18: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1: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27: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28: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27: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28: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7: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28: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27: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28: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8: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一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 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700余件相关的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啊，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成为了高频词。
1: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感、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 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
3: 香港大药房、树上熟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被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啊、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 给这个消费上带来误导。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首先是生鲜农产品居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这个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
2: 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您看啊，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啊、功效啊、产地啊、工艺，甚至是容量的词语呢，注册成了商标，再通过这个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这就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了。那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如何识别这些新奇商标呢？
1: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饮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他把那个商标写的大大的，
3: 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的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
1: 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 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3: 正常的创意呢， 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这个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这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啊，我马上联知道像量达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2: 那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一职权清理新机商标呢，针对的是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也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了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1: 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一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3: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现在是主动的那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1: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的幼儿减少了358.47万人。而在另一端啊，2025年末，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3.2亿。这个一减一增之间呢，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这个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的铺开。那咱今天就去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事件。
4: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原生园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5: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

0: 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1: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龚成坤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十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2: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1: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高等级完成升级。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场地专门开辟的认知训练活动室，原先的幼儿厨房经过设施升级转型为老年食堂，既可为院内老人提供堂食，也面向社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如今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长托床位40余张，开业半年入住率已达80%。长托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全包收费4000到5000元不等，同时还提供日托、短期康养、老年食堂、上门住浴、送餐陪诊等多元化服务。家门口的普惠嵌入式养老，让不少老人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3: 吃得好，中午吃适宜的菜，
4: 又卫生又干净，
5: 坚决不回家。
6: 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
5: 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1: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7: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8: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9: 您看啊，这个幼改老正在为闲置的园舍找到新的出路。然而并非所有的幼儿园呢都具备改造成养老机构的客观条件，那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多元的盘活路径。
1: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3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0: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
9: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举行。今年的省运会啊，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咱们一起来关注。
10: 8月26日晚8点，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临沂奥体公园举行。本届省运会赛事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大幅提升19%。同时，参赛队伍规模空前，共有13000多名运动员报名，超3000名教练员、裁判员保驾护航。本次赛事秉持分期开展、有序推进的竞赛原则，各项赛程平稳高效落地。截至8月24日，已顺利完成27个大项、768个小项的比拼，累计诞生1220枚金牌。今夜临沂盛会启幕，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会健儿们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绽放山东体育别样风采。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网上购买体彩8000元血本无归，警方揭秘吃票团伙骗局。
11: 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排的。

0: 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求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雅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生活帮联手广电国旅，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啊！9月4号，宁夏啊、内蒙古、甘肃、四川专列就要发车了。10天的西北之行，带您走进诗里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再走进腾格里深处的通湖草原，邂逅藏在沙漠之中的绝美绿洲，还能看到世界自然遗产、人间瑶池之称的黄龙风景区，更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人间天堂九寨沟，犹如仙境般让人流连忘返。本次专列全程空调卧铺，为了让您玩得开心、出行放心，专列更是配备了专业的对衣，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原价啊2880元，现在生活帮补贴200元，只需要2680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热线电话16653191979156288782083。好，那这个夏天呢，体育赛事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很多的球迷呢在观赛之余呢也想买上几张这个体彩碰碰运气，但是要是轻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这个看球的乐趣可能就会变成了闹心的事儿了。
1: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2: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1: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荎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2: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0: 那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的时候啊，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明白真相，这个民警呢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1: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3: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1: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3: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1: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4: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0: 这个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终于败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拉人入局的，实施诈骗的呢？这民警立即对李某三人展开了讯问。
1: 今年2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2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 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

0: 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1: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0: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2: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1: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0: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1: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
3: 这个不小心转错钱还能够追回来吗？在江苏淮安，一位市民呢不慎将10万元的救命钱错转到他人的账户啊，联系对方协商退款的时候，这个收款人却是一口回绝，不肯返还。那这事儿呢，经过起诉以后进入到了执行程序，目前10万元终于全部追回来了。
4: 淮安市民刘女士的母亲身患重病，急需一笔治疗费。情急之下，刘女士向长辈陈先生求助借款。陈先生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时，因交易记录里恰好有一个与刘女士亲属同名同姓的张某，未加仔细核对，便顺手就将10万元转了过去。发现转错账后，陈先生立即联系收款人，说明这是救治病人的救命钱，恳请对方返还。可对方态度强硬，直接让他们走法律途径起诉。无奈之下，陈先生只得提起诉讼。今年6月29号，新疆普渠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收款人张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10万元。然而法院判决后，张某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提前将账户内的钱款全部取出，试图藏匿转移，以为这样就能赖账不还。
5: 案件判决要求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也就是7月15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全部10万元款项。7月20日上午，原告到我院申请强制执行，当晚便通知张某到法院谈话。
4: 强制执行阶段，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某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措施，并对其拒不配合转移财产的行为果断实施司法拘留。在强力震慑下，张某终于低头。8月20号，全部误转的10万元钱款被如数执行到位。
5: 钱款一旦误转了他人账户，对方属于不当得利，法律上负有全额返还的义务。如果收款人拒不归还，不仅需要返还全部钱款，还可能承担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损失。法院判决后仍拒不履行的，会被依法采取冻结、划扣财产、查封名下资产、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若存在可以转移、取现、藏匿钱款、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还将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承担刑事责任。
3: 那最近呢，江苏南京警方救助了一位90多岁的迷路老人啊，这个临别的时候，老人一句朴素的祝福让人印象深刻。
6: 有热心市民看到一位老人在街头徘徊，疑似迷路，于是帮忙报警求助。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阮建谷警务站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当时热心市民怕老人中暑，一直在用扇子帮他降温。
7: 你叫什么名字啊？住哪边啊？
8: 现在住。
9: 哎，老年是哪？
7: 93，
9: 年龄大了。
6: 老人年事已高，只记得大致居住区域，无法准确说出详细住址。 经过多方比对查找，民警成功联系上老人的女儿。由于家属无法及时赶到，考虑到天气炎热，民警决定将老人先带回警务站休息。
7: 慢一点，慢一点。
8: 这麻烦，行行行。
10: 那等会儿你女儿来接你，
11: 我倒点水。
6: 不久，老人家属匆匆赶到警务站，原来老人已经顶着烈日步行了数公里。
8: 哎呀，你真能跑！
7: 怎么跑几个小时？
11: 啊，走那么远了，谢谢你们，谢谢。
8: 90多岁了。
11: 现在外面这么热的天，
7: 不如他挂个牌子给他，谁给你们的？
8: 哎，下次我要在那挂个牌子。
6: 临别前，老人送上了朴素而真挚的祝福，表达谢意。
8: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房屋空置期业主质疑物业收费不合规，到底怎么回事？能退一部分钱吗？
13: 按照法律规定，按6折算，他最终收的我是85折。
12: 国标电动自行车简单改装就能用上超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如何消除？
14: 有兼容。4860C2都通用，都能用。
15: 兼容。
14: 到时候再改一下你。
12: 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志向引领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无论是您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欢迎给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者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啊。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这个高新县京华园小区的业主袁女士反映，2019年开发商通知收房啊，但是呢一直没有办理入住。对于这个房屋控制期的物业的收费，她认为非常的不合规啊。咱们来看看。
13: 我是2019年从那个高清县京华园买的房子，然后2020年交的钥匙，我没有一直没有那个办理入住，钥匙我也没有拿。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让我交的补交的物业费，就从收房开始，2020年10月份截止到现在的物业费是截止到了2025年12月份。他最终的收费是按85折收的，我的空置房。那个国家规定是电梯费跟物业费合并打6折，物业费收了我6折，电梯费收的我全费，最终是85折收的我的费用，我觉得不合理。
17: 就他这个物业费，就是电梯费应该打6折的问题，
15: 解决完了已经，
13: 还没有收到处理结果，没有处理。我的要诉求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按6折算，他最终收的我是85折，是多收了我多少退给我就行。
3: 那经过记者的协调，目前高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物业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业主的诉求合理，将进行协调处理。
13: 我找了那个高清县物业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说最终是85折收的我的，他说我问问他吧，他说这个费用是不合理的，他说一并打6折才行。
18: 他在正跟这个投诉人正在协调当中，让他当时已经通知他来单位了，然后他现在没时间。他说是这两天有时间了会过来当面跟他一块交流。
19: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他这个业主这个诉求您觉得合理吗？
18: 合理啊。
19: 正常的话应该就是6折是吧？
18: 对对对。
3: 那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啊、麻烦事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哈。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那不少人呢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看到肝脓肿3个字，哎呦就心头一紧，以为是严重的肝病。 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啊？哪些人容易得这个病？平时怎么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超声介入中心主任医师高一凯，跟大家伙来聊聊啊。您好，高主任，您好，您好，
15: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先给大家伙讲讲什么是肝脓肿。
15: 好，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句最重要的话，肝脓肿不是恶性肿瘤，这是在临床工作中好多患者朋友经常问的一句话。通俗来讲呢，肝脓肿呢就是肝脏里面长了一个脓包，和我们皮肤上长的红肿的脓包呢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呢这个脓包长在肝脏里。这个病呢属于急性感染性的一个病变，临床上呢以细菌性的肝脓肿最为常见，它具有发病快进展快的特点，但只要及时的正规治疗，绝大多数都可以彻底的痊愈，不会遗留后遗症。但是呢要和朋友们彻底比较正式的澄清一下，肝脓肿呢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急性感染性的疾病，大家呢无需有过度的恐慌，但是呢也不能绝对不能轻视，
3: 不能轻视啊。那这个病它有什么症状？
15: 这种疾病呢具有发病急病情进展速度快的特点，典型的症状呢主要有，首先是寒战高热，这是非常常见的症状。体温呢往往可以高达39到40摄氏度，常伴有大汗、脉率增快等等感染中毒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肝区的疼痛，因为我们的肝脏呢位于人体的右上腹，所以右上腹部呢往往会出现持续的胀痛、钝痛，也可以出现右肩背部的放射痛或胸痛等等。再还有就是全身的乏力、食欲下降等等，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等等不适。病情严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现皮肤巩膜的黄疸，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黄疸。感染进一步加重的时候，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重症感染、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但是呢这几种症状呢并不是全部会出现，往往我们临床上都往往是以一种或两种合并出现。
3: 那人为什么会得这个肝脓肿呢？
15: 肝脏本身呢具有较强的免疫能力，正常情况下呢很难被细菌等病原体感染，只有当致病菌突破咱们身体的防御机制，侵入肝脏并大量的繁殖，才会诱发肝组织化脓性的感染，形成脓肿。以常见的咱们细菌性的肝脓肿为主吧。以细菌性的肝脓肿为例，细菌入侵肝脏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也是肝脓肿最主要的发病原因。第一条呢就是胆管的途径，也是最常见的途径，这是肝脓肿最主要的致命原因。肝内胆管走行于肝脏内，是细菌最容易入侵的通道，当存在于胆囊炎、胆管炎、胆结石、胆管梗阻等等问题时，或者说是手术，因为前期手术改变了解剖结构，或者说放置过胆管支架，肠道内的细菌呢就会经胆管逆行进入肝脏，引发这种感染性的化脓。再一个呢就是血型的扩散途径，肝脏呢是由肝动脉、门静脉双重的血液供应的，身体其他部位的发生严重的感染的时候，比如说是肺炎，甚至重症肺炎、腹腔的感染、肠道感染、皮肤的大面积的破损感染、深部的伤口感染等等等等，致病菌呢会进入血液，然后呢最后呢通过肝动脉、门静脉进入肝脏，并在肝脏内呢定植繁殖，成为肝脓肿的导火索。还有一条呢就是临近器官的直接蔓延，肝脏临近的器官呢感染，比如胃、十二指肠、穿孔、膈下脓肿等等炎症，会直接扩散蔓延至肝脏，导致形成肝脓肿。
3: 那这个病哪些是高危人群？
15: 肝脓肿的高危人群呢有以下几类人群。首先呢是免疫力较弱，或者说存在基础疾病，属于肝脓肿的高发人群，日常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老年人群，体质比较虚弱，自身免疫力下降。再一个呢比较隐匿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是肝脓肿的高危人群，血糖控制不佳会大幅度的降低身体的抗感染能力。我们在临床上往往会碰到一些糖尿病的朋友，就诊的时候 突然以高热为主，一查结果是肝脓肿。
3: 还有吗？
15: 还有就是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精神压力大、免疫力紊乱的人群。再次呢，就是患有胆结石、胆管狭窄、胆肠吻合术、胆管支架植入等等这些个手术的病人，也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都是咱们易发易感人群。
3: 得了这个肝脓肿以后如何治疗？
15: 肝脓肿呢，治疗呢，目前临床上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呢，就是仅限于咱们这种局限性的炎症，也就是俗话说的比较小的这种肝脓肿或比较少的肝脓肿。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定期的复查，复查呢包括咱们常说的查血常规啊、炎症指标啊，再一个就是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啊、CT 等等检查。当然如果首选呢，还是咱们临床上还是推荐以这种无辐射的超声检查为主。对于咱们直径大于3厘米的这种含脓液的肝脓肿，首选呢就是咱们这种穿刺引流的技术。超声引导下呢，穿刺引流呢可以在几毫米直径的这个路径里精准的引出脓液。然后呢术后呢可以做一个这种细菌的培养，更能够指导咱们临床的药物治疗。
3: 那日常如何预防肝脓肿？
15: 咱们预防肝脓肿啊，治疗呢是一方面，预防往往是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预防呢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管控呢基础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规律的监测，稳定的控制好血糖。再一个，对于有胆道疾病的患者、胃肠道感染的患者，要从源头上降低这种感染的风险。再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杜绝呢病原菌呢病从口入，预防肠道感染，及时的治愈口腔的肠胃的胆道的炎症。还有就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坚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避免长期的熬夜啊、过度劳累，筑牢身体的防御屏障。
3: 好的，也感谢高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让大家伙了解了肝脓肿这个病，也欢迎您常来做客哈，来给大家伙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国标电动自行车简单改装就能用上超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如何消除？
14: 有兼容4860都通用，都能用
10: 兼容，
14: 到时候再改一下你。对，
12: 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微厂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来临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共享换店凭借随换随走、无需等待的优势，成为外卖跑腿骑手的刚需。那遍布街头的换店柜本是服务从业者的便民的新业态，但是记者在济南调查发现，不少悬挂绿牌的国标电动自行车，通过这个私自改装线路，直接使用60伏、72伏的超标电池，给消防和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
20: 8月17号中午，记者在济南经四卢万达广场商圈看到，多个品牌的共享换电柜在这里集中布设，来来往往的外卖骑手频繁停靠更换电池。这些骑手骑行的大多是登记上牌的绿牌国标电动自行车，可从换电柜取出的却普遍是高于国标电压的电池。
21: 多少度的？有6030的电池，6050的电池，还有72电池。
22: 咱这个是多少伏的？
23: 72的。
20: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大于48伏。60伏、72伏电池适配对象是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近几年，杭州、上海等多地都出现过改装高电压锂电池引发的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国标电动自行车搭载这类高压电池本身就不符合强制标准，作用价格也更高。接着电话联系了多家换电运营企业。
0: 这个60伏、72伏电池呢，仅适配于咱那个电动摩托车，不适用于这个国标电动自行车的。
1: 具体怎么用还是看你们自己啊。我们这个嘛，主要就是针对电摩那些用户。
20: 多家共享换电柜品牌方表示，他们投放60伏以上电池的服务对象是电动摩托车，不建议电动自行车使用，商家不会为骑手的违规行为负责。接着实地走访发现，不少换电柜柜体没有醒目的风险提示，部分换电柜可选电池最低规格就是60伏，根本没有48伏电池，少数系统显示有48伏选项，实际可作用数量为零。
2: 我没有48伏的，我只有72的，只不过上面显示，整个济南你找吧，找不到48的。
23: 这边的话是没有48伏的这个电池的，只有60伏的电池，先生。
24: 换电柜里的电池最小的能有多小呢？
25: 6040的吗？或者6035的啊？
26: 35的。
20: 一边是换电柜拿不出合规48伏电池，另一边大量绿牌国标车却在使用高压电池。接着顺着线索调查，发现这条灰色链条的关键环节——车辆租赁商家。不少骑手的电动车直接从换电合作的租车门店租赁而来，车辆可以正常登记绿牌，商家却默许甚至协助骑手使用超标高压电池。
21: 48、60、72都通用，都能用，
22: 兼容。
21: 到时候咱改一下行。
22: 对，就是因为能用48，所以咱才能上这个牌，是吧？
21: 对，说说说的
22: 啊，
21: 一般的他不查的特别紧，在北京只有48的
22: 啊，
21: 但是咱现在下边这一块没事。
20: 骑手告诉记者，原车出厂只支持48伏电池，想要兼容更高电压，靠的就是私自加装转换线，对整车电路进行改装。
27: 都是用的，没有线头的，都是转接的。
25: 这现在这个车什么都不就是不换的话，这个电是用48伏是没问题。接口通用就行。
26: 接口弄个转换线一样用。
20: 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一乱象，记者来到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魏家庄市场监督所。
28: 这个问题又反映过了，这边的钱包不好自己用热电瓶的，你或者是后期如果要出现什么事故了，可能还是你责任，对吧？你明确知道我，你不应该拿这个72伏，你为什么要拿？
20: 监管人员坦言，此类换电企业注册主体在外省市，设备落地本地，换电车辆流动性强，客观上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29: 我们得看一看他有没有当地的这个负责那个运营的运营商，他可能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没有分辨，
30: 他不管你车怎么样。
3: 共享换电是数字时代催生的便民服务啊，鼓励创新不等于这个放任乱象。国标电动自行车通过简单的改装就能用上超标的高压电池，暴露出行业运营落地监管存在短板。如何压实运营企业主体责任，补齐换电柜识别提示拦截功能，堵住租车改装灰色渠道，让新业态跑得便捷又跑得安全，这需要城市各监管部门协同发力，拿出更细化可落地的治理方案。那近日呢，有网友发帖说，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啊，付款的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那这个选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消费者如果勾选了，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咱们来看看。
20: 网友发帖显示，在机票支付页面最上方有一超售让座选项，下方说明为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勾选后票价立减50元，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档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一经选定不可撤销，不支持单独退订。所谓超售，是因为飞机起飞前常有旅客误点或临时改签，航空公司为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减少航班座位空置。消费者如果勾选这个优惠选项，相当于在航班发生超售情况时优先成为被调剂的乘客，可能影响到出行计划。
31: 您购买这个产品呢，是相当于是一个自愿者，然后去享受这个购买机票的优惠，然后优先的话会找到您的。就是如果说您没有买到这个超售的一个购票的一个，那您航班登机的话，机场那边会有这个通告，会有个贴士，会征求自愿者的。
20: 东航客服表示，目前仅有经济舱购票时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具体信息以 APP 页面显示为准。
4: 如果真的遇到超售情况，超售让座者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
31: 如果说航班发生实际的超售情况的情况，然后需要配合航司的后续安排，或并且享有这个东航的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一个对应的赔偿的，会优先安排最早可利用的航班，让旅客尽量去出行，或者是免费办理退票，并给予这一个形式的经济赔偿。
4: 律师表示，航空公司把超售补偿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也是服务的一种进步。
5: 我认为就是像超售让座立减50%，它是为用户主动勾选，并没有绑定消费。民航法鼓励航司是优先征集自愿让座旅客来化解这个超售的问题，避免现场冲突、强制拒载。东航呢是把这个现场临时招募的前置到购票环节提前筛选意向旅客，本身是符合民航监管的导向。
3: 那近期呢，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医务人员提示啊，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个大误区啊。
6: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7: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6: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3: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咱们继续来看。
6: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生活帮联合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发起幸福团圆微笑全家福公益行动，只要您愿意分享一针全家福的照片，不管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压箱底儿的老照片都可以啊，一经采用呢，就可以免费领取由百年中牙口腔医院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此外呢，还可以定制主持人专属视频的祝福，晒全家福，送祝福，赢口福，快快的参与进来吧。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银铃生活帮公众号，上传您的全家福照片还有祝福文案就可以了。那最近呢，武昌警方成功的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那犯罪嫌疑人李某呢，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
12: 武昌居民黄先生平日喜爱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的内容。 今年一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就主动添加了对方为好友。
16: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12: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6: 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2: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
16: 我们接到报案后，把受害人向我们提供的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送到了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2: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通过大量调查，民警成功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交代，这些仿古工艺品是他在一些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在几百元不等。他在和黄先生交流过程中，发现黄先生比较痴迷于古玩，于是虚构了身份对黄先生进行诈骗。
16: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2: 经民警努力，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那接下来带领大家伙呢，走进蒙阴县垛庄镇水莲峪村，一起解锁深山小峪里的乡村蝶变，看一看这座曾经藏在深山里的普通小山村，如何在大地上挥毫作画，蜕变为知名乡村旅游打卡地。
0: 再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翻天覆地，
8: 满分吧，给他好。
9: 在沂蒙山腹地，孟良崮脚下的蒙阴县垛庄镇，一座依山傍水的美丽乡村悄然绽放。昔日质朴寻常的水莲峪村，依托村企联建赋能，以山河为卷，大地为笔，蜕变为人人向往的华瑞希望小镇，知名乡村旅游打卡地。
0: 你像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柏油路啊，以前也是我们村的一条泥泞的小土路，也是我们村的一条主干道。以前啊，在下大雨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全村啊通行都是个问题啊。改变成了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沥青柏油路，对我们村的整个改变基础配套设施呀、都是改变非常大的。
9: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座华瑞希望小镇，水莲峪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精心打造三广场一古一酷的精致景观体系，林探广场、五星广场、纪念广场错落排布，平整蜿蜒的柏油路连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山间，房前屋后花木葱茏，步步成景，勾勒出清雅别致的乡村新风貌。
0: 现在就是我们村对外经营的民宿，这个房子呢也是原来我们通过就是老百姓啊闲置住不到，然后我们统一啊村里流转过来之后，我们统一对外经营的。现在啊在节假日期间啊都是比较火爆的，也是这些作品作画呀，也都是我们一些大学生过来实践啊给我们绘画，就是根据我们村这种优美的这种风光，包括这种院落呀，就是进行就是原地写生，既有乡村的这种古朴的这种感觉，也有我们城市现代化的这种基础配套设施。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水莲峪村也不亚于城市的任何一个社区。
9: 山村的蝶变不止颜值跃升，更有业态换新，底蕴升级。曾经闲置荒废的农房空地，如今变身雅致精品民宿、特色农家小院、田园采摘、山谷露营等多元文旅业态落地生根。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这座山谷小镇远离都市喧嚣，独享清幽静谧。
10: 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前景，
1: 然后依托本地的山水资源，特别是满山的栗子园，打造了适合家庭出游、朋友聚会的户外露营场所。
2: 这个村整体的比较漂亮，也比较看得比较温馨一些。因为在城里嘛，它基本上没有这种感觉嘛，给它好。
9: 从偏僻落后的深山小村，到人气健忘的网红文旅小镇，从资源闲置到产业兴旺，如今的水莲峪正以全新的姿态静候八方宾客，赴一场田园诗意之约，漫享山野烟火相悦。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反派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反派公众账号。
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14: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地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3: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14: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3: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4: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3: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15: 现在是晚上十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1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刚刚开通，您有问题 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 秋季的到来，天气凉爽，又到了进补的时节。那秋季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丰富的瓜果蔬菜也让不少人的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容易飙升上去。那适当的调整饮食和养生习惯，也是有利于糖尿病患者对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从而避免一些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内分泌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秋季养生，糖友
1: 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和避免的误区。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唐宽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临床内分泌学博士后，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 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心特聘专家，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特聘审稿专家，中华国际医学论坛糖尿病专刊主编助理，社会兼职
0: 山东省健康大使、科研获奖，主持不省级科研课题6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2项，研究方向糖尿病肥胖症及发育异常。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唐主任，欢迎您。
2: 你好，贝贝。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作为栏目的老朋友了，这很高兴再次见面。
0: 也欢迎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糖尿病的保健与管理。那对我们健康山东节目的听众朋友，熟经常收听的朋友啊，已经对这个糖尿病啊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还有一些糖尿病的发病原理，可能很多朋友还存在着一些困惑或者是一知半解。那之前我们也做过关于治疗预防做过很多期这样的节目，现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情况也是不容小视。 糖尿病是现代生活方式病，那富裕的生活也催生了人们久坐不动啊，顿顿有鱼肉啊，每天喝2杯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现代人普遍是应酬多、压力大、运动少，也成为这种糖尿病酝酿的温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唐主任来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分析一下关于这个血糖管理的问题。 那唐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糖尿病人数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糖尿病三个字说起来似乎人人都知道，可能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糖尿病到底离自己究竟有多远，是吗？
2: 糖尿病现在形象的说就在你我身边，甚至是呢你我就有可能是一个糖友。为什么这样讲呢？ 咱们国家的最近10年的三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发现，18岁以上的成年人糖尿病的患病率在11%左右，也就是说9个成年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所以呢，这个患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预估全国的糖尿病总体人群数是1.14亿。1.14亿。 除此以外呢，还有更庞大的一个后备军，就是糖尿病前期。上海瑞金医院的宁光院士，他说做的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是50.1%，所以这是好几个亿啊，这是将来的
1: 演变成糖尿病巨大的一个人群。
0: 嗯，是。那如果说这么估算的话，那可能在我们国家成人中每十个人就有可能有一人已经患有糖尿病，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么说其实这个数字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而且现在前期的糖尿病，应该说这个糖尿病的潜在人群，这个人数基数是不断的在扩大，而更可怕的是这个人群当中可能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血糖管理、血糖都一无所知。
1: 贝贝，你提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咱们国家从政府到单位再到个人，对健康查体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对发现糖尿病啊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单纯的这种普通的健康查体啊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早期糖尿病绝大多数的是空腹血糖不高或者是轻微升高的。
0: 嗯，
1: 那像这样一个情况，作为健康体检的中心或者是健康管理公司，往往会给查体者一个建议，血糖偏高注意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者去内分泌专业就诊。但是对于一个查体者来说，他去找谁呢？哪一天找哪一个大夫呢？是吧？没有对接，这中间就是出现一个空档。
0: 嗯，
1: 再一个绝大多数的查体者就忽视了，我觉得我血糖偏高，以后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如果是给他做糖耐量、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
0: 嗯，
1: 那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新发糖尿病。那么新发糖尿病在这中间占了多少呢？80%-90%是空腹血糖不高的。
0: 哦，
1: 是你如果你去查餐后，那就高了。但你要到医院去抽血，那化验的是就问你吃饭了没有，那病人说吃饭了，好，吃饭不能抽，那现在改天再来吧。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抽的空腹血。
0: 嗯，
1: 你空腹血呢，把新诊断的糖尿病绝大多数都漏掉了。
0: 嗯，
1: 但如果查糖化血红蛋白，它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指标呢是反映了近期后2-3个月的总体血糖的变化。
0: 嗯，
1: 你就吃完饭喝完糖水去查糖化血红蛋白，它也不会变化的。
0: 嗯，
1: 都会反映长期的血糖一个水平，这也可能有助于发现大多数的新诊断糖尿病。
0: 嗯，是。那您刚才提到这点也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这种就是前期的糖尿病人群，或者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查自己血糖的时候，可能只重视这个查空腹血糖，而往往这个空腹血糖比较低，就是这个值比较低的时候，并不完全说是能排除掉有这个糖尿病的可能性。
1: 对，
0: 嗯，
1: 是的，是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哈，你的空腹血糖也可能连续几年下来有些变化。
0: 嗯，
1: 那比如说你5年以前查的空腹血糖是4.2，
0: 嗯，
1: 你3年以前查的是4.9，你今年查的是5.2，都在正常范围。
0: 对呀，都在正常值啊。
1: 对，但正常范围你都要看它变化的趋势，它在逐渐的涨。
0: 嗯，
1: 树木的生长是有年轮的。
0: 哦，
1: 我们人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理代谢的指标也是有年轮的。
0: 嗯，
1: 所以你得要关注它动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不能单纯看着一个数值是否在参考值范围之内。
0: 嗯，
1: 而且这个参考值范围是对大多数人群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分析。
0: 嗯，
1: 但具体的餐后来说，这个信息它就不包含了。
0: 嗯，
1: 那么刚才贝贝也提到了咱们国家有庞大的糖尿病的一个群体，那么除了就是查血糖以外，还有很多高危的糖尿病的因素也需要大家去关注。
0: 嗯，
1: 那比如说肥胖。
0: 肥胖啊，
1: 肥胖的个体它发生糖尿病的风险要明显的高于非肥胖的个体。
0: 嗯，
1: 因为机体肥胖了会明显的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其中负担之一就是加重了胰岛的负担。
0: 嗯，
1: 就是小马拉大车。
0: 嗯，
1: 那久而久之这个匹小马就会出现问题，累病了。
0: 嗯，
1: 不仅如此哈，肥胖呢也会造成胰岛素抵抗，啊，这里面的机制非常复杂。
0: 嗯，
1: 第二一个就是高血压。
0: 高血
1: 压，那好多人不注意，因为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甚至包括好多的心内科专业的医生也是这样。那病人找我看看高血压，我就给他量血压和血压相关的，给他控制血压，其他就不管了。其实呢， 高血压人群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糖尿病患者。
0: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可以这么说吗？
1: 它这两个可以是这样
0: 啊，
1: 高血压和糖尿病打个比方，就像是一根苦藤上的两个结的苦瓜，
0: 两个瓜啊。
1: 因为是什么，这两个疾病它患病的机制、发病的因素、共同的土壤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1: 只不过是哪一个先表现出来，或者哪个表现的重一点。
0: 嗯，
1: 那么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都应该去要做糖耐量，去查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1: 这是我给广大高血压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当然呢也是督促我们心内科的医生应该常规要去这样做。
0: 嗯，
1: 除此以外还比如说心血管和脑血管的患者也有很多。
0: 嗯，
1: 因为住院的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大概有60%-70%是糖代谢异常的。
0: 嗯，
1: 包括空血糖偏高，或者是饭后血糖高，糖尿病前期的，还有一些呢未诊断的糖尿病。
0: 嗯，
1: 这个方面呢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上研究的数据早就已经证实了的。所以如果是你是心血管或脑血管的疾病的患者，那糖尿病一定要去筛查。
0: 嗯，是，这唐主任给我们提了醒了，如果说是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糖耐量的筛查。
1: 除此以外，
0: 嗯，
1: 还有，
0: 还有，
1: 比如说糖尿病的家族史，
0: 有家族史的，
1: 那些你的父母或近亲有糖尿病，那也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
0: 这个会遗传吗？
1: 二型糖尿病遗传，它是一个多基因的遗传，
0: 嗯，
1: 不是直接的。一对一的遗传，比如说父母得了糖尿病，
0: 嗯，
1: 孩子就一定得糖尿病，不是这个样子的。
0: 不是这样子，
1: 对，
0: 哦，
1: 但是呢它有共同的遗传背景，
0: 嗯，
1: 有共同的易患因素。
0: 哦，
1: 所以呢近亲以后只要你有糖尿病，那么他的下一代一定要去筛查糖尿病去，不能等着是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1: 或者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
0: 嗯，
1: 我再去关注，那就完了。
0: 嗯，也就是说近亲像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有这一糖尿病，自己就要注意了是吗？
1: 是的。那还有兄弟姊妹哈，
0: 啊，
1: 比如说家里兄弟姊妹有三人，
0: 嗯，
1: 其中一个人发生糖尿病了，
0: 嗯，
1: 那另外两个人也应该要去筛查糖尿病。
0: 哦，发生率也比普通人要高。
1: 因为姊妹仨在一块儿，他们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要共同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模式也是一致的。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0: 呢，八斤以上的。
1: 八斤以上，巨蛋儿，
0: 就是巨蛋儿。
1: 哦。
0: 但是，孩子为什么会发育这么大？
1: 嗯，
0: 那是一个和营养过剩有关系，第二个和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体内糖的代谢水平偏高，给胎儿提供了充足的甚至过量的营养有关系。
1: 哦，
0: 所以将来呢，这个孕妇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是明显增加的，甚至是在妊娠期间就已经是糖尿病了。
1: 嗯，
0: 好在咱们国家呢，这些年对孕妇做糖尿病筛查，叫糖筛，
1: 嗯，
0: 已经比较重视了。
1: 嗯，
0: 可能作为基层医院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个方面应该要做。嗯，一般来说在妊娠的中期，大概在20到23周左右，
1: 嗯，
0: 所有的孕妇都应该要常规去做糖尿病的筛查。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是这种糖尿病高危因素还是有很多种的，那包括像是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妇女，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母亲是这种有可能得这种糖尿病，那生出来孩子是不是得糖尿病的几率就也很高了，是吗？
0: 那将来就是等着孩子长大了以后成年了，
1: 嗯，
0: 也是要注意观察有没有糖尿病危险的因素。
1: 嗯，
0: 以上我提到的这一些，比如说3高、
1: 嗯，
0: 4高或5高号，
1: 嗯，
0: 只要有那就需要去筛查。
1: 嗯，
0: 那可能你要问，哎呦，我很幸运，我这些都没有。
1: 嗯，
0: 我也没有家族史。
1: 对呀，啊，也没有。
0: 我也没有这些高，哪个也不高，都很正常
1: 啊。
0: 哦，对，
1: 也不肥胖啊。
0: 你也不要高兴
1: 啊，
0: 没有这些危险的因素，年龄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您刚才都排除这高危因素了，
0: 单纯年龄就是个因素，
1: 年龄也是个高危因素呀。
0: 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嗯，
0: 查什么呢？查糖化血红蛋白、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
1: 嗯，
0: 这不是我一家所言，这是咱们国家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的一个要求。
1: 嗯，
0: 作为美国来说呢，它的指南的要求是年龄大于45岁。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的糖尿病危险的因素，单纯年龄，中国成年人超过40岁就需要筛查糖尿病。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年龄也是一个坎儿，那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也是在往上增呢？
0: 因为是随着增龄，我们也机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是逐渐减退的。
1: 嗯，
0: 比如说胰岛功能肯定是衰退的。
1: 嗯，
0: 那么对糖代谢的这种水平也是下降的。
1: 嗯，
0: 还有好多这个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啊是比较隐藏的，不用一些发现的。那比如说你的工作是长期的静坐，活动比较少，
1: 嗯，
0: 这个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比较快，比较紧张，压力大，或是来自于家庭的社会的一些因素等等，再加上一些环境的因素，
1: 嗯，
0: 那么无形之中都会增加糖尿病发病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大型的流行病学调查的资料来看，40岁是作为比较好的一个切点。
1: 嗯，
0: 这个时间就应该去筛查糖尿病。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糖尿病的筛查，40岁以上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大约是多久做一次呢？
0: 一般来说，如果筛查没有问题，就3年重复。所以贝贝也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但广大听众啊，应该需要了解。如果发现有问题了，那比如说是糖尿病前期，我1年就要重复一次。
1: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3年要重复一次哈。
1: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到了这糖尿病前期，要1年就要重复一次，或者说有可能就要介入来进行防治。那这前期是怎么断定判定它属于前期的一个状况呢？
0: 那糖尿病诊断是有个标准的。
1: 嗯，
0: 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是大于7.0个。毫摩尔，
1: 嗯，
0: 大约等于7.0毫摩尔每升，那么糖复合以后2小时是大约等于11.1个毫摩尔每升，这是要抽静脉血化验，用微量血糖仪去扎手指测的那个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也不能排除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有好多影响的因素，需要去抽血化验。除此以外呢，还有糖化血红蛋白。也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1: 嗯，
0: 中国呢不作为直接的诊断的标准，美国呢是作为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6.5%，

0: 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之一。
1: 嗯，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像我们很多在家庭中都会使用的那种测血糖仪器呀、啊、包括有时候在医院里可能比较简便的这种测血糖仪，其实有时候您说可能不作为，或者是没这个检测值没那么精确，是吗？
0: 因为它有很多影响的因素、
1: 啊、
0: 那个呢，微量血糖仪作为临床治疗和疗效的一个随访的参考。
1: 嗯，
0: 比如说我调整口服降糖药，调整胰岛素的剂量高了低了，那给你一个参考。但是如果诊断的话，这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
1: 嗯，
0: 那
1: 嗯
0: 所以呢需要严格的去化验，需要抽血，对吧，离心提取血清进行化验血糖。
1: 嗯，
0: 而我们扎手测的这个血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全血、
1: 嗯、
0: 这里边既有动脉血又有静脉血。
1: 哦，
0: 还有和你末梢的血运是否丰富，那你扎手取血的时候是否挤压、
1: 嗯、
0: 挤压的不同程度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所以呢血糖仪测的血糖是不能作为诊断或排除糖尿病使用的。
1: 嗯，是。那刚才您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其实像这个糖尿病诊断不是那么简单，自己在家里拿血糖仪一检测，然后发现这个血糖值高，那就一定是糖尿病了。因为手指血来取血，这个值可能还是不精确的，这时候诊断最好还是上医院里来做这样的个监测，来诊断是否是患有糖尿病，是吗？
0: 对的。
1: 嗯，是。那这一点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也是非常有必要。那除此之外，可能有的朋友就想问了，这空腹的时候查自己的这个血糖还是低血糖，甚至说这个血糖值比较低，那有人说这个低血糖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贝贝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有的大姨大妈就说，好，我中午饭或者晚饭前出现低血糖，好，来找医生看。那比较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就会告诉我说你有可能是糖尿病。而有些老人就不高兴了，说你什么大夫，什么水平，我低血糖呢你还给我诊怀疑糖尿病。
1: 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啊、
0: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只有我们的胰岛功能分泌发生了紊乱，它该分泌的时候不分泌，到了我们下一餐前，
1: 嗯，
0: 不需要这么多胰岛素的时候，它又这个延迟分泌，就过分泌，分泌不需要的过量的一些胰岛素，
1: 嗯，
0: 那就造成下一餐前血糖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它的信号，低血糖的信号背后的信息就是什么？
1: 嗯，
0: 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哦，
0: 那就得需要做专业的筛查，做口服葡萄耐量实验，
1: 嗯，
0: 查胰岛功能，查糖化血红蛋白。
1: 嗯，是。那这一点唐教授也是提醒了我们，糖尿病的症状并不是表现在一定是血糖越高，有可能就是低血糖就是糖尿病的一个前期症状。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这时候一定要还是要最好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这个血糖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自己的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紊乱，来查证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患有这糖尿病的可能性。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讲关于这血糖管理的事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 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保健内分泌科的唐宽晓唐教授，来给我们聊一聊糖尿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唐主任，您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在糖尿病上就是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包括误区。那同样，如果说是在糖尿病前期的话，可能会出现的症状像是低血糖啊，包括一些等等的保健与管理方面都有一些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那同样，多数病人也不太清楚如何检测这个病情变化。那我知道身边有很多像糖友们啊，对于这个血糖监测呀，哎，得了糖尿病了，我每天按时按点来服药就可以了，具体到什么时候再来检测一次啊，好像不太关注。甚至有的糖友们对于这个监测血糖向来都是没有这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时间点去进行检测的。那在这里也请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糖友们如何检测病情变化，如何监测血糖呢？
0: 贝贝把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用非常朴素的语言阐释出来了，这是非常好的。比如说这一块呢，也是广大糖友说不熟悉不掌握的，容易忽略，但是这种忽略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我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像主持人贝贝说的，大多数的糖友只是关注于血糖，
1: 嗯，
0: 除了些少数的，有的人呢可能连血糖都不关注，无所谓，我糖尿病没有症状啊，没有感觉。等你有症状和感觉的时候，你这个异常的感觉就抓不掉了，挥之不去了。
1: 嗯，
0: 为什么？它形成了慢性并发症了，再想逆转就很麻烦了。
1: 嗯，
0: 关键在于平时哈，你没管它啊，你也忽略了它，可是糖尿病在一直的悄悄地关注着你哈，所以你不关心它，它就会一直会更加关注你。
1: 嗯，
0: 那么怎么去检测呢？首先是血糖，当你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比如说一直比较高，也有可能啊波动很大，忽高忽低，那出现低血糖，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勤测血糖。怎么测呢？如果血糖像我刚才说的这一类的状况，我的建议是，也是专业的一个要求，指南的要求，应该每天至少测4到7次血糖，也就是说空腹血糖，再加上三餐后或者三餐前以及睡前的一个血糖，
1: 每天测4到7次，
0: 4到7次，
1: 这个频率高点了，可能很多朋友很难做到啊。
0: 那是你的病情需要啊，没有办法。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夏季降水量很大，好多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那我们的河流这水库的这种水位，这种雨情汛情要不要及时去监测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的血糖啊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那个状态，有危险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及时去监测。那可能像贝贝说的这样，每天要扎这么多针很痛苦的。
1: 对呀，
0: 不过是现在好了，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技术叫什么呢？扫描式血糖仪。
1: 哦，
0: 身上佩戴一个是感应器，那贴在身上，贴在些这个肩膀的部位，有的呢也可以放在些腹壁，需要测血糖呢直接拿血糖仪来扫描就 OK 了，不需要扎手，更不需要取血。那你带着这个探头呢，我可以连续用14天。对，
1: 那您刚才说这个血糖仪它测出来的值和我们平时就是扎血测出来的值，就说应该说差别大吗？更
0: 比较接近
1: 嘛啊，
0: 比较接近的。这个呢新的设备和技术呢也是经过咱们国家相关的权威部门检验检测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当然这个技术呢还是美国的一个技术，国内呢目前还没见到相关的一些设备和技术上市。 也不贵。那血糖仪呢，也就是四五百块钱。
1: 嗯，
0: 一个探头呢大概有400-500块钱，400-500块钱可以用啊半个月的时间，14天2周。
1: 嗯，连续用是可以用14天
0: 啊，连续用
1: 啊，
0: 你一每一分钟去扫描都可以的。
1: 哦，就是监测到每一分钟的血糖值了。
0: 对、
1: 啊、
0: 它不仅可以测血糖，还可以给你去计算，去发现你的血糖变化的规律。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现在扫描一个值是6.0，
1: 嗯，
0: 那么下边它是要涨是降，你普通血糖仪是发现不了的，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1: 啊
0: 哦、下边血糖可能要快速的升高或快速降低，那我就会提前的增加饭量或者是减少饭量、
1: 哦、
0: 或者调整药物剂量，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你能看到前面的路标，
1: 嗯，
0: 哎，指示的情况。那现在你测一个血糖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数值，它没有其他的一个含义、
1: 嗯、
0: 没有更多的信息在这儿。那可能有些糖友是有疑问，哎呀，我带着这个东西它不方便，我要洗澡或游泳怎么办？
1: 嗯，
0: 没问题，是可以游泳也可以洗澡的。
1: 哦，
0: 防水的还是？
1: 哦，
0: 嗯、
1: 是，也就是说现在随身如果说携带这么一个血糖仪的话，就免了扎手指血的这个痛楚了。
0: 所以对于需要经常测的这种糖友呢、
1: 嗯，
0: 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可能你觉得，哎呦，这个探头挺贵，我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血糖仪还是两用的，
1: 嗯，
0: 我平常是偶尔测的时候也可以用试纸了，
1: 哦，
0: 啊，不需要用这个探头哈，像普通血糖仪一样、
1: 嗯、
0: 啊，也是不错的。所以这刚才谈的有关于血糖的情况、嗯，血糖比较平稳的这个糖友呢，也可以是增加或者延长监测血糖的一个时间间隔哈，比如说每一周我拿出一天来测好它2-3次看一看，对吧？血糖变化的规律，
1: 嗯，
0: 同时呢。如果是饮食生活有变化了，那比如说我今天有应酬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吃了一些水果，血糖有些情况变化，我临时测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有关于血糖的监测。
1: 嗯，
0: 这个问题贝贝提得非常好，关键在什么？更大的除了血糖之外的一些信息。
1: 嗯，
0: 所以糖友啊，健康的状况，血糖只是可能连1/10都不到。
1: 哦，
0: 更重要的是血糖之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就像节目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信息，比如说血压，那好多糖友忽略了，血脂，那尿酸啊，主要是代谢的状况。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有关于并发症或合并症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绝大多数需要去定期筛查眼底视网膜的一个照相。
1: 哦。
0: 再看一看周围神经有没有变化，
1: 嗯，
0: 那尿里呢有没有蛋白？另外呢，大的动脉和血管有没有斑块、
1: 嗯、
0: 啊？我去筛查这些目的是干啥？
1: 并发症，
0: 就
1: 是
0: 对了，就像贝贝说的，一点就透，我要及早的发现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嗯，
0: 和合并症，
1: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这糖尿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那我们前期监测控制血糖就是为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那像您说到像是如果说是有查出患有糖尿病的糖友，他在什么时间多长时间就必须要去检查这个并发症呢？
0: 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的问题。一型糖尿病来说，小孩子那个呢，哎，刚查出来一型糖尿病发生并发症的那个刚查出来糖尿病发生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性比较小，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暂时不去筛查上述这些指标和项目。什么时间筛查呢？一般5年以后要做眼底视网膜的照相，查查尿蛋白，
1: 嗯，
0: 等等的相关的一些合并症并发症的一些项目。
1: 嗯，
0: 而二型糖尿病从已经确诊，甚至呢二型糖尿病前期啊，还不是糖尿病了，但是糖尿病前期这个时间、啊、我刚才说介绍的这些有关于血管神经等等的相关的并发症合并症就应该去筛查去了。
1: 嗯，
0: 为什么会发生糖尿病呢？就是因为在这些共同的因素上发生了问题，
1: 嗯，
0: 但是没有表现出来，需要通过医学的设备和技术去检测。
1: 嗯，
0: 嗯，比如说就相当于一些草还没有谁种子还没有发芽哈，或者刚刚发芽的萌芽的一个状态，我就能把它探测出来。
1: 嗯，
0: 那么有病要早诊断早治疗。
1: 嗯，
0: 等那些 满山遍野都是野草丛生的啊，所以这一棵有害的小树苗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了，你再去处理就很麻烦了。
1: 嗯，是。那您刚才也介绍到，其实如果说是有那种一型糖尿病的特别是小患者，可以在5年之后去查这有没有这种并发症，而二型糖尿病反而在前期的过程中就应该要去筛查。那在我们老百姓的就是意识中，觉得这个二型糖尿病往往比一型糖尿病要轻啊，是这样子吗？
0: 这两个不能这样讲。一型糖尿病呢，它主要就胰岛分泌这个胰岛素的功能明显的是衰退了或者是没有了，需要打胰岛素。
1: 嗯
0: 啊，而二型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众多的这些因素使我们的胰岛不堪重负，发生胰岛素分泌减少了，还能分泌一些。
1: 嗯，
0: 打个比方，就像一辆新的车一样，它哪一个硬部件出了问题那不要紧，那我可以先修理一下。当然这个比喻啊，和人去比较可能不大很合适，但是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但如果是像一个开了谁十几年、20年车，哪里都是出问题，
1: 都有点小问题，小毛病。
0: 除了喇叭不响，到处都响。
1: 啊、
0: 哦，那些修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就是每一个环节都要去筛查去。
1: 嗯，
0: 是吧？因为糖尿病之所以会发生二型糖尿病呢，它是有些因素的，要把它筛查出来。它的影响也不是单一一个方面。
1: 嗯，
0: 之所以提到这一块，一个是广大的糖友没有注意到啊，我就是关注血糖。更是更为大家需要重视的什么呢，甚至是现在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包括是糖尿病的一些基层医院的医生，对这块重视程度也不够。那比如说我到全省好多的县区医院去会诊，那么提供的病例资料呢，就是一个血糖血脂，甚至连个肝肾功能都没有。
1: 嗯，
0: 那更不用说是去筛查这些并发症了。
1: 嗯，
0: 那你对病人的病情判断分析要不全面，那你就不能做出完全正确的一个诊断。
1: 嗯，
0: 那你的治疗方案就不全面，就会有疏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病情的把握和掌控就不利。
1: 嗯，
0: 所以借这个机会给广大的糖友以及基层医院的我们的同行们提一个建议，一定要是充分的重视糖尿病的综合的筛查，而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
1: 嗯，是。
0: 包括诸多的代谢的危险的因素，糖尿病的并发症、合并症，这些都需要去全面去筛查。那你可能要去问，我筛查这些是不是要很长时间，花费很多钱？
1: 嗯。
0: 那么我多长时间？
1: 一项一项检查去做吗？
0: 对，我多长时间去筛查呢？
1: 对，去哪儿？是去哪儿做呢？去内分泌就可以
0: 做吗？要去综合医院的内分泌科去做去。
1: 啊。
0: 那么我多长时间筛查呢？新诊断的糖尿病开始这些都要去查。
1: 嗯。
0: 查完以后，如果病情相对稳定，
1: 嗯，
0: 我一般来说一年筛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发现了问题，比如说我视网膜有渗出、有出血，
1: 嗯，
0: 对吧？病情是动态变化的，我可能啊，3个月我就要去筛查去，
1: 嗯，
0: 再去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是好转还是进展，
1: 嗯，
0: 啊，或者是哪一个方面，比如说出现蛋白尿了，
1: 嗯，
0: 啊，哎，我经过1个月的治疗要去复查，看看是好转或者是恶化了。当然呢，如果有合并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我不仅要同时治疗，也要监测这些方面的疾病的变化。
1: 嗯，
0: 所以作为糖友和医生来说都应该要关注，也借此机会呢规劝是广大的糖友和家属们，对一些医生提出来这些检查可能不理解。
1: 嗯，
0: 我就是看糖尿病，你给我查这么多干什么呢？
1: 对呀，就跟这没关系是吗？啊，
0: 糖尿病是这土壤上长出的一颗苗哈。
1: 嗯，
0: 这颗苗之所以是长出来，关键是在这个土壤，我牵扯到这个土壤的，比如说水分呀，它的成分呀，那局部的一些空气啊、湿度啊等等的降水量，都会影响到这一棵苗的生长。那么我怎么能够它解决它？所以这些啊，都得需要去了解。所以呢，广大的糖友和家属要配合好专业医生做专业的检查。
1: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的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如果说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糖友，但一旦是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这时候最好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并发症的筛查。那对于并发症的筛查，那主要是做哪方面的内容呢？还是每一项都要查吗？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0: 新诊断的糖尿病，比如说并发症来说，主要以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那血管的并发症，微血管呢主要是视网膜和肾脏，这个我们现在有比较可靠的技术来这个检测这方面。
1: 嗯，
0: 比如说我做一个眼底照相，
1: 嗯，
0: 看看视网膜的情况。为什么要查视网膜呢？有人说我眼睛视力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视网膜不是代表视力的，等着谁因为视网膜病变造成你视力不好了，那就问题非常严重了。
1: 嗯，
0: 视网膜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照相机的胶卷一样的，
1: 嗯，
0: 没了胶卷，照相机还能成像吗？
1: 嗯，
0: 是不能成像的。如果是我们的视网膜发生明显的问题，那就看不见东西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这是一块，
1: 嗯，
0: 很简单的，做一个眼底照相就可以。
1: 嗯，
0: 那么我们肾脏呢可以查一个尿，空腹尿也可以，餐后尿也行，查微量白蛋白尿，
1: 嗯，
0: 也可以查尿常规。最好呢是首先要查，首选的是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
1: 嗯，
0: 它可以反映肾脏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化验的指标也可以反映肾脏一些功能的变化。
1: 嗯，
0: 这是微血管。大血管呢，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脏，
1: 嗯，
0: 外周这些大血管可以通过做超声来发现。
1: 嗯，
0: 看它有没有病变，有没有斑块。
1: 嗯，
0: 啊，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应该一同的干预治疗。
1: 嗯，
0: 不能等发生脑梗了、心梗了、发生糖尿病足了再去干预治疗，那就晚了。
1: 嗯，
0: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治，就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嗯，
0: 那么神经病变呢，早期的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通过设备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1: 嗯，
0: 你的神经传导速度有没有减慢呀？我们可以查感觉神经、运动神经等等的这一些。
1: 这个是怎么去检测？
0: 通过一个在体表一些电极测定一定长度的神经传导速度。
1: 嗯，
0: 我给你一个信号，比如说在胳膊的上端我给你一个信号，那么在手腕上我去检测，那看看信号传导过来正常应该是多少毫秒。
1: 嗯，
0: 那么这些糖尿病病人呢，有的可以出现传导延迟。好，
1: 嗯，
0: 这就是早期就可以发现，那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刚才说提到的有关于合并症、心血管、脑血管、我们的肝脏、肾脏，对吧，等等这一些呢是需要去筛查去。所以一句话，专业的医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情。
1: 嗯，
0: 那么糖友呢和家属要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医生去为你做周全的检查，对你的诊断做出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才能制定出这种比较全面的治疗的措施和方案。
1: 嗯，是，其实刚刚唐教授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那针对于这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并不是单单凭借一个血糖值就出一套治疗方案，那最好呢还是说在这个就是初期查出这糖尿病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做一个这种并发症的筛查，在针对这并发症的筛查的这情况，再做这种有针对性的一系列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才是应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控可治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在秋天，那很多这种丰富的瓜果蔬菜也是丰富了人们的这种胃口，但是也让糖友们非常煎熬。很多糖友们啊，在控制血糖上花很多的心思，那如果饮食习惯不管控好，这时候血糖还是很容易找点事儿的。特别糖友们大部分应该说是经常在这三餐饭之间吧，会出现这种饥饿感，而且特别是在秋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贴秋膘嘛。那对于糖尿病患者，那怎么样去严格控制这种高蛋白、高油脂，就是这种高糖量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量呢？
0: 贝贝提了一个，就说是从血糖调控的角度来说，怎么从生活的方面去把控，非常好的哈。
1: 嗯，
0: 我的建议是这样， 糖油可以说是什么都可以吃，
1: 哦，
0: 健康的这些个体可以吃的你都可以去吃，但是要注意一个度，
1: 嗯，
0: 注意一个量的问题。之所以发生糖尿病，是因为你原先饮食生活不注意，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吃了不该吃的量，所以造成了对机体的负担，引发了糖尿病。那么既然已经发生糖尿病了，我们就应该要去把控这些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我们的主食饮酒等等的。那你摄食的目的是为啥呢？是为身体的健康所需要。
1: 嗯，
0: 如果你的摄食明显的超过了健康的需求，成为机体的负担和累赘了，那是这个道理就很明显了，那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呢，适当的些可以放宽一些，对吧？比如说血糖控制好的时候，那么一般来说这些水果都可以去用。
1: 嗯，
0: 当然你的血糖很高，你比如说空腹血糖就十好几，对吧？我的餐后血糖也十好几，甚至是二十，这个时间你都要去吃甜的水果，可能就不合适了。
1: 嗯，
0: 等到血糖调控好了以后，我一样还可以去在这个比较放松的饮食哈。
1: 嗯，
0: 一句话，在生活当中啊，要把握这个度。我们可以说每年的重要的节日，春节、元宵节，马上到了中秋节。
1: 嗯，
0: 所以门诊和病人糖友的这个血糖会出现明显的波动，
1: 哦，
0: 明显的飙升。为什么呢？就是过节了嘛，那是我也要嗨一把，
1: 嗯
0: 啊，比如说八月十五
1: 啊，
0: 哎，月饼可以吃吧？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对，我尝一尝品一品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你非得要一顿吃它几个月饼，那显然是不可以的。
1: 嗯，
0: 不用说糖友了，就是非糖友，我们健康个体来说，我一顿吃几个月饼可能也不合适。
1: 嗯，
0: 因为第一是高糖，第二是高脂肪哈，
1: 嗯，
0: 是吧？我们把这个每餐，就是美食啊，分餐制哈。我今天品一点，或者上午品一点，下午品一点，这样的话，机体就不会带来负担。
1: 嗯，
0: 就像我们降雨一样，不要搞成大的风暴雨，
1: 嗯，
0: 变成绵绵细雨，是吧？所以幸福的日子是很滋润的，但是你要变成这种暴风雨似的，那带来的是负担。
1: 嗯。是，那很多糖友们在这个饮食中啊，知道这个应该说是糖类是要少摄入，可对于像是一些面粉类啊，或者说一些就是脂肪类啊，像吃一些肉啊，可能对这方面就有些不管不控了。但好像这个面粉和这个肉食如果吃过多了也会影响血糖，是吗？
0: 有的糖友就讲，我这个食品啊是不含糖的，一些商家是这样去宣传的，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什么是糖呢？
1: 嗯，
0: 我们吃的所有的粮食都是糖，
1: 哦，
0: 这叫多糖，
1: 会转化为糖，
0: 一个一个糖分子连接起来成一个糖串，这叫多糖，
1: 嗯，
0: 在体内啊分解成葡萄糖吸收入血，这就是我们的血糖哈。
1: 嗯，
0: 所以粮食我就不用去讲了。
1: 嗯，
0: 所以你吃多了必然血糖要高。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贝贝也提到的，吃的肉类蛋白质呀脂肪呀，那我在体内分解成脂肪酸和这个氨基酸吸收以后入血，机体除了身体代谢所需要的部分以外，多余的它就要合成脂肪储存起来，还有一部分呢要转化成葡萄糖。所以你光吃肉，光吃高脂的东西，血糖一样会很高。为什么呢？它叫糖异生啊，从非糖的非淀粉类的一些物质的吸收入体内以后啊，从氨基酸从脂肪酸可以转化成血糖。所以我也劝这个广大的糖友们，对淀粉类的要严格控制，就是合理的控制，对蛋白质类的高脂的东西一样的要合理的控制，要从总热量的角度去把控，
1: 嗯，
0: 使血糖平稳。
1: 嗯，是。那每到秋季，门诊和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加，那糖友的血糖血压容易波动，各种并发症也容易出来捣乱。所以生活中的糖友们一定要把控好血糖，管控好饮食观，科学监测血糖。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唐教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又是一个秋天来临，与秋天相 常常是清淡的浮云、高远的天空和早晚适宜的温度，因此人们常用秋高气爽来形容它。秋高气爽本应该是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季节，可是却有这样一群人总是觉得最近比较烦。
3: 秋季是一个凉爽宜人的季节，那在这个时候呢，人体代谢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而人体也是处于一个松弛状态，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常常感到有莫名的疲惫感，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秋乏了。那这个秋乏呢，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是困扰了很多的人。
4: 天气转凉，暑气消散，这时候人却总会感觉倦怠乏力。轩轩总感觉这两天一直处在宕机状态，虽然考试在即，但是一翻开书本，脑袋却空白一片，啥也看不进去。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早起的感觉像是梦游，到了中午就开始犯困。轩轩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而他发现身边的同学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3: 近日我们发现啊，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呢，有那么一些人，他通过检查啊，并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特殊的异常现象，但是他们自己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比如说会觉得全身乏力，或者是做事情提不起劲儿来等等。那这个呢，很有可能就是秋乏的表现了。
4: 秋天是由热转凉的过渡时期，在舒适的气候条件中，有些人稍有困意就闭上双眼打盹儿。秋乏来袭时，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体育锻炼。秋高气爽，气温适宜，秋季啊可谓是锻炼的好时节。秋季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运动能给身体以良性的刺激，使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断地处于紧张的状态，有助于提高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从而更容易适应进入冬季后的气候变化。秋天锻炼的强度呢，要循序渐进，运动量不宜过大，否则过度运动反而会增加身体的疲惫感。运动时呢，可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能调节心情的项目。秋高气爽也是外出的大好时机，游山玩水、观赏景物，可使人乐而忘忧，心情舒畅。
3: 秋乏可以说是对盛夏季节造成的超长消耗的一种保护性补偿，同时也是身体在这样一个舒适宜人的气候环境中得以恢复的一个保护性措施。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身体内环境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一种过渡现象。所以从医学角度来讲呢，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呢，是可以自然而然消除的。但是为了不至于让它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可以积极地采取一些防治措施。
4: 秋天尽可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也能有效地抵御秋乏的困扰。这样做不仅能恢复体力，保证健康，也是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啊，生活中有不少小窍门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节食欲，秋季切忌暴饮暴食，同时也要少吃辛辣烧烤类食物。常梳发，经常梳理头发可以扩张皮下毛细血管，促进新陈代谢，保持头脑清醒，消除疲劳。多擦面，用双手或干毛巾揉擦面部，使面部红润。腹自揉，用手掌按摩腹部，适当揉搓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足心搓，每天洗脚按摩脚心，可以消灼通络，起到消除疲劳的效果。
3: 这么说来，秋乏它不是病，但是乏起来还真要命，所以大家平常不妨试一试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窍门，没准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预防秋乏需做到每天多睡一小时，并要早睡早起。二，多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眺望远方，简单运动有助于情绪的平静，解除秋乏。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户就业增收之路，打造可复制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创新、创业、创富，
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0: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2: 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赵丽，欢迎您赵总。
3: 啊，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欢迎赵总哈来做客节目。那赵总呢也是非常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月前吧约了赵总哈。
3: 对，
2: 赵总呢是忙什么呢？参加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参加的是什么培训？
3: 我们前两天是跟随我们青岛农业大学的老师，
2: 嗯，
3: 然后带我们到这个咱们新疆农大学，我们去做这个交流学习，
2: 嗯，
3: 是我们投研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2: 哎呀，咱们每期来的学员代表啊，都非常的优秀啊！你看这个想让您来参加节目的，咱们又有培训，又要去学习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咱们农广校近期的一些好的学习内容。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优秀代表来的哈，也就是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的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呢来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呢？
3: 哎呀，首先呢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荣幸，非常感谢我们农广校跟栏目组能够给我这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三斋酱菜啊是非遗老字号的企业，过去我们经营企业呢，一方面就是靠老一辈呢传下来的这个记忆和经验，另一方面啊就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探索啊，中间啊走过特别多的弯路，也受过很多的打击，有时啊也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迷茫。在2025年呢，我参加了我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我们这次培训啊，不光是让我们学习了这个理论的知识，还组织我们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产地啊，去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呢，我更是认识了全省一大批踏实肯干的学员。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在交流过程当中啊，就是可以去分享各自的经验呀，包括我们去想怎么样去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些难题呀，还有呢，就是会把我们各自手里的这些资源呢，就是去互相的去融合对接。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不仅是开阔了眼界，也为我们今后企业的发展啊、产业布局啊，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2: 确实我能够感受到您身上浓浓的那个学生的那种的感觉哈。
3: 谢谢。
2: 不愧是刚从咱们投研课堂上下学而来的
3: 啊，
2: 真的是感觉那种的您那个气场啊，真的是有让我感觉有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
3: 那肯定，我这次还是被评为了这个投研的优秀学员呢。
2: 哇，太棒了，给您点赞哈。
3: 哎，
2: 祝贺您。
3: 谢谢。
2: 您感觉咱们就是参加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就乡村 CEO 的这个培训哈，和咱们比如说您参加了投研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咱们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和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您感觉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呢？
3: 我感觉这次的那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我们从事农业的这些学员吧，平时就是埋头苦干的太多了，就是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新的业态呀，包括新的工具呀，接触的特别少，而且敏感度不够，当然了也是缺乏这个学习的这个渠道吧。这次培训呢，就是增加了这个电商实操，而且呀，还特别教会了我们去运用豆包 DeepSeek 这些 AI 工具来写脚本，做这个内容创作，然后包括还有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以往接触比较少的，所以说这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
2: 哎，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刚才您一提出像 AI 这些 APP 啊，像豆包啊、DeepSeek 等等的这个词语一出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耳朵接着就竖起来了，因为什么呢？
3: 现在新词儿、热门词儿、
2: 新词儿、热门词儿啊。然后呢，我们关键是 AI， 现在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或者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还有很多朋友聊着，比如说，哎呀，我做个电商直播吧，我做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带货啊等等的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 AI 也嫁接进来，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服务于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走在最前沿的一个 走法，一个探索的方式方法。那么这一系列的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比较前沿的方式方法，都是农广校教给我们的。
3: 是的。
2: 所以说农广校真的是我们农民朋友的，哎，高素质农民朋友的这个贴心的娘家人，是我们很慈爱的我们的老师们啊。那么您感觉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3: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这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就是对于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感觉最主要的这个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吧。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思维层面来讲，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就只是盯着这个车间的生产加工，就是眼光呢就没有那么 长远，高度呢也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啊，我们就学会了站在全产业链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看我们现在发展上游种植啊，中间我们这个加工更不用说，包括后端的我们的品牌营销啊，我们都能够去统筹去考量这些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经营能力上面，你看像企业规范化运营，品牌打造， 包括电商数字化这些短板吧，都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这个补充，也学会了用这个新工具啊，来去做运营，能够把这些新工具呢，能赋能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字号企业。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资源格局方面。 当时学习的时候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句话，我感触特别的深啊，也是受益非常的多。老师说呢，我们发展农业啊，依靠政策，二靠那个技术，三靠人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有专家教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包括这个专业的一些技术啊。 而且呢，就是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去认识了太多太多的优秀学员，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互通信息啊，对接资源啊。所以说对我们去开展一些订单农业也好啊，包括联动村集体产业也好啊，都带来特别特别多的帮助。
2: 我觉得刚才您提了一个词儿哈，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是用新工具来赋能传统的老字号企业。其实不管农业也好还是工业也好哈，我们这个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老字号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些前沿的科学技术来给我们的老字号的生产或者品牌的创新啊，能够赋能他们的话，真的会焕发出更多新的生机在里面。特别是能够在比如说生产端，还有就是宣传方面哈，能够得到一个真的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了哈。这个聊了很多哈，赵总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 这个咱们农广校刚刚下学而来，放学而来的这么一位同学啊，身上有很浓的这个书生气啊，真的虽然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呢，刚从农广校出来，那真的是满脑子还是农广校学的那些前沿的技术。我想问您消化得了吗？现在？
3: 我虽然消化不了，但是呢，不能够完全消化，但是我当时已经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去梳理啊，包括记录啊，我相信慢慢的我会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更深的去理解老师讲的这些知识。
2: 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刚开始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不是能够一次性就能消化完的。
3: 对，
2: 咱们呢就需要像喝一杯好茶， 品一壶好酒一样，慢慢的去品味它，去回味它，去琢磨它。这个事儿啊，就怕琢磨，越琢磨越厉害。可能刚开始你不太懂，哎，咱们农广校一教呢会了，可能后续还没太很掌握，但是呢，天天的回味一下，琢磨一下，慢慢的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业专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优秀学员的本事啊。赵总也是深耕酱菜产业了，是吗？
3: 对，
2: 做了多少年了？
3: 十几年了，
2: 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扎根农村，来做起了这样的一个订单农业的这样一条赛道呢？
3: 其实说起这个订单农业吧，然后真的是它的过程很艰辛，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在三寨酱菜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我们滨州市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当时呢，加上我们对这个产品呢，这个有一些布局上的调整，所以导致呢，就对一些蔬菜的需求量啊，就增加的特别多。然后我们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在想。

0: 也是销量特别特别好的产品，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个一年新鲜芥菜的腌制量啊得3000多吨，我们港交的这个腌制量啊也在1000吨左右吧。因为台风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基地就全部被泡了嘛，所以好货就特别的稀缺。像这个芥菜如果被这个水灌了之后，它的芯就烂了，没法用了。 所以导致就导致这个价格的波动特别特别大。您知道我们这个芥菜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稳定在3毛多钱一斤，还有两毛多的时候也有，就是一般就3毛钱左右吧。但那一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带泥的芥菜将近1块钱一斤还要抢呢。而且我们呢就是交了定金了，然后这个货都装到一半了， 然后农户就是临时就给你涨价，
1: 就坐地起价呗。
0: 对，因为那个价格是一天就不知道涨多少次呢，所以说我们就特别的被动。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然后这个需求量大的这个原材料咱不能完全去靠这个临时的收购。当时我爱人就和我商量嘛，我们要向前端去发展这个种植货，咱们就成立合作社，
1: 然后做订单农业，把这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主动权呀把握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呢我们企业就能够稳定的去运营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起了这个订单农业。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哈。那咱们企业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农业，因为我知道订单农业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模式的，咱们是打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啊？<笑>
0: 我们现在用本身是龙头企业嘛，所以我们就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下游农户这样的一个订单模式。
1: 哦，能简单的给我们讲讲这套模式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农户得到一个稳定的收益的吗？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来保障农户收益呢，肯定我们要先做好的前提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企业要经营好。我们只有稳定好我们这个产品的市场的销量，然后这样呢才能够敞开去收购我们农户 种出来的蔬菜，在此基础上呢，就是我们是提前和农户去签订一个订单，我们来约定这个保底的收购价。如果市场行情低呀，我们就按这个保底价收购，因为我们就是说建厂已经40多年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一个市场的行情大致是有一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说给这个农户呢进行一个兜底。 然后要是市场行情要是走高的话呢，我们就去随行就市，就给然后那个我们的农户去一个更高的合理的这个市场收购价，也不让老百姓吃亏。而且就是我们是联合当地的这个甜秀才还有这个乡土种植能手，我们就共同创办的这个合作社，我们公司呢是全程参与这个监督管理的。 我们共同呢定期去对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他们只有种的好，然后我们呢就是这个货咱收的也好，原材料品质也好，然后尽量呢去减少他们的这个种植的风险，然后从销路、价格、技术等等各个方面吧，我们这样来保障这个农户呢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确实哈，咱们其实做企业也好还是做咱们的这个农业也好哈，我们都要把控好我们的源头，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货源先搞起来，要搞好了哈。刚才也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走到现在呀很不容易，而且呢咱们这还是一个非遗老字号哈，这个老字号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需要咱们这些后辈啊用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去给它创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您参加过农广校啊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刚才提到了投研的专题培训哈，培训学到的内容能给大家特别是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它具体是怎么去落地 优化咱们本地果蔬种植合作产业的呢？
0: 通过咱们农广校啊那个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参加的这个乡村振兴投研的专题培训，我呢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种植技术，因为我真的原来只是在去搞这个三线生产嘛，对于前端的这个种植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只知道这个农产品的好坏，但不知道怎么种出好的产品。但是呢通过这个学习呢，确实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也那个积累了，尤其是积累了这个很多的高校教授的这个资源。 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啊。因为我们三轧酱菜啊是在邹平市焦桥镇的后三村，我们公司每年这个腌制鲜黄瓜也得在1000多吨左右吧。 后三村呢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所以平时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会去周边的大棚转转，跟种植户去沟通这个黄瓜的涨势啊，分析一下价格的这个趋势走向啊，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问题啊，我们就会去一起去商量一下啊，去探讨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能不能解决掉，如果要是解决不掉呢， 我就会请高手，就请我培训认识的这个专家啊、老师啊，然后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只要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种植技术啊，我也会及时的去跟他们分享，帮助那个他们呢去提升这个蔬菜的品质啊、口感啊，然后这样呢就会也会提高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吧。
1: 其实很多朋友啊，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啊，脑海当中肯定在想，想的更多的是，哎，这个酱菜它是怎么腌的，它放了多少酱，放了多少酱油，放了多少盐，哈，都放了哪些菜。然而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出门道来，哈，人家真正的一个优秀的酱菜企业的老板是把握什么呢？除了这个料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黄瓜它怎么种， 这个口感才能好吃，更适合于做酱菜啊，它是从它本身上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让它的品质能够提得上来。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也是优秀的企业家，他能做到的，他把这种的传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传承，让我们这个美味能够更好的 来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种植啊，可以说啊，常会产生大量的外观不达标的果蔬，这是我们每个做农业的朋友可以说很头疼的一个事儿，也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了一些歪瓜裂枣的那种的菜哈，也能见到啊，这个不稀奇啊，因为什么呢？咱就说句实话，你在工厂去加工个产品，还有下脚料的，还有一些残次品的，何况是生产咱们的农产品。那您是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把这些低价值的，比如说农产品，让它去变废为宝，或者是提升了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农民朋友的损失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呢？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因为我们是做酱菜嘛，肯定要第一步就先进行一个腌制。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他们这个果蔬它只是外形不达标，然后就是品相不太好，但它内在的这个口感品质其实还是很好的，心里
1: 美。
0: 那个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吧，因为我们是黄瓜种植专业村，然后这个黄瓜然后它那个不是有很多像我们走商场我们会看到可能就比值品相，对，品相很好的，然后但是有很多像弯曲的这个黄瓜或者很小的这个黄瓜，那我们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腌制 弯的呢腌制之后它也不弯了，像这个小的呢通过腌制之后我们还会针对于去这些小的，然后专门的去做一款产品，我们是做了精品酱黄瓜。哎，其实这个黄瓜小的它很嫩，口感很好的，更好吃。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就要说到我们邹平市青阳镇的好将来，他们是村办企业，他们的
1: 种的这个姜啊，品质都非常的好，人家都是绿色有机产品。但是他们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呢，肯定要产生一些就是碎的嘛，碎的这个姜。它只是碎下来了，但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很好的。然后通过我们把这个姜呢进行一个腌制的深加工，我们来转化成这个合格的酱菜产品。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既减少了农产品的这个浪费，也帮农户啊就是把这个原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值钱的农产品呢就提高了一个附加值。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必要性的解释啊，是很重要的，因为 其一是因为咱们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啊，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品质不行啊？吃到嘴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呢，不是的。刚才咱们因为赵总不只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位生产者。节目前我问过他，我说赵总您会种吗？会种。
1: 我说生产呢，生产没问题，我说销售呢，销售更没问题。那这人家真的是就是从产啊到生，从生到产再到销都没有问题，那证明他对整个的流程的把控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而且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种植户，或者是从一作为一个生产者角度来讲的话，把这些咱们产品内部的一些里边的一些事儿给大家讲讲，我觉得特别好。
0: 我们老企业嘛，然后建厂都40多年了，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过业务员，然后我们就是靠这个
1: 口碑相传，
0: 对，口碑相传，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啊都是客户帮我们介绍客户，忠实度都非常的高，
1: 这就特别的好了。而且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呢不仅是有利于咱们这个产品啊，这个让它的浪费率淘汰率稍微的降一降，再有一个呢也能让我们的农户的收入稍微的提高一下，
0: 对，
1: 这一点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不浪费粮食和蔬菜，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本人一个节约的精神啊，只要是它能用，它不是说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它只是一个外形上的品相。
0: 对，只是外形上可能你觉得它弯了，没有那么直的很好看啊。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就是你不能我们都是
1: 以貌取人。
0: 对，不能以貌取人，因为有的人就长得特别的漂亮，但有的吧就可能你看像我就比较矮比较胖，就不是很漂亮。但是我
1: 咱说黄瓜的不说你了
0: 但是人家好多人啊，就是人家还是心里美啊，心里很美啊。
1: 对对对，
0: 当然对我们贡献，对我们社会的贡献还是有很多的。
1: 其实赵总提到了这个黄瓜特别具有典型性，因为那个酱瓜呀，咱们都知道，经常去买酱菜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这个酱黄瓜有一些就是这个造型不是很美观，但是吃到嘴里的口感是没有问题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0: 对，原材料只是一方面，
1: 对，
0: 我们会进行一个最基础的选材，就是不好的肯定我们前期要筛选掉嘛，只会选就是能合格的能用的我们好的，然后来进行一个腌制然后最后的话再加上最主要的也是我们的这个那个非遗的工艺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配料嘛，后续真材实料，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产品吧，
1: 整个的这产品哈能得到一个消费者的认可，把品质做上来。好了，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4: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嘉宾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业增收渠道，拓宽农民增收就业之路，打造可复制的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7: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7: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7: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您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三斋酱菜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丽，欢迎您，赵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赵总哈。上面的节目啊，赵总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宝贵的内容哈，让我们了解了酱菜这个行业，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下，咱们的学员是如何把咱们所学，哎，用到咱们这个日常的生产 和生活当中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赵总啊继续来聊，提到了农广校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了哈。农广校系统学习的像现代的农业的运营的知识，对您开拓线上全域电商，搭建产销链，咱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帮助性作用，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们三宅酱菜是生产加工型的企业，以前对于电商这个板块呢，就是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啊，都是存在不少的短板。通过农广校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吧，我们了解了就是电商的全链路的这个运营思维，还教会我们就是如何使用当下的这些数字化的新工具，让我们可以说，不用再自己去盲目的摸索了，少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对于我们去开拓这个线上的全域电商，然后打通这个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产销链条吧，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助推作用。
1: 那么咱们企业啊，我听说也是打造了咱们休闲的一些小包装啊，高端的礼盒啊等等的多款的新品哈，这个创意思路可以说是不断的涌现出来。那在贴合市场提升农副产品价值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做了哪些比较好的创新？
0: 好的，酱菜呢是属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如果我们要发展的话，肯定就要去主动的贴合当下消费者的这样的喜好，不管是从口感啊还是从这个外观包装啊，我们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吧。就拿小包装来说，包装设计我们就已经迭代了好几个阶段，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样式，再到卡通漫画这样一个风格，再到现在我们是突出一个非遗技艺的主题包装。从这个口味上呢，我们就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也调整的，就是更适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口感。像这个高端礼盒吧，我们同样也是融入了非遗酱菜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让传统的土特产呢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送礼的需求，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可我们的产品，也是达到了一个提升农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
1: 提到这个包装，可能很多朋友啊也都很好奇哈，说这个三宅酱菜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品尝过啊，咱们这个没有品尝过不要紧，今天把咱们总经理叫来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三宅酱菜，都有哪些品类，或者是如果是对外购买的话，它是成瓶的呀，还是说像超市里那样拿着勺自己去这个崴到这个小塑料袋里啊，还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休闲零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拿着咸菜当零食啊，这个您具体给大家讲讲，推荐您产品吧。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分三个大的系列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端礼盒啊，瓶装菜系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空包装系列，这个我们有就是四五十克的那种，像小黄瓜呀、海带丝啊这些，然后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它是低盐的，然后呢包装呢也很新颖就特别受年轻人的这个推崇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像您说的像拿勺舀啊，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基础的这个产品，就是大包装的这个一个系列，我们就是称之为是超市散称系列，他们呢可能都是一箱是九斤十斤的这样一箱大包装，然后到超市里面去呢，可能就你们就散称了，喜欢吃点这样的就那个来一点，喜欢那样的来一点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嘛，就各自去选择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不光是线下去我们各大超市反正咱们山东来说更远的地方我转的还是少然后我们整个山东地区来说的话中型以上的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看像那个我们做特别好的像这个五香疙瘩刚才咱说了，还有这个油焖港椒这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包括酱黄瓜还有酱莴笋酱地黄啦这些等等吧，我们 可以说是做的在同行业当中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也因为有这个小包装，因为现在人的这个购物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嘛，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电商，电商的话就是像拼多多呀、淘宝啊、抖音啊这些店铺，您只要搜索三宅酱菜，然后都有我们的店，或者是还有我们线上一些帮我们去
1: 可以说代销的一些都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创意，也是我们的思路啊，让我们的老字号老品牌啊，特别是作为酱菜这种传统的老的食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把酱菜做成休闲小零食的哈，也是要降低它的盐度成分。
0: 对，它不咸，而且呢那口味就是虽然有点酸酸甜甜的吧，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很清爽嘛。
1: 留个联系方式吧。
0: 然后其实不光是那个想品尝选购我们三宅酱菜的，其实我们 就是想了解我们整个产业项目，像我们发展订单农业有这个想法的都可以给我们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 134-0543-8299。
1: 可以再说一遍
0: 134-0543-8299。
1: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产品哈，同样呢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有想和咱们学员合作的或者购买产品的哈，如果电话号码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留有咱们赵总的联系电话，你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他，进行这个商务洽谈或者是购买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呢，姜。其实姜在咱山东很多这个外省的人他觉得姜是一个佐料，就是比如说爆爆锅啊，调个凉菜的时候放进去有拉倒了，但是咱山东人这个葱姜蒜嘛，真的是把它做出了这个五花八门的不一样。 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做姜咸菜什么的哈，我听说您和咱们青阳镇的村办企业也是合作改造了低脂生姜，升级成了特色的礼盒产品。那么这个合作项目想问一下您，给咱们村集体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提过这个青阳镇好姜来的生姜了，他们的生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重复一遍，人家是绿色有机种植，然后特别的好，然后但是这个生姜在这个清洗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它 肯定要产生很多这个碎姜嘛，然后直接售卖的话呢价值就可能就比较低了。然后我们跟好酱来开展合作之后呢，就把这些碎姜腌制起来，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了这个生姜酱菜，还开发成了这个特色的礼盒，就从很大程度上呢就提升了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嘛。当然我感觉就是这个项目产生效益好不好，
1: 我感觉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要去我们的村办企业的负责人嘛。但是从现在我们合作的成效来看呢，确实是为这个村集体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同时呢也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生姜资源挖掘了出来，变成了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特色产品。太好了哈，这样我们的众多的菜品门类当中又多了一款供大家可以选择的美味产品了。最关键的咱们这个美味 不光美味也为咱们当地的村集体增收助了一把力，这也是咱们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个初衷，也是一个愿景。咱们企业呢线上布局了很多的平台进行这个新零售，线下呢也是覆盖了多地的代理商，双渠道进行发展。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两点， 产品和人品，产品和人品，因为产品我知道，人品我还第一次听说。 因为我经常说产品如人品，因为我爱人也告诉过我，
1: 我听过酒品如人品，
0: 你说产品如人品，那我就算借鉴一下吧，就产品也跟人品一样，我就说看到我们三宅的产品就会知道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业务员嘛，一个业务员都没有，然后走到今天，然后靠的都是口碑嘛。尤其我爱人曾经告诉过我，我们三宅的祖训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你看从85年建厂到现在，我们 们在一直都是坚持这个真材实料匠心传承，包括我们去做订单农业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能够把控好这个原料的品质嘛。所以线上呢消费者认可我们，线下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也愿意长期跟我们合作。总的来说呢，就是品质留住客户，人品留住伙伴，这是我们企业最核心也是最扎实的优势。
1: 想问一下，这个核心扎实的优势是您总结出来还是祖辈上就留下来的？
0: 祖辈留下来的精神，然后后续呢我这个儿媳妇又给精简总结了一下。
1: 哎呀，你看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是这个公婆家的
0: 啊，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您是嫁过来之后才开始接触的是吧？
0: 对，
1: 以前是做什么的？
0: 以前大学毕业就认识老公了。
1: 啊、哦，属于是这个校园恋情是吧？
0: 不算是吧？
1: 不算是。当时是干这个食品类的吗？还是做别的？
0: 没有，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认识我老公，然后就跟他一直就做这个酱
1: 菜
0: 嘛，就接触这一块。
1: 哦，那您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的国际贸易。
1: 哦，国际贸易，那也是沾边的，这也是这个家里来了一个主事儿的啊，这个把咱们这个产业啊，可以说焕发出了一个新的生机。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模式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模式是什么呢？订单种植加深加工增值加全网营销这样的一个助农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说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价值，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咱们今天的嘉宾赵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0: 因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嘛。现在很多的村集体都想去发展产业壮大这个集体收入，但是呢又普遍的去缺思路，缺乏这个技术，然后也缺这个销售渠道，他们想干事呢就是不敢轻易去上项目。我们这套就是订单种植啊，深加工增值啊，加这个全网销售的模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务实，好落地，可复制。您看啊，就是第一吧，村村都有这个土地和农户，不用去大额的投入，也不用去改造这个硬件的设施，结合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呢，做一个订单的种植吧，老百姓种的也放心，也不怕卖不出去。第二呢，就是你看我们企业来负责这个兜底增值，就算他种的不怎么好的这个品相不好的这个果蔬吧，我们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非遗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这个标准那个产品，可以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呢提上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打通这个产销的销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有线上的电商，还有全国线下代理这样的一个全域的那个销售网络。结合那个村集体本地的他们的资源，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拓宽这个销售的路子。简单来说就是村里负责种，我们负责加工，大家一起负责卖。反正这套模式吧，就是轻资产，风险低，落地快，不挑村子，不挑产业，真正能帮这个村集体把这个收入啊稳定下来，也是一套就是可以大规模去推广啊，就是实实在在能落地的这样一个助农振兴的模式。
1: 哎，其实他这个产业模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哈，其实就是门槛不高。
0: 对，门槛很低，
1: 门槛很低，但是呢，人家里面的这个标准呢是很完善的。
0: 对
1: 啊，因为一个是老字号，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要创新发展啊，关键还要连农带农啊，
0: 对，
1: 助力集体增收。那么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啊，真的是我觉得您这个是很有做头的，而且呢也很符合现代咱们特别是在村里啊想干点事儿啊，把咱们这个产品更好的卖出去啊，很符合这一系列的这个特点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产业发展上能够见到一些光彩。那么目前咱们企业直接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全链条带动数千人就业，在吸纳咱们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者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举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在这个带动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啊都是坚持一个以人为本，就近复民这样一个原则。首先我们就是吸纳本地村民呢，我们会适当的去放宽这个年龄。很多的就是大龄 啊，这个村民啊，包括从大企业离职回乡的人员啊，外出不是很好找工作，所以我们呢就会优先去接纳他们，让年龄偏大的乡亲们呢，就是在家门口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够保障基本的这个生活。其次，我们厂里呢这个女职工比较多，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照顾家庭、陪伴孩子，我们对这个工作时间啊会进行一些弹性的调整，不耽误他们去做家务啊、辅导孩子作业啊，让大家呢就是既能够安心的上班挣钱，也能够兼顾照顾家庭啊。而且我们企业每年都会组织职工啊开展一到两次的集体的出游，我们都鼓励我们员工啊带上家属一同参与，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呢，让家人呢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企业对员工的关怀，对融洽这个职工的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和睦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我们呢就更是全力扶持了，只要年轻人您愿意回乡发展，别管是想那个来厂里学习技术啊，还是说想自己去开个网店做电商创业呀，我们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免费给他们去对接这个货源呀，包括给他们提供这个运营经验呀。因为本身我不是学员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推荐名额，我推荐他们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学习啊，帮他们提供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嘛。总之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为乡村稳住就业，带动增收，也是尽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份担当与责任吧。
1: 哎呀，真的是咱们梦中情企，哈哈哈哈。哎呀，太好了，因为你提到这些也都是咱们可以说村民们考虑比较多的，就近就业呀，又能照顾家呀，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挣点这个能够补贴家用的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关键还能把咱们的企业做大做强。那么刚才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一介绍赵总的身份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哎，有点眼前一亮，说什么呢？是三家酱菜的这个党支部书记。哎，您作为咱们这个党支部书记，您是如何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履行龙头企业助农兴村的社会责任的？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好啊，作为党支部书记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坚持呢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啊、助农增收啊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党员呢也是充分的去发挥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力量啊转化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而且呢这个优秀的党员我们会给予一些奖励，让大家呢干劲更足，同时啊，我们也会发挥我们龙头企业的责任，更多的去吸纳本地的这个村民就近就业，扶持返乡青年创业，然后立足产业呢，带动农户啊、村集体啊一起去增收，切实履行好本土企业啊助农兴村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
1: 咱们节目啊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您是先后获评了齐鲁的乡村之星、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殊荣哈。咱们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支持您深耕三农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呢？
0: 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山东省的农民工之星，2023年被评为了齐鲁乡村之星和山东省乡村好青年。既是荣誉，我感觉也是责任。让这些年支撑我持续深耕三农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的朴素也很简单，因为早些年啊扎根农业的年轻人并不多，当我呢通过接触就是蔬菜深加工这样一个行业吧，我呢就感到农民特别的辛苦，特别的朴实，我是真实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想着能够尽自己所能带着乡亲们呢就多挣一点钱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现在呢是凭借着人才振兴的这个政策红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愿意回到乡村投身这个农业建设。我也很荣幸自己呢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今后啊不管发展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也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愿意扎根乡土，我相信乡村振兴一定会越来越好。
1: 那么咱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那就是 依托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积累的产业发展思路，未来您打算如何持续升级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哎，咱们这个实现共同富裕呢？
0: 通过在农广校学习啊，我是积累了更清晰更科学的这样产业发展思路，未来呢我打算进一步升级我们的产业链，把我们成熟可复制的这个助农模式呢推广到更多的乡镇更多的村庄。我呢肯定不会按照统一的这个模式照搬照做，会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结合每个村子上的这个土地物产资源优势，帮他们找准适合自己的这个特色产业项目吧。我们负责对接订单种植，提供技术指导，做好深加工的增值，打通全网的销售渠道，帮每个村真正落实自己的特色产业，让村村有项目，户户有增收，集体有收益。通过这种全域联动的方式呢，不断延长完善我们的助农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抱团发展，稳步走向共同富裕。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也让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了解到了咱们农广校培养的优秀学员是如何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带动着咱们乡亲共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您哈，也预祝咱们三斋酱菜这个老字号产品下一步啊能够焕发出更多的光芒，带动更多的农户哎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8: 首先，农村电商平台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传统上，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通常局限于本地或临近市场，这限制了农民收入潜力的提高，并增加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电商平台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电商平台上的多样化市场渠道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销售选择，使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和价格波动灵活调整销售策略。
2: 除此之外，电子商务还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提供了平台，农民或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增强产品的市场认知度。这不仅可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还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
8: 其次，农村电商平台会促进乡村就业和收入增长。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模式，还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新兴的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了一系列区别于传统农业耕种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就业多样化。
2: 这包括在线销售农产品、管理电子商店、进行网络营销等工作。农民可以转变为电商企业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自家产品，或者协助其他农户销售产品。
8: 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此外，电商平台还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许多农村创业者利用电商平台开展业务，如开设在线商店，提供农产品加工服务，或者从事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这些创业活动不仅为创业者本身创造了收入，也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2: 总之，农村电商的兴起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限于直接的电商销售，还包括物流、技术支持、客户服务以及创业相关的工作。通过这些新的就业渠道，农村电商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居民的收入。
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村电商平台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参与话题讨论，
9: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以懒击石，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呐、七贤呐、八怪十的魔呀，什么人都有，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随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眉，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 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实战实战，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了。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绥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不，三哥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夏绥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绥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得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徐良、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方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鸳鸯、上官风、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云中鹤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儿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鸳鸯和上官风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这才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专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爱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 这老二位呀，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多悬！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元英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英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峰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儿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英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峰就不然了，上官峰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英，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知，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的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不？你的话音还在耳啊，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身

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宜解不宜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里就蹦了三蹦。主考，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我夏随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伯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随良翻脸不认人。夏随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随良。师兄来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随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五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随良一摆手，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元英，来吧。

0: 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就纵嗨，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了。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翻着眼睛看着，早了他不躲，当然躲完了也不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哎，双臂一合，使了个金龙双脚锦，两臂交叉抓住个元英的腕子，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诸葛元英急忙撤掌换招，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唰跟进来了，掌风猎猎，掌影似山呐、啊，挂着风声，直奔诸葛元英的脑门和前心。诸葛老剑客双脚点地，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一招叫千斤坠，苍，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才躲开他的双掌。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就十几个回合呀。老少英雄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诸葛老剑客白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啊。把徐良和白云瑞急了，就想拉家伙过去帮忙，可是已经晚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掌正打在后背上头。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夏遂良手下还真留情了，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诸葛元英就地就得死。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把诸葛元英打出去四丈多远，是翻身摔倒。大伙赶忙过去抢救。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已经打昏过去了，脸都憋青了。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把他抱起来一看，不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不让他吐出来这人就得交代。忍着痛对准穴道就是一掌，这一掌这一拍一震动，就看诸葛元英嘴张开，哇，这口血再喷出来。之后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上官风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风就上去了，找夏遂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遂良嬉皮笑脸，哎呀，上官风啊，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怎么你瞅着眼馋了，你也想吐点血败火吗？我就成全你。肉肉肉肉啪，十二个回合之后，夏遂良使了个海底苍花，又叫海底捞月，这一掌拍的， 正拍到上官峰小肚子上，离着致命处就差三寸。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把上官峰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五六尺高，整个身子飞起来了，摔出去三丈多远。幸亏徐良身子快，肉往前一纵，从后面把上官峰给拖住了。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这人当时就得交代。可就到后面一看，老剑客面部发青，牙关紧咬，岌岌可危，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夏随良往后一撤身，双手一背，晃着脑袋在这儿冷笑，哼，哎，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休怪夏随良无情啊。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

0: 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金灯大剑下随凉，连胜了两阵，把群贼呀可乐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是眉开眼笑。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他是最高兴的，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跟开封府的仇越深，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把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一网打尽。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把头一晃，一阵冷笑：不必，何必操之过急呢？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必着急。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规规矩矩退回本队。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 哪个过来呀？有过来的没有？今儿个我全包了，哪个不服是敞开来。乐兄他，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随良有多凶啊。那老兄弟，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树安呢，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这台子他高啊。再看方树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
6: 奶，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
5: 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方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树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 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
7: 阿弥陀佛，造孽造孽。
5: 徐良不必捉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呢，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询了。夏随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淮阳啊，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随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随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随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随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 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随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随良，但是夏随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筋，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随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随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承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一百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呢？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承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站不倒夏随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随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方叔安一转身又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
6: 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 有帮忙的没？
5: 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房叔俺好像没咽了气，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俺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位说这干什么？乐疯了。
6: 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在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过一位了。
5: 这几位一乐，说安呐，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再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6: 咦，爹，哎，你说我是府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5: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虚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吓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
8: 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
5: 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嘿嘿嘿，
6: 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
5: 这不
8: 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5: 认识。
8: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5: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8: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随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完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7: 哎呦，真够横的，
8: 夏翠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啊。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随良可就是要倒霉呀。
5: 奉劝阁下
8: 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
5: 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8: 陶福安一看这夏随良这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元蹦过来了。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随良的话，把王元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把散法往后一甩，苍的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5: 老剑客，
8: 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随良。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处暑过后，玉米进入灌浆成熟期，也是玉米籽粒增重、全年产量定型的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加强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0: 在菏泽市定陶区，当地集中免费发放847台灌溉水泵，同步落实井长制专属管护模式。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免费领取设备的井长细致讲解水泵操作流程、日常保养要点以及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确保每一台设备及时发挥作用。
11: 现在政府给配备了一个新的机井，全部这个配套到位，基本上全部地都耕地都全部覆盖完了。同时又免费给送来这个新的设备，抗旱保苗这方面会很方便。
10: 定陶区高标准农田严格按照60至80亩一眼机井的标准规划建设，全区共新建标准化机井847眼，彻底解决了以往地块灌溉不均、浇水距离远、设备不配套等难题。在张湾镇西街村，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查看玉米植株长势，现场向种植户讲解玉米管护要点，
12: 推荐广大农民朋友们使用这个肥坊进行后期一喷多除，通过呢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同时呢加上叶面肥来防病防虫，提高粒种，增加产量。
10: 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当地统筹上级专项资金95万元，全域开展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无人机将细密雾化的药肥均匀覆盖玉米茎叶，高效完成田间病虫害防治和营养补给工作。
13: 正常作业状态下，1小时能够完成200亩左右的飞防任务。趁着现在最近天气晴好，我们全天错峰作业，单日作业量能达到1000至1500亩地。
10: 在德州市平原县，当地锚定18万亩核心吨半粮产能提升目标，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技融合，不断提升吨半粮示范区建设质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分片包保巡回指导，精准掌握苗情、伤情、病虫情。
14: 当前呢，咱这玉米啊已经进了灌浆期，田间管理上要注意哈，一呢是要充足的肥水，后期呢别脱了水脱了肥；二呢是要把控好病虫害。现在呢，全县6个指导小组帮忙指导农户落实灌浆技术，来确保呢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9: 长沟葡萄是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通过树质赋能，推动传统葡萄产业走出低端种植的困境，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10: 眼下正是葡萄上市的旺季，在长沟镇葡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串串色泽艳丽、果形饱满的长沟葡萄成了抢手货。
15: 刚才也是买了咱们几串葡萄，感觉今年咱们的葡萄都非常的甜，无论是果形还是卖相上都非常的好。
10: 口感和卖相的双重升级，得益于镇上今年新投用的葡粤精品示范基地。基地进行特色产业设施化、标准化改造，智能化设施一应俱全，电动遮阳网和自动通风口可根据光照和温度进行智能调节。
16: 你现在就是全自动的呢，就很省事儿，有些按键点一下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手动操作了，很大的保证了葡萄的品质。
10: 长沟镇濒临大运河，千年淤积的河床土壤富含有机质，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天然养分。同时，当地创新推行统建分包运营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整合资产，统一管理。
17: 从苗木选育、田间管护到品牌销售、定价标准，全程统一规范，彻底解决品质参差不齐、无序竞争的行业难题。按新模式走，农户每亩能多收1500元左右。
10: 长沟镇还依托葡萄嘉年华，以赛促产，以节聚客，将葡萄大王评比、文艺汇演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目前，长沟镇葡萄种植面积突破5000亩，形成15个葡萄专业村，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带动2000多农户增收致富。
18: 我们将继续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深耕农文旅商融合业态，打造科普研学、非遗融合、品牌孵化于一体的葡萄生态示范基地，让百年葡萄老产业焕发新生机，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长沟力量。
10: 在滨州市惠民县，丰收的梨果迎来采摘旺季。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精细化管理，这里产的果品70%出口到国外，给种植户带来很好的收益。在惠民县卫集镇河套崔村，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梨果。梨子分拣装箱后，除了供应浙江、上海等地商超，70%出口到法国、巴西、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19: 我们合作社呀，共有3000亩的梨园，有5个品种，现在采摘的是新的7号，产量呢稳定在500万斤左右，平均批发价在2元左右，经济效益比较可观。
10: 价格好，效益高，得益于合作社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树形科学修剪，合理疏花疏果，按需补给养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科学栽培技术，贯穿果树生长全周期。科技赋能造就了果品果肉细腻、汁多脆甜的品质。
20: 在管理当中啊，这个疏花疏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保持它的20到25公分之间留一个果，保证这个水分和养分的充足的供应。我们每亩啊控制了这个5000斤左右，虽然这个产量不算太高，但是呢品质上去了，价格也提上去了。
10: 当地以特色果蔬为基础，目前已建起瓜果蔬菜乡村特色农业片区20多处，果蔬面积发展到47万亩，年产量达到170万吨，特色产业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微山县微山岛沙滩草坪踏浪狂欢音乐季火热开启，持续激活县域夜间文旅市场。
21: 微风拂面，微山岛博浪湾沙滩草坪坐拥一线湖景。音乐季自开展以来，人气持续高涨，各地游客结伴前来打卡游玩，现场人流如织，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22: 伴着湖风，吹着晚风，听歌特别惬意。演出高潮还有绚烂烟花，湖景与演出相得益彰，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品质夜游，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夜间生活。
21: 夜色渐浓，舞台灯光璀璨亮起，旧梦、向往神鹰、喜从天降、龙凤呈祥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唱响。活动以湖景为底色，音乐为纽带，将沙滩休闲、现场演绎、夜间观光深度融合，有效带动周边餐饮、休闲消费，激活夜间经济。
23: 将自然美景与文艺演出有机结合，既能满足游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能持续擦亮微山湖文旅品牌，推动全县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0: 威海市消费场所人气旺盛，水产市场的特色伴手礼供不应求，酒店的亲子服务花样翻新，丰富的供给和贴心的服务，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满意而归。走进威海水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鱼虾贝类琳琅满目，干品区内鱿鱼丝、鱼酥、果干等特色货品摆满货架，不少游客边走边逛，现场试吃，挑选心仪伴手礼。
24: 挺好的，东西也不太贵，就买点这个当地特产啊、完了烧给家里人。
25: 确实种类很丰富，买了那个这个小虾米，还有那边的鱿鱼丝，然后很多都尝过了，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
26: 今年就是游客非常喜欢这个苹果干，酸酸甜甜，各种小鱼酥也很畅销。这个无花果干销量最好，一天能走过6-7十斤。现在旅游旺季卖的最多就是这个。
10: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市场管理方扎实的硬核守护，紧扣食品安全、明码标价、计量诚信3条主线，市场全面推行常态化监管机制，从货源准入到终端销售，实施全流程管理，把消费风险挡在门外，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7: 来源合规、合法、可追溯，沿湖销售的产品必须明码标价，严禁虚高价格、模糊价格进行价格欺诈。计量方面，我们要求沿湖 使用的台秤必须是经过法定计量部门鉴定合格的台秤方可投入使用。
10: 今年暑期，威海许多酒店推出特色主题亲子房，让亲子家庭在旅途中既能享受温馨的专属空间，又能体验丰富的娱乐活动，充分释放家庭游消费潜力，也带动酒店入住率节节攀升。
0: 整体我觉得就是工作人员服务也比较到位，也比较热情，然后我们住的其实还挺舒服的。
1: 今年的旺季比去年确实要旺，你像我们的现在的入住率基本上从七月底到现在基本都是一个满房的状态。
10: 全省第六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暨全国兽医化验员选拔赛在潍坊圆满落幕。竞赛围绕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禽流感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等核心检测技术，设置理论考试与现场实操两个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来自全省各地畜牧兽医一线的32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3: 今天能获得这个奖，我感觉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荣幸。我将以此次获奖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精益求精，深耕兽医检测业务，坚守生物安全底线，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0: 本次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既是对全省畜牧兽医化验人才专业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也是行业技术交流、经验共享、能力共生的重要载体。
4: 兽医工作嘛，是保障动物卫生安全的关键手段啊。那么，同时也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啊。兽医化验员嘛，因为它是通过检测来发现动物疫病，通过竞赛吧，以赛出练啊，以赛提升整个化验员的检测水平，为疫病防控嘛打下坚实的基础。
10: 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2026年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公益服务活动在济南市历城区举行。活动现场汇聚多方公益力量，济南皮肤疮疡医院、济南爱尔眼科医院等多家民营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等参加活动。现场设置残疾预防科普宣教、全科公益义诊、中医康复体验等特色服务板块，将政策宣讲、健康筛查、康复指导、公益帮扶一站式送到群众家门口。
5: 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来参加了这个活动，咱这大夫非常专业，我往这一站，这大夫就发现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听大夫的话，按时吃药，健康生活。
6: 现在很多老百姓对残疾人预防这种知识认知是缺乏的，残疾人预防日的这种宣传，让大家知道，咱们的身体是可以早预防、早干预的，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0: 残疾预防是守护全民健康、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的关键举措。近几年，历城区扎实推进残疾预防科普、残疾人康复救助、兜底保障等工作，持续完善助残服务体系，推动残疾预防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7: 我们将把残疾预防科普、康复义诊做成常态化服务，实时做好残疾人一键照料、技能培训、辅助上就业工作，打通健康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残疾朋友和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联播简讯。为期2天的2026年全省畜牧业统计监测劳动竞赛总决赛在青州市举办，来自全省16市的64名选手进入省级决赛。经过2天比拼，竞赛最终评选出个人、团队和企业奖1、2、3等奖。组委会将从获奖选手中选拔6人代表我省参加全国的比赛。龙口市开发区广场舞大赛在龙口广场激情开赛，21支队伍、360余名群众选手踊跃参赛。大赛共评出1、2、3等奖10个，赛事为辖区群众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8: 我是东南山黄店镇王总黄世才。
29: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当之无愧吧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2: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2: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是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征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黄豆、绿豆、芝麻、草籽，那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农作物种子呢，经过防腐防虫处理之后啊，被精心粘贴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祥画卷。冬明凉快，有着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让五谷杂粮从可以果腹的营养物质变成了挂在墙上的精神食粮。那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陆遥一起走进菏泽冬明，看传承人如何聚粮成画，看一粒粒粮食如何在指尖焕发新生。
4: 鱼跃龙门，庄周梦蝶，事事如意，这些精美的画竟然都是用粮食做成的。
5: 冬明凉画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一种民间工艺画，我们现在收集的有200多种。除了常吃的一些五谷杂粮之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些草籽、香料、调料、花种，甚至是一些水果的果壳，颜色各异，形状不同。斑马豆上面的花纹呢非常漂亮，我们常用它来做蝴蝶的翅膀，或者是做花朵。像这个比较小的葵花籽的果壳呢，它的形状特别像小鸟的翅膀的羽毛。另外呢，还要进行一个储藏，注意防虫的一些处理，暴晒啊、热炒的，我们还用这种冷冻的方式，从粮食的储藏、收集、整理，再到这些画面的构图、拼粘、修补，到最后的晾干、装裱等等，要经过大大小小27道工序。我们先粘瓜皮。
4: 我要是这个放不准呢？
5: 没关系，你大胆放。
4: 选绿豆的话，还是选自己喜欢的。
5: 大小均匀。
4: 哦。
5: 颜色饱满。
4: 哦。哎，
5: 是吧？不能太淡，也不能太深。更不要选那种颗粒破损的，是讲究三短两长，哈，可不是三长两短。
4: 三短两长指的是？
5: 三短两长是我们作画的遵循的一个规律，哎，就是快结束的时候，你是选择用3个短的，还是用2个长的？要提前做好设想，这样在用这个粮食的时候，就达到正好一个完美收官的一个准备。
4: 您做这个粮画有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着我姥爷和姥娘学习粮画，通过做粮画这种方式，在节庆或者祭祀活动里面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他想表达一个非常淳朴的愿望，就是希望年年都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冬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我们从小都是喝着黄河水，在黄河边上长大的， 所以说呢，我们对黄河、对鲤鱼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鳞片呢，我们。

0: 我们是巧妙地运用了当地生产的几种玉米，像白玉米、黄玉米，还有红玉米，从设计到最后的装裱完成，我们用了大概2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做的这个庄周梦蝶的莲花呢，也是对我们当地庄子文化的一个展现，其实是做了好多功课的。第一个呢，就是庄子是如何睡的，睡姿怎么样展现出来更加的优美，有两只蝴蝶在翩翩起舞，正好能呈现出这种梦境的一个状态。
1: 斗明莲花是我们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200余年传承历史，是根植于本土农耕文化的特色艺术瑰宝。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莲花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工艺传习培训等活动，广泛普及莲花技艺，培育本土传承人才。同时，我们推动传统莲花与文创产业、文旅活动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创作形式，拓宽推广渠道，让古老非遗走出乡土，擦亮斗明文化名片。此外，依托莲花特色产业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文旅体质增效、群众增收受益、多元发展成效。
2: 最近，青岛市黄岛区引珠街道的种植户王世建是遇见了烦心事儿了。他的80亩冬瓜田结出的瓜只有正常大小的1/4，正常每亩冬瓜产量是在1万斤左右，而如今呢，每亩有个2000斤那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亩地啊，连苗子都没有，几乎绝产。肥料撒下去，瓜秧不长反枯，满地的瓜是未大先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3: 我就直接把你扔下草，
4: 都你错吧！
3: 我看看，
4: 我看看你怎么着。哎，你看，你明白一明白，你看我怎么着，小妹
3: 儿，你眼神直，
4: 你别吹。哎呀，别！
5: 与王世建争吵的正是卖给他肥料的别兆恩。今年4月，王世建从别兆恩的农资店里购买了47袋标着3个19的大元素复合肥，每袋200元。肥料袋上标注的生产地址为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生产有限公司。
6: 我们春前栽的苗子，当时也是错苗子，就是说用到它这个肥料以后，出现了这一个中间这一片，它这个叶子少黄，就是说一直不长。我们用追肥还是追的它这个肥料，追好以后又起了反作用，就是说叶子直接没有了都。它如果说它这个有瓜秧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
5: 进入8月，按说正是冬瓜快速生长的季节，王世建站在地头却满脸愁容。
6: 正常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坑期一壶就满满的了。现在它现在它硬化以后，你看这个叶子全得病了，现在不长瓜秧就死了。如果说不用到假的肥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瓜秧，你看都是死苗很多很多的。
5: 王世建告诉记者，从冬瓜苗出现问题，他就反复排查原因，最终锁定在肥料上。仔细查看肥料袋，发现这款肥料虽然大字印有复合肥料，但是养分标识不规范，本该标注氧化2甲19，标注的却是 HAK19，这是腐殖酸钾的缩写。根据国家对于三元复合肥的标注标准，三元复合肥必须明确标注为氮、无氧化二磷、氧化二甲，并且标注清楚各自的含量。
6: 我这个肥料，我这是今年4月，从这一个它叫个卢广镇化沟村这个别兆恩农资超市买的这个化肥。当时买化肥的时候，我们他说3个19的复合肥，我说我们不要假肥料，他说3个19的比3个15的好，我们涨价12块钱一袋，这就说明一个2元复合肥在市场上当3元复合肥卖。你正规好肥料，他们这个瓜个头还大，他这个瓜秧也长，他这个瓜秧就能把这个瓜盖住，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晒瓜这个情况。它这个瓜个头还不大就熟了，正规的话这个瓜就35、36斤、40斤，最小的也得20多斤。现在5、6斤、7、8斤，现在瓜就这么大就成熟了。现在是
5: 明明是2元复合肥，包装袋上却标注成3元的模样，容易让农户误以为这些成分也算肥料主养分，属于典型的肥料标签违法问题。王世建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7: 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人王世建的投诉以后，就到了现场查看了情况，然后又联系了经销商到现场。我们为投诉人联系了村家机构，投诉人跟这个被投诉方一块对产品进行了诉让。
5: 青岛市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检测报告显示，这款肥料的氮含量为13.78%，磷含量是8.60%，有效钾含量只有6.09%。这种肥料正是农业生产中俗称的二元肥，却被当成了三元肥卖给农户。
6: 这个肥料你看到现在都没换，你看很可怜啊，这4月份，现在4月份到现在快了4个月了，你看看一直不换这个肥料。如果说好肥料撒到地里这么湿，以后就换，你看它这个肥料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换，好肥料一见土就换，它就是没换还少苗。
5: 卖给王世建肥料的零售商别兆恩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3: 知道我的买，我知道我当时我和他说除虫肥不要杂肥，
8: 对
3: 啊，不要杂肥，怕长的没必要，
8: 对，
3: 是不是？也是说白了卖的可以
9: 啊，他说白了卖让我看一下，
3: 他说看白了卖，
8: 哎，
3: 啊，看白了卖这不是杂肥吧？我买的，我买他那个杂肥我能要？也得那么150-160的买的，那么也得100多的买的，都没有着的。他这个东西吧，这个肥反都送湿，他都是等我，他就不适应。
5: 别兆恩说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二元三元复合肥，随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把投诉线索转移到了肥料生产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10: 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立案了，这个明确了，已经列为经营异常了。经我们的系统查询，发现该企业已经于2022年的7月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后续呢，我们将依法依规，然后穷尽我们的手段，通过发函呀、户籍地呀、他股东还有其他的信息，尽我们的能力去联系，推进案件的办理。
5: 北京中农国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肥料的生产厂家，早就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为经营异常。那么别兆恩的肥料又是从哪里进的货？据别兆恩说，他是从黄岛区大厂镇的一名叫做徐洪胜的农资经销商那里进的货。
11: 你不是也去化验去了吗？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标准也是两个石油的产品，它的目标那个药，它误导那说是标准含药。
12: 那误导这不是你们厂家标的吗？但是卖的时候可是按三个大元素卖了的。
11: 脑子里边就不出现问题了吗？这个小吴过去再说吧，我小吴准备过去了，我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5: 徐洪胜那天下午并没有到王世建的地里去查看情况，别兆恩打电话给徐洪胜，他也没有再接电话。
2: 目前王世建已经到当地的公安部门进行了报案。那据了解啊，2025年12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黄岛区宝山镇抽检肥料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款肥料包装不合格，要求退出市场禁止销售。那为何它又出现在了当地市场上呢？我们的栏目也将会继续关注。那市场上常见的口感番茄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黄色的，但是各位，您见过白色的吗？这不，山东省农科院还真就选育出了一种白色的口感番茄，咱一块儿去瞧瞧吧。
13: 我们推出了一个白果系列，它的果皮的颜色呢是一个呈现一个奶白色。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主要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花青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它的含量是降低的，也颜色比较漂亮，比较少见一些。但是大家放心，这都是这个常规育种育出的，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还比较好，它的这个类黄酮含量是升高的。类黄酮呢，它具有一个保健作用，它能够具有抗氧化、活化血管，是对人体的保健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这个我们这个白果番茄呢，它就富含这个黄酮这一类的物质。这个果子的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它的单果呢能够达到了30克左右，比一个矿泉水瓶盖还要大一些。这个它的产量呢跟经济效益呢是一个有保障的。这个一穗呢能够达到20-30个果子，这个一般这个有1、2、3、4、5、6，能够接到6穗果。六穗果啊，它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万多斤，能够接近这个种的好的话，一年的话能够达到20000斤的产量，产量还是非常高的。这抗疫这个植株长得非常粗壮，它这个对在北方来说的话，特别是在咱们黄海地区、山东地区、山东啊、河南啊、河北啊、内蒙啊，还是非常适合的。这它的抗性综合抗性非常高，既能抗这个死磕、这个各种病毒病，还有这个黄尾病、枯萎病，这都比较好的抗性。因为这个颜色比较稀有，现在还是市面上的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
14: 在小番茄类别当中，差异化产品色彩形成主流，那么它是有一个引流的一个功效。那在引流的过程当中，同时还要兼顾它的一个口感性，口感为王，在口感的方中当中，尽可能的多彩生活吧，让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多彩番茄的一个方向。
13: 主要还是在一些采摘园区，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就加大推广力度，能够尽早的跟各位消费者们见面。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0: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11: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10: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11: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10: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一款来自中国的抗炎生根菌是一举夺得金奖。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干了近30年植保工作的刘玉清，就在盐碱地里亲眼见证了这款产品带来的改变。
13: 一吸就爆表，
14: 已经到仪器的极限了。对照田盐分9.99，已经爆表了。对照田碱性11，已经爆表。
13: 河套平原嘛，1300亩土地，黄河冲积平原，降雨量是120到130毫米，蒸发量2200到2600，几乎是降雨量的20倍。黄河水带来了方便的同时，盐和碱也带来了。
15: 如何打破河套平原上的盐碱胁迫，是刘玉清多年的心结。
13: 因为做植保做了30年，直到土壤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农作物的生长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胁迫，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谋求这个生物的东西啊，来解决土壤，这样呢是最安全啊，最有效。
15: 直到去年，一款名为双碱的菌肥进入了他的视野。这款来自南极深海的特殊菌种让他心生好奇。
13: 处处神秘高端，很高大上，南极科考带回来的稀有的菌种。
15: 再亮眼的技术背景终究要靠田间效果说话，刘玉清决定在当地各类作物上开展连片示范试验。
13: 人说土地是世间事，农民是裁判员，那长得好与不好最终农民说了算。从去年到今年呢，在各种作物上试验示范获得了农民的好评，这就是效果。
16: 你看蒋年就这个抓这个土，你看这个抓实哦，抓实确实还能好地也有。
17: 管理是一方面，但是这个肥料是起的主要作用，它这个主要就是压叶碱。
18: 还是用上以后，今年就比往年的长势高。东西好了以后，你不能说烂。
19: 每年占400斤，每年，今年涨100斤是没问题。
13: 从去年到今年，大量的试验示范，从现在看来说，无论在辣椒、番茄，包括大田的玉米、向日葵，现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5: 今年6月，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斩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的消息传来，给刘玉清吃下一颗定心丸。
13: 在日内瓦这么大型的国际发明展，就是40多国家1000多个产品同台竞技，这个能获得金牌啊，我觉得这就是给这个产品最大的肯定，这也鼓舞了我使用普大厨产品的一个信心，说明我的选择还是对的。
15: 从怀疑到认可，金奖为这份信任标注了权威注脚。如今刘玉清更加坚定地把这份来自深海的科技力量播撒在河套平原的盐碱地上。
13: 我们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争先恐后地搞科研搞发展，这个进步的速度呢是有目共睹的。我还是相信土大厨呢一定能够出好产品给农民带来收益。
12: 今年德州市武城县推广使用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的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要语音喊话就能够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让玉米吃上了定制营养餐。
20: 你好小易，打开搅拌。
21: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轻松操控田间管护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20: 我们雇用的那人员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21: 这款移动式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仅有一米见方，集成了过滤、灌溉、精准施肥等多重功能，堪比田间全能水肥管家。设备自带轮胎与牵引装置，可自由穿梭在田间地块，适配不同地块、不同种植模式的管护需求。相较于传统大田喷施、大水漫灌模式，该设备能够根据玉米不同生长阶段的养分需求，动态调整水肥比例，实现按需补肥、精准滴灌。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设备，仅需3天即可完工。
20: 你像这个，它根据它不同的生长阶段，来相应的追加肥料。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2: 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智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0: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啊。
1: 通过河那这些一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是门儿都在控制。他们这个如果是地灌带都是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的话，你后面这个防不住。
2: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儿。
3: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2: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深入大疆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4: 钙适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那个地灌带铺的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园、生物园一些矿物营养的使用。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2: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结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4: 全省现在粮油水肥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已经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是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两题，包括也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2: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
4: 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认真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灌模到。其实是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正好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2: 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
5: 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6: 聊城市高唐县江店镇的张兆静呢，有一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里卖出去的每一箱无花果呀，都有一个身份证。那这个身份证正是一个二维码，要是产品出现了问题，你用手机一扫就能找到是谁种的了。
7: 填了个标签以后，也一个是别人一买家去以后，别人一扫那个二维码，把我的联系方式也扫出来了，又多了一个客户，有保障了，别人都要的多了，回头客也多。如果吃出问题来，随时可以找到我。
8: 就吃出问题了，可以找到你。
7: 嗯，
8: 吃不出原因，吃出好了，还一定找到你。
7: 对。
9: 张兆静干起活做起事来确实风风火火。
7: 每天早上摘果的时候，他们上这来。摘着果子，然后回去检测去。
8: 说爷爷说你必须得种出高品质来，
7: 必须得种出来，不种出来不行，万一检测出来全都下了，
8: 砸牌子了是吧？
7: 砸牌子了，人也完蛋了，人设也崩塌了。
10: 一直旅游未定，绝对合格，完全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11: 推行这个食用农产品电子合格证制度，咱这个消费者啊，通过手机扫描这个合格证的二维码。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到咱这个农产品的生产的生产者信息和它的这个质量保证措施，更加认可咱这个带证的农产品。
9: 检测合格，采摘的无花果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这个二维码一贴不要紧，市场的认可度大大提升。他的无花果之所以敢贴上电子身份证二维码，那是因为他种的无花果品质过硬。
7: 市场上摘是七八成熟都摘，我这无花果严格控制到九成熟，下来九成熟都不允许摘，摘了都不好吃。第二点，我这个无花果上的肥料是那个棉饼和咱的豆饼。第三，这一片园区的无花果打的这个地下井，它的水抽出来是甜的，生水接着都能喝。我这个棚体高，这个对无花果的生长环境要好，严格按照这个高标准，这个对果树的高标准。
9: 张兆静能种出这么受欢迎的无花果，其实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7: 因为我们家有血糖高的老人，朋友给说这个无花果叶啥控制血糖，然后都种上了。
8: 哦，然后怎么一步步种这么多了又？
7: 种上以后感觉还能挣钱，然后都扩大了，然后都种上了，种上以后真挣钱。
9: 一开始张兆静是露天种植无花果，发现效益还不错以后，他扩大了种植面积，但是随之麻烦也来了。
7: 这个无花果露天的损耗太大，鸟啄，下雨阴天长毛，所以说还是想了想，还是把它盖成棚的，然后建了这么一个棚，减少了鸟的损害，减少了雨水的损害，陆地上的无花果的产量，亩产量能达到3000斤，最后卖出钱来的平均能亩产能达到20000左右。棚内的产量能比露天地的翻一番，能达到60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价来算6万左右。
9: 张兆静建了一个4亩半的高标准大棚，产量和品质都稳定了下来。
7: 再加上它本身要比其他无花果高出2到3元，用这个棚分干4亩的话，4×6=24万，30来万，真给算出。
8: 终于把吃瓜上人了。
9: 因为品质好，口感好，张兆静的无花果早已是名声在外了，周边的商超更是喜欢进他的货。
12: 每天都是现摘的，别说那个这个产品啊，咱吃着放心，老百姓都认可这种。
13: 我经常来这家店买无花果，他家那个水果都有合格证，家里老人小孩吃了都比较放心。
7: 这个是济南一些个大商超也上我这来进货，在德州市场上也有，绥远的河北石家庄。
6: 在肥城市胡屯镇呢，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9: 肥城市胡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14: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9: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15: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荒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跃动问题，啊，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14: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啊，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9: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14: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15: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14: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9: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6: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14: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怎么有烟？着火了！
1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0: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9: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9: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0: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9: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8: 参与话题讨论，
20: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21: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1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1: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1: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1: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1: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2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天气已然从凉爽过渡到了寒冷，那有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对气温是尤其敏感，有时一夜之后醒来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反而感觉腰酸背痛，浑身不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聊一聊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客的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前面我们也刚刚说到了，王主任，像是颈肩腰腿疼啊，是秋冬季中老年和一些像是经常坐办公室的一些职员的一些常见病。这骨关节病应该本身来说就是千言难愈，特别是在换季之时，病情就是会突然加重，更是增加了这种患者的痛苦。那在这里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像职场朋友工作有时候可能真的需要长时间伏案，或者是端坐在这个电脑前，有时候感觉这个腰酸啊脖子疼啊是家常便饭，特别是今天又是寒露的天气呢，也是由凉转冷了，有的朋友现在可能睡觉还是贪凉，那清晨起床之后也是感觉这个腰痛是加重，活动是受限了。我们都知道腰部是支撑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部位，那一天中除了这种睡觉站立，包括我们的座位都会需要用到腰部的力量，那如果说是腰部突然出现疼痛，那是不是就预示着有可能我们出现了一些腰部的哪些疾病，是吗？
1: 是的啊，像我刚刚在诊室赶到咱们电台啊，那么临床上门诊上明显的这种颈肩腰腿疼的患者增多，像主持人张林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朋友啊，晨起时，这个腰痛啊突然加重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哈，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最近最常遇到的病例，在社会上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呢，就是腰肌纤维炎。
0: 嗯，
1: 腰肌纤维炎呢，在中医方面也叫一种寒湿性的腰疼。啊，也属于痹症的一种，往往和这种受凉啊、受寒有关系。我们说天人相应，天气变冷之后啊，人的循环代谢加快，这个减慢，热胀冷缩。那么循环代谢减慢变差之后呢，那么容易在这个劳损的部位啊，像刚才说的，由于长期低头伏案或者是久坐啊、久立这种工作性质啊，是我们这种受损伤的部位啊，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受到啊这种循环代谢或者寒凉的侵袭，引发了局部的炎症的发生。那么这种炎症呢，在我们专业上叫无菌性炎症。
0: 嗯，
1: 是无菌性炎症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所以临床上好多患者很纳闷啊，说人家的腰疼啊，都是躺一晚上睡一觉，经过休息之后能缓解。
0: 嗯，对。
1: 我为什么早晨起来这个腰啊反而疼？休息晚上，
0: 嗯，
1: 早晨起来腰酸胀沉难受，啊，甚至有些患者呢像扭了腰一样，活动受限不敢动，啊，这个穿不上裤子，穿不上袜子，活动受限了。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一种明显的我们说炎症的表现。啊，像腰肌纤维炎，
0: 嗯，
1: 因为人呀这一晚上是休息的，是不活动的，所以呢代谢循环差，那么局部的这种炎性产物，大量炎性产物代谢不走，全部的堆积在这个局部啊，比如堆积在腰部，所以呢晚上反而这个安静之后啊，一晚上早晨起来反而感到酸胀疼。往往活动起来之后，早晨起来之后，
0: 活动
1: 之后，反而轻松了。
0: 对，
1: 一活动呢，我们说气血循环开了，
0: 嗯，
1: 代谢循环这个改善了，局部的炎性产物代谢走了，所以这种致疼因子就减轻了，说疼反而轻。
0: 嗯，
1: 所以像这种腰疼呢，就和我们一般的腰疼不一样啊。
0: 就是您说是炎症这种啊，
1: 人家是越歇越舒服，愿歇着啊，他这个是越睡懒觉，早晨起来越难受。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种腰肌纤维炎，啊，
0: 嗯，比较好辨别。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好像没有受外力，但是睡一晚上觉之后，起来之后突然动不了了，啊，那么这个呢就稍微严重一点了啊。那我们说这就有腰椎小关节紊乱的这种特点了。
1: 嗯，
0: 那么由于肌肉有炎症疼痛啊，我们说肌肉附着在骨骼上啊，疼痛之后呢，肌肉会产生痉挛，这个样它会导致我们腰椎受力不平衡啊，因此也会造成一些小关节的紊乱啊。那小关节紊乱就像我们外力扭伤扭错道理是一样的啊，这个样关节错位了，所以呢它关节活动就不灵活了啊，这个中枢就失去了这种滑力，关节失去了滑力，所以呢关节在弯腰啊转侧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被卡住被活动受限啊，所以患者说起来之后哎呀腰不敢动啊，甚至是不敢低头这个弯腰刷牙哦，这种患者呢我们就会认为啊，可能除了治疗肌肉之外呢，还要给他通过力学，比如说通过手法啊，对他这种紊乱的关节进行矫正，进行复位，才能让他的关节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状态。
1: 嗯，是。那您说到刚才讲到这一点和前面说到那个炎症，这两点好辨别吗？我觉得好像都是就是醒来之后感觉这个活动受限，疼痛好像容易混淆，是吗？
0: 啊，你问得很好啊。那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医生还是很容易鉴别的啊。那像第一种啊，我们单纯的腰肌纤维炎，主要是以局部这种酸疼胀沉为主啊，不会出现明显的剧烈疼痛啊，也不会出现明显的活动受限
1: 啊。
0: 所以像中医说的和寒湿有关系，
1: 像受凉引起的
0: 寒性啊，对，凝滞，经络不通则疼啊，湿性啊重浊，哎呀，所以感到他这个腰大面积的觉得沉酸胀，
1: 嗯，
0: 哦，这是我们说第一种啊，腰肌纤维炎啊，这种寒湿性腰疼的特点。
1: 嗯，
0: 像第二种呢，由于这个受凉肌肉的收缩造成的不平衡啊，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紊乱。像这种情况呢，它最明显的特点呢是疼痛剧烈，活动严重受限。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患者就反映，在床上转身，啊，包括这个，弯腰，这个穿袜子、穿裤子都会受限，明显受限。
1: 嗯，
0: 啊，所以这种呢，主要是在动作上受限为主。
1: 嗯，
0: 啊，是代表了关节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这种错位。
1: 嗯，是，那这是两种都是清晨起来以后容易发现加重的一种腰痛，是吧？
0: 嗯，
1: 那除此之外，这种应该说是还是跟这个时间上可能有关系，都是早上清晨。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这腰痛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哦，那我们说腰痛的原因非常多啊，但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呢，啊，除了像刚才所讲的两种之外呢，还有一种啊，比如腰肌劳损，那我们说腰肌劳损最近也在临床上我们发现了是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常见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长期的低头这个弯腰啊这个或者是长期的站立行走啊这个腰部产生了疼痛，这就和劳累有关系啊。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更加大家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啊，像很老年人啊，这个在重阳节前后啊，很多我们都关心老年人啊，所以我们也想给老年朋友和他的子女们来讲一下老年人关于腰疼的这个特点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老年人我们说他腰疼呢也是积劳成疾啊，简单说的话呢也是属于劳损的范畴啊。但准确的讲呢，像诊断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更专业的呢不把它叫做腰肌劳损啊，因为叫劳损的话太泛泛了啊，凸显不出这种特点来啊。所以老年人的临床上我们说，首先呢我们简单的给他一个诊断，叫老年性的腰背疼。
1: 老年性腰背疼，
0: 那么这个名字一听啊非常通俗啊，好像不够准确啊，其实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反映的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老年人的劳累之后他疼，腰疼是哪个位置呢？恰恰是背和腰结合的地方。
1: 哦，
0: 是腰背结合的地方啊。那我们再专业点来看呢啊，那么这种老年人的这种劳损腰背疼啊，它更主要的原因，按照这种 学术专业来说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把称作腰椎失稳症。
1: 腰椎失稳症，
0: 对
1: 啊，
0: 失稳呢是哪两个字呢？就是失去稳定性两个字
1: 啊，失去平衡了，那个意思、哎、是吗？
0: 我们说腰椎脊柱是一个力学支柱，
1: 嗯
0: 啊，对人体起一个支撑作用啊。那么很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首先呢会出现了脊柱的变形，
1: 嗯，
0: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年人这个背驼了，
1: 嗯
0: 啊，那么有的呢会也出现了侧弯。甚至一些老年人通过拍片子可以发现呢，还存在一些腰椎滑脱，
1: 嗯
0: 啊，或者腰椎增生，啊，腰椎的骨质疏松。我们说这么多问题呢，都是老年人非常常见的，非常常见啊。
1: 是跟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行为啊习惯是有关系的，是吗？
0: 是。首先呢，这属于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1: 退行性病变。
0: 退行病变呢，就像我们说头发要变白啊，脸要有皱纹。随着年龄增长、啊、那么骨头呢都会有增生啊，所以到了一定年龄、啊、由于人长期直立行走啊，劳动劳作都可以最后呢形成这种变化，所以我们说这种变化在老年人当中非常常见啊。但是现在它出现腰疼了，如果我们以某一种说的是增生啊，说的是这个腰椎滑脱啊，可能都够不上啊，到不了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我们会给它判断一个下一个诊断就叫腰椎失稳症、嗯、哦，就失去稳定性了，
1: 嗯，
0: 这种稳定性差，所以很多老年人他有个感觉，哟，说我现在年龄大了不中用了啊，成了个不倒翁了啊。什么叫不倒翁啊？就是我干一会儿活就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1: 嗯，
0: 哎，然后呢腰不疼了再干活，干一会儿活呢又得这个哎上床躺一躺歇一歇
1: 哦，
0: 所以这就说明他的这个腰在劳累情况下会加重啊，他这种耐久力会变弱，
1: 嗯
0: 啊，这是为什么呢哈、啊、首先呢我们说老年人两侧的这个腰肌啊，由于常年劳损啊，已经出现了纤维化，纤维化就说肌肉没弹性了，
1: 嗯，
0: 肌肉是辅助腰椎辅助骨骼来承担力量的，但是呢它现在呢没有弹性，因此呢失去了这种辅助的支撑作用，
1: 嗯、
0: 所以同样受力往往这种腰不堪负重。同时呢刚才说由于它腰椎出现了变形啊，出现了骨质增生等，这种稳定变差，结果呢让这种支撑力变弱，
1: 嗯，
0: 所以这种老年人呀也会表现为劳累后会加重腰疼。
1: 哦、
0: 所以大方向属于一个劳损的这个范畴，
1: 嗯
0: 啊，但其实呢更专业点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通过他的 X 线啊来分析啊他的主要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呢，然后呢来对症治疗，
1: 嗯
0: 啊，而不是仅仅泛泛的说个劳损回家歇着就完了，那患者就找医生没有意义了就。
1: 嗯，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到，那应该说是针对这种腰疼也是分这个年龄群的，也是分人群的，那同样其实不只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像是年轻人很多也会有这种腰疼的这种感觉，当然嗯，这中间也包括很多是办公室的这种常坐一族啊，还有一些包括一些男性和女性，有时候他这个也有这个性别之区分吗？
0: 是的啊，这个像很有意思哈，像我们在临床上啊遇到的椎间盘突出，比如说首先说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以前很多人有误解啊，为什么有误解呢啊，你比如今天下午来了一位运动员啊，20来岁啊，一个优秀运动员，说他的母亲非常担忧，要说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他能够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那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会有，说很年轻人也得这个病啊。其实椎间盘突出啊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如果非得说谁更容易这个发作的话，椎间盘突出啊我们说青年人和中年人。
1: 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觉得是老年人得这种病会多一些呀。
0: 对，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因为老年人多啊，那我们刚刚有个前提说的是非常专业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了、嗯、啊，那么我们说腰疼腿疼的老年人多，他刚才说了很多人是膝盖疼啊，腰疼是一些骨质增生啊等原因啊，那么如果单纯说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呢，其实更加典型的患者好发的年龄呢是中青年，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就是说椎间盘大家都知道它位于两个椎体之间，像一个垫子一样起一个这种弹簧一样的缓冲的装置， 它为什么有缓冲作用啊？简单说的话，椎间盘。

0: 真正的像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疼，像放电一样往下放射啊，病号受不了，甚至坚持不住，都有开刀的这种意念的想法呢。很多患者呢都是壮年和青年。
1: 嗯，
0: 那么年龄大之后啊，年龄大了，我们说细胞要脱水啊，脸啊、皮肤脱水出现皱纹了，那么椎间盘也要脱水，这个样椎间盘弹性啊反而变差了，说一旦受挤压突出程度啊。老年人往往不会太厉害，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种压迫神经的程度往往不会太厉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少部分的在临床上遇到了啊，70多岁的老年人，椎间盘突出很明显，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也为了安慰他，会恭喜他。
1: 恭喜他，
0: 对，
1: 恭喜
0: 你得了，所以他的家人也很不理解，哎，又高兴又惊又喜啊，喜的是哎，他为什么恭喜我们啊？惊的是我们因为是有病啊。那我们给他说了啊，其实说明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啊是年轻态、年轻化啊。刚才说了，通过讲解，只有这个越年轻态的身体，椎间盘的水平越多啊，突出了才明显啊，压迫性才典型。所以老年人往往不典型，但他典型，哎，说明他整个身体啊、机体啊。年轻化，哎，说一问呢，果然，哎，其他病没有，哎，就是这个目前是，腰突压迫神经出现疼痛，
1: 嗯，
0: 哎，说老年人一听，哎，也很高兴，啊，同时呢又积极配合治疗了，也开始要。
1: 说到了，这关于这腰疼，其实它分的类型还是挺多种的，但是在临床上可能自己去辨别的话，就不是那么很容易去辨别开，所以说最主要的方法还是要去医院。来做个这样的检查，来看一看到底属于哪一种，是吗？
0: 对，
1: 然后再进行对症的治疗。
0: 是，像刚才您提到了，哎，有时候和年龄有关系，哎，和性别有关系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到了年轻人，既然说到了啊，那我们很多年轻人也现在发现，哎，我这种病提前化了啊。像男同志、男性呢啊，这个腰病容易出问题啊。
1: 嗯，
0: 那女同志呢，容易颈椎病，容易这个早过早的发生。
1: 哦，
0: 颈椎病啊，像尤其是刚才说年轻的女性，那我们可能困扰她的很多问题，首先是颈椎可能常见。
1: 嗯，
0: 哦，这是性别的一些差异啊。那么颈椎，那么这个颈椎呢，哪种类型的人容易更容易得呢？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啊，就是说这个个子高。脖子长的这种小姑娘，
1: 个子高脖子长、
0: 哎、
1: 这还有这样的特征啊、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叫天鹅颈，天鹅颈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脖子小小姑娘高高的瘦瘦的哎、脖子长长的挺漂亮啊，像个腰的小天鹅一样，但是呢上天是公平的啊，在给她这个美貌同时呢，也让她的颈椎啊可能会过早的出现颈椎病。
1: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0: 因为当她的脖子比较这个长，虽然好好看啊，但是呢我们说脖子长，在脊柱的生物力学上来说呢，长容易造成啊动力不稳。
1: 哦，
0: 哎，所以这种女孩子得了颈椎病之后呢，到了医院拍片子，往往有一个共性，就是叫颈椎的生理曲度变直。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过早的变直了啊。那我们说，正常颈椎啊有一个生理曲度，
1: 嗯
0: 啊，我们整个的脊柱有这么4个生理弯曲，
1: 嗯，
0: 使我们整个脊柱像弹簧一样啊，能够吸收来自外来的负荷，吸收振荡力，来减轻保护我们的脊柱受力，
1: 嗯
0: 啊。那么像具体而言，比如颈椎啊，它有一个向前的弯度，要向前弯、
1: 嗯、
0: 啊。那么保持这个弯度之后呢，当头压在了颈椎上。啊，那么骨骼和颈椎间盘受力呢，是一个很小的力量。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颈椎病可以延缓发生。
1: 嗯，
0: 为什么说颈椎变直了不好呢？当这个颈椎拍片了，我们一看，哦，没有弯度了，消失了，成了一个直棍了。那么这个头的力量就全部压在了颈椎上，力量分解不开啊，100%全压在了脊柱和颈椎间盘上。所以同样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那么这种生理曲度变直的患者呢，由于负重加大，哎，说他会加快骨质增生啊，加快椎间盘的突出啊，加快神经的压迫啊，哦，那因此呢，这种颈椎变直呢，我们说这是个，首先这是颈椎病的第一个啊非常大的特点。
1: 嗯，是。那现在应该说是很多这朋友随着这个 就是应该说是手机。

0: 机上网的这个普及吧，很多低头族是不是慢慢的也是加入这种就是您说的这个颈椎容易出现病变的这么一族呢？
1: 是啊，我们说年轻人颈椎也关键是和目前的这种娱乐学习生活这种习惯有关系啊。低头伏案啊，尤其是啊，每天晚上很多朋友啊喜欢半躺在床上看手机，
0: 很舒服。
1: 对，葛优躺，这个时候呢，头啊就枕在了床头上，或者枕在了墙上，造成了啊，我恨不得这个颈肩呈90度向前来。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我们在临床上呢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患者，有时候我们感到很可惜，觉得这个年龄按照正常退化的话，颈椎病啊不该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呢？啊，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椎管狭窄了啊，甚至压迫脊髓了。后来经过我们采访啊，经过这种了解沟通交流，知道了他这种习惯。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传统的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4: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3: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4: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急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3: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4: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王少辉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腰痛的治疗与自我保健。那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山东乡村广播的健康山东微信公众号，点击加入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刚刚前面王主任也说到了，其实这种腰痛啊，它是不分人群、不分性别的。其实好像在我们生活中，男性和女性朋友，您刚才前面说男性朋友可能腰痛的会更多一些，是吗？
1: 嗯，
0: 是不是跟我们自身的这种生活的行为啊、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呢？
1: 对啊，你像我们说男同志呢，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啊，这个负重的这种运动，包括运动啊，都比较多，所以呢，腰是承担身体70%力量的一个部位。
0: 嗯，
1: 那么因此呢，男同志里面呢，这个腰椎出现问题的是比较多。
0: 嗯
1: 啊，像还有一些像膝盖、膝关节啊，这个很多观众也、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膝盖、膝关节的问题。像膝关节呢，一个是和体重关系很大。
0: 嗯，
1: 体重啊，我们说这个力传导啊，人直立行走啊，然后膝盖呢最后承担着很重要的一环力量啊，这个由于体重过大，结果呢会加快膝关节的磨损。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膝关节厉害的患者啊，甚至最后出现了关节变形啊，甚至这个严重影响功能啊，要置换膝关节的患者，我们看他有共同特点，就是很多又高又胖啊，这种体型，所以关节呢就压坏了啊。那么随着天气的变凉，除了这种受力之外呢，其实这种寒凉、这种炎症啊，也是有诱发膝盖疼的原因。
0: 嗯
1: 啊，很多朋友说我年龄不大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膝关节这种增生啊，为什么这个我最近啊膝盖疼啊，甚至是有点肿？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种膝关节的滑膜炎。滑膜炎啊，那我们说关节的滑膜正常是分泌少量的滑液来润滑我们的关节，但是呢，当受到寒凉刺激之后呢，它会诱发这个关节炎啊，让这个滑膜的滑液增多，结果呢会造成膝关节积液。那我们说眼泪揉不得沙子啊，那么膝关节呢里面呢积液多啊，这个样子造成压力大，所以呢就会形成关节肿胀啊、疼痛啊，哎，走路一瘸一拐。
0: 嗯，
1: 哎，所以最近这种病号也挺多。
0: 嗯，是。那应该说，天凉了，可能这种像是腰腿疼痛啊、颈肩疼痛的这种患者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保暖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肯定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因为受凉，然后去您那儿的。
1: 嗯，
0: 其实应该说是像是这种腰痛啊，包括膝盖疼痛，包括颈椎的疼痛，因为受凉引起的这种炎症，像是在中医方面，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吗？
1: 是。那我们说大部分这种颈腰椎关节脊柱病啊，都不需要手术啊。那么首先呢，都会建议先采取保守治疗。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患者比较轻的话呢，也可以自我保健，自我治疗。
0: 嗯，
1: 我们说其实无论什么病啊，本质上都是炎症。好多朋友说，哎，椎间盘突出症呢，啊，你说腰肌纤维炎，我们理解了，有个炎字儿啊，像膝关节的滑膜炎也有这个炎字儿啊，这是
0: 炎
1: 症
0: 啊，这个没错。
1: 对，那椎间盘突出症为什么是炎症呢？对，椎间盘突出症啊，我们再准确的从病理生理上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神经根的发炎。那么由于压迫啊，这个神经根呢受到刺激，所以它也会出现神经根的水肿炎症。
0: 嗯
1: 啊，所以它也是一种炎症啊。
0: 嗯，
1: 他们这种炎症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属于无菌性的炎症。
0: 无菌性啊、
1: 无菌性炎症呢就和相对的啊，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冒咳嗽肺炎，哎，它不一样炎症。
0: 嗯，
1: 所以有的朋友说一知半解啊，说我知道是炎症，因此我们是不是得吃点这种消炎药啊，比如抗生素啊。哦，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嗯，那我们这是无菌性的炎症啊。
0: 嗯，
1: 那无菌性炎症有一个特点啊，往往得温则热则疏，在中医角度上来看啊。那么所以呢，很多患者我们说，你为了预防或者已经有症状了，为了自我治疗自我康复，所以我们会建议啊，通过一些家庭自我一种热疗的方法，热疗。
0: 嗯，
1: 那么热疗的话呢，就说是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烤电啊啊，包括这个热敷啊，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晒太阳啊，这个部位，啊，最近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胳膊肘，啊，由于受凉之后出现炎症了，比如网球肘啊，然后呢，他晒一晒，哎，感到轻了，哦，是，啊，因为晒之后啊，热可以，加快循环代谢啊，可以把代谢不好的炎性产物代谢走，啊，让局部的炎症啊减少或者消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教给大家几个小招啊。如果万一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您最近恰恰是颈部疼啊，或者是腰椎疼痛啊，难受酸胀啊，那我们也教给你一个不求医的方法。
0: 嗯，太好了。
1: 首先呢啊，在今天晚上比如您在洗澡的时候呢，对这个疼痛的部位啊，可以用热水来冲击，适当的把水温提高啊，长时间的专门来冲这个位置。
0: 嗯，
1: 那么如果这种效力热力还达不到的话呢，可以用吹风机。
0: 那您说的这种热力得多高的温度啊？
1: 像一般的话可能是人皮肤能够耐受的温度是40度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水温适当的调到50度左右
0: 啊。
1: 哎，对局部进行这个
0: 冲击。多长时间呢？
1: 啊，
0: 会不会时间太久对这个皮肤造成损伤啊？
1: 反复冲击这种温度呢啊，不会对皮肤造成的这个损害啊。
0: 嗯，
1: 逐渐的皮肤可以适应啊。
0: 嗯，
1: 那一般的话呢，在这个部位呢，我们建议�啊，连续的冲击啊，3分钟左右啊，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移开。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像如果您脖子疼啊，像落枕也难受啊，或者腰酸胀啊，
0: 嗯，
1: 也可以专门用吹风机。在这个部位上呢，隔着一定距离啊，温度调得合适，也对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进行这个吹啊。
0: 嗯，
1: 那么这种方法呢，虽然简单，每家家庭中都可以啊，拈手即来，但是呢，
0: 嗯，
1: 非常的有效，对大家。
0: 嗯，是。那您介绍这两点，这种简单的方法，其实真的是很简单，在家里就自己可以自我保健。
1: 对，这是一种热疗的方法。
0: 热疗的方法啊。
1: 第二种呢，还可以做肌肉的拉伸。
0: 哦，拉伸。
1: 肌肉韧带关节要适当拉伸。
0: 嗯。
1: 我们说酸胀疼啊，就说明这个肌肉啊可以出现保护性的痉挛。我们说，当这个身体发生疼痛之后，我们自身可以保护。那么在我们的关节肌肉的表现呢，就是肌肉会痉挛。
0: 嗯。
1: 肌肉痉挛就是指肌肉会收缩变短了。所以呢，会影响我们的活动受限啊，哎，所以肌肉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相对的采用这种治疗，哎，做关节拉伸。
0: 嗯，
1: 啊，像颈部的话呢，就是我们叫反向拉伸，就是哪个部位啊疼，啊，我们要反向把这个颈椎去活动去啊。比如说我的右后侧啊，这个酸胀难受，发紧，
0: 嗯，
1: 啊，我要向左后的方向啊。去这个左前的方向啊，相反方向，反向的这种拉伸起来给他啊，让这个韧带肌肉呢充分的伸展开，
0: 嗯，成一个对立面，
1: 啊，对立面，
0: 嗯
1: 啊， 到了极限之后呢，保持一定的时间啊。那么呢，腰部也是，很多人呀不敢练弯腰。
0: 对呀。
1: 我们也经常问他为什么不敢练弯腰，他说我本身就椎间盘突出，我怕一弯腰啊，椎间盘这个腰一张开口，这个椎间盘再出来了的啊，
0: 就挺害怕闪着腰的啊。
1: 这种朋友啊是临床大有人在啊，哎，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腰啊也适合拉伸啊，这个腰部啊和颈椎啊、脊柱啊，想不得病啊，或者是自我治疗啊，一定要增强它的柔韧性。柔韧性啊，保持脊柱的柔韧性。
0: 怎么增强呢？
1: 啊，我们恰恰是每天周五正往啊，这个坐，长久的坐啊，长久的这个站，脊柱呢很少得到这种自由活动，因此呢脊柱会加快退化啊。所以呢，像您问到的，哎，怎么锻炼呢？怎么能够增强柔韧性呢？啊，比如说腰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多做一些拉伸后背肌的动作，拉伸后背肌。那么很多朋友呢往往给做反了，练反了。他让我听说有大夫说过，为了防止这个腰疼啊，我要做仰卧起坐，我还要做这个小燕飞啊。其实呢，那这些动作呢在腰椎里边很多阶段很多患者是做反了，越做越重啊。我们往往建议患者要反过来做，怎么做呢？比如要把腰拉开，必须是弓成一个弓，缩成一个弓才行嘞啊。所以呢，像刚才说了，弯腰啊，这个用手去摸脚摸地啊，直立弯腰，这个可以拉腰啊，把这个挛缩的拉长。如果你躺在床上呢，也可以仰卧着，把双腿呀、在胸前屈。然后呢，我们用上肢双手十指交叉抱住膝盖，啊，把这个腿啊、大腿啊向胸部压，抬头来够膝盖去。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就卷成一个团，像弓一样，把我们的后关节、脊柱、韧带都充分的拉伸开来了。这个样呢，一方面啊，对我们的劳损呀、受凉引发的这种痉挛，可以起一个舒缓的作用。同时呢，可以把脊柱的间隙拉宽，防止对椎间盘的挤压。所以好多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也非常适用。
0: 是。那王主任，就是在我们正在处于疼痛期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拉伸吗？
1: 那我们说刚才讲到的是一个自我康复治疗啊，这都说明患者的症状呢属于可控啊，只是酸胀不适难受啊。当然，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症状，影响了他的活动啊，严重影响生活啊，像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像腰椎小关节紊乱影响他的功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找到专业的医生啊。像我们呢，就是主要从事这种中医整脊手法矫正这种保守治疗。找到这种医生了之后呢，医生可以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有的放矢，对症治疗。
0: 是。那前面你说到，其实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一种就是使用这种热疗的方式，一种是拉伸的方式。当然这种拉伸也要看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辨别对待，不能说是我这腰疼我拉伸一下就好了，其实也要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种情况。那前面说的这种热疗，其实我们都知道，应该说在中医疗法有一种就是拔火罐嘛，这种拔火罐是不适用于对我们这种像是腰椎啊、这种颈椎啊、包括这种膝盖如果疼痛的话，拔一拔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1: 是，我们说火罐啊，火它具有这种温热的效应啊，所以也符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热疗啊的范畴。所以呢，火罐我们说它的作用主要是拔寒祛湿，温经通络。但在科学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了啊，我们说中医啊很多东西可以用西医啊，包括现代科学来解释的，为什么拔罐有效啊。很多人说拔罐之后这个地方发紫，说明是拔出了这个风了，拔出湿了。但我觉得这么解释还不够科学，不够直接，是吧？这个寒湿老百姓看不到啊。那其实呢，刚才在科学方面讲呢，就是这个局部循环代谢差，有些炎性产物堆积在周围啊。因此拔罐之后呢，首先由于代谢差，含氧量低，所以拔罐之后会发暗发紫。 哎，那么这么解释，老百姓就接受了。
0: 其实确实是越暗越紫，代表这里面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气越重，是吧？
1: 对，因为循环代谢差，炎性产物多啊。
0: 嗯。
1: 同时呢，由于拔火罐呢，它可以让肌肉收缩啊，甚至毛细血管破裂。
0: 嗯。
1: 啊，这个样它可以让在微循环里边这种炎性产物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嗯。
1: 释放出来之后呢，哎，通过这种代谢啊，更容易的把代谢走。
0: 嗯，
1: 哎，所以我们说消除了啊局部这种制疼因素，降低了炎性的产物，因此呢，局部的疼痛和症状就会得到明显改观。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很多像是中老年朋友都特别喜欢拔火罐，特别是在家中，有时候不一定是火罐，也许是那种气罐，然后腰腿疼痛的时候会拔一拔。可有时候一拔起来，感觉时间上挺长的。这个拔罐它这个时间上有没有限制和要求吗？
1: 你问的非常关键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对中医要健康有一些这个扩大误解啊。那么你有的朋友说是我拔罐之后起泡啊，起泡啊，其实呢，这不是我们经常倡导一种疗法啊。那有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中医药保健机构啊，由于不太专业，哎，反而以这个为噱头啊，每次给人拔时间过长啊，然后呢次数频繁，最后呢起泡流水啊，号称是排毒啊，那其实这个呢都是有一些不正规的一些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朋友传统疗法啊，但是呢也是啊有这个讲究啊。首先呢要采用适合的部位啊，像这个大血管的地方，像腹部啊颈部啊就不适合拔啊。
0: 腹部和颈部是不适合的。
1: 对
0: 啊。
1: 那第二个呢，拔的时间也很关键啊，所以时间不宜过长。那么时间过长之后啊，对毛细血管过度的这种这个吸引刺激挤压啊，造成过度破裂，同时呢，往往让皮下这种组织液造成这种挤压，形成水泡。
0: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水泡这个主要是拔的时间长了。
0: 嗯
1: 啊，因此呢，这个对皮肤造成了破损，然后不好愈合，甚至影响啊这个穿衣啊，最后影响这个出现感染，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拔罐的时间啊也要这个注意啊。第三个呢，对它的适应症也要这个把握住啊。我们说这个拔罐呢，它只是对这个肌肉起些作用啊。如果这个病呢，它是在骨或者是在由神经受压，那么单纯的在表面上拔肌肉去，可能不起到主要的治疗作用。
0: 嗯，是。那通过这个拔罐，是不是就对我们这个腰颈椎这样的疾病，应该说是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啊？
1: 是啊，主要是对，刚才讲了，像腰肌啊、背肌啊、颈部的这种肌群、这种劳损啊，是有效的啊。因为他们共同的问题啊，都是仅仅是浅层是肌肉的问题啊，还没有累积到刚才说的骨骼啊、椎间盘啊。像我们说腰椎间盘为例，像腰椎间盘啊，它位于我们脊柱的前侧，那么我们治腰的时候呢，往往是在后边来看啊，所以呢椎间盘其实呢它是很深的位置。那么单纯的在这个皮肤表面拔罐，像对这种椎间盘突出的本质这种神经压迫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个叫适应症的选择啊。所以拔罐呢是一种中医疗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常用的喜闻乐见的一种自我保健方法。非常好啊。当这个受凉啊、肌肉有炎症啊、肌肉疼痛啊，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了骨骼啊，以及椎间盘、椎管狭窄、神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上升到一个更加专业的治疗的层面上来了。
0: 嗯，是，也就是说，针对于这种拔罐，可能是比较浅层次的一些炎症，可以进行一个修复。但是，像是我们比较已经说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像突出啊、膨出之类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像一些中医疗法，您前面介绍到了推拿和正畸，可能就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是吗？
1: 首先会起到明显缓解啊，更重要的呢，它可以起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啊。像我们说椎间盘突出啊，包括关节的错位，往往是和我们的受力有关系。受力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病怎么治呢？光拔罐椎间盘进不去， 光贴膏药吃药片他也进不去啊。那我们是怎么治啊？很简单啊，我们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的得病和受力有关系，所以他的治疗反过来要通过力学治疗啊。那么什么产生力啊？那我们说这种手法可以产生力。当然有个前提，现在这种从事这种手法的特别多啊，都觉得是简单易学啊。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专业性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牵扯到解剖啊、骨骼啊、神经啊，啊，包括安全性啊啊这种专业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手法治疗呢，第一个呢要注重安全性啊。那么手法要安全啊，然后呢有效。所以像我们来治疗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呢，往往我们通过这种生物力学啊，把这个X 线学、影像学啊，以及它的这种查体这种骨诊结合起来，然后呢才有效的进行这个治疗啊，这个样呢才能达到我们说手法治病、手到病除啊这种快速治愈的效果。那当然目前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患者呢，通过治疗都可以摆脱一刀之痛啊，可以摆脱手术啊，所以临床上包括这个手术科室的大夫啊也赞同啊，所以这个得了椎间盘突出啊这种病啊，首先呢建议先保守正规的这种保守治疗。
0: 是，那现在已经进入寒露了，这天气也降温了，那特别是有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的这朋友也开始觉得哎呦浑身不舒服了，那在这里也请教一下王主任，在这个季节那我们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呢？
1: 一个相应的通过我们讲解大家知道了第一个要注意适当保暖啊。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穿的这个上衣比较短，一弯腰啊或一下蹲，这个腰就皮肤就暴露出来了，说这都是容易造成腰疼的这个重要原因啊。对，那么因此呢到了一定季节，我们说天人相应啊，要这个天凉加衣啊，所以秋衣秋裤啊开始要上阵了啊。第二个呢像每天睡觉之前或者起来晨起时这两个时间段，建议做一些关节像腰椎颈椎的一些操运动啊。通过运动呢，第一个可以让局部发热啊，加快血液代谢啊。第二个呢，可以让这个颈腰椎保持这种正常的柔韧和灵活性啊，这个样呢，虽然做的动作，做的这个事儿很小，但是呢，意义其实很大。
0: 那您能简单跟我们说几个动作吗？
1: 像这个腰的话呢，像我们建议腰做一些体侧运动啊，体侧运动啊。什么叫体侧运动？就是站直之后一手掐住腰对侧的这个腰部向反方向弯。做侧弯体侧运动。这个第二个呢做这个下腰运动，腰向下弯。这个颈部呢我们像经常推荐动作，一个是前后运动。前后运动什么意思呢？我们像华佗五禽戏里边设计的以模仿了很多动物，比如说颈部呢非常适合前后，要做这个前后屈伸。举个例子，就像仙鹤喝水一样，把头要向前伸出去，然后呢再向后缩回来，前后运动对我们这个颈椎是最关键的啊。反而不强调做这种大幅度的仰头运动啊，过分的仰头往往会使椎管变窄。好多老年人说，我在这个山上晨练练仰头豪气万丈我觉得他们大夫家讲过，说仰头好能维持生理曲度，结果呢把这个理解成过于执着了，越仰起头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两手发胀，甚至上肢放电，这说明什么呢当他过度仰头的时候呢，结果造成了椎管这个狭窄，神经压迫出现了。所以就告诉我们了尤其老年人过度的向后仰头练这种操是不适合的第二个老年人呢也不适合这个头来回转圈那么转圈，我们说老年人由于骨质增生关节变形它会使颈椎的椎动脉受压，血管受压，所以当转圈的时候呢，往往某个角度可能使椎动脉受压加重， 这个时候呢，血向头供血会上不来，往往会出现头晕目眩的感觉啊。说我们说就是自我锻炼，最好也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找到专业人士给予个性化的这种指导。
0: 嗯，是。那刚刚前面王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于这种颈肩腰腿疼痛的朋友，在秋季病情非常容易加重的，在积极生治疗的同时呢，也要做好这种预防工作。那天气转冷，应该要注意做到防寒保暖，否则也容易使我们的肌肉会出现一些紧张和痉挛。那同时呢，在如果出现了症状的话，一定要减少运动，卧床放松休息，不要盲目治疗，应到正规医院进行诊治。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3: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4: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4: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 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17: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党中央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寿广高标准东暖市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10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11: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啊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18: 是的
11: 啊，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18: 还有白色、
11: 白
18: 色，
11: 还有紫色，
18: 对，还有橘黄色的。
11: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6种颜色，是吧？
18: 是
11: 六种颜色。
18: 对，练青色的话就是6种颜色。
11: 哦，加上这个青色是6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将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都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18: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了一个学名。
11: 嗯，
18: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11: 嗯，
18: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鲜食啊，做成沙拉、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11: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18: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非常脆甜可口，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啊。越来越火。
11: 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哈、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18: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大的城市也好，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11: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观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18: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11: 哟，那真的是
18: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11: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98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18: 是，
11: 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9: 对，吃过。
11: 口感怎么样？
19: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圆，而且脆甜，它不辣。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11: 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9: 东镇观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珍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 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啊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啊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啊，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啊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也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啊，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啊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啊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4重增收。其中啊，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啊，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

0: 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啊，乡村治理啊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1: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我们洛城街道啊，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啊，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啊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啊支付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实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啊，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啊，我们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啊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啊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1: 嗯，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哈、啊、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啊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农业的生产当中啊，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哈，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啊，冠呢是灌溉的冠啊。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2: 是，因为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分封的一个斟冠所在的封地。
1: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啊哈，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我们东真冠村呀，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口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

0: 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啊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一家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啊，我们始终坚持啊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 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株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啊，村里基础设施啊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已经俱全。村两委啊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啊获评啊。 全国一村一贫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1: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0: 品质是根据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啊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构建全链条啊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啊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冬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 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寄生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
2: 从源头改善品质，减少病害。
0: 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组建标准化幼苗棚，采用计划化嫁接幼苗技术，统一配育抗病强、偏向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打好。 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杀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 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个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
2: 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添加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枝、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分片。 包括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田间管理
0: 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啊，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啊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啊每批必检，推行啊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
1: 嗯，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牟宜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钟南山黄岗镇毛泽黄石滩。
7: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12: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6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1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1: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0: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村两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4议2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 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五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同时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突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残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领办的珍珠国菜专业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珍珠国菜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彩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珍珠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珍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彩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保底兜底、按劳分红、集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股份与土地承包费保障公平。 同时呢，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或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1: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要将重点从演练体制、托盘增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八项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练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1: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2: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引育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相文明相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嗯，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12: 2026年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嗯，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0: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沿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择优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与农流融合拓展增收路径。三是稳步延伸产业链条，落地初级深加工改造，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推进冷链库的扩建，启动深加工项目前期筹备，为后续彩椒酱腌制产品研发生产打基础。四是全面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财务事务公开，培育青年管理技术 销售人才，联动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试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
1: 嗯，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
0: 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再次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的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生鲜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与项目合作，寻求食品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无彩椒酱、研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招直播机构、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件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职工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冷链设备，职工合作，降低我们村彩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旅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无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欢迎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无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12: 再见。
1: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1: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13: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以及不科学的水产养殖等产生的水体污染物。
1: 农业污染都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会导致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超标，污染物还会破坏土壤生态系统平衡，引发土壤退化和土壤酸化等问题。而以上问题对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不利，会直接降低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和产量。
13: 其次，农药和化肥过量使用还会导致水体污染，使得水体中含有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3: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13: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3: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13: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一览即时，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比以前可强多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放光，真是神采奕奕。左手提着三尖匕首钺，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他有8个保镖，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选手飞廉、江红烈、 九头山雕继承达，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都在他身边。再往后看，他新进请来的人，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此外什么六剑呐、七弦呐、八怪十的魔呀，什么人都有啊，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夏随良走到最前边，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坏了，看这样走不了了。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仰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白眼眉，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回见着我了吧，你也算完成了使命，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那么我问问你，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你想干什么？下台子吧，有什么能耐咱就施展施展，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徐良、白云瑞、方树安、方坤、方宝以及康殿臣、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双方就拉开了阵势。白云瑞甩掉外衣，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三哥我过去，不就是个死吗，他夏随良有什么了不起，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老兄弟不要胡来，你领人给我观阵，三哥我过去，不三哥不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您是带队的，您哪能把我们扔下，您过去呢还看我的。夏随良一听乐了，徐良、白云瑞，你们甭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一个也走不了，快过来吧。其实夏随良不是说大话，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紧要的关头，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您说这二位来的多巧吧，一道一俗。这道者身材高大，手摆拂尘，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年迈苍苍。这二位一出树林高声喊喝，雪亮、云瑞，不要过去，我们来了。大家甩脸一看，来者非别，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老剑客。前文书咱说了，房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就见着这老二位了，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要求他们赶紧 传请帖，发请柬，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他走了之后，可忙坏了诸葛元婴、上官风、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云中和魏真。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啊，有的信派别人送的，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因为谁家没点事儿，想集合在一起一块儿来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诸葛元婴和上官风这才赶奔三仙岛，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首先发现个牌子，上面写着大字：开封府公馆。哟，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一扫听，这才找到招商老店。徐良走后，把爱虎、卢真、白云生、韩天锦留在家里了，专管接待的。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爱虎说：“你们来晚了，我三哥徐良，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不过临走前有交代，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这老二位呀，草草的吃了口饭，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多悬呐！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伸手把命就得扔了。诸葛元婴都有点后怕呀。喊完了这一嗓子，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徐良和白云瑞也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过来见礼。诸葛元婴一摆手：“三将军、白将军，请你们后退，把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吧。”您别看诸葛元婴和上官风是这么说，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俩人合在一块儿也白给。但是比较而言，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诸葛元婴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把拂尘晃了一晃：“无量天尊，师兄您听好吗？小道这厢有礼了。”看诸葛元婴啊，不愧是出家人，这人呢、啊、胸怀宽阔，说话也比较柔和。上官风就不然了，上官风站到诸葛元婴背后是怒目而视，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所以一句话没说。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一看是他们两个人，把胸脯一把，嘴一撇：“哼，算了，这不是诸葛师弟吗？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你们来了。看来徐良命不当绝，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诸葛元婴，咱们废话少说吧，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今天干什么还这样称道呢？算了算了，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心里怎么想的咱就怎么做，何必来这一套呢？脱衣服伸手吧。不管谁来，夏某我是一定奉陪。”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 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师兄，您猜错了，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那你为什么来？师兄啊，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念咱们亲门尽职，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您不爱听我也得讲，好吧，那你就说吧。师兄，你这叫一错再错，一误而再误啊。我且问你，在三教堂前，不错，咱们是伸了手了，那个事儿怪我们吗？你应当反躬自问，怪你自己。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谁劝你也不行，那没有办法，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把你打翻在地，想要结果你的命，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们大家吗？我们苦苦地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师兄，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这话是你说的吗？你的话音还在耳啊，这话还没凉呢，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一转脸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上面布下天罗地网，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师兄，你真这么做，你可是自找倒霉呀。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也可能一伸手我们双双都得交代。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呢，比我们强的那人有的是。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夏遂良再能耐手大，能不能武过天来？将来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呢？师兄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呢，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易解不易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得就蹦了三蹦。住口！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官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 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儿子，

遂良翻脸不认人。夏遂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遂良。师兄来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遂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五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遂良一摆手，哎，不，各位多谢多谢，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筋骨都不舒服，正想活动活动，拿他们练练手，开开心，解解闷儿。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看我的吧。说着话，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钉子步往这一站，双臂一摇，嘿，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诸葛元英，来吧，我先让你三招。诸葛老剑客一看，你都狂的没边儿了，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往前一纵，嗨，一上是下就使了一招霹雳掌。当然这掌上挂风，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和朱沙掌，真打到夏遂良脑袋上，那脑袋就碎了。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翻着眼睛看着，早了他不躲，当然躲完了也不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他这才还手，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哎，双臂一合，使了个金龙双脚锏，两臂交叉抓住个元英的腕子，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诸葛元英急忙撤掌换招，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刷跟进来了，掌风猎猎，掌影似山呐，挂着风声直奔诸葛元英的脑门和前心。诸葛老剑客双脚点地，身形往后一退，使了一招叫千斤坠，苍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才躲开他的双掌。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就十几个回合呀。老少英雄在后头看得清楚，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诸葛老剑客白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把徐良和白云瑞急了，就想拉家伙过去帮忙，

0: 已经晚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被金灯剑和夏随良一掌正打的后背上头。咱该怎么说怎么说，夏随良手下还真留情了，使了四成劲儿。要使十成劲儿，诸葛元英就地就得死。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把诸葛元英打出去四丈多远，是翻身摔倒。大伙赶忙过去抢救。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已经打昏过去了，脸都憋青了。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把他抱起来一看，不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不让他吐出来，这人就得交代。忍着痛，对准穴道就是一掌。这一掌，这一拍，一震动，就看诸葛元英嘴张开，哇，这口血才喷出来。之后，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才把眼睛睁开。话都说不出来了。上官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徐良、云瑞，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这块搭人的时候，上官方就上去了，找夏随良玩命。老匹夫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夏随良嬉皮笑脸。哎呀，上官风啊，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怎么，你瞅着眼馋了，你也想吐点血败火吗？我就成全你。肉肉肉肉啪，十二个回合之后，夏随良使了个海底苍化，又叫海底捞月。这一掌拍的正拍到上官风小肚子上，离着致命处就差三寸。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把上官风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五六尺高，整个身子飞起来了，摔出去三丈多远。幸亏徐良身子快，肉往前一纵，从后面把上官风给拖住了。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这人当时就得交代。可就到后面一看，老剑客面部发青，牙关紧咬，岌岌可危，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夏随良往后一撤身，双手一背，晃着脑袋在这儿冷笑：“哼，哎，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休怪夏随良无情啊。昆仑僧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3: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金灯大剑下随凉，连胜了两阵，把群贼呀可乐坏了，一个个手舞足蹈，是眉开眼笑。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他是最高兴的，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跟开封府的仇越深，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利用这机会把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一网打尽。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他把头一晃，一阵冷笑：不必，何必操之过急呢？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必着急。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规规矩矩退回本队。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哪个过来呀？ 有过来的没有？今儿个我全包了，哪个不服是敞开来。乐兄的，你在旁边给我光地料证，我过去。三哥耶，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你没看见吗？这夏随良有多凶啊。那老兄弟，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这可也是，白云瑞也没词儿了。房叔安呢，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这台子他高啊。再看方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成个喇叭形，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
7: 我说还有人没有了，帮忙的快点来呀，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有帮忙的没有？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
6: 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方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拔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 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
8: 阿弥陀佛，造孽造孽！
6: 徐良不必捉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呢，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询了。夏随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不错，正是小僧。还阳，还阳啊！三位哪个过来呀？今天我收庄带包圆，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随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随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随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随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随良的能耐 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随良，但是夏随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那少林正宗正令，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人，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随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随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成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一百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呢？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成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头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站不倒夏随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随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房叔安一转身又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
7: 咦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哎，有帮忙的没？
6: 那边说怎么了？ 脖子叫人掐住了。房叔俺好像没咽了气呀、啊，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俺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在陶夫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边说这干什么，乐疯了。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一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雇一位了。这几位一乐，叔安呐，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禄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在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7: 咦，爹，哎，你说我是副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6: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禄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须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吓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 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 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禄来到夏遂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认识。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朽。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8: 对，陶福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6: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遂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完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8: 哎呦，真够横的。
6: 夏遂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遂良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
8: 啊，呸！
6: 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陶福安一看这夏遂良这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元蹦过来了。王元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遂良的话，把王元都气得脑瓜盖都炸开了，把散法往后一甩，苍的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老剑客，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哗啦啦啦啦！王元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遂良。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本市股东纠纷为何引发惊天命案？
11: 就是说了两句，也没说什么咋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
12: 我们不告了，那想瞒着他还来告我们。
10: 人事合伙企业为何营业执照变成个人经营？
13: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
11: 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是不可能的。
12: 注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10: 死者银行卡内的余额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存款？
13: 但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14: 反正我每一次的借款都是不同。
15: 一定要放下当铺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魔盾。
10: 面对不可逾越的命案之伤，法官该如何调解背后的经济纠纷？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虽然呢这句话不是绝对有道理，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好兄弟之间原本呢是和和气气，却因为呢一起合伙做生意，最后呢闹得不欢而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永福县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几位同乡好友不仅呢反目成仇，还打起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11月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人民法院，文忠杰法官和书记员将法院从银行执行回来的款项兑付给家住永福县宝里镇拉木村村民潘汉明。
16: 今天我们将这笔钱23万1600元及时兑付给你，现在请你结账。
17: 我非常感谢了龙头文明长的对我们的这个判决非常公道。
10: 原来2015年，潘汉明与同乡好友门某及韦某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一家钢化玻璃厂，后来却因股东间发生矛盾，事后潘汉明提出退股玻璃厂时，他的

0: 合伙股份资金却要不回来了。
1: 一两年我都在此，一分钱都没有付给我。
0: 2017年8月21日，潘汉明一纸诉状将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原四名合伙人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起诉至永福县人民法院，要求四名被告给付原告潘汉明玻璃厂的资产分配资金24万元。
1: 他不分给我啊，所以我在起诉他，这是意思。
2: 本市股东的原告潘汉明要求退股，为什么玻璃厂拒绝支付他的剩余股资呢？这几位合伙股东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恩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文忠杰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文法官。
0: 文忠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永福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人民法庭先进个人，2009年荣立的个人三等功一次。
2: 文法官您好。
3: 主持人也好。
2: 几位玻璃厂的合伙人为什么拒绝支付原告潘汉明的退股资金呢？
3: 因为他们玻璃厂之间的人数较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意外，原告潘汉明提出退股后，因为股东资金的恩怨未解，所以原告潘汉明没有在被告提出的结算清单上签字，被告呢也没有在原告提供的结算清单上签字。
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彼此间又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5年，潘汉明通过亲戚于金玉结识了同是桂林市永福县的门某、韦某、饶某和于某成，而聊起合伙开公司的事儿，大家竟然一拍即合。
1: 一个是朋友跟这附近的本地人，
4: 于金玉的妹子嫁，等一下我们过来的时候，他是跟他拉到一起，就是一起过来的，所以。
5: 他们来说这边的生意好做嘛，做钢化厂嘛。
0: 经过一番考察后，他们决定在广东省佛山市大力镇开设一家玻璃厂，主营钢化玻璃深加工。六个人对各自的出资比例也达成一致。
5: 六六顺嘛，是这样说的，就每个人出了96万，那个余宝成只出了一半，出了50万，不是五股半吗？
0: 六名合伙人于2015年7月19日签署了一份股东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就公司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注册范围及性质等问题做出简单的说明和规范，并确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汉明。
1: 他们写我做法人，他说我的做事老实啊，而是我又开到在这里开厂了，有一点经验了。
4: 当时我们也过过相亲了没有？
5: 这是朋友，是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好了咯。
0: 出于合作间的信任，随后其他几位合伙人将公司的合作资金和办理公司的证照、注册等工作，全权委托给了于金玉和潘汉明两人。
4: 我们当时给的钱全部转在那个是于金玉的手上。
5: 我还有那个陈根呢，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两个人去买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两个人说的算的多。
2: 看得出他们一开始呢是彼此非常信任的。那在股东合作协议书当中有没有明确划分各位合伙人的这个工作职责呢？
3: 他们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严格的说只是合伙人合作意向和出资比例的说明，就公司管理和职能分工这一项下面公司生产负责人都是空着的，财务管理谁来负责也没有写，后来也没有对每个条款的细节进行补充说明，也没有另行订立公司章程。
2: 其他的几位合伙人呢是全权委托了于金玉和潘汉明后呢，那这两个人在建厂前的前期工作又是如何来分工的呢？
3: 玻璃厂前期建设的装修采购和财务管理实际上都是于金玉全面负责，潘汉明负责公司的证照办理。
2: 那么这几位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5年9月初，六人合伙的佛山市南海区大力春源钢化玻璃厂的装修和设备采购等工作基本完工，并正式对外接单营业。随后潘汉明提出让自己的儿子潘某强来公司掌管财务，合伙人之间为此也产生了隔阂。
5: 老潘说他那个儿子要管钱嘛，他要做存纳嘛，
1: 因为我不在厂里面很久的聚一趟，
5: 他说我这个钱我没管住的话以后那个工资发不了，人家肯定要问我这个法人代表要啊，不可能问你们要啊，他就这样说，他只能是那个财务钱就给他管了咯。
0: 牵头人退出，谁管财务引纷争。
1: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
6: 把卡住那钱没给我们运作。
0: 争执引发命案，工厂突然遭遇停电停产。
4: 说起来都是他案里做的，
5: 他停水停电，过年的收不了账。
0: 本是合伙办的企业，为何竟变成个人经营？
6: 叫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过年的了。
0: 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随后，潘汉明的独生子潘某强来到佛山玻璃厂当出纳员，代表其父亲全权负责玻璃厂的现金管理。
1: 反正我去那里，他们的账目他们通通拿出来，什么开支啊、收入啊，都拿出来就可以了。
0: 2015年10月15日，当初的牵头人于金玉提出退股玻璃厂。合伙人韦某收购了于金玉的出资股份，同时五位合伙人签订春源钢化玻璃厂资产分配协议书，确定玻璃厂现有合伙人中韦某股份为两股，其他合伙人股份保持原来的份额不变。韦某妻子随后接替于金玉负责公司会计员工作，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依旧担任公司出纳员。
5: 财务是那个周小明，那边叫老婆啊，后面他们才是给他的，给他做的。
6: 他卡着那钱没给我们运作，流动出去不给我们动。
0: 而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潘汉明和韦某就因为公司财务问题发生了口角。在两人相互追打的过程中，韦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了前来劝架的潘汉明的儿子潘某强。潘某强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5: 就是说了两句，又没说什么打打打的，不知道怎么就发生那个事情了。
2: 潘汉明呢，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呢，让他的儿子潘某强来把持公司的资金，是否合理呢？
3: 一般来说，私营企业中自己的直系亲属来管账，最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潘某强又不是股东，大家对他不信任是必然的。韦某收购于金玉的股份之后，实际上成了玻璃厂的大股东，但是财务权却被小股东潘汉明掌管，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
2: 那么这起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3: 案发后，韦某及其家属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30万元之后取得谅解，韦某因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那么这起命案发生之后，玻璃厂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0: 命案发生后，春源钢化玻璃厂便陷入停产状态。2016年5月，几位合伙人共同协商后，同意将合伙企业低价转让给原股东门某和饶某。同年11月，原玻璃厂的五名合伙人对企业资产进行清算，并确认按照各位股东原来的投资比例分配转让资金。
1: 每个人是有个20多万，把那个钱补给。
5: 这个肯定要每个人签字，我才可以把钱给到他们啊。
0: 2017年8月21日，原告潘汉明以玻璃厂各股东未支付合伙企业退股款为由，向永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永福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该案，并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在案件调查中，法官们发现其他合伙人对原告潘汉明意见很大。
4: 说起来都是潘汉明造成的事情，他那个店一砸，他最后也承担不了了，是不是？我也反正看到他儿子已经没有了，我们不告他。不过呢，那想买的还来告我们。
0: 原来命案发生后，潘汉明随即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私自与厂房租赁方签订停电承诺书，并承诺所有责任自己一人承担。停电导致玻璃厂停产近4个月之久。
2: 这个合伙企业纠纷的案件当中呢，还掺杂着之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对你们办案是否有影响呢？
3: 一开始我们就本着做到案结事了这个目的和态度来处理案件，所以我们就先从调解入手。首先考虑的就是被告韦某他还在监狱服刑，如果案件的文书邮寄送达的话，被告肯定能收到，但是他在监狱服刑不可能来参加诉讼，是否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也是个未知数。其次，他对本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直接决定该案最后能否顺利审结。后来我决定必须亲自到韦某的服刑地广东番禺监狱去一趟。
0: 随后法官一行从桂林市出发，前往广东番禺监狱。见到韦某后，法官向被告韦某说明案由，并建议韦某委托其妻子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征得韦某及其妻子同意后，法官再次来到广东省佛山市，前往被告门某和饶某两人的新玻璃厂，听取他们对该案的意见。
5: 他停水停电，产生了我们这个账就是在电脑里面嘛，在电脑里面打不出来嘛，后面过完年过来再打，人家就不认可了，那账我们也可以收到。
0: 几名被告均指出，因潘汉明私自下达停电承诺书，不仅造成公司停产，还导致近几十万的货款无法及时向客户下单索要。他们认为这些损失都应该由潘汉明负责。
6: 因为我们整个厂最主要就是用电，没电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运营下去。
0: 还有令被告方极为不满的是，玻璃厂发生命案后，大家才发现合伙投资创办的公司营业执照的原件竟被注册成潘汉明个人经营的个体。
6: 我们开始的那份合作协议就是指定叫他做法人，他去办的时候就变成个体工商户，是他个人的了。
4: 注册时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
0: 被告方提出潘汉明应该对私自变更营业执照承担法律责任，然而潘汉明却有自己的说法。
1: 他说是公司的以后都麻烦，私人的注册的都简单一点，就那个费用简单。
5: 没有，反正我不知道，那个不可能，我们总共的股东可能给回来注册个体吗？这不可能的。
2: 潘汉明呢是私自对公司的执照进行了变更，他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吗？
3: 原告把合伙的有限公司改办成个体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依据法律，其他股东有权对原告另行起诉。好在本案，原被告双方一致认可这个公司不是原告个人的，对原玻璃厂的合伙时，各自的出资情况也没有争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另行追究玻璃厂营业执照是否合法这件事。
0: 股东拒绝签字，原告是否还隐匿其他资产？
1: 他说我儿子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6: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厂，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都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0: 持卡人已经死亡，公司资产该如何提现？
6: 他帮我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也希望能拿回。
0: 原被告积怨太深，法官如何解开双方心结？
4: 不是以理服人吗？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人。
0: 法治天下之夺命合伙人正在讲述。被告方指出，所有股东之所以不在潘汉明的结算清单上签字，主要是因为潘汉明手上还握有几十万的公司资产没有交。
5: 他那儿子以前管账的时候是有几十万块钱嘛，在那账户里面嘛，
6: 就是说叫他交涉来他又不交。
5: 后面人家每个股东就不可能给我把这个钱分给他，那我不敢给呀。
0: 被告方指出，潘汉明儿子潘某强在做公司出纳员期间，以个人名义办理了两张银行卡管理公司现金，两张卡里的余额还有30多万。这两张银行卡一直在潘汉明手中保管。
1: 他说我儿子的账户还有钱在里面，我都不知道有不有。
4: 儿子没有了这个钱，没有这份钱我没有收到。
6: 一下子说没有这个卡，一下子就说他这个钱不是公司的，反正每一次的借口都是不同。
1: 我找不到，我都不知道。
0: 由于潘汉明拒绝提供儿子潘某强名下的银行卡，被告方结算潘汉明的退股清单上已经把这笔款项算在其中，致使潘汉明提交的结算清单与对方的结算清单金额不一致。
2: 那么潘汉明儿子的名下到底有没有这两张银行卡呢？
3: 我们又再次去广东佛山核查潘某强的两个银行账户，确认他名下有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两张卡里一共还有23万余元的存款，两张银行卡的往来账明细与被告方提供的公司对账单也一致。经法官法律释明，原被告双方认可潘某强名下的两张卡里的资金属于公司资产。
2: 这两张卡呢现在不见了，要想把卡里的钱提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潘某强银行卡里的资金只能通过法院结案后向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以法院的名义去银行划拨才能将这个款提出来。所以我们在调查和审理该案的时候就跟双方讲明， 一定要放下当初命案以及营业执照问题这些矛盾，

0: 官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 从我的角度就是说，他帮调解下来了，那我这个钱，有希望能拿回。如果他调解不下来，他原告还是僵在那里，我们这个钱也不能去分配。
2: 这个未收货款呢，实际上是潘汉明私自承诺停电而导致的一个后果。那他有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去承担责任呢？
3: 当时潘汉明确实因为儿子的事心里悲痛和不平，才做出了给工厂停电的不当行为。所以我一再劝解被告，大家宽容一点，该谅解原告当时的行为。所以后来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方也谅解了原告，经确认云玻璃厂尚有未收回的货款21万余元，所以我就立刻拍板确定收到货款的一方只要给对方补贴10000元就可以了。后来被告方愿意接手把这个未收货款承担下去。
0: 经过4个多小时的沟通和调解，2017年10月10日下午，永福县人民法院正式下达对该案的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以潘某强名义开户的2张银行卡内总余额231527.94元归原告潘汉明所有；二，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的财产及从成立到解散时所发生的任何债权债务与原告潘汉明无关；三，佛山市南海区某钢化玻璃厂应收货款219380万元归被告韦某、门某等四人享有，且四人一次性给付原告潘汉明对该应收货款的补偿金10000元。
4: 法官的话，这个对这个调解过程中双方的分歧啊，他捕捉得很准，
5: 也是帮了一方，这是以理服人嘛，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2: 这个案件呢算是圆满的解决了。听说呢在当天结案之后呢，你还给4名其他的被告讨拟了一份未收货款的协议书。
3: 是的，尽管原告这边的诉求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被告方还有4个人，他们之间以后也要分配这个21万元的货款。为了避免他们日后产生了新的矛盾，我就在下午的调解工作之后也给4名被告做了一下工作，明确他们收到货款之后如何分配。后来我就给他们拟了个协议书并打印，后来他们4个被告也亲自确认。
0: 2017年11月13日，永福县人民法院对潘汉明儿子潘某强2张银行卡的开户银行下达民事裁定书。随后法官们再次从广西出发前往广东佛山，将潘某强在农行和建行2个银行账户里的资金划转到永福县人民法院的账户上。永福县人民法院以支票的形式给付原告潘汉明该笔资金。
6: 刚才我脸上啊，这个白狼犯了白狼公单，
7: 这是法院是应该做的事情，法院是为民办事，就是要为民提示。
2: 那么如果本案不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话，而是通过判决来结案，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3: 如果法院按照现有的证据去判决，原告主张就是证据不充分，法院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就会提起上诉，诉讼的时间就会更长，判决呢只是案结事不了。所以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通过调解达成一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2: 好的，关于本案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8: 本案是一起民事案件，但是涉及到刑事案件，法官呢能够敏锐地拨开案中有案的迷雾，耐心地进行辩法说理，使原告啊走出痛知爱子的阴影，使被告也接受了调解的结果。应该说本案在寻找利益平衡点方面是典型的传统的解决纠纷方式中，那么诉讼是主要的方式，我们解决社会纠纷也应该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其中就包括了民事调解。调解呢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原则，在法院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甚至社会公德，对案件进行案件纠纷解决等方式。民事调解呢，它的优点就是呢，能够

0: 节约诉讼的成本。同时呢，调解由于它对抗性比较弱，当事人各方呢容易接受，所以整体的社会效果呢，往往要比判决呢还要好。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成立合伙企业，股东之间呢一开始就要订立相关的制度和章程，以制度来健全公司的管理。因为呢，每个人的想法呢不尽相同，而且呢，在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变化。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规章制度的约束，才是合伙企业能够走下去的前提。如果呢出现矛盾，应该呢通过合法的途径向有关部门请求予以调解，或者呢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文法官今天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空气也有几分干燥了。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中晚之间的温差变化会比较大，这就会使得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鼻腔缺乏水分而干涩发痒，容易出血。再加上干燥的天气和一些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容易引起人体燥热，所以在这个季节里，流鼻血的人也多了起来。
4: 一到秋天，人为什么更容易流鼻血呢？这主要是由于啊，秋季天气干燥，气温忽冷忽热，鼻子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为了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呢，就会出现反复收缩和扩张的状态。如果鼻子里的毛细血管难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就会破裂而流血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为造成的。有些人呢，会选择在秋日进补，如果补过头了，就可能会导致流鼻血了。
3: 一到秋风起，又到了讲究饮食养生的人们进补的旺季，但是进补应该要得当。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的原因，流鼻血大多与上火、血热等有关。如果你是燥热体质，这时候再进食太补的药材，反而会引起流鼻血的症状。
4: 因为燥热引起的流血的症状啊，有一些食疗的办法，既美味又没有副作用。我们可以选择白茅根20克，还有生石膏20克，一起来煎水喝，每天一剂煎2次。那白茅根和生石膏啊，都是凉血的，白茅根呢还有止血的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选择用秋梨来炖汤喝，再多吃一些柿子。等到鼻涕上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鼻涕来炖汤喝，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 如果流鼻血了，当务之急是设法止住血。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常用的紧急的止血方法。举手法，将不出血一侧的上肢高高举起，如果两边都出血了，就举双手。这个动作仿佛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啊，这样做可以减轻鼻子的压力，防止静脉血液回流，从而达到止血的效果。压迫法，拇指和食指捏住双侧鼻翼，也可以用食指压迫患侧鼻翼进行压迫止血，是直接有效的方法。棉球法，用药用棉球蘸云南白药或三七粉塞入鼻孔内，能够很快止血。冷敷法，用冷水或冰块将毛巾浸湿，敷于患者鼻子上面，反复数次。
4: 在冷敷的时候啊，有的人呢会选择敷额头，希望通过皮肤遇冷使鼻部的血管收缩得以止血。其实啊，这个额头呢离我们鼻孔太远了，倒不如直接敷在鼻子上，效果会更好一些。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有些人出鼻血的时候啊，喜欢把头向后仰，其实这样做啊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我们向后仰的时候，鼻血啊很容易会流进胃里，如果出血特别多呢，还容易吸入气管或者是肺部发生危险。而且这样做啊，不仅是达不到止血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会遮挡住我们仍然在出血的真相。
3: 如果在自行处置超过了10分钟后，血仍然没有止住，就要尽快的去医院了。容易流鼻血的人在平时不要用手挖鼻孔，当鼻孔感到干燥的时候，可以用消毒棉球蘸淡盐水或者凉开水擦拭鼻腔，还可以用婴儿油或者润肤露擦拭鼻腔的前部。 流鼻血啊，其实是临床上的一种表现症状。如果是由于一般的燥热引起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但是流鼻血呢，也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鼻腔还有鼻窦内有炎症，以及鼻腔内的肿瘤都可能会引发流鼻血。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疾病以及血液疾病呢，也可能会引起流鼻血。如果您经常的大量流鼻血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及时的彻底的检查，以防止有更加严重的疾病。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鼻血被控制后，在鼻子内涂上维生素E软膏，可以促进伤口愈合。二、注意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燥热的食物。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干涸河道惊现一具男尸，神秘死亡背后究竟隐藏怎样内幕？
10: 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11: 那个磨砂的痕迹大概有20多公分吧。
9: 为给丈夫讨回公道，妻子明察暗访，同时起诉5家单位。
12: 公路一个紫色展示牌上台，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
13: 法院首先要判断五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
9: 丈夫不幸坠河身亡，究竟是施工单位玩忽职守，还是自身疏忽大意？
10: 他是在九十万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挺多的。
12: 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机制的作用。
9: 六方激烈争辩，悲痛妻子最终能否讨回丈夫的坠亡赔偿？法治天下之夺命施公路。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为了方便车辆行人出行，市政部门呢经常会组织施工单位对道路进行维修护理，以避免公路的自然老化，或者是路面过于狭窄阻碍交通。一般呢，出于施工安全的需要，施工队呢在修路时呢都会设置路障或者警示牌等标志，来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意外伤害。不过在重庆市的綦江区，就有一家施工单位因为在修路时疏忽大意，导致了一起死亡悲剧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7年2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重庆市綦江区房春煤矿附近一片寂静，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走动的人影和一个晃动的微弱亮光。突然，人影和亮光一起消失了。第二天上午9点，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10号派出所正在值班的民警突然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的命案电话，
10: 报警称在那个冯村煤矿那个公路宝坎下的河边发现一具尸体。
9: 民警立即赶赴案发现场展开侦查。冯村煤矿所在的路段为冯春路，紧邻冯春路的是一条15米多深的河道。
11: 就那个位置，就在那个河坎那个位置，那个乱石包里边，
9: 在干涸的河道中，一具中年男性尸体暴露其中，其肩部锁骨、臀部大腿骨等多处关节已经骨折。
10: 查看尸体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尸体的左手背处，还有那个右脚 那个关节处，像那个反关节那个信息。
9: 在死者身上，民警没有发现身份证、工作证等任何有效信息。
10: 我们到现场以后，询问周边的那个村民和路过的群众，都没有发现那个人是谁。
9: 那么这位死者究竟是谁？又为何会沉尸河底呢？正当案情陷入僵局之时，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凭借直觉隐约觉得那条紧邻河道的逢春公路十分可疑。这条公路正在施工改造，才刚刚铺设着水泥石子。当民警对新铺设的路面仔细勘察时，果然发现了极不寻常的印记。
10: 我们到现场以后就发现那个公路边那个水泥和石子还没有完全凝固，在那个地方啊就有那个踩踏的痕迹，并且那个摩擦的痕迹呢也有二十来公分，下边正对就是死者坠落的地点，并且在一条直线上。
9: 经过鉴定，死者是从公路高坎坠入河道身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2月12日的深夜。然而当水泥意外保留了死者的坠亡证据后，笼罩在民警心头的疑云并未消散。这位神秘的死者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还是遭受了他人的袭击呢？而他又为何要经过这里呢？这时民警注意到距离案发现场500米左右是逢春矿区的家属宿舍，这条涉案公路正是矿区职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么死者是否会与矿区有关呢？为此民警调取了案发时间段内逢春煤矿职工下班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10: 此人看见那个人有一个手机的光亮，然后走到公路边，到了那个事发的地点啊，这个人就摔下公路。
9: 在走访逢春煤矿职工后，民警确认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就是死者陈正清，逢春煤矿洗选厂职工。案发当天，陈正清下班回家，经过正在施工的逢春路段，不慎摔下河道坠亡。当陈正清的妻子廖小丽正在为丈夫的彻夜不归而惶恐不安时，突然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失声痛哭。
14: 对我来说哈，我老公真的死了，恐怕呢，就再也找不到我老公好了。
9: 对于廖小丽而言，一方面她要承受丧失亲人的悲痛，而另一方面她的女儿即将上大学，可她根本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14: 老公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嘛，我们也家人全靠他找钱的，娃儿读书我也没工作的，完全当时真的是那种天塌了嘛。
9: 通过公安的调查报告，廖小丽获知丈夫的死亡与施工单位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有关。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廖小丽费尽周折，在律师的帮助下搜集到了所有与涉案公路有关的各部门信息。2018年2月2日，廖小丽将重庆市綦江区交通委员会、重庆市綦江区公路局、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及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5名被告起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77万5000多元。
1: 在小片当中，廖女士一下子就起诉了5名被告，那么陈先生的死亡与这5名被告是否有关？而这5位被告又该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邹雪雷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邹法官。
9: 邹雪雷，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一级法官。
1: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法院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审理的呢？
15: 本案是一起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纠纷。在本案的审理中，法院首先要判断5名被告是否是本案事故的责任人，然后再判断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到底是多少。
9: 2018年3月2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在庭审前，法官前往案发地点逢春公路展开调查。法官了解到，逢春路原本属于逢春煤矿的专用路，后来由綦江区政府接管。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区政府决定对其拓宽改造，而该工程交由綦江区交委去组织施工单位完成。由于施工需要，该路段的施工单位将原有的公路防护栏拆除了。
10: 事发的当天呢，是下午开始拆除这个事发路段的这个栏板的，还没来得及，
16: 也是说把这个新的护栏的栏板安装上去。
9: 而悲剧恰恰就发生在这一天的夜间。
17: 当时你们已经公布了，这个没有护栏，不过就是水泥和沙石这个垫子，当时就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9: 死者妻子廖小丽认为，綦江区交委既然承担着逢春路改造的总体责任，那么出了事，他这个大总管就应该对案件负责。
12: 交委对其所属单位的安全生产及本案中的被告道路建设具有监督、指导和管理的职责。
9: 然而，当綦江区交委得知自己成为被告后，十分惊讶。区交委负责人告诉法官，对于陈正清的死亡，他们也感到很痛心。但是自己仅仅是个行政部门，只是根据重庆市的交通规划来制定逢春路的施工计划而已。
18: 我们部门是一个交通这块的统筹规划的一个行业管理部门，我们不针对具体的一个工程进行施工，然后我们也没有相应的就是一个监督的管理的职责。
1: 那邹法官，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綦江区交委应该承担责任吗？
15: 綦江区交委是行政主管部门，它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政策法规，根据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统筹布局制定计划，它不参与到具体的施工环节中去，所以綦江区交委对陈先生的死不承担侵权责任。
9: 公路局撤出涉案路段不再监管，是符合施工流程还是有意推诿？
19: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9: 红光公司是否参与施工，租借衣服是确有其事还是另有隐情？
20: 私立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红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
9: 五家被告全部辩称无责，河堤坠亡责任究竟该谁承担？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获知区交委不用担责后，廖小丽认为第二名被告区公路局就该承担起责任来，因为公路局是区交委的下属企业，而且它也是逢春路的养护单位。为了指证区公路局负有监管责任，廖小丽称他偷偷进入区公路局大楼寻找证据，而在走廊悬挂的部门分布示意图中，他发现区公路局在科室一栏中的确设有建设管理科。
12: 公路局的职责展示台上载其对公路的建设公路工程的管理均有管理的职责。
9: 对此，区公路局则称原告曲解了建设管理科的含义，负责人称他们要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所以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施工队，才建立的相应的建设管理科。
19: 在公路的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一定的损害或破损，这时候我们单位会派出施工队进行维修，这个维修工作呀，具体就是我们单位的工程建设科进行管理。
9: 此外，区公路局还称，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逢春路在案发前就已经不属于该单位的养护范围内了。早在案发前的2016年12月10日，綦江区公路局就接到綦江区交委下发的通知，称由于安稳镇至张师坝进行大修整治工程，区公路局不再对其所属范围内的逢春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在2017年1月1日，綦江区公路局从逢春路段撤出了养护人员。
19: 事发时逢春路是由另一个施工单位进行建设，与我们单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对于死者陈先生的死亡，我们不承担责任。
1: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一共有五个被告，那么綦江区公路局也在其中，他需要承担责任吗？
15: 在涉案的逢春公路进行这次施工之前，綦江区公路局的确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事故，那么綦江区公路局就有可能会根据情况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本案事故发生时，綦江区公路局已经不再是该路段的养护单位了，而在这时出现的行人坠亡事故，其责任就不应该由綦江区公路局来承担。
9: 在对第三位被告实业集团的起诉中，廖小丽向法官诉说，当时她根本不知道谁才是施工单位，就只能和律师沿着冯春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当他们几乎就要放弃时，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实业公司的施工通告牌。
4: 我们继续往那个施工工地公路沿线观察到，有相应的一个广告牌嘛，上面显示是实业集团。
9: 然而实业集团则说廖小丽告错单位了，因为他并不是冯春路的施工单位，而是业主单位。实业集团称他属于綦江区国有企业，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成为冯春路所在项目的业主。2017年1月，他们将涉案路段的施工发包给了一家名为实力公司的工程单位。然而原告则认为，实业集团既然是业主单位，那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4: 不管实业单位你把这个工程包给哪个单位在施工，作为业主单位来说，你都有一个监管的责任，根据合同来约束被监管单位。
9: 不过实业集团认为当时的招投标过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发包行为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1: 除非这个企业的就是没有合法的资质，或者是我们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来选择这个施工企业，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才是由业主单位来负责。
9: 为此，实业集团向法院提交了实力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明。
22: 实力公司是公路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是通过招投标程序中的标，招投标的程序是公开的、透明的。
1: 那邹法官，您觉得实业集团应该对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5: 实业集团是本案涉案建设工程项目的业主，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该项目的招投标、设计、勘查等前期工作，以及进度控制、资金拨付等等。在本案中，实业集团通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将工程发包给了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他对陈先生的死没有过错，所以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9: 在对第四位被告宏光公司进行诉讼时，廖小丽称她亲眼看到宏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冯春路段进行施工，所以宏光公司应该承担事故责任。
4: 我看到现场的工人都穿着宏光公司招牌的服装在进行施工，按照常理和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单位在施工，因此我们认为宏光公司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9: 宏光公司则称他并不是案发路段的施工单位，这些印有宏光标志的工作服只是他借给实力公司的。
20: 该路段施工人员为实力公司工作人员，因安全保护不足，借用宏光公司安全背心使用，与宏光公司无关。
9: 实力公司还称，他和宏光公司都属于重庆当地的工程单位，彼此租借工作服的行为很常见。
22: 为了比如说抢工或者赶工的这个需要，施工班组有向相应的其他的单位比如借用这个背心，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这起案件呢，涉及的被告比较多，还有一家呢叫做宏光公司，那么他要对这个陈先生的坠亡负责任吗？
15: 在原告提供的视频当中，虽然显示一部分施工人员身着印有宏光公司标志的工作服，但是宏光公司说这些施工人员其实是属于实力公司的，而工作服也只不过是宏光公司借给实力公司的。实力公司对此也表示认可，在原告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够证明宏光公司是本案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之一，所以宏光公司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9: 车辆安全防护栏如果及时安装，能否避免意外，挽回死者性命？
4: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导致自己就是说不顺下去。
9: 监控视频中的神秘亮点是死者在用电筒照明，还是在玩手机？
22: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4: 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不发现的。
9: 施工现场警示标志究竟该如何设置，又能否起到真正作用？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命施工路。当五名被告只剩下实力公司一家时，廖小丽称这家公司是造成丈夫坠亡的关键，正是他们拆了公路的防护栏。 然而实力公司则称，陈正兴的坠亡与防护栏安装与否无关，因为冯春公路最初是作为矿区专用公路修建的，也没有设立人行横道，其防护栏属于机动车防护栏，只有70厘米高，而行人设置的防护栏应该高达120厘米以上，才能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
22: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人的这个身高应该就在1.7米以上，你70厘米的话，相当于还没有到这个身高的一半。如果行人不注意安全，那么他撞上护栏，人有从这个路边高台坠亡的危险。
9: 原告则反驳称，当无法修建标准的人行防护栏时，车辆防护栏也会起到保护行人的作用。
21: 如果说有护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用手抓住护栏的那个栏杆，而挡住自己，就是说不摔下去。
9: 实力公司又称，路面施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陈正清上下班应该很清楚道路的情况，而且实力公司将公路防护栏板拆除后，就立即在防护桩之间捆绑了安全警示带，并设置警示牌。
22: 就是前方施工谨慎通过，或者注意安前方施工注意安全，这样这样，它是在警示牌上是红色的，红色的也是比较醒目的。
9: 然而，原告称实力公司是下午才开始拆除栏板，而这时陈正清正在单位上班，等他下班时，他根本不知道防护栏板已经被撤了，而且实力公司设置的警示牌和警示带并不醒目，在夜间行走时根本注意不到。
21: 如果晚上有行人通过的话，设置的东西设置完全是一样，它起不到安全警示的作用。
9: 对此，实力公司向法庭提交了陈正清坠亡前的监控录像，称陈正清没有注意到警示标志，很可能是因为他边走边玩手机。
22: 他一边走一边在看手机，相当于手机发出来的有亮光。
9: 然而，原告称陈正清是在把手机当作手电筒照明，并没有边走边玩手机。
14: 手机有那个手机点名的噻，他那手机当点名的话，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么那。
21: 第一是通过行走光点行走的速度来看，它是属于正常行走，会看手机。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就是说周围一片漆黑，如果说他一边看手机一边行走，是无法行走。
1: 那实力公司应该对这样的事故负怎样的责任呢？
15: 实力公司作为施工单位，明知防护栏拆除后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就应该在施工现场设置足够明显的警示标志，比如可以开启夜间警示灯，或者安排夜间值守人员。因为事发当晚视线较差，所以实力公司没有尽到足够的谨慎注意义务，他对陈先生的死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邹法官，您觉得在这次坠亡事件当中，陈正清本人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15: 陈先生生前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案发路段，他应该知道该路段正在施工，尤其在深夜行走的时候，更应该高度的注意路面的安全。关于陈先生是否是边走边玩手机，或者是使用手机电筒，这个在本案中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陈先生都没有尽到一个行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所以他也应该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9: 2017年11月17日，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确认，被告实力公司承担50%的责任。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交通实业公司、区交委、区公路局、宏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院判决实力公司赔偿原告陈正清死亡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交通住宿费、精神抚慰金共计343,300多元。2018年6月，石家庄市某公路铺设下水管道时，行人王先生因为赶时间，不顾警示牌标志闯入施工路段，意外掉入坑道中受伤。法院经审理认为，施工单位已经尽到安全防护义务，王先生作为成年人，不顾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志与安全防护措施，擅自闯入施工现场，责任自负，施工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
1: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在本案当中，原告起诉了5家被告，而这5家被告呢，与本案事实的发生都有一定的关联。那在民事诉讼当中， 原告列众多的被告到案件当中，应当说有两个好处。一个呢是与案件有关联的当事人都作为被告，有助于法官查明事实。另外呢也有助于在法官确定责任之后有这个简化案件的这个执行过程，有助于执行。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陈先生从单位到家的路程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他可能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回家路上发生意外。一起施工安全中的疏漏就这样令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蒙上了阴影。我们希望通过本片能够增强相关施工单位的安全防范意识，尽力保证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想提醒观众朋友们，出行时注意安全，遇到楼房施工、公路维修的时候，尽量绕开走，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廖女士呢能够从悲痛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再次感谢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6: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5: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6: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5: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地震呢，作为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具有啊突发性强的特点，那地震预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紧急的时刻呢，地震预警的信息能够为公众紧急避险争取到宝贵的时间。可最近呢，一则地震预警却引发了争议了。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呢，8月24号上午的8:26，四川宜宾长宁是发生了4.7级的地震。然而呢，当天不少人的手机却弹出了7.7级的地震预警。中国地震局也回应了，这个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啊，并非官方的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的。咱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
3: 8月24号早上8点多，部分手机用户收到地震弹窗预警，显示在四川长宁发生7.7级地震，并提示有破坏性影响。有民众收到预警后迅速前往户外避险，大量网友上传的预警截图显示，不止四川，安徽、福建、山东等多地手机用户都收到了四川长宁7.7级的地震预警弹窗，有部分儿童电话手表也显示了7.7级地震弹窗。这些预警信息的信息来源标注为中国地震预警网和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个7.7级地震预警信息究竟是谁产出的呢？
4: 7.7级地震啊所产生信息啊，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有台网产出的信息，不是由中国地震预警网产出的信息。中国地震预警网呢，是在这个震后6秒呢产出了这个5.4级的这个预警信息的第一报。
3: 8月24号上午9点多，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官方微博发布致歉说明，该所的地震预警网在震后第五秒产出的7.7级的首报震级，与正式测定的4.7级偏差较大，也是该所的地震预警网服务社会15年来偏差最大的一次。
4: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它是一个自有建设台网和提供预警服务呢，比我们地震部门是早的。有的手机可能是借助的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信息，所以它收到的就是一个7.7级的。
3: 此次四川长宁4.7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余万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公众可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微信小程序，开启位置权限预警通知后，即可接收定向官方地震预警。如果弹窗看到地震预警信息来源标注含有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不等于官方发布信息，公众可以以此甄别。中国地震局向媒体表示，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其自建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部分品牌手机及儿童手表等终端向全国用户推送，属于违规行为。
2: 那么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呢？作为非官方的机构，是否有资格拨发地震预警信息呢？
4: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呢，它是一个民营科研机构，它不是一个我们国家体制内的这种科研院所。
3: 中国地震局表示，地震预警信息属于震情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第三方机构在技术评估和试运行合格后，经与地震部门签订协议，可向公众播发中国地震预警网统一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截至目前，四川、重庆、广东、陕西等27个省份出台了地震预警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
4: 地方立法中呢，都明确呢，地震预警信息由所在省的地震主管部门来进行发布，那么其他单位和个人呢，只能获得授权以后来进行转发。换言之，就是你不能把自己产的信息向社会来进行发布。
3: 据介绍，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合作协议明确信息来源仅限中国地震预警网。在其他省份，地震部门未与其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播发合作协议。2026年以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山西、河南等地多次违规播发自建系统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部门对其多次约谈，并要求严肃整改。由于其未整改到位，7月22号，四川省地震局终止了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播发地震预警信息协议。
4: 因为地震预警呢，它是一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对台网和系统要求也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同时呢，它要直接指导这个公众逃生避险和企业的紧急处置，所以它是非常敏感的。同时也事关这个社会稳定，按照我们现行的很多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就是擅自发布这个地震预警信息。
3: 地震部门目前已与华为、小米、腾讯以及部分广电企业等30家市场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向公众用户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为规范地震预警信息第三方播发行为，中国地震局明确地震部门不得向第三方服务单位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要求合作单位不得向公众收取地震预警信息费用，确保地震预警最大限度惠及人民群众。同时将推动防震减灾法修订，构建全国性的地震预警法规体系，规范第三方接入流程，制定服务负面清单，及时处置违规行为。
2: 这次呢，四川长宁的地震呢，中国地震预警网第一时间产出的地震预警的震级是5.4级，那中国地震台网首先发布了是4.9级左右的自动测定结果，那最后又发布了4.7级的正式测定结果。哎，同一地震为何会先后出现不同的震级信息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解读。
3: 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不同，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地震预警是指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简单来说，地震预警利用的就是纵波、横波和电磁波的传播时间差。地震预警的震级在震后数秒自动输出，为了抢时间，只截取地震波开头一小段数据用于紧急避险提示，存在一定误差空间，属于预判信息，不能作为地震最终结论。地震速报的自动测定结果是震后1到2分钟系统自动产出，汇集了更多台站数据，精度优于预警震级，但依旧是计算机自动处理，还没有人工复核。而地震正式测定结果是在地震完全结束后，汇集全国大量台站完整波形记录，人工参与复核校准，一般震后10分钟左右发布，这是地震的唯一权威最终结果。地震震级大小都应当以正式测定为准。专家强调，地震预警震级与最终正式测定有差异，属于正常情况。
4: 对于小震来说，出现高估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那么对一些大震来说，大的地震因为的破裂尺度非常长，破裂时间也很长，这个震级要偏低的要多一些。 是吧？但是这个的偏差是肯定是存在的，我们尽量做到就是不是太偏差太大，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在正负一级这个就是程度。
2: 那么咱们公众该如何获取权威部门发布的地震预警？收到这个地震预警信息之后，咱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往下看。
3: 公众可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级地震局官方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等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此外，四川、云南、河北等部分地区也可通过 IPTV 等广播电视渠道获取权威地震预警信息。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2: 备受瞩目的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是开幕了。首次承办省运会的临沂市呢，用一场融合红色底蕴、东夷文化、琅琊风骨与青春活力的文体盛宴，展现新时代临沂的城市担当与山东体育的蓬勃风采。
5: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以山海寻梦、活力沂蒙为主题，以沂蒙精神为主线，立足本土特色，彰显齐鲁风采，礼赞时代发展。文体展演通过千年文脉润琅琊，四海通衢弄新潮，聚力逐梦攀高峰，齐风鲁韵谱新篇三大篇章及尾声，串联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与时代活力。
6: 看到我们的抗战时期那么多的沂蒙红嫂，还有推着小推车的我们的沂蒙的兄弟姐妹啊，通过他们的一点点的付出，一点点努力，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繁荣兴盛的国家。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打动我。
7: 文化当中有东夷文化，有琅琊文化，更重要的是有我们的红色文化。第二板块呢是经济社会发展，我相信很多的建设者能够在里面看到自己的身影。那最终我们的体育板块呢，既有竞技体育的呈现，更多的是全民健身的关注。
5: 开幕式创新运用裸眼 3D 光影、无人机阵列等技术，参演人员以本地师生、基层群众、体育爱好者为主，用沉浸式艺术形式讲述沂蒙故事，展现临沂全力建设省区域副中心、加快迈向万亿城市的昂扬奋进姿态，为全场观众带来震撼十足的视听体验。
8: 很震撼，红色沂蒙震撼省乐，这也体现了我们老区人民全民参与办好这一届省运会，我感到自豪，我感到骄傲，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5: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其中赛艇、马术、花样滑冰等7个项目首次列入省运会正式比赛序列。参赛运动员1.3万人，教练员、裁判员超3000人，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刷新省运会历史记录。
9: 这次马术比赛我获得了3项赛的个人冠军和团体的冠军，像马术也是第一次落入这个金牌项目，也是第一次有人能来参加这个省运会的开幕式，对马术这项运动在山东省以至于全国都有一个很大的推动。
2: 在这儿祝愿省运会的健儿们啊，能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奋勇拼搏，取得好成绩。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接了个电话竟被骗走47万元，谁在冒充客服诈骗？
10: 输完密码没换，手机就 很漂亮。
11: 养猪场粪肥还田，果农质疑有污染，事情咋解决？
12: 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有机漂浮物。
11: 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13: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他这签了。
11: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14: 今年就新起项目，是新家是发财。
15: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16: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一通声称能够取消会员的客服电话啊，看似是贴心的业务办理的提醒啊，竟让市民在短时间内被骗走了47万元啊！冒充客服诈骗的背后，竟藏着一个连环骗局。最近呢，济南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隐蔽性极强的电信诈骗案。
3: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17: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3: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17: 输完密码没一会手机就黑屏了。起初他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3: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18: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2: 警方紧急止付之后呢，是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让人意外的是呢，哎，宋某啊对此事啊毫不知情。哎，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什么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工具呢？警方是循线追踪，一个连环骗局被揭开了。
3: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

0: 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1: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万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万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万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2: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3: 在这儿也提醒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一定要记住3步1多的口诀啊，未知的链接啊咱不点击啊，陌生来电呢咱别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那转账汇款咱得多核实，不要给骗子可乘之机啊。接下来关注一个救援，在滕州啊，一名男子呢在用小型的玉米收割机收割玉米的时候啊，右脚不慎卡在了农机当中了，情况呢是非常的紧急，当地消防部门是接到报警之后立刻赶到了现场。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位于滕州市东郭镇郭林沟村的一农田内，一名男子右脚前脚掌被小型玉米收获机传动部件牢牢卡住，设备机身金属质地坚硬，机件缝隙十分狭窄，加之男子受困时间较长，天气较为炎热，体力不支，处置稍有不慎即易引发二次伤害，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被困男子情绪，反复叮嘱其保持冷静，不要随意挣扎，一边快速研判制定救援方案，划定安全作业区域，疏散无关人员。
5: 能动吗？能动吗？
6: 大爷，
5: 我再让你求一眼，看能吗？
6: 别
4: 由于受金属机身坚硬、作业空间狭窄制约，救援人员分组开展处置，一组队员固定被困男子身体，避免体力不支引发晃动加重伤势，另一组队员使用破拆工具对农机卡制部位进行破拆，逐步扩大操作空间。
5: 往下压吧，
6: 我
4: 经过近20分钟的紧张救援，玉米收获机缝隙被成功扩至安全范围，被困男子右脚前脚掌顺利取出。经现场初步检查，男子可能有骨折情况，但并无生命危险。随后救援人员将其移交120医护人员及家属，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3: 咱农民朋友啊，在使用收割机啊还有这些农机设备的时候啊，咱提前一定要对设备进行一些了解啊，务必注意安全。最近几年呢，这个陪诊市场规模是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呢，陪诊师证书的含金量的存疑啊，还有服务价格的标准不统一啊，黄牛与正规陪诊边界的模糊等，行业乱象是频出啊。针对这些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一起来看看。
7: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8: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7: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

0: 用七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猪场粪肥还田，果农质疑有污染，事情咋解决？
2: 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有机飘污物。
1: 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3: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自个儿签了。
1: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4: 今天就新起项目，是新甲师发配。
5: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烟台牟平区关水镇崖地村的村民向我们反映了啊，家中的果园是突然流进了养猪场的水，水的颜色呢黄褐色的，有漂浮物，而且有异味。这养猪场的水怎么会突然流进了果园呢？会不会有污染呢？咱一起来看一下。
2: 异味非常大，有明显的那种养猪场的那种异味，呈黄褐色，然后甚至有的地方还有那种有机漂浮物。
6: 然后土地的话大概分两种类型，第一个是公众用地，就是烟台会出有苹果嘛，所以说是果树。然后第二个是当地有一些光伏的光伏的用地，建在大量光伏板下面，他们是应该是从光伏用地那儿慢慢流离溢到我们土地那儿了。
7: 我们厂内就处理过的水，然后我们就加大了一个还田的数量，通过那个涵管溢流到它那个雨排沟里面。24号和26号有两次，剩下就没有了。
8: 还田的这个水啊，它就溢流出来的这个水都是经过处理的。
7: 对，是经过处理的，而且它拍摄照片也拍摄视频了。那个水呢是黄色的，本身这个水经过土地，它势必会造成这颜色加深，因为土地当中含有的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微量元素啊，它肯定会把那个清水就变成了一些色泽加重的一些水源。24号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跟它积极的去对接嘛，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产生的问题嘛，我们要积极去面对。
5: 养猪场的工作人员回应呢，水是经过处理的，意外流到了果农的这个地中啊，已经在和村民啊对接了。那么当地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态度呢？接着看。
2: 目前可以查到了2024年到现在就两次，2024年一次，2026年一次，以及这次还在等待处理结果。
7: 之前的一些污点咱们都已经改正了，就是我们没有再出现像那个自然水体去排放污水啊什么这些东西，就处理过的水在蒸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浓度超标的地方，我们处理过的水是达标的。你也都清楚啊，是咱们这个水分一蒸发了以后，它可能所含的物质它不能蒸发。
2: 因为我们去看了，在流过杂草的地方，有些杂草已经有死亡的状态了，死亡发黄的状态了，所以可以证明它这个一定是污染物。当然了，我们在等这个亚洲的这个环保局的具体的检测结果。
7: 它本身现在如果是我们庄稼不去浇水灌溉的话，它都会枯死。你别说像没有管理的这些杂草，它肯定会那个不明原因死亡嘛。
8: 现在咱取样了之后，咱检没检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9: 检测了是
7: 但是灌溉的话，它都会枯死。你别说像。

0: 包括我们口腔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一些重点的建议吧。
1: 缺牙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等再等。希望广大中老年朋友树立科学的口腔健康观，做到缺牙早检查、早评估、早干预，拥有一口整齐的好牙才能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能更硬朗。
0: 非常感谢王院长这个细致的讲解，我们也会陆续邀请更多的专家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好心帮人贷款务农老人却背上重债，记者重磅调查。
3: 我都弄好了，你不签字也不好，反正录像银行也不给提供，然后反正最终的结果应该就忽悠老人给自己签了。
2: 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4: 今天就新气象嘛，是新家时发财。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正常开门做生意的商铺啊，有资金的往来，这个不稀奇。可是如果有一家啊门面挂着牌子，却压根不对外营业，账户里呢还不断的有资金哗哗哗的流入，哎，这十分蹊跷了啊！最近呢，菏泽警方就通过精准的研判、跨省追击，成功破获了一起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洗钱案件。
2: 今年七月底，菏泽市公安局鲁西新区分局收到上级推送的反诈线索，称辖区内一家个体通讯门市十分反常，店铺名下的两个商户收款码频繁有电信诈骗涉案资金转入，疑点重重。
5: 我们接到线索后，第一时间对这两个涉案收款码开展了溯源核查，很快查实这两个收款码是一个姓潘的男子在今年七月中旬在菏泽办理的。
2: 随后，警方针对这家通讯门市以及潘某展开了秘密的摸排侦查。走访调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家门市根本就没有开门营业。
5: 一个不营业的门市，收款码却源源不断地收到涉案赃款。我们当时就判定，这背后肯定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6: 经核查信息发现，潘某是河南省漯河市人，前段时间才来到的菏泽，开了门市。然后我们经过大量工作发现，当时和潘某一起来菏泽的还有三名男子，但是目前他们四人都已不知去向。
5: 经过反诈平台的比对核实，流入收款码的资金总共有50多万，牵涉到全国各地多起电信诈骗案件。这时候我们断定，潘某等人是在为境外的诈骗分子进行洗钱。
2: 在彻底摸清作案模式、固定好犯罪证据后，警方迅速启动抓捕行动。2月6号，办案民警赶赴河南漯河，将潘某抓获。
6: 据潘某交代，他手头拮据，然后就跟着朋友一起参与到了洗钱犯罪当中。而为了躲避本地警方打击，他们专门跨省流窜，来到菏泽作案。
7: 他们在菏泽随便租了一间门面，假装开店掩人耳目，然后办了两套商户收款码，随后他们又返回到了河南漯河。
2: 看似普通的商铺收款码就此成了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境外犯罪人员诈骗得手后，就会诱导受害人把被骗钱款转入到潘某的收款码，
7: 只要账户进账，上线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潘某等人，然后他们在河南漯河线下取钱，随后潘某的同伙王某再把钱转给上线，他们几个人靠着这种方式赚取佣金，非法牟利。
2: 在掌握全部犯罪事实后，8月12号，办案民警在河南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将其余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6: 审讯中我们了解到，核心成员王某、陈某都有犯罪前科，他们在服刑期间相识，出狱后不思悔改，又拉拢了经济困难的杨某和潘某，四个人抱团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5: 帮忙转移、洗白、诈骗赃款，赚取所谓的跑腿费、佣金，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贪图小额佣金，随意出租、出借、办理商户收款码，更不要参与任何资金转移、赃款取现的活动。
0: 接下来再说个蹊跷事儿，去篮球场打球，你随手呢就把手机放在场边了啊，结果打完球发现呢，哎，手机在，但是手机卡不翼而飞了，哎，这奇葩盗窃案的背后

0: 究竟藏着怎样的黑产业链呢？
1: 近日，常州市民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打篮球时手机放在场边，运动结束后 SIM 卡被人偷走了，监控记录下了一作案全过程。
2: 嫌疑人在篮球场旁边徘徊，之后到堆放物品的地方把报警人的手机拿了出去，之后又把报警人的手机还了回来。
1: 就在民警调查期间，晚上8点多钟，派出所再次接到同类报警。当晚10时，民警精准布控，将两名嫌疑人当场抓获。经审讯得知，二人长期蹲守辖区篮球场，趁大家疏于看管的时候，偷偷拔走 SIM 卡，再把手机放回。
2: 嫌疑人使用偷来的电话卡，主要就是为了拨打电话为诈骗分子引流。具体来说，就是由诈骗分子下发目标号码，嫌疑人使用偷来的电话卡拨打这些号码，对其声称他之前报的网课可以退费，需要添加某 QQ 或者微信账号进行进一步操作，目的还是为了帮助骗子骗取钱财。
1: 警方表示，两人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还可能导致被盗卡的市民也卷入帮信罪。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开海在即，青岛即墨船老大做足准备。
4: 今年就新起项目，是新驾驶发财。
5: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记啊，这个休渔期就即将结束了。在青岛即墨呢，沉寂数月的这个码头又热闹起来了啊！船老大们啊，现在这个检修渔船、整理网具，做好了各种开海前的准备，静待金秋第一网海鲜丰收归航。
3: 早晨7点半，趁着天气凉爽，田亨道省级旅游度假区山东头村的渔民们已经忙碌了起来。船老大王吉昌从20岁便在这片海域讨生活，出海打鱼已经有28年的光景。每2年，他都要把自己船上的渔具进行更新，给渔网进行简单加工后送上渔船备战。
4: 今天又换了一个1100亩的新网，就是把起步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钢圈啊都封好，起步的时候都不就丢了这个绳，把这个包就剪下来了，掉下来。新年就新起项目，是新驾驶发财。
3: 田亨岛省级旅游度假区位于即墨东部，依山傍海，渔业资源丰富。每年8月中旬开始，这里的渔民就着手忙活开海前的准备工作。除了整理网具，码头渔船上检修作业也在同步进行，检查、调试、保养、紧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渔船能够安全出海，高效作业。
4: 如果首先得检查机器的运载、安全生产、消防、救生这一块儿。这机器就是换机油了，换看看水管了，水的多少了，就这一块儿。那个是机器正常运载。僵尸刀，就是为了航行使用的。也是停泊靠船的时候有一个信号给他。
3: 目前即墨共有1138艘渔船，从业渔民2000余人。4个月的休渔养护，让这些靠海吃海的渔民们信心满满。随着开海临近，不少船老大已经接到了预订单，对于接下来的捕捞季，他们充满期待。
6: 这个皮皮虾弄多虾活，今天春天怎么偷着接个休渔期时候，我去干几撮，量很好。我预计吧，今天比往年还要好。
0: 2026孝善起鲁智享银龄啊，智慧助老公益活动呢，是走进了烟台富山区的城西社区。社区的老人啊，通过专家讲座、互动体验等形式啊，学习智能手机的操作，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拥抱数字化晚年生活。一起来看。
7: 活动现场设置“志在必得”“智勇双全”“智享生活”三大互动游戏环节，结合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围绕智能手机实用操作、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重点内容，采取快问快答、AI 软件现场实操等沉浸式教学模式，寓教于乐， 让到场的老年朋友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补齐数字技能短板，跨越数字鸿沟。
8: 哎呀，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们这个年纪了哈，多学点知识对我们将来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啊。现在也是信息化的时代哈，也是高科技时代，我们对我们很有用途，学到老活到老。
7: 除趣味互动之外，现场还开设智慧讲堂，重点讲解 AI 软件在老年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工作人员同步发放调查问卷，细致摸排老年群体的实际诉求，为后续精准开展助老服务夯实调研基础。
9: 在社区的日常活动中，我们发现许多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都会有一定的疑问。本次社区借力智慧助老公益活动，将便民服务送到老年人的身边。近些年，城西社区不断关注老年人生活，服务银龄群体，依托准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伍与社工力量，实现青年与老年居民的双向赋能，打造家门口的百宝箱，把关爱落到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上。
10: 近年来，福山区民政局持续推进智慧养老提质增效，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数字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社区智慧助老、老年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积极推进养老机构智能化改造，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养老服务模式，切实让老年人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7: 据了解，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由山东省民政厅指导，山东省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主办。活动旨在帮助老年人熟练运用智能设备，破解数字化生活难题，同时进一步提升老年人风险防范意识。2026年度，这项公益活动将实现全省16市覆盖。
0: 太肥铁路是我省早期重要的煤炭运输专用通道。由国铁济南局建设、中铁十局承建的太肥铁路的扩能改造工程啊，启动为期5天的全线集中封锁施工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我身后是太肥铁路扩能改建工程的施工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将开启为期5天的全线集中封锁施工。湖屯、木庄、肥城等5座车站同步开展扩能升级。那我们看到全线有3000多名的建设者，多专业协同作业，同步推进道岔拆铺、信号转换及供电通信升级等核心任务。
12: 本次太肥铁路扩能改造工程主要对沿线5座车站到发线进行延长升级，统一达到1050米标准，全线具备5000吨重载列车会让通行能力，大幅度提升货运通过效率。
13: 太肥铁路项目本次5天大封锁施工，有以下特点：一是施工组织难度大，站改工程量大，点多线长，5座车站跨度49公里；二是安全压力大，既有光电缆设施多，要精心精细作业，二乎既有设备；三是交叉作业多，轨道施工与多单位维修作业同步进行。
14: 此次施工后，将彻底补齐太肥线设备短板，太肥线运输效能实现质的跃升，为鲁西货运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0: 枣庄市公安局创新宣传载体把警营开放活动搬进了繁华的商圈，多警种的集中亮相，以沉浸式的互动宣传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硬核的装备、实战的科目、普法文艺同台上演。
3: 枣庄市市中区东街口商圈北广场热闹非凡，警采无限警营开放活动火热开启，经侦、治安、刑侦、交管、特巡警等多警种集体上阵，现场划分展示区、互动区、表演区，商圈户外大屏、楼体灯光秀同步烘托氛围，线上线下联动，扩大平安宣传覆盖面。在展示区，收缴的管制刀具、仿真毒品、涉诈通讯设备等涉案物证集中展出，装甲车、警用机器狗、交警铁骑等警用装备整齐陈列。酒醉驾模拟体验、无人机操控体验、有奖问答轮番开展，市民在观摩体验中学习反诈、禁毒、交通安全知识。
15: 我们这次把办理案件收缴的枪支、子弹、弩、管制刀具到现场展示，看得到、摸得着，更能让老百姓这个认识到这些物品对社会的危害性，进一步提高自身的防范能力。在这里也请大家对于发现社会上的藏匿、运输、制造枪支弹药、弩、管制刀具，及时报警举报，切实保证自身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3: 是 互动区内实战科目轮番登场，特警枪械基础战术、无人机高空喊话、穿越机障碍飞行精彩展演，警务实战教官现场演示枪械拆解，刑侦警犬完成跳火圈、搜箱包、寻血搜救等实战科目。每一轮展演结束，民警结合一线办案经历现场普法，开展互动问答，现场掌声不断。
16: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觉非常好，让孩子了解了很多不知道的东西，你比如说枪支、无人机、特警车之类的东西，我感觉孩子非常感兴趣，可以上手去摸一下真实的东西，孩子挺喜欢的，我感觉很好。
3: 晚上8点，表演区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围绕反诈防骗、道路交通安全、抵制黄赌毒等主题，小品、脱口秀、歌舞节目轮番登台，将普法内容融入文艺表演，节目间隙穿插观众互动答题。
17: 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是我们枣庄市公安局贯彻山东省公安厅缉毒守护下级工事的一项重要宣传举措，活动通过展示、演练、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枣庄公安最风貌，倾听群众呼声，凝聚警民共建平安枣庄的强大合力。
0: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清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9: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8: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9: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18: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9: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8: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 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9: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2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夏末秋初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水果，有的能生津止渴清热解暑，有的还能健胃消食。虽然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有的水果如果食用不当或是吃得过量，还会得水果病。
22: 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而柿子呢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糖、果胶以及铁和碘等微量元素，具有清热润肺、止血、降血压的功能，而且呢吃柿子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喉痛、干咳以及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它是天然的保健品，而且柿子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每到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是迫不及待的要一食为快，但是没有想到嘴瘾是过足了，胃却有点消受不了了。
21: 张小姐除了特别爱吃柿子以外，在挑选柿子方面也很在行，因此每到柿子上市的时候，总会兴冲冲地买上几斤解解馋。到家后要么不吃，一吃就是好几个，可是呀，吃了没一会儿肚子就觉得不舒服了，胀胀的，吃饭的时候也没了食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2: 空腹的情况下不宜吃柿子，因为柿子当中呢是含有比较多的鞣酸和果胶，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下，它们在胃酸的作用下呢容易形成大小不一的硬块，这些硬块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的话呢，会滞留在胃中，最终形成胃柿石，这样呢会造成消化道梗阻，容易出现这种上腹剧烈疼痛甚至是呕吐呕血的症状。
21: 有的人在吃柿子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咀嚼柿子皮，他们觉得咀嚼柿子皮比单吃柿子更有味道，而且柿子皮里的营养成分要比果肉高得多。好多水果像苹果、鸭梨呀，不都是连皮一起吃的吗？
23: 吃柿子皮是一种很不科学的食用方法，因为柿子当中的鞣酸呢绝大多数都集中在皮里面，而柿子在脱色的过程当中又不可能完全把鞣酸脱尽，那所以如果连皮一块吃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胃柿石了。在这里建议大家哈，吃柿子一定要适可而止，每次不要超过200克，大概也就是2个左右就可以了。
21: 大家都知道柿子果肉肥硕，软滑多汁，甜而不腻，而将柿子晒干后制成的柿子饼也是营养丰富。另外，生食柿子还有着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不过，在我们享用柿子美味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因为柿子在与一些食物一起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23: 柿子不宜与高蛋白的螃蟹一起吃，因为螃蟹呢是富含有蛋白质，这个和柿子当中的鞣酸结合起来容易沉淀下来凝固成不易消化的物质，而且呢这个鞣酸呢它所具有的收敛功能又会抑制胃酸的分泌，从而使得这个凝固物质滞留在肠内发酵，这样呢也会使得食者出现呕吐、腹胀、腹泻等食物中毒的现象。
21: 柿子含糖量极高，其中主要是蔗糖、葡萄糖及果糖，这也是大家在吃的时候感到柿子很甜的原因。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柿子呢？
22: 其实不然，柿子当中呢还含有10.8%的糖类，而这些糖类呢都是简单的单糖和双糖，吃了之后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血糖升高，所以对于那些糖尿病患者，尤其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来说呢是有害的。还有
19: 就是那些患有胃炎或者是胃酸过多、脾胃虚寒的朋友呢，在劳累啊或者是空腹的情况下，也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要吃柿子，以免刺激肠胃。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1: 温馨提示一：柿子含糖高，吃后要及时刷牙，以避免对牙齿造成侵蚀。二：柿子叶冲开水当茶饮，能镇咳化痰，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降低血压。三：挑选柿子时要捡软的捏。

0: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一口药酒竟致壮年男子死亡，
8: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话，
7: 是有人狠下毒手，还是另有隐情？
9: 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10: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7: 一瓶秘方药酒，一起命案，牵扯出5方被告。
11: 这5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5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7: 性命攸关，究竟谁为此买单？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药酒。2014年11月3日晚上8点多钟，家住江西省修水县东堰村的村民匡维辉身体突然出现异常。
12: 身体有没有反应？就手脚麻木，心里过不得。我带着国家的全部都麻木。
7: 母亲郭炳华赶忙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徐天良。
13: 当然问他就是会一切药，他就什么脸上的好像有点泥沼的一样的感觉了，有一点点那感觉了，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异常。
7: 当时村医徐天良看到匡威辉还有呕吐的症状，于是给他量了血压。
12: 量了偏了，我问几天量，我问要不要紧，然后偏了偏低一点的，好应该没有事。
13: 我说血压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这个呕的，这个根据这个症状又呕了以后，就应该是一种中毒的症状。
7: 村医徐天良说，当时他认为匡威辉的症状可能是中毒了，建议去医院看一下，可是匡威辉却并不这么认为。
13: 他自己在这当时，他就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说，那不要紧吧，没有事的。
7: 就这样，村医徐天良离开了匡家，可是一个小时后，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
12: 我今天看就临了灯，就死了啊！我今天看就10点多钟以后就。
7: 匡威辉时年34岁，平时身体强壮，对于他的意外离世，家人难以接受。
8: 身体健康的，没有什么病的是吧？他一年到来感冒都没有。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身体很壮实的小邝，年仅34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尹强法官，为您来破解这起案件。有请尹法官。
7: 尹强，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江西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调解能手、2次荣立、个人3等功。
14: 尹法官你好。
15: 鲁迅你好，
14: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为什么这个匡维辉啊身体好好的突然就死亡了呢？
15: 当天晚上这个匡维辉主要表现就是口舌及四肢麻木，全身有紧缩感。
7: 根据法院了解，匡威辉的父亲和妻子都在外打工，当天傍晚6点多，匡威辉和母亲孩子一起吃的晚饭，
16: 没想到晚上却突然命丧家中。一起吃饭的家人都相安无事，饭菜被下毒是不太可能。匡维辉母亲说，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接到了一个电话，出去了一趟，喝了点酒。那么儿子的死会不会与这有关呢？
12: 就打电话来吃一碗饭，就开始放其他子就走了，就帮他的搬骨。
16: 母亲所说的找儿子搬骨子的人叫张清华，当时他正在同村匡振民家里收稻谷，忙不过来，便把正在吃饭的匡维辉喊过去帮忙。
17: 我在车上面接，再又要码那个包了哈，要递包了。他三个人呢，一人抬头，一个在中间，三个人他抬一包到我上车。
16: 张清华说，当时匡维辉和其他两个帮忙的人一起抬了48包稻谷，每包重量60多斤，搬了差不多1个小时。搬完之后，张清华说他们并没有一起吃饭喝酒。那么搬完稻谷的匡维辉他又做了什么呢？他又是在哪里喝的酒呢？
15: 据张清华反映，当天是在匡振民家收的稻谷，可能是在匡振民家获得药酒。
16: 那么匡维辉是不是喝了匡振民的酒呢？
10: 他就是跟我讨那个酒了，我不就是那个桌子上就给他喝了一点点。我们两个还地面地站在一起的，我说不要喝多了，这个酒他说我知道。
16: 匡振民承认酒确实是在他家喝的。搬完稻谷后，匡维辉看到了放在桌上的药酒。因为当时匡维辉说自己也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
10: 所以他就跟我讨一点这个药，因为他知道我那个酒了，他也是点名要那个酒了，因为我是不吃酒的，我不喝酒的。
16: 匡振民家有药酒，村里很多人都知道。匡振民一直有坐骨神经痛的疾病，而这个药酒是他用来治病的。他也经常跟村里人说这个药酒的疗效。这种酒匡振民自己每天都喝，
10: 喝两次多天，每天晚上就是半两嘛。
16: 匡振民说，当天匡维辉也只是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但是匡维辉走后没多久就打来了电话。
10: 他说看了现在还这个酒真的是不好难受啊，到这个口腔麻木，我说是的。
16: 匡振民说自己每次喝完几分钟后也会有这样口腔浮肿麻木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10: 就大脑一遍空白，就是那个样子。大概口腔好相当难受。这个口腔啊，好像你体面啊，好像浮肿一样，肿的一样啊。麻木啊。是那样，相当难受，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2-3个小时以后就没事了。
16: 于是他让匡维辉多喝点水，然后睡觉。没想到仅仅2个小时后，匡维辉竟然死了。他觉得匡维辉突然死亡和他的药酒没有关系，
10: 这个跟这个酒根本是没问题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16: 那么匡维辉的死到底与这瓶药酒有没有关系呢？这瓶药酒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匡振民常年遭受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未果，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一个秘方。
10: 那个扎医师呢，他就跟我恨一下，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痛，你是坐骨神经痛，这个药源吃了没用的，是治不了根的，这个要治本的，我给你一个药方，那这个药方呢是来保你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16: 查运华是镇上九康堂药方的坐堂医生，他对匡振民说，药方是他家祖传的，专治坐骨神经痛。开好药方后，匡振民把药买齐，一共只花了25块钱。等药酒泡制好后，匡振民每天坚持服用， 他说服用几天后腰腿就不像之前那么疼了。家里主心骨的突然离世让匡家人一时间慌了神，怎么也想不到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缘由的说没就没了。于是匡家人报了警，要求做法医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就出来了，匡威辉的肝脏血液中检测出乌头碱成分。
15: 法医学载明匡某辉是因为乌头碱中毒导致死亡。
16: 乌头碱是一种有毒物质，一般存在于川乌、草乌和附子等植物中，中毒症状以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为主，会出现口舌及四肢麻木等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在匡威辉的身体里检测到乌头碱这种成分呢？经过鉴定，匡振民家那瓶药酒同样含有乌头碱成分，可是明明是治病的药酒，为何却摇身一变成为害人性命的毒酒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之处？
15: 匡振民的药酒是根据一个药方炮制的，那么这个药方共有八味药，果不其然，头两味正是含有乌头碱中的生春乌和生草乌。
9: 那个生天乌、生草乌是寄毒药，是那个毒是走神经的。我以后能问问那个好多好多那个老医生嘛，那个人死了都不知道的，就是肺倒的药就死了。那个60年的那个禁卖的嘛。
16: 剧毒药材究竟从何而来？
10: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18: 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6: 坐堂医生明知毒药，为何还开出药方？
19: 有吐啊，他是以吐攻吐。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药酒。生川乌和生草乌都是限制性销售的28种剧毒中药材之一。那么既然是限制性销售的药材，匡振民当初又是在哪里买到的呢？
10: 就在酒矿行呢，就在他那个药的药房呢。
18: 我们药店是国家规定药我们才卖的，国家规定那个有些禁止类的药品我们是没有的。
16: 匡慧明说，致人死亡的药材不是从他们那儿卖出的，而且相关部门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他们药店里有生川乌、生草乌这两味药。
14: 这两味药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呢？
15: 当时留有买药的处方，一开始并不清楚是在哪买的。后来经过修水县公安局扎金派出所的调查，扎永华的证明这两味药确实是在这个药房买的。
16: 那么坐堂医生扎运华到底知不知道药方里头的生川乌、生草乌是什么药呢？
19: 知道，它是有大吐的，有吐啊，它是以吐攻吐。
16: 明明知道是有毒的中药材，扎运华却仍旧

0: 故意给他开出这个药方吗？
1: 这个方子是我开的，因为我懂治疗，不是这一个，这里很多，已经有效了。
0: 查运华说，他从1974年就开始给人看病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看病。查运华说，这个药方很灵，而且患者也不用花多少钱。
2: 那么，这个坐堂医生查运华，他有没有给人看病的资格啊？
3: 查运华有乡村医生的资格证书，但经过调查，该资格证还有问题。
0: 这本乡村医生资格证显示，1982年7月，查运华就取得了乡村医生资格，可是资格证并没有每年当地卫生部门的注册印章。原来，在2003年，修水县卫生局关于乡村医生资格证进行了一次换证，而查运华并没有换证。
2: 原来是资格证到期了，但是没有及时换证。尹法官，这有资格证，没有及时换证意味着什么呢？
3: 查运华没有医师资格证，他就不具备个人行医开具药方的权利。
2: 但是他有啊，只不过没换呢。
3: 他没换他这个资格证，就说没经过注册登记，他就不能再行医了。
0: 事后，相关部门对查运华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匡威辉一家原本在村里就不太富裕，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15年1月30日，匡家人一纸诉状将收稻谷的张清华、村医徐天良、匡振民、坐堂医生查运华、九康堂药店五方被告告上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要求各方共同赔偿35万余元。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2: 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了五方被告，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么多方面？
3: 之所以有这么多被告，主要是匡委会和这个药酒比较特殊。这五方被告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就要看见五方被告之间是否有过错。
0: 村医徐天良认为，他不应该为匡威辉的死亡承担责任。
4: 我是真的是觉得好冤。我呗，那天晚上去的时候呗，我又没有收他一分钱啊，我又没有说那样的事。做这个乡村医生真的也是真是难做。
0: 法院根据调查认为，村医徐天良在自身医疗设备受限的情况下，未明确指示患者送医院，存在一定过失。收稻谷的张清华说，他并不知道匡威辉喝酒的事情。他说，搬完稻谷之后，他还给了匡威辉100元钱。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匡家人告上法庭。
2: 那匡威辉的死和收稻谷的张清华有什么关系呢？
3: 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匡委会提供劳务，张清华支付劳务报酬，匡委会获得药酒，跟提供劳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张清华没有过错。
0: 匡振民也一直强调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药酒有毒。
5: 哪个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有毒谁敢，哪个敢喝？
0: 事发后，匡家人最先找到匡振民。
6: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那个毒是他下的吧。
5: 为什么我给他喝一点点，他拿头我的酒，我给他喝一点点，就是我毒死他。
2: 那么匡振民他有没有责任？
3: 匡振民作为服用药酒的人，明知该药酒是经过多种药材炮制而成，不以随意给他人服用，其未尽到提醒的义务，导致匡委会中毒死亡有过错。
0: 药店坐堂医生各喊冤枉，究竟有无过错？
1: 我不是跟他说，你没有问，你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
7: 那个死者吧，我们认都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
0: 套用药酒，死者自身有无责任？
5: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夺命药酒。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匡威辉母亲给匡振民打过电话，询问如何缓解儿子的症状。 于是匡振民问了坐堂医生查运华该怎么办。
5: 但是没有什么解，但是你就叫他喝那个黑水嘛。我喝黑水，我有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喝黑水了。
0: 被匡家人告上法院，查运华也觉得冤枉，因为这副药方是给匡振民的，并不是给匡威辉的。
1: 我不是给他吃，你没有问，没有经过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根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尹法官，开药方的医生说未经我同意就喝了药酒，跟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医生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3: 查运华明知自己未经乡村医生这也注册阿行乙，开具含有九毒乌头碱、生葱乌、生草乌药方提供给匡振民炮制药酒治疗坐骨神经疾病，开具药方时未注明。

0: 出事了，你说你能怪我们吗？
1: 药店的说法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免责的理由啊？
2: 药店销售限制性的毒性药材生存物、生产物超出经营范围，聘用未经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张永华为助诊医生，其不具有开具药方的资格，药店过错明显，应对邝伟辉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3: 被告几方都觉得自己很冤，没有责任。那么他们认为责任在谁呢？
4: 真的责任谁都没有，这个责任就是他自打自己的。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死者邝伟辉自身是不是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2: 邝伟辉。

0: 中毒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己有一定的责任。
1: 2015年6月4日，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四方被告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中被告九康堂药店合伙人匡慧明等承担35%的责任，坐堂医生查运华承担20%的责任，村民匡振民承担10%的责任，村医徐天良承担5%的责任，共计赔偿356000余元，死者匡威辉自己承担30%责任。一审判决后，几名被告不服，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 那么二审的情况如何呢？
0: 二审法院针对本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调解，就针对上诉人徐天良和张清华进行调解。张清华在原审判决时是不承担责任的，在二审调解时他明确表示，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自愿补偿受害人家属2200块钱。
1: 在庭外，尹法官考虑到各个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次调解。
3: 也就是站在同情心的角度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家里也不怎么好，自己经济也很有困难，虽然钱是不多了，2000多块钱，我只能说了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1: 最终，村医徐天良、张清华与匡威辉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村医徐天良最终赔偿15000元。
2: 那么另外的几个人呢？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0: 另外的上诉人，他们上诉二审期间未有提过新事实、新证据，二审查明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本案定争止分，案结失了。
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个骗婚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哈。首先我们要考究他的骗方，他真的是多少年通过历史积淀传承留下来的有效的骗方。我就建议哈，第一个到正规的医院第二呢，选择有效的知名的有信誉的有一些注册标准的这样骗方，可能对大家健康有利，否则的话骗方就使你的身体跑偏了嘛。
2: 我们说中医讲究的是对症下药，而且是药三分毒，这就说明了我们在相信偏方和秘方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您得有医嘱您才可以用这些方子，否则呢容易出现大问题。谢谢尹法官和您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此时正是一年中最让人感到惬意的时节了。不过，当我们在享受秋天凉爽舒适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却出现了鼻塞、流鼻涕等现象，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也许鼻炎已经悄悄地向你靠近了。
7: 秋季呢是鼻炎的多发季节，那可能和这个时候酒情少雨、空气中的水分减少、空气干燥的气候特点呢有关系。而且秋季这个天气呢是忽冷忽热，人的抵抗能力也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的话呢，就容易得上鼻炎、鼻窦炎等疾病。鼻炎不是小病，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
6: 立秋过后，由于早晚温差较大，一起风有些人就出现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以为是患上了感冒，于是赶紧买了感冒药吃。可是吃了感冒药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却越发的严重了，还反复的发作，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些症状呢，并不一定完全是感冒引起的。有的人在吃完感冒药之后两三天呢，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好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又出现了鼻塞、流鼻涕、发热等等这个反复的症状。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感冒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确诊，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得上了急性鼻炎。
1: 有些朋友平时不太注意个人卫生，每当遇到鼻子瘙痒的时候，就直接用手去抠鼻子。还有些朋友觉得鼻毛太长影响美观，于是就养成了揪鼻毛的习惯。那这些做法对鼻子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0: 这些都是人们的不良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这个手上的细菌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打字或者是在公交车上，那么细菌呢是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且呢用手去直接的抠鼻孔，那指甲呢是容易伤及到鼻腔黏膜，容易引发这个感染和发炎。另外呢，其实鼻毛对于我们的鼻孔来说相当于一个过滤器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外界的病菌通过鼻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有些人有那种揪鼻毛的习惯也是非常的不好。其实平常大家可以用这个小剪刀哈，把凸出来的鼻毛剪掉就可以。
1: 得过鼻炎的朋友们都知道，鼻炎很难根治，而且极易复发，因此每到季节交替变换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应该格外的注意了。防止着凉，及时的增减衣服，能有效的减少鼻炎。我们还

0: 和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导致病毒入侵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帮助我们远离鼻炎困扰的一个关键。建议大家平常呢经常锻炼身体，常常到户外去活动，而且呢建议用冷水洗脸，洗冷水浴，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对寒冷的耐受能力，同时也提高在不良条件下的一个适应能力。
1: 现如今刷牙洗脸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卫生习惯了，可是鼻子的清洗却往往会被大家忽视，而且鼻子还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较敏感，如果此时你已经得了鼻炎的话，那就需要对鼻子做清洗了。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几套清洁鼻子的方法。
0: 每天起床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洗脸用的湿热毛巾哈，捂住口鼻大概几分钟的时间，这样呢可以利用湿热的水蒸气帮助我们清除污垢，而且还能够使鼻腔保持湿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肥皂和消毒液经流水把手彻底的清洗干净之后，再用冷水加上食醋来对鼻腔进行清洁。那每天呢大概是要做2到3次，每次不少于1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鼻腔内的病毒和细菌，同时也能够锻炼上呼吸道对于寒冷的适应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鼻腔有脓涕时，切忌用力性鼻子；二，喝生姜红糖水对鼻炎有良好的预防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段特殊的收养关系因何一朝生变，令天伦之乐瞬间消散？
10: 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11: 大哥说要饭给我，我哭了3000多。
8: 当初你情我愿的收养协议如何定性？两个家庭为何上演夺女大战？
12: 现在要不回来，要法庭怎么判就怎么判了，没办法了。
10: 这他是要办，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
8: 骨肉亲情在左，养育之恩在右，因爱而起的诉讼因何又为钱而变？
10: 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13: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8: 法与情该怎样平衡？两对父母的恩怨纠葛又将如何了断？法治天下之夺女之诉，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事案件当中的双方当事人有争钱的，也有争房争地的，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件却是由争人而起，而且呢争的还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名叫豆豆，是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的非亲生女儿。那么这对夫妇为什么会养育一个非亲生女儿？他们的诉讼之路又将何去何从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29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案件。案件的原告就是来自广西的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 被告则是来自广东佛山的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
11: 你这个人你给我你就给，你要你就给，你就要不行的嘛，好吧。
8: 蒋北群提到的这个人是他养育了5年多的非亲生女儿豆豆，这起追偿权纠纷案件也是由争夺豆豆的抚养权而起。被告邱川义和甘秀妹夫妇是豆豆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人身体都很健康，而且邱川义是做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差。那么这对夫妻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以至于要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14: 那么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之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昭莹来讲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李昭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狮山人民法庭审判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多次被评为办案先进工作者。
14: 好，李法官您好。
15: 你好。
14: 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夫妇和被告夫妇是分别生活在广西、广东两地哈。那么为什么原告夫妇会抚养被告夫妇的女儿呢？
15: 原告蒋北群之前去过广东佛山，和被告邱川义相识。据原告在诉状上称，当时邱川义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儿子，但妻子怀的可能是个女儿，所以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于是蒋北群就跟邱川义说要爱惜生命，并提出自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果然是个女孩，于是被告夫妇就在女儿40天的时候把她送到蒋北群在广西的家里。
8: 2010年，50岁的吴海鸥和47岁的蒋北群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对于当时的蒋北群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丈夫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
11: 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小朋友，我有2个孩子。
8: 无奈夫妻二人都已差不多年过半百，生育的希望极其渺茫。此时的蒋北群认为收养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1年后，豆豆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12: 我呀，我还觉得很痛明啊。
15: 你喜欢他
12: 几分啊？
7: 已经算还好，那感情是确实不错，也算是有缘分。
14: 好，我们看到是老来得女哈，虽然说不是亲生的，但是呢这一家人我们看到确实非常的开心。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吴海鸥和蒋美群夫妇陷入到了诉讼纠纷当中呢？
15: 收养因为涉及骨肉亲情，掺杂的情感因素比较多，但人的情感很多时候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当因情感导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诉讼就是一种外化的解决方式了，本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4: 那么原被告双方到底之前是怎么约定的？为什么5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邱川义夫妇决定把女儿托付给吴海鸥夫妇抚养的时候，四人亲笔签署了收养协议书，约定如果吴海鸥夫妇做到专心养护，邱川义夫妇不会反悔要回女儿。从那时候开始，吴海鸥夫妇就把豆豆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悉心照料。
15: 那平时你管得多还是谁管得多？
12: 我老婆打他多了。
15: 她是几岁上幼儿园？
11: 3岁半好像，记不起来，好像是3岁半了。
15: 回来跟你们讲一讲幼儿园的事儿。
11: 讲的，他可以说老师说我什么什么，他都讲了。这个好呢，很灵气的。
7: 就像是，我都拿他当女儿了，呵呵，带他出去玩了，去广场玩啊，逛街啊，买衣服啊，去那些。他要什么基本上我都帮他买，很疼他的。
15: 很宠他
7: 啊。是啊，肯定宠了，那么可爱。
8: 邱川义夫妇逢年过节也会带上礼物来看望豆豆，两家人相处的像亲戚一样。
11: 我说不要，我有了，他说这是我的心意，他说就是这样。
7: 我们就当他是，基本上就算是出了外省的亲人一样了，就是那种亲密感，是吧？也没有说什么不让他探访，是吧？那感情也是不错，关系也不错。
8: 豆豆上幼儿园以后，每逢暑假，邱川义夫妇都会把豆豆接到佛山自己的家里小住几天。
11: 他每年都来两次，两次来看看。都大一点了，他都说我可以套他去广东住一下吗？我是很大方的人，所以我说可以，你可以去，但是我可以再去那边接他回来。有时候我去接，有时候他自己送回来了。
16: 每年两次。
11: 嗯。一到暑假呢，他就上来，接他去上学了。小朋友九月份呢，他就上学，他就送过来了。
8: 2016年7月，是邱川义夫妇最后一次接豆豆回佛山。但是从那之后，豆豆就再也没有回过广西养父母的家里。
17: 他大叔，你看了我，你看带不能带回来，我们不比你们带回去的那个。
11: 你不是给我养了吗？他说是啊，哎，我要饭了，不给你了，就是这样。
14: 我们看到豆豆的亲生父母是想要回自己的女儿，等于是违背了之前签署的这个收养协议。那么他这种行为算是违约吗？
15: 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是有要求的，须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被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且年满30周岁。显然原告夫妇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蒋北群是有小孩的。
14: 好，我们看到法律上对于这个收养人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那么对于这个送养人，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5: 其实送养人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孤儿的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或者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显然被告夫妇也是不符合条件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无法到民政局备案，因此双方签订的收养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14: 好，如果说哈，咱们假设一下这个豆豆的亲生父母不反悔的话，那么他们的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的？
15: 他们这种收养和送养的行为，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
8: 亲生父母拒不归还女儿，养父母痛心不已。
12: 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8: 口口声声争夺抚养权，因何一纸诉状索要22万元？
18: 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8: 法官出面调解，两个家庭能否握手言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5年多的时间里，吴海鸥和蒋北群夫妇含辛茹苦地养育豆豆，也从感情上认定豆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现在邱川义夫妇不想让豆豆跟他们生活了，这对于吴海鸥夫妇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
11: 他们说要饭给我，我哭了3000多。
12: 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原因，是那些出自父母的那种心态是吧，想要回来。那我妈也是出于那种母亲的那种，是当她是亲生的了，她也不愿意给啊是吧，两边都是这样，谁会舍得是吧。
8: 痛心不已的蒋北群几次联系邱川义夫妇，希望他们能让豆豆回到自己身边，但都被拒绝了。对此甘秀妹也有自己的解释。
10: 我就当时是想小孩子还小，他愿意带我就让他带，如果他对得好。但是现在小孩子长大了，他知道了怎么说，他知道他又不想回去了，那我也没办法。
8: 在蒋北群一家看来，如果当初蒋北群不提出收养，也许就没有现在的豆豆，因此这个小生命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
12: 如果我妈不劝他保住这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已经说好你不要他，然后就给我养啊，那些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跟他已经救了这个孩子的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有道理？
8: 5岁多的豆豆出落得聪明可爱，一直是吴海鸥和蒋北群的心头肉。虽然邱川义和甘秀妹后来如愿以偿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豆豆毕竟是他们的亲生骨肉。 时过境迁，他们对之前放弃豆豆的做法难免自责和后悔，双方都怀着对豆豆深深的情感，却谁都不肯轻易放手。2016年12月，吴海鸥和蒋北群以不当得利为由，将邱川义和甘秀妹告上法庭。
14: 好，那么李法官，这个原告他们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15: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抚养费和误工费，共计21万多元。
14: 我们看到本来双方是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是为什么和钱牵扯上了关系呢？
15: 原告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想必是有他们的原因的。法院审理案件也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展开，我想原告应该对他这个收养行为的效力也是比较清晰的。
14: 好，这个案件的案由呢是不当得利，为什么会是这个案由呢？
15: 原告当时是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的，但经过审理，我们发现他其实是想要被告支付其收养豆豆期间的费用，所以后来法院变更案由为追偿权纠纷。
14: 那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当得利？
15: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但本案纠纷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抚养权引发的，实际为原告要求被告补偿其收养这个小孩期间的费用，所以不符合不当得利。

0: 是说我，你要么把小孩子送回来，要么就给我10万块。我说10万块就没有，我可以给你几万块，但是他不愿意，一分都没少。
1: 那我妈也是这样认为。

0: 显然，原告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要回孩子的抚养权，要么坚持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这种情况下，调解结果又会怎样呢？
1: 当时他们起诉的时候说，如果这边把孩子给他，他就是撤诉的。但是这边基于因为小孩自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这边也没有什么让步。
2: 因为最后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最后都没有调解成功。
0: 追偿22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如何认定？
3: 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
0: 抚养费、误工费能否被支持？事实收养关系靠什么来保障？
4: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
3: 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
0: 当情与法遭遇冲突，法官该如何判定？法治天下继续讲述夺女之诉。2016年12月29日，也就是本案开庭当天，被告邱川义、甘秀妹都没有出现。但在后来的电话采访中，甘秀妹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原告一方提起诉讼的不满。
5: 当初不是我说强迫你要带，是他自己要带，你这个损失要我来承担，我感觉他在敲诈我。
0: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就是关于抚养费的追偿。被告代理人基于收养关系不成立的事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 这个收养关系是不成立的，所以你没法按照这个收养法里面解除收养关系的这个法律条文去给你定。
0: 如果本案不适用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条文，原告代理人提出追偿抚养费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6: 既然收养关系不成立的话呢，那么被告就应该承担他对亲生子女的教育和抚养的义务，本来应该是由已经代替他进行了承担，所以他就应当进行返还。
7: 好，那么原被告双方都基于收养条件不成立这样的前提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
3: 虽然原告收养豆豆的行为没有法律效力，但他们事实上对豆豆进行了长达63个月的抚养，所以被告应该向原告支付代为抚养期间有关生活教育方面的费用。
7: 那么这也就是说法院是支持了原告追偿这个抚养费的诉讼请求的。
3: 是的，就是具体的数额还存在一些的争议。另外，原告还提出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这个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0: 在起诉状中，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返还抚养费85685元，误工费138684元，总计224369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两被告生活的客观状况，结合两原告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以及豆豆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两被告每月支付1200元，63个月总计75600元。
6: 之前我们一般判的标准就是一方承担800到1000，那两方来负担的话1600到2000左右，这是我们办离婚案件广东这一边的抚养费的那个标准。考虑到这个原告他是在广西来抚养这个小孩，物价水平应该是没有我们广东这边这么高，会稍微低一点，所以当时我们就酌定了一个1200元的一个月1200元的抚养费。
0: 和抚养费相比较而言，原告请求返还的误工费高达13万多元，对此被告一方表示不能认可。
6: 他不可能自己泡奶粉喝是吧，也不可能自己学会走路自己学会讲话是吧，所以的话呢，原告这边他是24小时对这个小女孩的付出，24小时的监护，
1: 这个也是不是必然导致他因为这个抚养去就是说产生这个误工损失，因为也没办法，他也没提供证据能够证实他实际误工了。
7: 好，那么对于原告来说，他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个费用，一个是抚养费，一个是误工费。抚养费您支持了，那么误工费您怎么看？
3: 抚养小孩并不必然导致误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误工费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法院对于原告有关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没有支持。
7: 好，李法官，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位母亲而您也知道这个养育孩子的不容易和艰辛，尤其是这个孩子，你看 刚刚40多天的时候就被这个父母去啊领养去养育，突然又被人要走了，应该说这种心理落差是很难让人去接受的啊。那么您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原告夫妇养育了豆豆5年多，现在被亲生父母要回去，的确从情感上来说很受伤，但是收养法对收养又有明确的规定，当情和法有严重冲突的时候，肯定是法大于情。
0: 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原告追偿误工费的诉讼请求。2017年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邱川义、甘秀妹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75,600元与原告吴海鸥、蒋北群。二，驳回原告吴海鸥、蒋北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宣判后，对于蒋北群提起诉讼使两家对簿公堂一事，甘秀妹依然无法释怀。
5: 他为什么要打官司？他就是不想让他好过，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小孩子，你必须要承担什么，这个我可以承担，就是我做错的我可以承担给你。
0: 接到判决书后，蒋北群没有提出上诉，此后蒋北群再也没有见过豆豆。想豆豆的时候，他只能把手机拿出来看看之前录过的一些视频。
4: 就是我很想他了，很可爱啊，这个孩子啊，所以我很想他了。如果他回来的，我肯定要。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不要他的钱，他不稳。我不上来了。
7: 那么这个事实收养关系往往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收养关系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哪一方是他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
3: 事实收养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只凭双方是否遵守承诺来履行，这对于收养一方来说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一旦送养方反悔，就可以通过

0: 效的，很多送养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送养人和这个收养人，就这个收养达成协议以后，必须要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合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去登记了，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为什么又单独设这么一个条件？那是为了防止出现拐卖儿童的这种情形。所以呢，一定要去什么呢？登记。不登记，哪怕你双方达成协议了，哪怕这个孩子你都养了好几年，这个收养行为依然无效。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个孤儿，我们的这个没有能力抚养的父母没有能力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现在通常情况只能收养一个孩子，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本应该被收养的孩子，现在无法收养。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修改收养法，比如说把这个只能收养一个孩子这个条件给放宽。当然呢，别的一些方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收养法呢，一方面对收养条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提高了收养的门槛；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收养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呢，收养不是随随便便的个人行为啊，它也不是私底下签一个协议就可以了，它是有法可依的。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本案对那些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一个醒：收养一定要走正规的程序。感谢李法官，谢谢，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儿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地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

0: 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0: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 你洗葡萄的时候